0: 鱼的青年志愿队走进赤水市丙安小学，以寻找家庭老电器为切入点，带领学生们从身边的微观生活变化感受电力事业的发展。活动从一场特别的老电器故事会开始，同学们通过寻访家中老旧电器，采访长辈亲属，收集整理家庭用电的时代记忆，还在分享环节为大家讲述老电器背后的家庭生活往事。
1: 听同学们分享家里旧电器的用电往事，我才明白从前用电有多不容易，也懂得了珍惜便利用电生活。
0: 结合同学们分享的家庭小故事，志愿者还带来了一堂赤水电力发展史特别课，从红军长征进驻丙安时的一盏马灯，到新中国赤水的第一座变电站，再到今天智能电网覆盖城乡，让同学们从自家的小变化读懂家乡电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大历史。课堂之外，同学们还跟着志愿者走进丙安古镇，开启红色电力研学之旅，实地了解红军革命旧址光伏路灯亮化工程、木质吊脚楼安全供电线路改造成果。
2: 下一步，我们南网公益志愿队伍会持续深耕校园电力宣讲，推出更多接地气的研学小课堂，常态化普及安全用电知识，传承红色电力担当，用微光守护古镇万家灯火。
0: 寻老电器记忆，悟电力变迁，守红色灯火，电力科普与乡土教育红色传承的融合，让同学们从家庭用电的微观变化感知身边电力的宏观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家乡红色文化的了解。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我们来翻开这本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图像小说《不老泉》，看看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个炎热的夏日，小女孩温妮偶然发现了隐藏在森林中的神秘泉水，以及喝了这个泉水而长生不老的塔克一家。这泉水是真正意义的祝福吗？书中用温柔的笔触探讨生命的有限与珍贵，作者通过几位主人公的态度，表现了人们面对生命离去的不同选择。这本书是这部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出版50周年的首部图像小说，既保留了原作的经典叙事结构与文学韵味，更以近千幅水彩风格画面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温妮的内心挣扎与成长，塔克一家的漂泊，让我们跟着主人公温妮的脚步，去体会生命因有限而珍贵。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一起来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腹地，走进孝庄园文化旅游区。

0: 小主播孙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大寨库外景小主播王以彤。在辽阔的科尔沁草原腹地，有一座历经400年风雨的清代王府古建群落，这里是历经了清初四朝的孝庄文皇后的出生地，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复原亲王府邸，这里就是孝庄园达尔汗亲王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访古建、识文脉，感受科尔沁草原厚重的历史，开启一场王府古韵探索之旅。
1: 我是你们的讲解员，我叫金哲。你们知道孝庄文皇后是哪位皇帝的母亲吗？
2: 孝庄文皇后是顺治帝的母亲。
1: 那你知道孝庄皇后的孙子是谁？
2: 孝庄文皇后的孙子是康熙帝。
0: 来到王府正门，规整门厅，古府铜鼓手搭配门前石狮，一眼便能窥见旧时亲王府邸专属的尊贵等级。穿过正门步入仪门，这里是王府专属礼仪之门，是古代礼制文化的直观载体。
1: 现在咱们来到的就是王府的仪门。
3: 仪门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1: 只有帝王巡幸或者是王府祭祀大典，那重要的宾客、重要的大臣来的时候呢，才会开启。
0: 继续向内游览，这里是王府历史展厅，留下满蒙联姻交融的故事。
3: 这个仪门殿啊，作为整个王府的核心殿落，其作用是什么呢？
1: 是王爷处理重要政务的区域。
2: 老师，那是不是所有的来宾王爷都在这里招待呢？
1: 更重要的客人、大臣都会进入到更深的院落。同学可以大胆猜一猜，这个区域是干什么用的？
3: 这个地方是不是王爷办公用的？
1: 那这个医务处呢，就是王爷下属办公的一个区域了。那像咱们同学现在看到的就是仪安殿内部王爷的宝座。那咱们同学看到这个宝座都有什么感受啊？
3: 我看到这个宝座的第一眼，我就觉得它非常的气派，而且很有压迫感。
1: 这个呢，就是复刻了乾隆皇帝来到达尔汗亲王府宴请咱们科尔沁这个王宫的一个画面。
4: 我看到了皇帝坐在宝座上，我看到了旁边的座位上有烤全羊。
0: 走进孝庄园，恢宏古朴的王府气势扑面而来。这里是国家4A级人文景区，见证了科尔沁草原百年岁月变迁。
1: 同学们，现在咱们站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孝庄文皇后的故居了。那你们知道孝庄皇后的一些故事吗？
5: 我知道孝庄文皇后辅佐了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孙子都登上了王位，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皇后。
6: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寝殿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1: 好，那两位同学可以随我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叫做中堂。
7: 老师，那整个王府的居住区在哪里呢？
1: 像咱们现在呢，就要来到王府居住的一个区域了。
7: 可是为什么床边还要留一个空隙呢？
1: 就是服侍的人需要待的一个区域了。
0: 逛完庄重的殿宇，来到王府小花园，园内康熙御笔天下第一福碑“百年玉泉古井”，承载着百年王府的祈福文化与岁月故事。
1: 那咱们各位同学现在来到的就是御福亭，这边呢就是天下第一福了。
4: 老师，这个福字代表着什么意义？
1: 是康熙皇帝写给自己奶奶孝庄文皇后的天下第一福了。像咱们各位同学现在呢。

0: 所处的就是孝庄文皇后和自己的孙子康熙皇帝宴请文武官臣的一个场景。那我想问问大家，都知道内蒙古传统美食有哪些吗？
1: 我感觉草原上的牛羊肉最好吃，我最爱吃烤全羊。
2: 我感觉内蒙古奶茶和手把肉都特别好吃。
0: 咱们找一找有哪些是内蒙古的传统美食，走。
3: 是烤全羊。
4: 我还发现了烤羊肉串。
5: 今天的孝庄园之旅领略了清代顶级王府建筑规制，触摸了科尔沁草原的千年文脉，也了解了满蒙交融的传奇历史。欢迎大家也来到这里，亲身感受百年王府的风采与魅力。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我们用漂亮的落叶玩拼图，
2: 哪个是树叶的正面和反面？你们
1: 我们用可爱的植物做了大自然披萨，我们还和大树一起玩游戏，我们还一起搭了露营的帐篷，还玩了好多好多有趣的游戏。
3: 好，太棒了！
1: 露营真快乐。

0: 西瓜还有小橘子们，在开始游戏之前，我们先喊出口号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说，一起露营吧。哎，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呢做非常好玩的游戏，小朋友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个环节就要考验你们了啊，我们来看看他们要做什么样的游戏吧。好，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硕硕小朋友，我们要把这个纸杯呢吹到那个粉色的蝴蝶结那儿，能做到吗？好，来，准备好，预备，开始，加油！
1: 加油，弟弟，加油！
0: 对着这个纸杯的这个空心的这个位置吹，来，我都吹不动。来来，小朋友对着这个纸杯的中间用力吹，加油！加油！哎，好，好，好，这个助力很好，再继续加油，来，使劲！好的，用你的这个肺活量，
2: 好，
0: 用你的气息把它吹过去，来，一二三，哎，越往里中间吹越省事儿啊！来，一二三，加油！
1: 我往杯子的中间使劲吹。

0: 就吹走了。
1: 好，马上就要到终点了，加油，快继续。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来，深吸口气，吹，好的，非常好，再吹，加油，叔叔，我们为叔叔加油，来，叔叔加油！哎，这个好，这个好，哦，越来越好了，马上碰到蝴蝶结，好，鼓掌，太棒了！
2: 本来来这儿玩游戏之前呢，还是挺紧张的，因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就心里比较紧张，怕他玩不好，不会玩。但是刚刚在这个吹杯子的环节呢，本来我觉得它肺活量比较小，可能会吹不动，没想到它吹得还挺好，让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1: 硕硕很棒，好，那接下来换唱唱来好不好？来，
3: 叫乔乔。
1: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乔乔小朋友，准备好，预备，开始，往中间使劲吹。不是，往两边使劲，你看啊，呀，哇，厉不厉害？所以要往中间吹啊，中间。对了，非常好。
3: 我觉得杯子不太好吹，但是很好玩。
1: 好的，非常好。都吹咳嗽了，使劲，地下动。深吸口气，来，哎，你看，再深吸口气，来，我们再深吸一口气，就像刚才一样，一二三，吹，往中间，往它的这个中间吹，哎，它是有技巧的啊，来，深吸一口气，再吹，可以这样，对不对？哎，对，就这样吹，来，加油，马上到终点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好，使劲，加油，加油！好，这个好，这个好，好，马上到终点了，马上到终点了。我不能帮你啊，要靠自己哦。加油，好，好，好，再最后一口气，使劲。好的。
4: 第一个游戏是吹杯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没掌握住要领。然后后来经过红果果的指导以后，就有大的进步。现在他最后的时候，表现进步很大。
1: 好，鼓掌，太棒了！好，下一个小朋友谁来呀？好，我们的妍妍和涵涵一起来，好不好？
0: 因为我和桃子特别小。
1: 好，两个小姐妹一起来啊，因为她们比较小，要共同来完成这个游戏。准备好了吗？好，来，预备，开始。来，小姐妹加油，齐心协力啊，配合默契啊。风宝先想想为什么呀？红果果刚才怎么说的？对着纸杯这个中间位置，越往里吹越好。
3: 我使劲对着纸杯吹。
1: 加油，要不我们三个人一起吧。来，一二三。我也吹不过去呀，是不是？来，加油，一二三。哇，没关系啊，使点劲。哎，好好好。哦，太棒了，来，对着纸杯的中心，来，正好，来，使劲。加油！吹到你耳朵了，没事啊。好，你们俩再试一试。啊！使劲。
0: 我们已经使劲吹了。
1: 加油加油！哎，有进步啊，越来越好，不能用手啊，忍住忍住。对着纸杯的中心吹。哎，你看，哇，这个好吧？理解了啊，刚才妍妍吹对了，再往中间吹。顶过去了，太不容易啊！来，两位小朋友鼓鼓掌，来鼓鼓掌，厉不厉害？是不是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把这个杯子吹过去了？是不是呀？
5: 可能呢，孩子还是比较小，所以他的这个肺活量还是小，确实是吹这。

0: 个纸杯的油漆还是吹不动。那么回头我回家呢，还是带孩子多做一些这个增加这个肺活量的一些游戏。
1: 儿子鼓掌。
2: 哇，太棒了，
3: 今天真是快乐的一天啊。
2: 小嘟嘟也要叫上小伙伴们去玩有趣的户外游戏。
3: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快来和我们一起玩吧。哇，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1: 小积木雅前面放，专门锻炼肺活量。小球过弯本领强，接力吸纸真有样。
2: 口腔大训练。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积木、多米诺骨牌、绳子、海洋球、台历。小朋友们在吹积木呢。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哇，面前的积木都吹倒了。这位小朋友在玩多米诺骨牌，用嘴一吹，一排多米诺骨牌全被吹倒了。哈哈，这位小朋友在吹小球过山洞，嘿嘿，小球穿过山洞了。最后一位小朋友在吹小球，沿着路线慢慢吹，要切换不同的角度哦。哇，小球到终点了。口腔大训练这个游戏不仅能提升口腔肌肉运动的敏感度，帮助宝宝们发音吐字更清晰，还充分地锻炼了宝宝们的专注力哦。
2: 纸片接力。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吸管、纸盘、碎纸片。小朋友们在玩纸片接力的游戏，先用吸管把纸片吸起来，再传递

到下一个小朋友的纸盘里。像这样，依次传递。每位小朋友都在运送小纸片呢，他们玩得多认真呢。

纸片接力这个游戏也很好的锻炼了宝宝们的口腔肌肉和专注力，还通过吸气的方式提升了宝宝们的肺活量，还提升了宝宝们一起做游戏的默契程度哦。

0: 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1: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1: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0: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1: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0: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金，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星星眨眨眼，
0: 看见星星眨眨眼，
1: 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月亮笑弯弯，
0: 看见月亮笑弯弯。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我又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教练甜甜。
3: 大家好，我是琪琪。
2: 欢迎琪琪。今天我们训练对身体的控制力，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任务吧。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踢臀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双手手背置于臀部，挺胸抬头目视前方，以膝关节为运动轴，双脚脚跟交替踢到手部，前行跑动到终点标志线。
2: 前面我们学习了原地踢臀踏步，今天我们这个任务是加快了速度。在做踢臀的时候，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向前跑，保持好身体的稳定，不要前后左右晃动。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背挺直。跑动时控制好步频与步幅，听清教练员提示。
4: 一二。一二一二，往前走。一二
2: 三二，一开始。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依照提示控制身体位置和节奏。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1: 踢臀跑这个训练可以进一步激活股后肌群及后侧链，提高脚触地的动作速度，激活身体稳定能力，提高对身体的启动与制动能力，为跑步中的离心力做好准备。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加油干。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嗯，有乃父之风啊。
3: 来，大家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物救助站下。
1: 哎，熊大，他咋办呀？哦呀，
2: 别担心，是石本王自创的按摩疗法。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幸好僵硬喷雾的时效过了，不然就被你整散架了。
4: 真有一手啊，姐姐。
2: 过奖过奖。
1: 哎呀，你受伤了。
3: 没有没有。
1: 哎呀，快让俺看一看。要不要先上点药啊？
3: 不用不用。哎，看，毫发无伤。
4: 二宝咋样了？
5: 还昏迷着，伤口正在。

0: 在处理。
1: 哦，
2: 总算是消停了。
1: 哎，要是二宝醒过来情绪又失控了怎么办啊？
3: 有了
2: 啊，
3: 我们可以这样。
4: 就按光头强说的办吧。
2: 好。

0: 我们出去等吧。你叫什么呀？
1: 天天。
0: 住哪呢？
2: 狗熊岭西面。
0: 来这里干嘛？
2: 当然是看病了。
0: 我怎么没见过你？
2: 切，森林这么大，我也没见过你啊。
0: 那你的工作是？
2: 科学。的来说，猴子是不用工作的。
0: 你的尾巴被踩了这么久，不痛吗？
2: 哎呀，尾巴好痛啊！不，尾巴好痛啊！
0: 田采薇，你是表演专业毕业的吗？
2: 不是啊。
3: 哼，别多管闲事儿。
4: 你们在干嘛呀？
3: 你们在干嘛？雪豹不能再受到惊吓了。
2: 被救助员发现身份就糟了。
5: 现在揭穿天才威会吓到耳包的。
0: 我们跳舞呢。
2: 哎，对对对，
0: 一二三四，
2: 二三四。
6: 放开我！放开我！放我出去！
7: 来了来了，找到了！
8: 给，
6: 你们竟然帮人类对付我！
8: 不是这样的，你看。
7: 这些可都是救助站一只小动物的时候留下的照片，
9: 还有他们。
10: 他们都是在这儿接受救助的小动物。
6: 你们真的是在帮我吗？
2: 天真。帮你为啥还要把你绑起来？
0: 你瞎说什么呀？
6: 什么？放我出去！
10: 小心伤口啊！
0: 临时约束你是怕你再逃跑有危险，毕竟你怀孕了。
11: 怀孕？
3: 快要生了，赶紧做手术室。

0: 住手！不要再打雪豹的主意了，天才威。
1: 他是天才威？
2: 哼，是又怎么样？
0: 天才威，你没听到二宝要生宝宝了吗？
2: 跟我有啥关系？现在抓他的时机正好。
3: 休想接近二宝！
2: 哼，砍枪！
1: 枪法有待提高啊！
4: 啊！紧急光芒！
1: 哎，毛毛！
0: 天才威改造的武器好厉害呀！
3: 哎，咱们分头夹击。
0: 天才威呢？
1: 你小心，他在……在树上。哼，
3: 熊二！
2: 庆幸吧，今天你们不是我的目标。
3: 不许动！
5: 你，
3: 不许动！

0: 抢！噔噔噔噔噔！哎呀，是不是很凉快呀？
1: 不许伤害二宝！
2: 雪豹的能力，我要定了。

0: 不哭不哭不哭啊，听话听话啊。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
2: 雪豹攀岩走壁的能力马上就要到手了。
1: 又哭了，他想让你抱。
0: 我又不是。
2: 不哭不哭啊，要乖乖的哦。
1: 喏，他好像很喜欢你啊。
3: 你们能不能温柔点啊？
2: 去你妈妈那里吧。
4: 天泽威，
0: 救命啊！
1: 你们为啥打他呀？他很会哄孩子的。

0: 听说高岩地区的盗猎者已经被抓住了，
1: 那就太好了，这样二宝和宝宝就可以安心的回家了。
2: 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的照顾，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好心的人类。宝宝说这两只鲜花是送给救助员和那只怪猴子的。
0: 真乖，我会转交给他们的。
2: 那么再见了。
3: 再见，
4: 再见了，
5: 再见，
1: 有空要多来看啊。
4: 再见了，
3: 再见，再见。
6: 不抓了。
7: 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8: 无敌怪兽不需要雪豹的能力。
7: 啊，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为什么呀？主人，你要有自信，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总结经验，扬长避短，我们一定可以的，主人。主人。
6: 少啰嗦。
7: 主人，主人，主人。
6: 我说不抓就不抓。乖。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3: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5: 改吃冻干草。

0: 没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无价的陪伴。
3: 怎么还没来呀？
4: 好，马上就过去。
5: 嗨，
4: 导游，实在不好意思，我和小松爸爸临时有事儿，就麻烦你带着小松了。这是导游费和额外的小费。
3: 哇，你们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
4: 小松就麻烦你了。
6: 哇，小松。
4: 嗯。
6: 爸爸妈妈突然临时有工作了，你要乖乖听导游叔叔的话啊。再见。
4: 再见。
3: 出发了，小松，今天呀，就让强叔叔带你重游这片神奇的森林。小松，你看这边是美人松，那边是杉树。哎，小松，这边还有。
7: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3: 哎，小松妈妈，请问你们啥时候能到啊？
8: 强哥。你在说什么呢？
3: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OK。
8: 强哥，你，
3: 我们还是边走边等他们吧。啊。嘟嘟嘟嘟嘟嘟嘟。
8: 哎呦。
3: 小松，怎么了？
7: 我好像中暑了，快打电话给
3: 谁来了？凉快点了吧？
7: 我好了，但是现在我累了，走不动了。
3: 噔噔，来来来，坐上来，我推你走。
7: 啊？
3: 怎么样？现在不累了吧？
7: 嗯，都这么久了，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啊？
3: 应该快了吧？
7: 哼！哎，你到底有没有给我爸妈打电话？
3: 啊？当然了，我现在再打一个。
9: 喂，强哥，我在这附近做环境调查呢，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7: 哼，你根本没有跟我妈妈打电话。
3: 哎，小松，等等。
9: 强哥，
3: 赵林，下次再给你解释。
7: 哼，大人老是说话不算话，就知道工作挣钱。嗯。
3: 小松，小松，
7: 哈哈，看我的！嘿，
3: 啊，不要啊！小松，你怎么可以随便浪费西瓜呢？
7: 哼，
10: 小大，哎呀，你看这西瓜多大呀，味道肯定很甜。
7: 你干嘛呀？
10: 我马上就吃呀！
7: 怎么突然这么紧张？
3: 嘘，有两只狗，不不不，有两个扮成狗熊的护林员来了。
11: 好好好，等会儿就吃啊。
10: 哎，你的西瓜，熊蛋，你看都被砸坏了。
11: 奇怪，这会是谁干的？
3: 不好，人呢？
11: 光头强，说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
3: 那个，总之一言难尽，拜托你们先帮我找小松。
11: 啊？啥小松啊？
3: 小松是一位游客的孩子，拜托你们先帮我找找小松吧。

0: 熊大熊二，你们那边找到了没？
1: 还没。
2: 小松到底跑哪儿去了？
3: 好累呀、啊，俺不行了，俺要去那边歇会儿。好热呀，吃个西瓜。哎呀呀！哎，哎，骨头钱！啊啊！
0: 小松，小松，你知道一个人在森林里有多危险吗？
4: 爸爸妈妈说好这周末陪我的，他们就没一次说话算数过。
5: 喂，是小松爸爸吗？哎，好的好的，
0: 小松，爸爸妈妈半个小时就能赶过来。
6: 爸爸妈妈怎么还没来呀？
0: 放心啦，肯定在路上了，一会儿就到。
6: 肯定又是骗人的。
0: 终于到了，熊大熊二，有人来了。
7: 嗯，你熊二醒醒。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

0: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抱歉，来晚了。小松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2: 对不起，突然让你们过来。其实小松他……啊，小松怎么又不见了？
1: 啊，
3: 你说什么？
2: 别急别急，说不定就在附近呢。
1: 小松，
4: 小松，
1: 小松，
5: 咱们也一会儿去找吧。
2: 小松，
1: 小松，
2: 爸妈来找你了。
1: 小松，小松，
3: 你在哪儿？小松。
6: 爸爸，快这边！
3: 我知道小松去哪儿了。
1: 啊！
3: 小松，
2: 小松，
1: 小松，
2: 你在哪儿啊？
7: 你在哪儿？
1: 小松，
2: 小松，
1: 小松，
7: 小松，
3: 怎么没有呢？上次小松说最喜欢的就是这儿了。
2: 小松爸爸，你们之前还到过什么地方吗？或者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3: 有趣的事儿。这落叶、啊、难道是哎
1: 好远啊，别闹了。
8: 你藏得再好也逃不过爸爸的眼睛。
3: 生气了。
1: 小松，小松，妈妈好担心你啊。
2: 小松爸爸，你怎么知道小松藏在这儿？
8: 啊，多亏了你的提醒，这小家伙以前就在这耍过同样的把戏，害我和他妈找了好半天呢。
1: 哼！啊，对了，小松，快告诉妈妈，肚子怎么不舒服了？
2: 其实是我说谎了，小松没有吃坏肚子，但你们只顾着工作，他非常希望你们能陪他一起玩，所以我才自作主张给你们打了电话。对不起。
8: 对不起啊，小松，爸爸和妈妈答应你今天不工作了，陪你玩个尽兴。
1: 嗯，是真的吗？耶，太好了，爸爸妈妈要来陪我了。对了，强盗可厉害了，他什么东西都能变出来。快说，接下来我们玩什么？
2: 我要不然
9: 多多钱。
1: 是护林员叔叔。
9: 森林乐园来玩呀，快呀。
10: 快来呀。
2: 啊，森林乐园。
10: 嗯。
2: 这啊啊，对对对，我们去森林乐园。
3: 啊啊，森林乐园。
2: 那个应该肯定很好玩。

0: 玩吧。
1: 没想到还挺不错的。哇！
0: 哇！这个，请你收下吧。
1: 不不不，真的不用。
2: 哎呀，我们一家人好久都没在一起玩得这么开心了，这都是你的功劳。
0: 嗯，
3: 这个
1: 也不全是我的功劳，这钱还是你们给的导游费已经足够了。
3: 希望以后你们能多陪陪孩子，陪伴就是剩余一切的无价之宝。
2: 嗯，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今天可真帅气。
1: 小松，敢不敢和我一决胜负呀？
2: 谁怕谁，我要和爸爸妈妈一对。
1: 那我就和护林员一对。
3: 不可替代的毛毛。
4: 奇奇怪怪，
5: 哇，奇奇怪怪，那边有好大一个香蕉，我这就去给你拿。
6: 去把吉吉的敏捷行动能力吸回来，记住不要让其他动物先摸到，不然程序会错乱，就不能吸取能力了。
2: 遵命，主人。主人一定会很生气的。
5: 吉吉国王，香蕉。
7: 妈妈，你还愣着干嘛？把香蕉给本王送过来，快点。
5: 香蕉是我的，凭什么要给你？哼！
7: 毛毛，你怎么这么跟本王说话？
5: 你真当自己是国王啊？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2: 再赶紧把彩蝶信夺回来！叽叽叽叽叽！
7: 动动腰，
8: 香蕉有问题，
7: 别跑！
5: 香蕉呢？香蕉呢？
7: 别跑！动动腰。
2: 抓不到我！
5: 我的香蕉！浪费了，一口都没吃到呢。
2: 彩蝶掉下去了，惨了惨了，主人一定会很生气的。怎么办怎么办呀？
7: 竟然被他给逃走了。毛毛，你没事吧？
5: 不用你管。
7: 果然毛毛对本王的友谊不见，现在只能用本王的个人魅力再次吸引毛毛。
5: 你要带我去哪儿？你快放开我。
9: 毛毛还记得吗？我们经常来这玩。
5: 我想起来了，我小时候玩过。
10: 那你知道我们平时是怎么相处的吗？每天我们一起玩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是最好的好朋友，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回忆。
5: 这么不堪回首的回忆
10: 想起来了没？
5: 哪里美好了？一眼也不想看见你。
7: 毛毛，本王说的都是真的，
5: 现在不喜欢。
7: 还有你还答应了要做本王一辈子的好朋友。毛毛，本王帮你擦鼻子。
5: 不用。
9: 怎么还不被本王的真心所感动呢？
7: 嘿嘿嘿嘿，毛毛，你坐，坐，当当当，坐稳了。呸，本王要来推你了。回想起来了吗？你最喜欢本王推你了。
5: 没有。
7: 再来几次就好了。毛毛，想起来了吗？毛毛，想起来了没有？怎么样？有没有找回以前的感觉？别着急，慢慢来。多来几次就想起本王了。想起来了没？
5: 我最讨厌你了，
7: 毛毛。毛毛，本王不是故意的，毛毛。
11: 这个熊二又跑哪儿去了？毛毛，哎呀！哎呀！

0: 熊大，
1: 哇，你好帅呀，熊大，我做你一辈子的好朋友吧。
2: 啥？
3: 不可以。快把毛毛还给本王。
1: 快放开我。
3: 从山崖找回采集器的几率太低了，还不如本王的个人魅力来得快。啊，谁知道被你抢先。
2: 原来是这样。
3: 哎，我该怎么办呢？
1: 哎，熊大，我喂你吃，来，张嘴。
2: 俺不爱吃香蕉，谢谢了啊。
3: 那、这是本王才应有的待遇。
1: 你
3: 不错，挺甜的。
2: 没关系，没关系，俺不介意啊。
1: 熊大真好，我再给你剥一个。
2: 等等。
1: 张嘴。你有完没完？要是自己剥去，真当自己是国王啊？
2: 哎，你们，
4: 我把吉吉毛毛一起带回去，将功补过。
2: 哎呀，俺吃还不行吗？
4: 没打中。
1: 熊大，我保护你。熊大，
3: 毛毛，
1: 熊大，熊大，我来了。熊大，熊大，你怎么了？熊大，
3: 毛毛，
1: 熊大，
3: 毛毛小心。
4: 竟然躲开了！
2: 咋会？全打在俺身上！
1: 熊大，
3: 还好本王反应快。毛毛，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你赶紧救熊大吧！熊大，
3: 又是熊大。那好吧，你可要配合本王啊、
4: 反正你们也跑不了。我就不信你们不出来。
1: 哇，不知道为什么这感觉好熟悉
3: 啊。真的吗？太棒了，本王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唤醒和毛毛的友谊。走起。

0: 不信你们跑得过冰蛋。
1: 妈妈，妈妈，挡住本王了！
0: 打不中，打不中，你打不中我！
2: 啊，可以。
3: 跟本王斗，你还嫩了点。

0: 我们只剩下一颗水果蛋了，这可怎么办啊？
1: 有了！
2: 往哪扔呢？
3: 耶！
1: 怎么样，本王厉害吧？有没有被本王迷倒呢？毛毛，
0: 熊大，我来了！熊大，
4: 毛毛，
0: 熊大，
4: 毛毛。

0: 毛毛。
1: 吉吉国王，吉吉国王，你真是太帅了！
2: 毛毛，
1: 吉吉国王，
2: 毛毛，太好了！本王又和毛毛成为好朋友了。本王给你摘水果去。
1: 太好了，谢谢吉吉国王。
3: 吉吉，毛毛，有没有人在呀？为啥每次都是冻砖？
4: 什么？你又失败了？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
9: 等你加入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北纬47英里，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啊，老师来也！
3: 冰，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
4: 对，
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哇！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9: 强迫症。
10: 我们先在原地休息一下，后面呢，继续欢乐的森林之旅。等一下，
11: 走你！
10: 别，
11: 咋的了？
10: 别样的身材，我好羡慕啊！
11: 你说的对，
12: 待会儿再来收拾吧。
13: 我很快就能创造新纪录了。
14: 主人，你在哪儿啊？主人，我来了。主人，小心！
13: 胜败就在此一刻了。我的脑细胞正在……哎呀，我的脑细胞正在迅速运转。痛痛腰
15: 啊！魔方呢？魔方，就差最后一点了。魔方，魔方，魔方，
14: 主人，你没事吧？
13: 东东腰。明明就差最后一步了，那时我的动作要是再快一点就好了。
14: 主人，
15: 我的心里好难受啊。
14: 主人，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工作了。
13: 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做好采集器吗？
14: 主人，主人，你现在这种情况，
12: 我怎么了？
14: 跟电视上说的一样，是强迫症。
12: 所以呢？
14: 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治疗方法，主人，让我帮帮你吧。你难受，动动腰也难受。等你治好了，你的心不难受了，也就能好好工作了。
13: 好吧，我试试看能不能转移注意力。不错不错，相当不错。
14: 主人，音乐也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吹蜡烛吧。
13: 哇！
14: 好棒好棒，耶！
13: 咚咚腰，你这就跟魔方一样了呀，就差最后一步了。我的魔方，我的蜡烛。
14: 主人，相信我，现在你会觉得难受，但是慢慢的，你不觉得难受的时候，强迫症也就治好了。
13: 哼，
14: 主人，别生气了，我准备了榴莲蛋糕。
13: 哼，
14: 快来切吧。
13: 这次我要切一个完美的形状。
14: 来，
13: 啊，很好。

0: 完美，就剩最后一道了。
1: 惊喜来了！
0: 通通要，这是井字棋。玩井字棋，我可从没输过，人称井字棋小霸王。哎呀，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嘿嘿，我赢定了。
1: 主人主人，快推倒他们。
0: 这里舒服多了。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还感觉整个人轻松无比。还有没有精过来
1: 啊？都结束了，我终于帮主人治好了前锋症。太棒了太棒了。
0: 这就没了，那真是太可惜了。

0: 现在只剩下魔方了。嗯，
1: 主人，
2: 真的是什么都能往河里丢，想过河里鱼儿的感受吗？想过我强哥加班的感受吗？
0: 看水流的流动速度，魔方肯定在这附近。不可能啊，没理由啊！去前面瞧瞧，搞不好被鱼给撞到前面去了。
3: 总算捞完了，
4: 终于找到你了，
2: 天才威！哎呦，你要干嘛？
0: 这次我不会再让你从我手中逃脱。啊？
2: 天才威，你到底想干嘛呀？难道是因为我平时不让他抓动物，现在想报复我？
5: 主人，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呀！
0: 走开！好，那你干脆待在这儿，别走了。
5: 主人，你要冷静啊！
0: 光头强，别跑！
2: 熊大熊二，救命啊！
6: 熊二，俺好像听到有啥声音啊！
7: 哎呀，哪有啥声音呀？还是快吃蜂蜜吧！
0: 你逃不掉的，你逃不掉的！
2: 救命啊！
0: 别躲了，我看到你了。

0: 里。
1: 嗯，哼，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看你往哪儿走。人呢？
0: 耶，
1: 不可能听错呀，
0: 你说是吧？
2: 是是是，嗯，
1: 啊，光头强，哎，
3: 天才卫，我不让你抓动物没错呀，你不能这么，哎，操！
1: 你休想再逃出我的手掌心！
3: 我的暖水瓶，
1: 我放。

0: 在你的背篓里，快给我！原来你是想要这个呀，
1: 魔方。
0: 哎，那是我的，你这么着急，它肯定是采集器，
1: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魔方。
0: 哼，强哥，我是那么好骗的吗？哎呦
1: 哎呦哎呦，
0: 束手就擒吧，
1: 给你给你，
0: 给你都接不住，再见啦。
1: 我的魔方。
2: 主人。

0: 完成了，成功了，我终于完成了，我终于拼完最后一步了。啊，啦啦啦啦，真舒坦，我终于完成了，我终于完成了。
1: 主人，你等等我。
0: 天才卫，我的房子。天才卫，我和你没完。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聚恒秦长龙，伴随伶仃洋。

0: 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0: 拯救独眼豹。
11: 有了你，我就可以震惊科学界，让那些大科学家都对我刮目刮目相看。
12: 主人威武，主人威武。
13: 无敌怪兽的速度值还不够，动动腰。森林里什么动物跑得最快呀？
10: 主人，核心区的这只独眼豹算是这里最快的动物了。
11: 嘿，哇，快到停不住啊。不错，最快的速度应该是属于你的。
14: 你是谁？
10: 我十分仰慕你们的大哥独眼豹，特地带了礼物，来进贡的。
14: 进贡？他来进贡肯定是想偷扣大哥，
15: 然后咱俩可能就会失宠，大哥就不要咱俩了，最后咱俩就会被赶出去去流浪天涯。
14: 必须赶走他。怎么还想绕开我们？我们的耳朵灵着呢，
10: 厉害厉害，简直是旋风耳。
15: 那是，这可是我们的绝技，听声辨位。赶紧乖乖离开这里。
16: 你们在干嘛？
15: 大哥，
10: 独眼豹。
14: 大哥，那只仓鼠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呐，我们正在驱赶他。
10: 哎呀，独眼豹大哥，我可是您的粉丝啊，今天特地带来礼物送给您，您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风度翩翩，威武霸气啊。
15: 少拍马屁，我大哥不吃这一套。
16: 低调低调。哦，把礼物拿过来吧。
14: 大哥小心，可能有诈。
15: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呐、
14: 占小便宜，你先大亏。
16: 你们给我消停点儿。

0: 不懂礼貌，拿过来吧。会是什么呢？
1: 哼！再见了！
0: 我是不是被耍了？别跑！这怎么回事啊？
1: 你的速度不是很快吗？拜拜喽！
2: 快给我追！
3: 是。

0: 着咱们。嗯。
1: 欢迎来到狗熊脸、啊。
2: 听说你眼睛治好了？那这眼罩是？
3: 啊，我眼睛已经好了，多亏了你们的神奇招露。不过我一只眼睛习惯了，而且我觉得这样打扮很酷，所以就……
4: 我们被一只会飞的仓鼠给骗了！
5: 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
6: 会飞的仓鼠？
7: 咋回事？
3: 事情是这样的，采集器。
6: 没想到连你也成了天才卫的目标。
3: 那我的速度，
7: 想要夺回你的速度，必须毁掉采集器。
1: 放心，俺们会帮你的。嘿嘿
3: 嘿，谢谢你们。
4: 大哥，你有救了！
5: 有救了！
8: 找了半天，原来搬到这儿了。
2: 啊？哎，他们呢？
6: 他们呢？
2: 在那儿。
6: 哎，等等。这里有各种机关。
2: 熊二中了瞌睡吸盘，睡一会儿就好了。咱们最好等天才飞和洞洞妖外出，然后再偷偷潜入，拿出采集器。
4: 我们知道采集器长什么样子，我们去就好了。麻烦你们照顾好大哥。
9: 主人，你快来看，是那两只柴。他们肯定是想夺回独眼豹的速度。我去赶走他们。
1: 哎，不不不不不，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2: 啊！
5: 你滚！有发现吗？
4: 没有。你呢？
9: 居然这招瓮中捉鳖，真是高明。
1: 那是。
4: 中计了！
1: 你们来这里干嘛来着？啊，对对对，你们想拿回这个？啊！哎呦呦，你跑得也挺快嘛！啊！啊！
9: 哎哎！他们拿着采集器跑了！
5: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想跑。
6: 就行吧，
3: 没有人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2: 快，毁掉采集器！
1: 接着跑啊，
2: 摆阵迎敌。哇，
5: 哎，你过来呀。
6: 什么名堂？
8: 熊大，你懂啥呀？
2: 减减肥吧，熊二。
1: 虚张声势，给他们唱点厉害的。
9: 好嘞。嘿，我要求。
2: 咋了？
4: 小心，这东西透明的，很难看见。
5: 大哥小心！
2: 咋

0: 这招声东击西还真是好用，小晨晨，看这儿，给你一个更厉害的，看我的，嘿，哎呀呀！
1: 哈哈哈哈，打中了！哦，哎呀，干得漂亮！走开，小猫咪来追我呀！
2: 天才威！
1: 啊，不好！
0: 头痒痒，不行了，不行了！什么？啊！还给你！你们要干嘛？
3: 有个叫滚滚滚的游戏，你们知道吗？
4: 滚滚滚！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

0: 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虚拟导游。
4: 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物流行业将摆脱人工分拣工序。哼，机器代替人工，什么时候游客也不用人带了呢？哎呀，天天带团把我累得够呛。
5: 要是有个机器可以代替我接待游客，那我就轻松多了。

0: 搞定。
1: 大家好，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竭诚为您服务。
2: 有了这个就不用亲自带团了，我去找动物们测试一下。
3: 光头强，你叫俺们来干嘛？
4: 哼，肯定没好事。
0: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们，给。
5: 是啥呀？
0: 我的新发明，语音解说器。
5: 语音解说器，这干啥用的？
0: 它能代替我给游客讲解，给你们体验高科技的机会，赶紧去试试吧。
4: 哦，这么厉害。
6: 真有这么神奇？
1: 欢迎来到许愿树景区，虔诚的许愿，许愿树会听到你的心声，帮你实现愿望哦。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里是镜花水月瀑布。
0: 哎，哇，好漂亮！
1: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里是美丽的莲花湖。哇，暗影洞穴非常有趣，前提是你得胆子够大。
0: 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光头强，光头强，这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
4: 搞发明比天太微还厉害呢。
2: 对呀，
0: 那当然。看来我的解说器可以开始投入使用了。
5: 可是，俺觉得你还是应该亲自带团，万一……
0: 放心吧，你们不都用得很好吗？
2: 俺觉得就挺好，
4: 本王已经爱不释手了。嗯哇，
0: 这是我研发的最新产品，带上它就可以自由地游览美景，摆脱导游的束缚。
7: 导游，你是不是不想带团拿这个来糊弄我们呀？
0: 不不不不，这个绝对比我亲自出马效果要更好。讲解清晰到位，还可以重复收听，狗熊领唯独一份，不满意不要钱。
7: 那就试试吧。

0: 很好玩呢。
1: 好，
0: 我们试一下。
2: 旅途愉快。
3: 右前方直行100米，是狗熊岭最美的景点——镜花水月瀑布。
0: 哇，太美了！
3: 瀑布内别有洞天，想一探究竟吗？那就快穿上雨衣吧。
1: 哎，
3: 小心，即将进入暗影洞穴。天公造物，险象环生，有胆量就跟我进来吧。怕黑的话，就把解说器上的手电筒打开吧。向右拐，小心脚下 哦。
1: 果然是高科技，比人都贴心。
4: 给我一个，
2: 一人一台，我每人都有。我真是太聪明了。哇哇，
3: 您面前就是盒子的家。
4: 哎呀，原来这就是猴子住的地方，我一直以为猴子住树上呢。
3: 前方左拐，带您探访狗熊
5: 的家。俺们的熊庄咋成了猴子住的地方了？
4: 狗熊？哎，快走快走，前面是熊洞啊，据说狗熊岭的熊非常通人性的。
5: 那边应该是萝卜头的家呀。哎，最近这些游客都来得好早呀，
6: 吵得俺睡不着啊。
5: 再睡一会儿。
7: 熊大，熊大，我的萝卜地被游客踩坏了，说好的不让游客破坏森林的，光头强又不守信用了。
6: 眼看可能是因为光头强不带团了，游客没注意保护森林。走，找光头强去。
7: 不好了。
6: 咋这是？
8: 有游客闯进核心区了。
6: 啥？
9: 他这是在干啥呀？
6: 看样子可能是解说器出了问题，找不到方向了。
9: 俺去把他带出核心区。
10: 不行，你会吓到游客的。毛毛，你去。
11: 是。
4: 怎么回事啊？小猴子，别跑，站住。
9: 毛毛成功了，
6: 咱们去找光头强吧。
8: 我回来了，已经把游客带出去了。
3: 在您面前怪不跳石。
5: 说的啥呀，都听不明白。
6: 咱换个景点试试。
5: 没反应呀。
3: 小心即将进入暗影洞穴。
5: 错了错了，这里明明是镜花水月瀑布呀。
10: 哼，本王就知道这个东西不靠谱。哎呀，
6: 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12: 有了这些解说器，世界首富不是梦。
6: 不好了，光头强。
8: 怎么啦？
6: 解说器出问题了。
10: 那不可能，
2: 强哥我发明的东西什么时候出过问题？
10: 本王亲眼所见，你的解说器说的都是错的。
2: 错几个词儿也无伤大雅，游客拍了照就走，反正他们也记不住说了什么。
6: 你还是亲自带团吧，刚刚就有游客差点迷路了。
2: 解说器会告诉他们怎么走，怎么会迷路？就算有人迷路，我也能通过解说器找到他们。别烦我了，
6: 忙着。光，
10: 看来光头强根本不在乎嘛。妈妈，我们回家吃香蕉好了。
4: 大爷，大爷，你在哪儿啊？天快黑了，这个怎么办呢？大爷，
8: 是误入核心区那个游客，
6: 他同伴不见了，可能是迷路了。毛毛，你去通知光头强。
8: 是。
6: 吉吉，你在这儿接应光头强。
10: 好。
6: 熊二，咱俩去找游客。
13: 好。
4: 大军，你跑哪儿去？
14: 光头强来了。
4: 大军，导游。导游啊，我的同伴找不到了，快给我想想办法呀。
13: 别担心，
2: 解说器有定位功能，很快就能找到他。我现在就搜一下。
4: 好。
2: 看哦，按照提示走就能找到他了。
4: 好。
2: 怎么回事，信号怎么走变？
4: 导游快点啊。

0: 友到底在哪儿啊？
1: 就在前面，信号很强。
0: 哎，等等，
1: 越来越。
0: 导游，没事吧，导游？
1: 信号没错呀，在石头里面，不可能啊！
0: 猴子，
2: 早就告诉你减弱器有问题了，你还不信？
1: 别说风凉话了，快帮忙找人！
3: 找到了，找到了，兄弟，还找到了，在下面。
4: 咱们得把它弄上了。快去找根树藤。
1: 到底跑哪去了？
0: 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我们赶紧向保护区管理处寻求帮助吧。
1: 管理处，
0: 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完了完了，早知道听熊大熊二他们的就好了。熊大熊二，找到了，找到了。
0: 你们。大军，大军，你跑哪儿去了？没事吧？
5: 老舅，我没事儿。解说器失灵，导错了方向，我一脚踏空就滚下了山坡。迷糊中，好像有两个壮汉把我救了上来。事情就是这样了。
6: 体温正常，看来没事儿。
1: 对不起。没想到解说器会出这么大问题，都怪我。
5: 解说器虽然方便，但毕竟是机器，如果导游能亲自讲解，就又安全又有趣了。
1: 我以后一定会亲自带团，这玩意儿再也不用了。
7: 互损拍档。
8: 哼，没事没病，有事多病。这个洞洞腰还真会找机会感冒。哦，这果然是动物们的必经之路，就在这布置陷阱。
1: 哎，你在干嘛？
8: 光头强，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是受管理员委托巡视森林。等等，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啊。还有，你背后藏着什么？
8: 没有啊。
1: 是不是采集器？
8: 不是。
1: 那你躲什么？
8: 钱包啊！
1: 这种的我不知道上多少次了。
8: 走开，走开呀你！啊，惨了，这可是可以粘住大象的超级粘粘球。
1: 那怎么办呀？
8: 别乱动啊你！脚别乱动，我有办法。准备好了吗？3、2、1，接下来只要把冰砸碎就成了。
1: 等等，我们得找帮手。熊大，熊二，糟糕，我忘了他们今天去猛禽王国参加派对了。哎
8: 呀，切，都怪你的大脑内存太低，害我们白跑一趟。
1: 啊，差点忘了，这两天要下暴雨，今天必须得检查好大家的家。可我这样怎么过去呢？
8: 做不了陷阱。我可以跟着光头强把采集器放到动物家门口。
1: 怎么办呢？哎
8: 呀，谁让我是一个善良的科学家呢？就受累陪你走一趟吧。
1: 这家伙答应得这么快，肯定有问题。
3: 好啊。
8: 光头强，你不是导游吗？体力这么差。
1: 你体力好，那你把车给我呀。接着去蹦蹦家。
9: 等一下，我好累啊，我要休息一下。
1: 真是的，

0: 萝卜，不会是采集器吧？
1: 这个其实是超级舒服的萝卜按摩器。
0: 我最懂穴位了，我帮你啊！
1: 别别别，
0: 舒服吗？按摩够了，走。
2: 这啊？
0: 好了，检查完毕，走。
3: 喂，怎么说我也是客人，留个礼物给吉吉。
0: 不必。
1: 别客气，别客气。
0: 没关系，
1: 给我吧。
0: 还是给我吧。
1: 不用了，
0: 没事。你这个礼物又是按摩器啊？
1: 是啊。
0: 终于都检查完了
3: 啊！这就检查完了？你这也太不负责了！
0: 哼，你还是关心一下这个问题吧。
1: 有了，
3: 跟我走。
0: 你要带我去哪儿？
3: 哎呀，当然是回我实验室了。你想跟我一直牵着吗？
0: 还没到吗？
3: 很快很快，
1: 很快你就羊入虎口了。
0: 独木桥，
3: 走吧。
4: 你怎么了？
3: 搁那儿。
1: 先迈左脚。对。慢点慢点。
0: 小心。
5: 熊大，听小动物们说，光头强不但救了天才威，还和他手牵手，你说是真的吗？
6: 天才威和光头强咋可能啊？
5: 俺没看错呗。
3: 先说好，进去以后每分钟只能呼吸6次，减少你的二氧化碳污染我的科学殿堂。
0: 我
5: 光头强，你竟然投靠了天才威。
6: 光头强，这咋回事啊？咋还牵上手了？
0: 谁和他牵手了？我们是粘在一起了。想分都分不开。哎
6: 呀，那俺就放心了。熊二，咱们一起来帮忙。
3: 别别别，你们这样是没用的，还是等我回实验室。
6: 等一下等一下。呀，光头强，你开啥玩笑？进天才威的实验室，你不怕羊入虎口吗？
0: 这
3: 交给俺来。
1: 喂，你给住手。
4: 我好像听到了主人的叫声。主人去哪儿了？主人，太过分了，趁我生病欺负主人，我一定要你们好看。主人，我来救你了。
0: 都说这样没用了。
4: 光头强，打我就算了，你还抓主人，快滚！
6: 毒药，住手！这是个误

0: 太着急了。
1: 这，哎。
2: 我的实验室，
3: 熊二，派来救你。
4: 光头强，合作吧。为了我的科学殿堂，为了我的无敌怪兽，我忍。
5: 不能让冲击拳套伤害熊大、熊二，还有森林。
4: 一起解决他。
0: 你

0: 现在手已经分开了，请你们远离我的实验室。谁稀罕？就是，暴风雨就要来了，你还是关心关心你的实验室吧。走好不送，哼，等我回我的实验室。东东呀，
1: 要不等主人气消了再回去吧。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 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 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 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3: 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
4: 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5: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

0: 活动，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吃高钙饼干系列。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把老师来引。
10: 旺碎冰冰，
11: 吃我一半！
12: 碎冰冰，
1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1: 对，
1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4: 美好时光海苔，
1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7: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8: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别惹我！

0: 说你有完没完，能不能有点正能量？
1: 唉，主人，我们到现在连抑制动物的能力都没吸取到。
0: 不需要你来提醒我。动动腰。
1: 这不是我，不是我呀。哇，好大一只老鼠啊。
0: 别乱讲。
1: 核桃。
0: 这是蜜獾，凶猛好斗，脾气暴，厉害着呢。
1: 厉害？不像啊。我刚好捡到一只最弱的吧。不许叫我核桃。
0: 我要采集他的斗志给无敌怪兽。厉害厉害，我喜欢。
1: 主人，他打我，他抢我核桃。
0: 是吗？那让他尝尝这颗特殊的核桃吧。
1: 主人，这家伙比我们还坏，快采集完他的能力，把他赶走吧。
0: 好好好啊。

0: 看来我是小看他了。这可是上等的核桃哦，董龙妖攒了一年才攒这么多，快吃吧。不能挑食，大人没教过你吗？
1: 真垃圾啊，主人！
0: 这可是狗熊岭上好的野生蜂蜜，你舔个五秒钟，我就把这一罐蜂蜜都给你吃。怎么样，很香是不是？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快点给我吃。太过分了，你给我出来，不碰采集器就不许吃。站住，给我出来，出来。奇怪，哪儿去了？出来，你给我出来啊！站住，你我英俊的脸啊，董妖，把他赶出去。
2: 是主人。
0: 我不要超能力了，我不要了。
3: 我的实验室，
0: 董妖，你换呢？嗨，哎呀，救命啊！
1: 我给你报仇！啊！
3: 哎，好啊！我的眼睛用胶带粘着还能用。
0: 光头强，
4: 保护区让导游们帮忙找一只丢失的蜜獾，你说是刚从动物贩子手里解救的，这么大的林子到哪找？
5: 光头强，已经找了一个上午了，哪有啥蜜獾呢？
6: 不行了，都找饿了。
4: 蜜獾到底在哪儿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蜜獾在哪儿，我知道蜜獾在哪儿啊！
4: 天才卫，你到底发什么疯？
6: 你改行当乞丐了？
0: 嗨，这叫艺术的气息，你们不懂。想知道蜜獾在哪儿吗？跟我来吧。
1: 不许动！我还没有输，不许动！成功了！没想到一不小心就立了功。
0: 你们在这儿等着，蜜獾一会儿就出现了啊！嘿嘿嘿，我现在回实验室把蜜獾引过来。
4: 等一下，你不会骗我们吧？
0: 骗你们，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5: 敢骗俺们，有你好看！
0: 蜜獾！
4: 天才威，蜜獾果然在这儿，你真的没有骗？这蜜獾好像挺喜欢天才威的呀。
5: 咋回事啊？
0: 放过我吧，
1: 我来保护你。
0: 我妈求你了。
4: 生气？你怎么惹到这只蜜獾了，天才威？
0: 别过来！谁来救救我呀？
4: 天才威，加油！看好你哦！
5: 哎呀，这蜜獾真是凶猛好斗啊！
0: 救命啊！
6: 蜜獾指定是天才威，俺们该咋把他带回去啊？
5: 哎，俺想到办法了！这蜜獾不是老盯着天才威吗？那咱们就穿着天才威的衣服，伪装成天才威，吸引蜜獾来回追啊，耗尽。

0: 的体力。
1: 当当当当，本天才别的没有，就是有吃不完的核桃。
2: 好香呀。
1: 快跑呀，他跑得咋这么快呀？
3: Hello， 米欢，这里这里。看着高耸的发型，洋气的衣服，英俊的天才威博士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4: 主人，光头强引着米欢朝你们过去了。
5: 知道了。光头强跑得过米欢吗？被追上就惨了。
1: 哎呀，放心，光头强不会那么倒霉的。
3: 我有点后悔参加这个计划了。完了！哎呀，不要啊！
4: 主人，光头强暴露了！
5: 什么？这下怎么办啊？
1: 被发现了！嗨，俺是天才威，来抓俺呀！哎，熊大 B 计划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

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十二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十二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旺旺，
7: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7: 来亲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热长隆欢迎你。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看不见的敌人。

为什么偷袭我？你是谁？

0: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有什么用啊？
1: 主人，你是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不管我躲在哪儿，金雕都能一眼发现我。
2: 哼，好极了，我一定要得到金雕的势力。

0: 无敌怪兽，目光如炬。
1: 主人，这张密封显示金雕镇飞向熊大熊二家。
0: 哼，来得正好。
2: 饿得睡不着，如果有吃的就好了。
3: 还要吗？
4: 哎，熊大，你快看看，你看看谁来了？
5: 哎，金雕国王，你咋来了？
6: 上次多亏你们才治好了我的脱毛，这次趁着假期就来看看你们。
5: 欢迎欢迎，这还是第一次来狗熊岭吧？
4: 俺们带你玩好玩的，吃好吃的狗熊岭特产。
7: 熊大熊啊，我们去钓鱼吧。
8: 光头强，
7: 金雕国王。你来了。
8: 光头强，
4: 哇，好多鱼呀。
7: 金雕国王，今天你就看好了，我们给你抓鱼吃。
5: 哎，你俩别把鱼都吓跑了。
4: 金雕国王，俺抓的大鱼。中午让你尝一尝俺最拿手的蜂蜜烤鱼。
8: 速战速决，
7: 快来帮忙啊。
8: 哎呀，就差一点了。
7: 抓不住啊。还是金雕国王厉害。金雕国王再露一手，
8: 成败在此一举。
6: 那我就再抓几条加餐。
8: 快回来，快回来呀。
4: 哎呀，金雕国王你可真厉害。
6: 蜂蜜烤鱼可真好吃，回去后我要做给独眼豹试试。
9: 前方是个洞穴，我们进去探险怎么样？
7: 那是黑影洞穴，传说洞穴里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想去探险最好先掂量自己的胆量肥不肥。
6: 刺激，我喜欢。
7: 探险怎么能少了我强盗？
4: 哎，熊大，俺们要不要就在外面等他们呀？
5: 不行，咋能丢下客人呢？
7: 这洞里面到处都是水滴声，就是找不到滴水的地方。不信，你们自己找找看，水滴声只是刚开始，更多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头呢。
4: 俺好怕呀，快离开这儿吧。
8: 这次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
5: 熊二，熊二，轻点啊！
4: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一股凉风？
7: 大惊小怪，洞穴里有风不是挺正常的吗？干嘛？真的有神秘力量。到底怎么回事？
6: 谁？
4: 没人呢，你别吓我。有人。俺想回去，俺想回去。快跑呀。
6: 刺激，真刺激。
4: 熊大，熊大，你咋的了？
6: 大家快躲我后面。

0: 金雕国王果然厉害！奇怪，四周怎么变得模糊了？你们快看呀，羽毛不见了！终于拿到金雕的势力了！
1: 这声音是天才威。
0: 洞里发生的一切肯定是天才威干的。
2: 天才威是谁呀？
3: 一个要抢夺动物能力的疯狂博士。
4: 天才威，别躲了，给俺出来！
2: 没躲，我就在你面前呢。
0: 骗人！苏菲，你会隐身？
3: 没错，我就是隐身了。
2: 大家快堵住洞口，不能让他跑了。
0: 想出去，先过我这关。
2: 金雕国王呢？
3: 熊大。
0: 熊二，一定要帮我夺回能力。再来一次！对不起啊，光头强。
3: 俺是熊大。
0: 拜拜了，各位。
2: 熊大，快醒醒！脚印，金雕国王在这边，天才威逃跑了，我们快去追他！哎，右边，左边，在那儿，往前。
0: 前方5米位置，攻击！差点就中招了。左边，左边，往前，一点钟方向。不可能啊，这！看到了，冲啊！
2: 方向逃了，休想逃跑！真是蛮缠。等一下，走右边。什么？走了，我的采集器。那个羽毛是采集器，正前方。啊！
0: 金雕国王，采集器在前方，抓住了！我们走！给我！采集器，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这么高！救命啊！
2: 情况不妙，得赶紧溜啊！你是在找我吗？我终于知道豆豆要经历什么了！救命啊，豆豆呀！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 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

引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

0: 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动物艺术家。

0: 你是一只考拉。哎，熊大快来呀，看看看，考拉可出名了，还上过电视呢。
1: 你好，俺叫熊大，他是俺弟弟熊二。
0: 嗨，
1: 你是？
2: 你好，我叫米拉，当今动物界的一名艺术家，很高兴见到你们。
1: 哎呦，好厉害呀。你怎么会来狗熊岭的？
2: 我一直在到处游历，寻找艺术灵感，这片森林让我很有灵感，所以我想在这里住几天。
0: 哦，好啊好啊，欢迎欢迎。
3: 游客太少了，
0: 艺术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4: 什么动物艺术家？肯定能帮我吸引不少游客。欢迎欢迎，我是熊大熊二的朋友光头强。
2: 哇，你好，我是米拉，你们真是太好客了。
4: 我代表狗熊岭欢迎您，尊贵的艺术家。
2: 谢谢，作为回礼我送你一幅画吧。
4: 好啊。
1: 不要。
0: 你
1: 好漂亮啊。
4: 果然是棵摇钱树，用这 T 恤打广告，不信没游客。
2: 我会在这里进行一场盛大的美丽计划，画出美丽的作品。
4: 好啊好啊，随时欢迎您去我家进行美丽计划。
0: 美丽计划，你好期待呀。
5: 喂，我是导游光头侠，快到了。知道了。
3: 游客快到了。自从刮了胡子，强哥我真是年轻又帅气。游客来了。
4: 不要吃我呀，我营养不良还脚臭。
3: 对呀，恐龙不是灭绝了吗？不会是天才维的新发明吧？

0: 到底是谁？
1: 好饿呀！
0: 蜂蜜！
2: 哪来这么大罐蜂蜜呀？
1: 这蜂蜜咋这么难吃呀？
2: 难吃？这不是蜂蜜，是颜料。
1: 颜料？
2: 颜料？难道是米拉画的？
1: 可是米拉为啥要在熊洞里画画呢？
2: 快出去看看。
0: 森林咋会变这样呀？
2: 这应该就是米拉说的美丽计划。
0: 俺的小花都蔫了。
2: 咱必须阻止米拉，让他别再画了。
3: 这里就是原始森林啊。
4: 哇，怎么到处都是涂鸦？难道是米拉画的？
5: 这么多的涂鸦，难道是有什么特别节目吗？
4: 特别的？
3: 对对对，这都是动物艺术家的作品。想去看动物艺术家画画吗？看一次只要200块，还免费送艺术涂鸦 T 恤。
5: 不用了，明天小镇有创意文化节，全程免费呢。啊，
4: 那我们去看大狗熊。看，那就是熊洞。
5: 真的有熊吗？
4: 当然，这里的大狗熊跟我是朋友，我叫他们出来给你表演节目。
5: 真的假的呀？
4: 行大行啊。
5: 怎么回事？哇，这么多熊洞。
4: 什么？这熊洞是画的？
5: 没看到熊。

0: 全都是假的，
1: 我要投诉你。
2: 哎，别走啊，听我解释啊。
3: 救命啊！
2: 救命啊！
4: 琪琪，妈妈，
5: 这怎么有断崖？
6: 树枝断了，我们从树上掉了下来，就被困在了这里。
5: 别慌，别慌，咱们一起爬上那棵树，一个拉一个救他们。
7: 你叫啥叫呀？快救他们呀！
2: 害怕叫几声都不行吗？
6: 喂，快点儿！
2: 来了来了，熊大，还差一点儿。哎呀，抓到了！
6: 完蛋了，完蛋了！
8: 我们没事。
6: 光头强悬空啊！这，这不是悬崖呀！别叫了！真是的，这是谁在恶作剧啊？太过分了！
9: 是你了，
5: 害得我生意没变好，还被游客投诉，不能再让他到处乱画了。米拉，哎呀，你别画了，你的画已经对森林造成伤害了，知道不？
10: 不可能，我用的颜料都是纯天然的，等下了雨，这些颜料都会掉的。
7: 就算没坏处，这些画也破坏了森林本身的美感。
10: 美感？你不懂，这是艺术。而且你们之前都赞同我的美丽计划呀。
5: 可是俺们没想到你会拿森林作画呀，
2: 一点都不漂亮。
1: 哼，还有那些以假乱真的画，害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10: 你们，我只是想让森林变得更美而已。
5: 光头强，毕竟米拉对森林没有恶意，他画画本身没有错，
7: 就是画错了地方。
5: 所以咱们还是得想个办法让米拉主动停止啊。
11: 画错了地方。
1: 我有个办法。米拉，有你的戏。
12: 是谁寄的？
10: 哇，创意文化节的宣传函，我要去参加创意文化节，他们一定喜欢我画的画。
11: 对对对，是我们没眼光。哇，整条街都被划为创作区域，任由艺术家发挥。
13: 这张画可以，
14: 做得真好，
15: 真漂亮。
16: 哎呀，这个
17: 太漂亮了，
18: 不错不错，
19: 好看。
11: 这唐人画的谁呀？这么丑。
20: 哇，真漂亮！
10: 哇，太厉害了，我也要露一手。哎，没什么，先扯了。
2: 比起井盖，这面墙可是难画多了呀。
10: 看我的！
21: 是棵树，
2: 好像是真的呀。
21: 这样是真的一样了，
22: 树的怪味
23: 太厉害了，
24: 太厉害了。
7: 俺仿佛都闻到了花香。
1: 这是我朋友米拉，厉害吧？我是导游光头强，有想旅游的。
25: 米拉，米拉，米拉，米拉！
10: 我不在森林进行美丽计划了，我打算离开这里，因为我有了新的灵感。
5: 不管你去哪儿，高雄岭随时欢迎你再来。
10: 各位保重，再见。
2: 再见。
5: 光头强，还是你的办法管用啊。
1: 米拉这么厉害，他的话一定能引来很多游客，要不还是别擦了。我就是说说而已。
6: 就在这儿画吧。
5: 琪琪，
2: 琪琪，你在干嘛？
6: 画画呀。
26: 本王也要成为像米拉那样的大艺术家。
5: 不可以这样。
2: 不行。
2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 就像

0: 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3: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者。
1: 我要是当选动物保护志愿者，肯定会吸引更多喜欢动物的游客。
2: 哎呀，你看，你是咋填的呀？
1: 天才威，他来干嘛？
3: 动物保护志愿者要求懂得动物护理和急救，你能做到吗？
4: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懂的知识。
3: 志愿者只选一个，希望你能有好成绩啊！
1: 万一让他当选，可就糟了。
5: 天才威又想耍啥花招呀？
6: 啊，找到他自然就有答案了。
7: 这是暴动英雄，
1: 大家怎么聚了那么多人？
7: 暴动英雄出来！出来！
5: 收到，快上来！
1: 天才威，
4: 请退后。
1: 啊，他想抓图图，
6: 别急，你看。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呀，切，装模作样。
9: 天才威，
4: 萝卜头，在地底下干活多热呀，让本天才来帮你吧。
9: 哎，我不是在做梦吧？
1: 装的还挺像。
4: 我马上到。乖乖的。
8: 啊？
1: 别乱动！
8: 天才威，
1: 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4: 别怕，你看，大热天和冰镇松果更配哦。
8: 谢谢你，天才威。
6: 你天才威改过自新了？
1: 没道理啊。
5: 管理员，光头强，你不是也报名了吗？
10: 完了，这样下去我会被淘汰的。
1: 吉吉，吉吉，你怎么了？
11: 本王香蕉。
1: 吉吉，吉吉，香蕉来了。
11: 多谢你啊，光头强，本王非常满意。
1: 这吉吉可真能吃啊。管理员，
3: 光头强，考核时间到明天中午结束，你要加油了呀。啊
1: 哦，
3: 别人吃香蕉论个，你吃香蕉论串。哇，真厉害。
1: 这不是我吃的。
5: 你好，别着急，我来帮你。
1: 管理员
3: 啊，
1: 你看我救了啊。鹿呢？我也太倒霉了吧。
8: 主人、管理员朝你的方向过去了。
1: 怪不得天才威每次做好事的时候都能被管理员看到。他这是在作弊，绝对没安好心。
6: 天才威这不挺好的吗？
12: 是呀是呀，起码他现在不惜动物的能力了。
1: 你们竟然相信他啊？这哑铃蜂蜜。
4: 大熊二，哑铃好用吗？蜂蜜够不够吃啊？
1: 好啊，你们俩又吃又拿，难怪帮着天才威说话。
4: 千万不要因为我伤了大家的和气。

0: 光头强，
1: 像我这样又帅又努力的人呢，
0: 当选志愿者的几率是比你大得多的。我知道你嫉妒，
1: 为表同情，只要你开口求我，我就把名额让给你。
2: 谁要你同情？如果公平比赛，我才不会输呢。
1: 哎呦呦呦，好大的口气啊。
0: 那我们就比比谁能更好地为动物服务吧。
3: 比赛开始。
1: 动物妖
3: 来了。
0: 多功能医疗箱满足你的全部需求。哇，
2: 切，熊二
4: 接着。
5: 怎么会？
0: 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等等，我还准备了蔬果盛宴。
3: 光头强，你这是作弊！
2: 保护动物也包括要让他们开心啊！
6: 哎呦，肚子疼啊！哎
7: 呀，本王爷肚子疼，
2: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了？没事吧？
7: 你的食物有问题。
0: 光头强，瞧你干的好事儿！
2: 我
3: 让我的主人来救助大家吧。你就别在这碍事了。哎呀，快走快走。
2: 那就拜托了，你一定要治好他们啊。
3: 主人，我们为了方便抓住动物采集能力，费劲竞争志愿者，没想到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
0: 抓紧动手。
8: 别把本王尊贵的腿扯坏了。
2: 你们
9: 天才威终于暴露了啊。
10: 很可惜你没有通过这个小测试啊。
2: 测试？
4: 其实光头强的水果根本就没问题。
9: 光头强，明天的比赛你得输。
2: 啥？凭什么？
10: 我们只是试探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变好了？
0: 竟敢串通起来演戏！
2: 别怪我不客气了，
9: 快跑！
2: 熊大、熊二，接着！嘿，
4: 你小了点儿。
9: 熊二，接着！熊二，
2: 熊二，
3: 追快追！不能让管理员发现呀！
2: 平衡中。
3: 哎，主人，
4: 你要咋停下来呀？
2: 给我站住！
9: 熊二小心！光头强！
2: 站住！慢走不送。
11: 天才威，你的计划失败了。
0: 绝不
2: 认输。
12: 你们在干嘛？
2: 管理员，是他，他带着枪要抓小动物。
12: 抓动物？
2: 不是不是，我没有啊。
12: 没有？那这你怎么解释啊？
2: 喂，你们也太会演戏了吧！
12: 好啊，你天才威，装模作样，原来是想抓动物。我现在就报警查查，你是不是盗猎者？
2: 平衡中。
12: 光头强，多谢你揭露了天才威的真面目。
11: 我救了这么多动物，那这次志愿者非我莫属了吧？
12: 很遗憾呐，啊，考核时间刚才已经截止了，你分数不够落选了，下次再努力吧。

0: 难过，俺们心中你最棒。
1: 哎，利用志愿者称号招揽游客的计划还是泡汤了。
0: 啥？
2: 光头强，
3: 我有事先走了。
4: 洞洞鸭的秘密。
5: 主人，这个点该吃饭了。
6: 我正忙着呢。

0: 妖，你吵什么吵？
1: 没事没事，我以为主人变熊猫了。早餐。
2: 豆豆妖，这包子好难咬啊！
1: 主人，嘴下留我呀！主人，你已经一个星期没睡觉了，要不休息一下吧？
2: 我只是162个小时零五分钟没睡，离一个星期还有5小时55分钟，别打扰我。我的全新武器马上就要完成了。
3: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洞洞妖，再打点咖啡来。洞洞妖，睡了。
4: 我终于完成了。有了新武器，足以对付任何动物，什么宝贵能力都能采集到，想到我就开心。
2: 不行，还得试一试新武器能不能抓住动物。好，洞洞妖，找个新眼镜，再准备超超浓度咖啡，我要出去做实验。洞洞妖，这几天怎么回事？老是找不着人，还不接电话，别让我抓到你偷懒。
5: 洞洞妖，你发什么呆呢？
1: 主人刚刚找我呢，我担心。
5: 担心我们的计划被发现？
1: 是啊，要是计划不成功，还让他发现，我就惨了。
4: 放心吧，骆驼前还有秘密武器呢。
6: 没错，一定会成功的。
4: 只要你把天才威带来，剩下的。
0: 洞洞妖叛变了。竟然投靠两刀兄想设计我，还秘密武器，哼！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秘密武器。
2: 洞洞妖，
1: 是主人。
2: 我是说，带我去做合适武器测试的地方吧。怎么还没到啊？
1: 对对对，马上就到了。
2: 我就看看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
6: 熊二，哎呀，你这是要扇到啥时候啊？砍的，
2: 好香啊！
4: 中招了，
2: 突然好困啊！好舒服啊！
6: 成功了，
1: 成功了！
0: 等等。
6: 肯定是陷阱，
2: 真危险！
0: 跟我斗，
6: 没事儿，接着下一个陷阱，加油！
2: 洞洞妖，你在干嘛呢？
1: 没干嘛。
6: 走，
2: 洞洞妖，你确定我们要继续往前？
1: 马上就到了。
2: 你错过了最后的自首机会。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秘密武器。
1: 主人，就要到了。
6: 趁现在。

0: 会平衡车。早知道你们有预谋想害我。
1: 俺们才不是害你呢，
0: 放开我。
2: 九二光头强，小心。
3: 小心啊。
0: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1: 兄弟，
0: 三脚猫功夫，
4: 机会来了。
0: 你们要做什么？
2: 像话，秘密武器啊！
4: 他们到底想干嘛？难道这已经是最后一集了吗？我不甘心啊，可是我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反抗了。
5: 再见
6: 啊！点赞百分百第一是松谷踩踩踩。
5: 这真的松了，
6: 搞定！
3: 光头强真是厉害，
2: 不愧是秘密武器啊！
6: 那是，
4: 这秘密武器就是按摩，差点中招了。
6: 点赞百分百，第二是霹雳拍拍拍，
0: 还来。
4: 超级冲击波！
0: 你以为我这么容易中招吗？熊大熊二，你们的能力都会是我的。
4: 看拳！
2: 光头强，
4: 打错了！
3: 我来救你！
4: 两拳两胸！
2: 光头强！
6: 为什么又是我？
4: 又错了！
1: 兄弟，光头强，天才威，俺跟你拼啦！
0: 不行，真的好困啊！再给我0.01秒，我一定会成功的。
4: 你给我下去！
0: 超级冲击波！
4: 过来帮忙！
6: 东东药，说好的你帮我们，我们才能帮你。
4: 东东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熊二一时动不了，你把他的能力采集过来。快呀！
2: 干得漂亮！
0: 东东药，你竟然真的背叛我！
3: 不是，主人，你听我说，我没有。
0: 又是毒烟，又是抓，又是打。
3: 不，那不是毒烟，只是薰衣草香安神补脑，然后是光头强的按摩绝技帮助睡眠。
0: 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睡觉，平时干活的时候不见你这么用心。
3: 我担心你吗？好人啊，
0: 你要你管吗？试验成功我自己会睡的。有了，
6: 天才威，你给我下来。
0: 不自量！
6: 熊大熊二，快摘他的拳头！
0: 放开我！
7: 太坏了，安小，吐！
2: 忍忍，天才威已经晕了。
5: 怎么这么多熊？
0: 手好酸呐！
2: 熊二，快！
6: 东东妖
3: 来了！
6: 点赞百分百第三式。超光速松果小拳拳拍完成。
8: 他还活着吧？
6: 睡了。不睡
0: 住。
9: 天才威睡觉觉，明早起床就笑。
10: 哎，熊大，天才威的武器俺们要咋处理啊？
2: 你说呢，东东妖？
3: 那你们轻一点哦。
0: 睡得真好啊。
3: 主人，太好了，你的熊猫眼不见了。
0: 我睡了多久了？
3: 你睡了3天了。
0: 三天？你竟然都不叫醒我，白白浪费了我72个小时。我的采集器怎么都没了？
3: 主人，我把采集器给光头强他们是不会。

0: 帮我的呀。
1: 不过主人，我把你的新发明捡回来了。好像有一点点破损，不过修一修还是可以用的。
2: 你
1: 主人，主人，你没事吧？主人，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学舌。

0: 好多好多的苹果呀。
1: 熊二，再过一会儿这些果子都是俺们的了。
2: 大伙你们咋了？
1: 发生了啥事儿啊？难道是天才飞？
3: 熊大熊二他快追上来了，你们快救救我呀。
1: 别怕，俺们保护你。
0: 噔噔噔噔，嗨，我的观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咋了？
4: 他呀，在收音机里听到别人说唱，结果自己也开始模仿起来，一直说个不停。哎呀，我都快受不了了！
0: 要998惊喜大礼带回家。
1: 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4: 反正我是受不了他。
0: 那俺们去别的地方摘果子了哈。
1: 那你跟着俺去摘果子喽。
0: 好的，
1: 走。
0: 你看这个果子，它又大又红，它又甜又脆，它怎么那么脆？它怎么那么脆？哟哟，它怎么那么脆？那么脆？哟哟，
1: 哥哥，求求你不要说了。
0: 它为什么那么脆呢？你说它为什么那么脆？
4: 一定要采集到熊大的智慧。
0: 为什么那么脆呢？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4: 很好，快拿起来呀！拿起来，快拿起来！快呀！
5: 洞洞妖，你在这儿干啥？
4: 我只是路过。
5: 熊大，是洞洞妖，他往那边跑了。
1: Lady Gaga， 你们先回去，俺去看看是啥情况。
0: 哎，亲爱的，亲爱的，为什么不理我？
4: 我还没原谅你呢。
0: 要怎么才能原谅我呀？
6: 苹果，这么大的红苹果，雷弟一定喜欢。
0: 雷弟，雷弟，亲爱的，是我不对，送你一个。
4: 你要说什么呀？哼，真让人生气！我真希望你不会说话了。想抓我没那么容易。采集器已经采集完毕，阳光熊大一定碰到了。走了，交差去。
7: 这次干得不错。
8: 完成，完成。
6: 现在。让我考考我的宝贝怪兽是不是变聪明了。
9: 现在让我考考我的宝贝怪兽是不是变聪明了。
4: 主人，无敌怪兽会说话了。
9: 主人，无敌怪兽会说话了。
6: 太好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9: 太好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7: 哎，好了好了，不要学我说话了，告诉我123×456等于几。
9: 哎，好了好了，不要学我说话了，告诉我123×456等于几。
7: 我在问你。
9: 我在问你。
7: 你说什么？
9: 你说什么？
5: 洞妖，你给我老实交代，无敌。
9: 洞妖，你给我老实交代，无敌。
7: 你亲眼看到熊大摸到采集器了吗？
9: 你亲眼看到熊大摸到采集器了吗？
7: 哼，你给我闭嘴。
9: 哼，你给我闭嘴。
6: 世界终于可以清静了。
9: 世界终于可以清静了。
7: 说到底怎么回事？
4: 没看到，当时熊二要抓我，我就主人，Lady Gaga也在。
5: 看来鹦鹉比熊大先摸到采集器，才让无敌怪兽变成了鹦鹉学舌的样子。
9: 说到底怎么回事？没看到，当时熊二要抓我，我就主人Lady Gaga也在。
7: 受够了！
4: 主人，现在怎么办呀？
1: 光头强，你看到洞洞妖了吗？
3: 熊大熊二，光头强，刚刚他突然间不会说话了，和你们分开后他突然就不会讲话了。
1: 难道跟洞洞妖有关系？
4: 洞洞妖，对了，嘎嘎捡起过一个苹果。
1: 苹果？
5: 不好，那个苹果肯定是采集器。熊大咋办呀？
1: 放心，俺们一定帮嘎嘎把语言能力找回来。
10: 这里到处都一样，咋找嘛？
4: 喂，主人，您就放心好了，你要的零件我都给你买回来了，有了它，传输器就能运作了。
1: 好机会。快，找采集器。

0: 咋回事呀？
1: 铁塔威，
2: 我等你们很久了。这是我新研究的激光罩。
3: 原来这些都是你设计好的圈套。
4: 快把嘎嘎说话的能力还回来！
2: 嘎嘎的能力就在这里，不过要有熊大的智慧来交换，否则你们就永远都别想出去了。
1: 不可能，你赶紧把嘎嘎的能力还回来。
2: 哼，被我看上是你的荣幸。
1: 这里肯定有出去的机关。
2: 想多了吧，这只有我的操作台能控制。完成。
5: 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只要摸了香蕉采集器，我就把嘎嘎的能力还给你们。
0: 熊大，不要呀。
1: 俺答应你。
3: 别答应他，
0: 熊大。快看，无敌怪兽动了！
2: 这根本没有动啊！
6: 可能是俺看错了。
1: 给，
2: 早这么配合我不就好了吗？
1: 嘎嘎的能力呢？
2: 骗你们的！
1: 可是俺觉得俺的智慧。好像还在呀、啊！
2: 什么？能力还在？不可能！
7: 哎，主人，你考考熊大，就知道他有没有智慧能力了。
2: 对上小学孩子的家长来说，最头疼的是什么？答不上来了吧？
1: 是辅导家庭作业。啊，
2: 这也知道？难道？机器坏了，只能把熊大先抓出来看看再说。
0: 熊大，
1: 快！啊，
2: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呀！走开，走开，走开！
1: 啊，做得好，雷迪嘎嘎。嘿嘿，俺去破坏机器。
2: 站住，
0: 熊大，小心！
2: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哦呀，
1: 想要拿走俺的能力，没门儿。

0: 激光照消失了，快离开这儿！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熊大还是那么聪明？嘿嘿，
2: 因为采集的是俺的能力。嘿嘿嘿，
0: 居然敢骗我，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抓住他们！
2: 分开跑！
3: 我们是帮助熊的，是你们，别过来！
4: 采集我的能力，
3: 谁要采集你们的能力啊？最讨厌学我说话了，
4: 最讨厌学我说话了！
3: 不要学我说话！
4: 受不了了，离我远点儿，
3: 离我远点儿！
4: 救命啊！
3: 救命啊！
4: 走开走开走开！尝尝黏黏球的厉害，看招！
3: 走开走开走开！
2: 生病了怎么办？看病请到狗熊领医院，
4: 你值得信赖。
3: 你要减肥吗？
4: 你要买房吗？
3: 你要找工作吗？
2: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3: 疼啊！
2: 快闪开！
3: 要撞上了，闪开呀！快闪开！哎呦，好痛啊！对不起啊，
4: 雷帝，哥哥，
5: 快点离开这儿！
2: 就来，
4: 快，
3: 给我站住！
4: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
2: 这次多亏了熊二，
6: 这是大家一起的努力，
7: 差点啊，嘎嘎就没办法说话了，
4: 这次多亏了大家，谢谢你们，
2: 下次啊，俺们要更加小心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超星武力侠变身。

0: 电光火神，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海绵宝宝，
1: 海绵宝宝，
2: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0: 谁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0: 谁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0: 谁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2: 你准备好了吗？
3: 太棒了！
4: 天才卫又想耍啥花招呀？
5: 哼，肯定没好事。
6: 别乱动！
7: 天才威！
8: 天才威，住手！
9: 光头强，小心！
8: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10: 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11: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看招！
12: 哎，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13: 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3: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贺卓然。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早饭前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饭前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影子秀。
1: 我们还要走多远啊，马柱？我的腿已经累得不听使唤了。
0: 抱歉，比尔，可我需要一堵大墙来测试新发明。太完美了，这肯定会非常好玩的。
2: 真的吗？一个盒子能有多好玩啊？
0: 等下你就知道了。
1: 墙上有片光，走了这么远的路，结果是白费功夫。
0: 你们就坐下等着看吧。
3: 别呀，马猪，你跟我们保证会很刺激的。
1: 那是棘背龙。
0: 这个够刺激了吗？
1: 这刺激的有点过头了。它在哪里？
0: 棘背龙不在这里，这是我的影子秀。我把这些树叶玩偶放在光前面，然后它们的影子就出现在墙上了。
2: 哇，真酷。
0: 我是巨兽龙，我可不怕你，棘背龙。
3: 我们来一场打戏吧，巨兽龙对战棘背龙。哇，
2: 或者来个音乐剧，跳舞的恐龙，
1: 或者来个烹饪秀，影子主厨。怎样才能让影子做饭呢？
0: 这些主意太棒了，我们可以为大家办一场影子秀。
2: 我负责多做些玩偶，
1: 我负责做爆米花，
3: 我负责我做什么好呢？我也想出一份力。
0: 你可以帮我给大家做宣传，
3: 我可是天生的宣传员。
0: 我们去为节目做准备吧。
2: 我们就把放映机留在这里怎么样？
0: 当然可以，从来没有人会来这里。
2: 回头见了，巨兽龙。
3: 把巨兽龙吵醒可就不好办了，阿特。
4: 那正是我要做的事，我吹响号角，把巨兽龙吓跑，然后我就能统治恐龙天地了。
5: 你刚说吓跑谁？
4: 等等，他怎么可能同时在那里又在这里呢？
5: 他会魔法。
3: 托特，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
5: 哦，是吗？那你说他为什么飘在空中？现在他消失了。
4: 都是这个盒子，他能制造影子。
3: 这只是个障眼法。
4: 也许我能用这招统治恐龙天地。嘿，伙计们，想玩点恶作剧，弄点免费食物吗？
3: 当然想，我们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4: 那就来吧，是时候一展身手了。好吧，找个胆小的试试这招灵不灵。我一吹口哨，你就放影子，明白吗？
3: 明白。
5: 别紧张，伙计们，别紧张。你这是要去哪里呀？抱歉，那个甜瓜是我的。
4: 这你可就错了，这是我的甜瓜，那些也是我的。
5: 我很乐意跟你分吃一个，但你不能全部拿走。
4: 我觉得我可以全部拿走，除非你想惹我的新朋友棘背龙生气。
5: 棘背龙是你的朋友？
4: 我只要吹一声口哨，他就会马上过来。
5: 我感觉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4: 请稍等一下，我们得换个暗号。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不会吹口哨。
5: 好吧，这个怎么样？我是一只笨蛋恐龙，
4: 把影子放出来就行。我的朋友棘背龙来了。呀！
3: 管用吗？
4: 太管用了！最好笑的是，我根本不爱吃甜瓜。

0: 哇！啊！
1: 这个帕奇总是一惊一乍的。爆米花准备好了，
2: 我找到了午饭，去跟伙伴分享。我有一种直觉，它会非常美味。嗨，
3: 你把骨头给我。
2: 抱歉，这根骨头是给我的朋友巨兽龙的。
3: 是吗？要我说，它属于我的朋友吉贝龙。我是一只笨龙。
2: 你确实是的，
3: 我是一只笨龙。
2: 你是说你是一只笨蛋恐龙吗？
3: 是的，我是一只笨蛋恐龙。
2: 吉贝龙，吉贝龙怎么会跟笨蛋恐龙做朋友呢？
3: 我觉得用吉贝龙影子吓人这招太好用了，我们弄到这么多好吃的。
2: 是的，可为什么我们只有甜瓜？
4: 骨头为什么不能分我们一点？
3: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而我是主角，主角应该得到最好的食物。是爆米花的气味吗？哎呀，这下我们每个人都能吃个饱了，来吧。
5: 有一场盛大的影子秀上演，
6: 有体型比巨兽龙还要大的恐龙出演。
2: 嘘，声音小一点，吉贝龙在这附近。
1: 真的吗？你看到吉贝龙了？
2: 我都不用看它，我看到它的影子了。
4: 我也看到它的影子了。你知道它跟阿特是好朋友吗？
7: 听起来有点不对劲。
2: 可那是真的，他们甚至一起玩捉迷藏呢。看，
7: 哦不，那可不是在玩捉人游戏。
1: 我们最好快去求助。
8: 爆米花来了，
9: 我的玩偶也做好了，
1: 影子秀的准备工作完成了。
3: 他们想办一场秀，那就如他们所愿。你们两个把盒子放到那石头上去。
2: 听到了吗，托特，快投光线。
4: 你来投光线，这次换我当吉贝龙。
2: 你当吉贝龙，唯一能当吉贝龙的恐龙是吉贝龙。
4: 他自己当然可以当吉，他正往这边来，对吧？
3: 天哪，这爆米花可真诱人。
1: 节目结束之后，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吃。
3: 我等不了那么久，我和我的朋友吉贝龙现在就饿了。
9: 吉贝龙。你什么时候跟吉贝龙成为朋友了？
3: 自从我是一只笨蛋恐龙。
9: 辱骂恐龙可是不对的，
1: 即使骂的是自己。
3: 吉贝龙跟我是好朋友好兄弟，而且他
1: 就在你背后。快跑。
3: 好心的吉贝龙要乖乖哦，千万不要伤害阿特。
9: 阿特好像有麻烦了，
1: 我们该怎么办？
3: 爆米花给你，拿去吧，不要伤害我。
1: 快看呐，吉贝龙连小小的影子都怕。
7: 应该是巨大的影子才对吧？
3: 现在我安全了吗？
1: 是的，多亏了巨兽龙，他从吉贝龙手中救了我们所有人。
10: 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3: 哇，我从来没像那样害怕过，那种感觉真糟糕。
9: 现在你知道其他恐龙被你吓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了吧？
3: 我再也不做那种事了，那时候我一定像个大笨蛋恐龙。
7: 我想说跟大家交朋友永远也不晚的。
1: 爆米花来了，拿些爆米花准备看影子秀吧。
2: 这边，哇，
3: 给我来一点。给你，很抱歉之前吓唬了你。
4: 啊，谢谢。
7: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7: 很久以前，有一只又大又坏的恐龙，名字叫做吉贝龙。
9: 我是吉贝龙，我的脾气最暴躁。

0: 脊背龙喜欢吓唬其他恐龙。
1: 离我远点，我只是一只安分守己的霸王龙，其实我最爱干坏事。
2: 说的是我。
0: 但是大家很幸运，因为当地还有另一只大恐龙。
3: 巨兽龙，来吧大哥。
4: 巨兽龙在哪儿？在哪儿？
5: 在你背后。
4: 我得赶快走。
1: 谢谢你巨兽龙，你是我的英雄。
3: 希望你喜欢爆米花。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嗯，有乃父之风啊！
3: 来，大家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人为善的一天。
11: 这苔藓是我的。
12: 好吧，是你的。
10: 9、10，我要来冰冻你们啦！
13: 这些浆果拿来野餐一定不错。
10: 抓到了！
13: 我不该贪嘴的。
14: 你肯定抓不到我，泰妮，我可是冰冻众人游戏第一高。
10: 你说什么来着？你也被冰冻了，马猪
15: 椰子。
10: 好了，现在你们都解冻了。
12: 我把苔藓藏到哪里好呢？这里。
10: 好了，有谁想再玩一局吗？
12: 我想。
14: 你想跟我们玩？
12: 当然，我还愿意当捉人的那个。你们看，我没拿苔藓，两手空空，所以我可以来捉你们。
15: 你们觉得怎么样？
13: 不好说。虽然阿特两手空空，可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14: 能有什么事呢？
10: 我觉得应该给他一次机会，我们应该待人以善。
15: 好吧，你可以加入，但是不可以使诈。
12: 我使诈绝对不会。快跑吧伙计们。我会数到10，我这只恐龙可没干任何坏事。1、2，还是2，10。冰冻，冰冻，冰冻，冰冻，冰冻。
15: 这局结束的可真快。好了，阿特，现在你可以解冻我们了。
12: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解冻？我想我是时候拿回那块苔藓了，顺便把你们野餐的食物也都拿走。
10: 阿特，你保证过的。
14: 我们被冰冻了，算你走运，不然我们马上就能把篮子抢回来。
13: 为什么我们还要遵守游戏规则呢？游戏都结束了。
15: 你说的对，比尔，我们不用守规则了，我们去把野餐食物拿回来吧。
12: 好吧，好吧。

0: 我把野餐食物还给他们。哦，别这样，放开我。你到底要怎样？
1: 看来巨兽龙是不会放你走了，除非你对其他恐龙友善一些。
0: 可是我们霸王龙从不对人友善。
2: 如果你想学，我能教你怎么友善待人。
0: 让一个小不点教我，别开玩笑了。
3: 好吧，那你就得试着习惯到哪都有巨兽龙跟着的生活了。
2: 如果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能让巨兽龙看到你友善的一面，他就不会再跟着你了。
0: 好吧好吧，与人为善的一天现在开始。别挡路，我要去友善待人了。
2: 我想他会需要一些帮助的。那么待人友善有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有礼貌。例如你在路上遇到了别人，你应该
0: 把别人推开嘛。
2: 不，你应该说借过一下。如果你想显得更友善一点，你可以打个招呼然后寒暄一下。
0: 一定要那样吗？
2: 是的。
0: 可我真的一定要那样吗？
2: 一点没错。
4: 天哪，又是阿特。
2: 别怕阿基，不用跑，阿特正学着友善待人呢。
4: 什么？
0: 你好吗？
4: 我很好，我是说我还是有点生气，因为你那天把我从窝里摇了下来。
0: 那次特别好玩。
2: 不，阿特，如果你想表达善意，你就应该为你做的坏事向阿七道歉。你应该顺便为你对他做的所有欺负人的事道歉。
0: 所有的吗？你有多少时间听？
2: 你就试试吧。
0: 好吧，我那天不该在你睡觉的时候挠你的脚趾，不该趁你不注意时吃掉你的午餐，不该在你跳舞时把你绊倒。
4: 那都是你干的。
0: 还有，我不该拿你这些东西，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拿的了。
4: 原来我的脚趾甲茧在这里。好吧，既然你把东西都还给我了，我接受你的道歉。来吧，脚趾甲们，让我给你们修剪一下。
0: 这实在太难了，我不习惯说对不起。
2: 你不觉得好受些了吗？
0: 是的，因为不用带着那个大袋子了。
2: 表达善意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比如卢可，他好像需要帮助。
0: 你怎么知道？
5: 谁能帮帮我吗？
2: 去吧，帮帮他。
0: 听着，如果你把双手拢在嘴边，你的呼救声就可以更大些。
2: 他需要的不是那种帮助，告诉他你会救他出去，但语气要友好一点。
0: 哦，好吧，明白了。不用害怕，高大强壮完美的阿特来拯救你这只渺小无助的小松鼠了。
5: 我宁愿被困在这里。
0: 我已经说了各种好听的话了。
2: 你这是在自夸，快把他救出来吧。
5: 谢谢你救了我，要来个紫椰子吗？这是恐龙天地最好的。
0: 哇哦，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份不是我偷来的礼物。
2: 严格的说，如果是偷来的就不能算是礼物。
0: 其实这感觉还挺不错的，当然主要还是因为礼物，但是帮助别人也没那么痛苦。要传达善意，还有什么其他要做的吗？
2: 接下来的时间，只要跟其他恐龙好好的玩，别做什么坏事就行啦。
0: 哈哈，就这么简单，好好玩。
2: 这意味着你不能吹牛、偷窃、威胁别人、欺负人，或者做任何你之前做的事情。
0: 哦，可我喜欢玩的就是那些。
2: 别这样，阿特，你都已经做了这么多了，而且今天就快要结束了。
0: 你说的对，明天我就可以恢复原样了。
2: 也许你会不想恢复原样的。
3: 哦，迷你巨兽龙，真希望有其他人一起玩冰冻捉人游戏。你很擅长被冰冻，但是捉人就没那么在行了。
2: 去吧，跟马许玩吧。
0: 我能加入你们的游戏吗？
3: 什么？你想跟我玩？当然可以了。敲我一下，迷你巨兽龙，我一定在做梦。
0: 你肯定抓不到我。
3: 我来了。
0: 这确实挺好玩。哇哦！对不起，老毛病犯了。哦，我的椰子。
3: 我帮你拿回来。
2: 我也

0: 椰子。我来帮你吧。快回来。
1: 我来帮忙。
0: 帮帮我。
1: 我们去帮忙，
2: 走吧。我们到底是在帮忙干什么？
1: 谁知道呢？
0: 别让他掉进河里去。不，
3: 我们不能放弃，加油。
0: 我的椰子。
3: 你不能下去，水流太急了。
0: 我们来帮你。
4: 我们组成恐龙链。首先我们要有一只强壮的恐龙压阵。
3: 太完美了，
2: 我也很强壮。
0: 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多恐龙在帮助我。
3: 善良的恐龙都是互相帮助的，不过你快一点。
0: 就差一点。
3: 拿到。
0: 我要谢谢你们每一个人今天帮了我，尤其是你，泰妮，这个给你吧。
3: 你可真好。
0: 是你帮我认识到友善待人的感觉多么美好。
3: 可这是你唯一的紫椰子，我不能接受。
1: 不用担心，我会带阿特去他们生长的地方，他可以想要多少有多少。
0: 想要多少有多少，看来我得多多友善待人了。
1: 来吧。
3: 我感觉有一段美好的友谊正在发芽。
4: 警戒人员。
2: 原来你在这儿，马猪，你刚刚看到了吗？
4: 我没有时间看，洛奇。
2: 你错过了最棒的杂技表演，我教会了这只回旋镖怎么飞回我手中。
3: 回旋镖不都是那样的吗？
2: 回旋不就是回到手中吗？不是的，是我教会他的。看好了，这边回旋镖回到我这里来。椰子。
4: 你说你教会了他什么来着？
2: 接得漂亮，马猪，幸亏没弄坏你的望远镜。
4: 是啊，要是他在今天被弄坏可就糟了。
2: 为什么？
4: 因为我刚刚看到一颗流星飞过。
3: 它漂亮吗？
4: 漂亮，可它也可能很危险。
2: 一颗小流星能有什么危险？
4: 一颗不危险，但如果有更多更大的流星跟着，我们就有麻烦了。所以我才一直观察天空，如果还有流星来，那就意味着会有一场流星风暴。
2: 如果真的有，我就用回旋镖把它们打回天上去。
4: 谢谢洛奇，可回旋镖是没办法阻止流星雨的，我们只能躲避它。
2: 躲我还是擅长的。
4: 如果再看到流星，我就会吹这个号角，崔伊和阿基收到信号就会带着大家去丛林里的大山洞躲避。
3: 多亏有马猪把一切都计划好了。
5: 马猪，
4: 崔一、阿基，你们怎么来了？你们应该在设置撤离路线指示牌才对。
5: 我原本是在按照你说的顺序设置指示牌的，可阿基一不小心把他们弄混了。
6: 抱歉，有时候我是有点糊涂。
5: 你能到大草原来帮我们把顺序调整过来吗？
4: 可是我得留在这里警戒流星。
2: 别担心，马猪，我可以帮崔一设置指示牌。我觉得那山洞应该不是在天上。你说的对，应该是这样。
3: 要不你去帮崔一设置指示牌吧，马猪，我们在这里警戒流星。
2: 真是个好主意，泰妮。
4: 你确定你想

0: 要这样吗？盯着天空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也许根本不会有流星出现。
1: 那我们就轮流来，
2: 就让我先来。
0: 好了，记住，只要看到有流星出现，你就马上吹响号角。
2: 我会的，马猪。
0: 太好了，谢谢啦。我们走吧，伙伴们。
2: 警戒流星，这一定会非常好玩。警戒流星一点也不好玩。
3: 没有吧，我觉得挺好玩的呀。
2: 那是因为你不用一直盯着天空，就连云朵都厌烦了。我得想办法让这变得有趣一些。嗯啊，嘿，这下好多了。哦，巨兽龙。什么呢？哦，也许他是想跟我玩回旋镖。他刚刚说是的。你们能替我去望远镜那边警戒吗？我要去跟巨兽龙玩了。
3: 当然，洛奇，我来替你。
2: 谢谢，巨兽龙，等等我。
4: 好了，让我们看看天上有什么吧。我看到了一朵像草莓的云，还有一朵像芒果，
3: 啊，那一朵是香蕉形状的。嗯，
4: 我知道，肚子盯着天空看可真容易饿啊。啊，
3: 那里好多水果啊！
4: 以后我应该用这个望远镜去找食物。
3: 啊，一只可怕的怪兽！
1: 你说谁可怕呢？
4: 哦，原来是你呀，坦尼，你是我认识的最不可怕的恐龙。
1: 哦，谢谢，比亚尔，别忘了，你应该观察的是天空。
4: 你说的对，继续工作。
3: 哦不，领导龙刚刚发现了我藏的椰子，他们要把我的食物拿去哪里啊？坦尼，你能帮我警戒流星吗？我要去找回椰子。
1: 当然。天上有什么？我看看。哦，那是小幸和小福，他们太可爱了。天哪，那只蝴蝶用望远镜看可真大。它确实很大啊。要一起玩抓住花朵游戏吗？你只要在花朵消失之前抓住它就行了。嗨，
0: 这是最后一块撤离路线指示牌，帮大家安全撤离的准备工作完成了，以防万一。
5: 也许我们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6: 是啊，到现在都没听到一声警报，一定是没有流星出现。为什么没有人发出警报啊？
0: 我不知道。
5: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0: 你和阿基把大家聚集起来，带到山洞那去。我回瞭望山看看，我的朋友们为什么没有吹响号角。

0: 找不到巨兽龙。
1: 林道龙一定不知道我把他们从我这抢走的食物又拿了回来。
2: 你们在干什么呢？啊，你们答应了我要警戒流星的。
3: 别担心，马猪，我们一颗流星也没看见。
2: 是吗？那是什么？
0: 我们在警戒流星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分心了。
3: 是的，我们搞砸了。
0: 完蛋了，现在我们快离开这儿吧。
2: 我们得赶快去山洞里躲避，快点。
4: 单列前进，不要停下，直接到山洞最里面去。
5: 塔尼在哪儿？马猪在哪儿？
4: 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冷静下来。
5: 还有比尔和洛奇呢，我得去找他们。
4: 我需要你留下来帮

0: 谁？小恐龙们吗？
1: 不是的，是我午饭要吃的骨头。
2: 我们没办法及时跑到山洞了，
3: 那我们就只能去岩洞里了。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只能在这里躲避流星风暴了。
4: 我们聚成一团吧。
3: 对不起，我们应该认真警戒的，马猪。
2: 如果我们及时发现了那些流星的话，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山洞了。
3: 而现在，我们被困在流星风暴里了。希望没有庇护，我们也能躲过这一劫。
5: 巨兽龙！
3: 我们的专属庇护者，
2: 谢谢你，巨兽龙。
1: 这是我唯一的午饭了，我不会丢下它的。
3: 你必须丢下它，到这下面才安全。
4: 没关系，卢可，现在你可以跟巨兽龙分享它了。
1: 你说的对，大一点的那块给你吧。
6: 巨兽龙在流星风暴里救了我们，我希望它喜欢我们给它的谢礼。
2: 马猪为了保护恐龙天地做了那么多，我觉得它应该亲眼看一看。
4: 下一次你需要我们帮忙警戒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擦亮眼睛，绝不分心。
3: 谢谢伙伴们。
1: 午饭时间到，这是小恐龙们给你的谢礼。
4: 怎么样，他喜欢吗？
3: 他非常喜欢，这场景可真令人高兴。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
2: 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5: 恐龙，
6: 欢迎各位，感谢你们来参加智慧恐龙议会的抽签。你们知道闹闹去看望他的家人了，所以我们需要挑选一人来带他履行在议会的职责。
7: 每个想替班的人都已经放了一颗石子到转轮里，谁会是那头被选中的幸运恐龙呢？
5: 我希望是我。
6: 橙红色，谁的石子是橙红色的？
5: 是我。你听到了吗，迷你巨兽龙？我要当智慧恐龙了。
7: 哇哦，马许，你可真幸运。
5: 要我说，幸运的是其他人都没有参加抽签。
7: 什么？你说的没错，其他人都不想参加议会吗？
8: 抱歉，马猪，可我有浆果要摘。
7: 那你们两个呢？
9: 我和洛奇约好了今天要去玩古桥。
8: 是啊，我们没时间当智慧恐龙。
10: 我本来想参加的，但我想不出来该用什么颜色的石头。如果我连那个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又怎么可能解决议会的问题呢？
7: 那你又是因为什么没参加呢，卢克？
9: 那是智慧恐龙议会，我是哺乳动物，不是恐龙。回头见。
7: 你确定这是你想做的吗，马许？这份工作不简单，而你还太年轻。
5: 我这一辈子都梦想着能当上智慧恐龙，这个梦想从早上

0: 听说之后就开始了。
1: 我觉得马许的年龄不是问题，马珠，毕竟你也不比他大多少。
0: 说的也对，好吧，就这么决定了。反正也只有一天，这是你的智慧恐龙王冠。
2: 哇哦，你们把智慧放在那里面吗？
0: 王冠可给不了我们智慧，我们要在生活阅历中不断学习，那样才能变得智慧。
2: 哦，明白了。我刚刚学到这根木头承受不住我的体重，对不起，马珠。
1: 我想今天的第一个争端已经出现了，比尔看起来需要帮助。
0: 这么快啊，那走吧，你只要跟着我做就行了。
2: 我会的。
1: 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比尔？
2: 我摘了一些浆果放进了我的篮子，可等我转身再去摘其他浆果时，有人把我篮子里的浆果拿走了。
1: 别担心，比尔，我们会帮你查清是谁拿走的。
0: 没错，我们会调查的，刚好借此机会让你练练手。你说你把浆果放进了你的篮子，那边那一个是你的篮子吗？
3: 是又怎样？我们拿了你的篮子，但那不代表我们也拿了你的浆果。
4: 是啊，看吧，没有浆果。
5: 那是因为你们已经吃掉了，我看见了。
0: 啊哈，我们有目击证人了。
3: 我们看到是他吃的，我们可是两个目击证人。
4: 两个比一个多，对吧？
5: 什么？我只是在往家里走。
0: 这可难办了，我觉得铃铛龙们在说谎，可我没办法证明。
1: 看来这是一个双方各执一词的案件，没有办法解决。
0: 对不起，比尔，我们帮不了你。
2: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义。请稍微等一下，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问你们，能麻烦你们三个把舌头伸出来看看吗？
0: 什么？
4: 才不要呢！
3: 我们可不用听一只笨笨的小剑龙指挥。
5: 我愿意，但是伸舌头不是不礼貌的行为吗？
3: 如果是那样，我们很乐意做。
0: 铃铛龙的舌头是紫色的，
2: 所以是他们吃了比尔的浆果，不是阿基。
1: 顺利结案，铃铛龙必须赔偿比尔一篮浆果，巨兽龙会负责监督你们的。
2: 快去摘吧，强盗。
6: 谢谢马雪，可你是怎么想到要问那个问题的？
2: 我每次吃浆果的时候，我都喜欢看我紫色舌头在水中的倒影，那样子太好笑了。
1: 我很喜欢你简单而智慧的破案方法。
2: 没有了，我还有好多要向你和马珠学习的地方。
0: 是这样吗？
7: 你在作弊。
3: 我没有。
7: 肯定有。
3: 你不相信我吗？
1: 孩子们，孩子们，争吵是没有必要的。出什么事了？
3: 是这样，海妮和我在玩鼓球，
7: 他投球的时候作弊。
3: 我没有。
1: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很容易解决。洛奇，你能向泰妮投一个球吗？
3: 好的。才不是呢，投球技术好又不是我的错。
2: 我想我有一个。
0: 没关系，马许，我来解决。嗯哼，嗯哼，好了，综合我对物理学、鼓球、风切变以及洛奇的求生欲的了解，我得出了一个艰难的结论，洛奇有很大可能作弊了。
3: 什么？
1: 看起来确实是那样。
2: 等一下，马珠，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能把球打开吗？
0: 啊？为什么？我已经计算出来了呀。
1: 我们还是把球打开来看一看吧。
0: 原来是蜻蜓让球的路线变得古怪的。洛奇没有作弊。
3: 我说吧，谢谢你证明了我的清白，你是怎么想到的呀？
2: 我喜欢追着蜻蜓跑，所以我熟悉他们的飞行方式，上下飞，左右飞，转圈飞。
1: 了不起，马许，你可真聪明。
7: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作弊，洛奇。
3: 没关系。我也该为以为自己投球技术好道歉。
1: 干得漂亮，马许，对吧，马珠？
0: 是的，当然。
5: 救命啊！
0: 阿基，好像有麻烦了。
5: 那棵树再往下倒。

0: 那棵树放倒，它太危险了。
1: 不行，我所有的食物都储备在那棵树里呢，我到处都挖了通往那棵树的地道，这样就不会被领导龙发现了。就不能救救它吗？
0: 也许可以，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让它危及他人。别担心，我会想到办法的。
2: 我觉得大家应该一起来想个解决办法，你觉得呢，马许？
0: 不用了，我想到主意了。巨兽龙，我们需要把一棵要倒的树扶正，能帮帮忙吗？怎么不走了？你得把那棵树扶正才行。
2: 巨兽龙一定有自己的原因，马猪。也许我们应该另想个解决办法。
0: 不用，我知道该怎么办，我这就过去。
3: 不行，马猪，别靠得太近，这地面不安全。
0: 真是的，如果没有人愿意帮我，我就自己去把树扶正好了。哇哦，哦，我被困住了。
2: 怪不得巨兽龙不愿意靠近。
3: 那棵树下面的土地是空的。
1: 说什么呢？那里不空，到处都是地道。哦，
0: 但是地道是空的，
2: 所以那块土地才支撑不住那棵树。
0: 哎呀，弟，你能走近点把我拉出来吗？
2: 不，我一步也不敢往前了。
3: 马猪，不要动，不然那棵树可能会砸到你。
0: 这可怎么办呀？
3: 我们得用别处的土把树下的洞填上。
0: 没错，那样地面就会又变得结实了。
2: 好主意，巨兽龙，这我也能帮上忙。
3: 拜托，卢可，快帮我把那些地道填上。
1: 再见了，我的仿领导龙地下食物运输系统，为了救马猪和阿基，只能牺牲你了。
3: 好了，现在都填上了，
2: 这片土地又变得安全了。
3: 抓住我，拉你出来。
4: 谢谢大家了，我以为我会被压成饼呢。
0: 马许，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可是你是怎么知道地面会塌陷的呢？
3: 我只是想起了今天早上被我坐断的那根木头，如果里面是空的，就没法承受太多重量。当卢可提到他挖了地道时，我就知道树下的土地是空的，
0: 所以地面没办法支撑我的体重。太聪明了，马许，你真是只智慧的恐龙。
1: 嘿，智慧恐龙们，有什么办法能把我藏在这棵树里的食物运到我的窝里，以免它们被领导龙拿走吗？
0: 我想我有个主意，也许能行。
1: 现在能飞了，我就再也不用挖地道了。
3: 谢谢你们今天让我在议会里工作，实在太有意思了。
2: 马许、马猪和我有个想法。
0: 你愿意成为智慧恐龙议会的正式成员吗？
3: 哇哦，太感谢你们了，可我还是更加愿意去追蜻蜓玩。不过如果你们需要建议，可以随时找我。哇哦，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

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

0: 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啊！巨兽龙被困住了，别动了，越动就会沉得越快。我试试能不能拉你出来。我下不到那里去，但是不用担心，我去找人帮忙。小幸、小福，你们留在这里陪巨兽龙，我很快就回来。我接住了，哼，你没接住。
1: 快跑，比尔！哈哈，追上他们，洛奇！
2: 他们要追上了，跳跳，
3: 你不可能跑得过恐龙天地最快的爬虫，
4: 除非我比你先抢到球，洛奇。
0: 比尔队要得分了！
5: 哦，你是说马猪队吧？机长，队友，
1: 干得漂亮，马猪！好了，下一个得分的会是谁呢？都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4: 不是这边。
1: 泰妮，你不想得分吗？
4: 我想我的队友更喜欢闻花朵。
1: 看来你是赢不了这场比赛了。
4: 嘘，你会伤到他的自尊的。
1: 海根，你怎么这么慌慌张张的？
0: 巨兽龙有大麻烦了。
3: 巨兽龙
5: 出什么事了？
0: 他不小心踩进了沼泽里的流沙，被困住了。
3: 天哪，我们得去救他。
1: 看来这次任务需要派出
6: 恐龙护卫队。
0: 我去告诉巨兽龙，救援马上就到。
3: 准备好了，出发吧。
1: 你们要带着爬虫们一起去吗？
3: 是的，怎么了？
1: 毕竟他们不是守护者，不怕他们成为累赘吗？
5: 你可别小看这些爬虫，翠衣，他们也许会派上用场的。
1: 好吧，那就带上他们吧。
4: 耶！不对，马蹄，是这边。他的方向感有点不是太好。
1: 这些虫子跑得可真快。大多数都挺快的。泰妮，快一点，我们时间紧迫。
3: 是啊，那些流沙可是不等人的。
4: 来啦！
0: 地震来了！
5: 大家小心落石。躲在这下面就安全了。
1: 这张蜘蛛网救了我们的命，他当了回真正的护卫者。好了，安全了，继续前进吧。
3: 你能用蛛丝给我做套防护服吗？
0: 以防万一。救援队正在赶来，巨兽龙。啊，除非我的宝宝们能救你出来。
3: 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呢？
5: 这三条路都是通向沼泽的，但是可能有些石头落在路上了。
4: 怎样才能知道哪条路是上通的呢？
1: 没办法知道，我们只能随便选一条了。
3: 可万一我们选的那条被堵住了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只能返回这里再选另一条路了。
3: 要不我和白脚先去探一下路吧。
1: 不，那样太耗时间了。
3: 这条路被堵住了，这条根本无法通行，这条可以。哇，
4: 太棒了！马蹄，你在哪里？
1: 出什么事了，泰妮？
4: 我觉得马蹄可能是迷路了。
5: 那边那个是他吗？
3: 他对鲜花的痴迷比我对食物的还深。
1: 也许我们该让他留在这里，泰妮。反正他看起来也帮不上什么忙。
4: 我不能丢下他，我们是搭档。拜托，马蹄，我们得走了。
1: 千万别

0: 掉队了，我们得赶快过去那边救巨兽龙。
1: 没关系，孩子们，你们已经尽力了。希望其他人能快点赶到，巨兽龙越陷越深了。
2: 看吧，我说过这条路畅通无阻，没有落石。
3: 洛奇，
2: 怎么了？你们只让我确定路上没有巨石，谁也没提悬崖呀。
3: 哦不，这么高我们可怎么攀上去啊？哦，这样就上来了。
4: 比尔，你看看上面有藤蔓吗？
2: 有。
3: 我们能取一根吗？
2: 抓到了。谁要上来吗？
5: 我要。
4: 既然我们现在都上来了，就把这根藤蔓带上吧，也许会派上用场的。
0: 太棒了，蚱蜢，你帮了大忙。这帮虫子可真厉害。好了，我们走吧，就快要到了。
6: 我明白你的感受，那只蜘蛛帮上了忙，还有蜈蚣也是，现在蚱蜢也帮上忙了。但你不用难过的，虽然我哥哥看不出来，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特长。
7: 嘿，你要去哪儿？
0: 你不用为马蹄担心，泰尼，也许没了它反而更好。

0: 可怎么救呢？
1: 哦，看那棵树就像一座桥，我们来了。好险呐、谢谢白脚。
2: 也许我们应该试试建造另一种桥。蜘蛛，你能把这条藤蔓切成两半吗？
0: 马蛛，一只蜘蛛怎么可能？当我没说。
2: 哼，你和蚱蜢能把这些藤蔓绑到那个岛上去吗？
1: 只要一蹦一跳，再加一跃就行，起飞了。
2: 你能在那里制一座桥出来吗？太完美了，我们走。
1: 这网既然能挡住落石，肯定能承受住我们。
0: 我太重了，就在这儿等吧。祝你们好运，护卫者们。
1: 好了，大个，抓住这根藤蔓，我们拉你出来。
2: 我们还是够不到他。
1: 我们费了这么大功夫，结果还是前功尽弃。
3: 别这么说，一定有办法的。马蹄来救你啦！
0: 他竟然可以游过流沙。
3: 现在我们把它拉出来吧，加油，你可以的，起作用了。
0: 哇哦，伙计，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比我还强壮。
3: 我就知道你有自己的特长。
0: 幸亏我们今天这次救援任务有这些爬虫们参加，要不是他们，我们完成不了任务。尤其是你，小家伙。
1: 我们救了巨兽龙，
2: 一定要庆祝一下才行。
1: 巨兽龙为派对提供了点心，谢谢大哥。
0: 伙计们，我有个主意，你们觉得我们恐龙护卫队要不要新增一个小队？就叫它爬虫特工队。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海是大大的，
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从马猪的角度，
8: 早上好，马猪。
9: 早上好，比尔。
8: 要不要跟我去四海冒险城摘恐龙天地里最好吃的香蕉啊？
9: 谢谢比尔，但是不用了，谢谢。
8: 真的不去吗？他们可是美味到你连皮都想吞下去啊。
9: 我很想跟你去，可我得给马猪号做一些保养，这样才能确保它不出故障。
8: 如果有什么出故障的话，你也许应该调整一下故障装置。
9: 你什么都不懂，不过多谢建议。
7: 马猪，你能为我的艺术创作摆个造型吗？
9: 如果我可以边保养飞机边摆，没问题。
7: 这恐怕不是你最好看的角度，我还是去问问别人看看吧。
9: 好主意，泰妮。
7: 别忘了把那个什么连接到那个什么东西上去，连上它就能转得飞快。
9: 那当然，我怎么可能会忘？
8: 原来你在这儿，马猪，要不要来练练击球啊？我可以练头球。
9: 我恐怕没时间，洛奇，我要把卡丁车维修一下。
8: 哼，你只要在轮胎上踢几脚，然后就什么问题都没了。
9: 今天人人都变成机械师了。嗯，至少现在我可以不受干扰的干活了。
10: 马猪，
9: 又怎么了？
10: 恐龙护卫队需要你帮忙警戒，据说有人看到脊背龙在附近出没。
9: 那可不是好事。
10: 崔伊和我在地面上巡逻，你能到空中跟海根一起巡逻吗？
9: 没问题，反正我的活已经干得差不多了。说不定洛奇是对的。
10: 谢谢马猪。
9: 别担心，阿基，我会检查每一个角落的。
10: 角落？啊，我忘了去检查角落了。
9: 啊，目前未发现脊背龙的踪迹。那是他吗？啊，那是巨兽龙。早上好，大个，你在那儿看什么呢？嗯，阿特在这里干什么？
11: 哇，这都是巨兽龙的错。
9: 是吗？巨兽龙不可能故意把阿特扔到间歇气旋里去，那一定是个意外啊。
12: 放开我。
9: 帕奇，喂他一个芒果吧。
12: 谢谢马猪。可这样好像更加糟糕。
9: 对了，你在这附近有看到脊背龙吗？
12: 没有，我可不想看到它，看 看到它的次数越少越好。
9: 我也觉得，谢谢。好了，脊背龙也不在这里，可巨兽龙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12: 现在你看到他们了，现在我要吃他们了呀！哦，嘿，可怕的大个儿，我不是在说我的姐姐，能麻烦你把那个浆果扔回给我吗？你是说我得走到那里自己去捡它吗？
8: 小气鬼，
12: 太小气了。
9: 巨兽龙今天是心情不太好还是怎么？

0: 发现吉贝龙的踪迹吗？
1: 没有，它也不在这下面。
0: 如果吉贝龙可以藏在石头下面，我们就不用怕它了。天，在哪里都能看到巨兽龙啊！
2: 骨头，骨头，骨头，骨头，骨头，骨头！嘿，这是干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
0: 卢可说的没错，巨兽龙今天是怎么了？
2: 这是哪里来的？
0: 我得迫降了。可落在哪里好呢？岛上的

是个理想地点。如果我能飞到那里的话，管不了那么多了。好吧，执行紧急迫降的标准程序。首先，飞行员和乘客有受伤吗？检查完毕，然后是马珠号情况如何？有点难以判断。

0: 你问我见到你高兴吗？能麻烦你把飞机翻过来，好让我出来吗？什么？你这是在拒绝吗？也许他是没听清我的话，看来我得靠自己了。好了，我的力气也不小，对吧？招呼都不打吗？看起来某人好像今天确实是心情不太好。看来我得把整个记忆都换掉了。我猜我只能就地取材造一个了。巨兽楼，你能帮我从树梢上取一片大叶子吗？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帮我，毕竟我也是在为大家服务，盯着吉贝龙。好吧，你接着发脾气，我自己去摘树叶好了。为什么大家都在往智慧恐龙议会那走？是要开会了吗？也许是因为吉贝龙，我最好加快速度赶回去。这片树叶用来滑翔真不错，用来做机翼再合适不过了。我很快就能再度起飞了，准备出发。再见，巨兽龙，我希望你心情快点好起来。哼，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1: 不要走。
0: 对不起，但我必须走，恐龙天地需要我。真是太奇怪了。

0: 救了我，我真不该怀疑你的。我想我那时候只知道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才会觉得你那样子是刻薄，我不知道背后的隐情。我真想做点什么来感谢你，你一直以来都这么照顾我们。我知道了，我要去跟议会提议，给你颁发一枚恐龙天地勇气勋章，你是最有资格佩戴它的。现在航线安全了吗？我会把你的事迹告诉所有人的。今天这里是怎么了？议会在开会的时候通常都是很安静的。很高兴你们都在这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是关于巨兽龙的。
1: 你已经听说了吗？
0: 听说了什么？
1: 我们收到了各种关于巨兽龙的刻薄行径的指控，罪行足以让他被永远赶出恐龙天地。
0: 不，不能这样。
2: 能或不能，只有一个途径可以做出决定，
1: 我们得让巨兽龙接受审判。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啊，老帅来也！
2: 是旺旺，碎冰冰。徐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冬季泡泡节临近，我不小心将整个泡泡岛都冻住了，因此我也没办法从泡泡泉中获取魔法泡泡水。为了让冬季泡泡节能顺利举办，我们踏上了寻找魔法泡泡泉眼之途。一路上得力于不同客人们的帮助，我们终于抵达了泡泡矿入口，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多条分岔路。
1: 泡泡魔法之源下，如果不能穿过泡泡矿到达魔法泡泡泉眼，在日落前补充魔法泡泡水的话，冬季泡泡节就办不成了。要是能变出泡泡望远镜，让我看到轨道的尽头就好了。
2: 走了这么远，如果选错轨道而找不到泉眼的话，我真的会原地爆炸。
1: 原地爆炸？南湖，你真是个天才！泡泡泡泡变！哇！可爱到原地爆炸的矿矿熊，他们十分清楚泡泡矿里的情况。能带我们去魔法泡泡泉吗？泡泡魔法，我们来了！
2: 这个速度会不会有点太快了呀？
1: 刹车好了，糟了，
2: 糟的有点过分了，快看！
1: 不，我们会掉到那个裂缝里去的，得想个办法才行。泡泡魔法，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 来击个掌。
3: 算了，只要心意到就可以了。
1: 拜托拜托拜托，这里面应该还有最后一滴魔法泡泡水的。嘿，什么卡住了？是萨萨的信号筒。
2: 泡泡
1: 什么？太好了，南湖，是萨萨的信号筒。速度依然最快，
2: 旋风还是这么不紧不慢的。

0: 我们到了，是火山的中心深处。
1: 我的天哪，这里也太美了！那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
2: 泡泡，那是魔法泉，它已经被冻住了。
1: 这是魔法泉？什么叫它被冻住了？它怎么可能被冻住呢？我的泡泡魔法全靠它了。
2: 啊，现在看来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1: 你一定要有办法！我可是泡泡，我能实现别人的愿望，依靠的就是泡泡魔法。没有泡泡魔法，我就办不成泡泡节了。
0: 哦，别担心，我的小可爱们，你们就别难过了。放心吧，没有我解决不了的，我一定能拿到魔法泡泡水。
2: 这才是我们的泡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帮助他的朋友们。
0: 有时候好办法都是突然。

0: 晶晶，哦，你们来的还真是挺突然的，是菲菲送你们来的吗？
1: 嗯哼，巴布鲁巴巴来帮忙。
2: 哦，妍妍，我太感动了，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魔法泡泡圈也被冻住了。
0: 太厉害了，
1: 魔法泡泡水暖和，这些雪就是冻住的泡泡泉水。晃晃熊拿桶来，继续刮啊，妍妍，大家快来收集魔法雪。
0: 那
2: 成功了，可是怎么让它融化呢？
0: 我们可以在泡泡岛烤个火。
2: 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泡泡节有很多东西要准备，回去的路还很长呢。
0: 哇哦，这个坡也太陡了。
2: 对，但我们也得试试，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在日落前赶回去，保证冬季泡泡节顺利开幕了。
0: 要是有别的办法能更快地下山就好了。
1: 嘟嘟，大不大大叫人帮忙。大不
2: 拜拜，坐车了。
1: 我们要不要坐车？矿矿熊要坐矿车吗？
3: 他们当然要，所以我们也要。
1: 随便吧，大家快上车。今年最重要的节日就要泡汤了。
0: 嗯，快看，那是什么？
2: 那是
4: 十、九、八。
0: 他们开始倒数了。

0: 是怎么回事啊？
1: 当然是因为泡泡魔法呀。
0: 但是泡泡魔法不是冻住了吗？你看，
2: 不不，泡泡的魔法是你的魔法，泡泡，你的善良和勇气，嘿，还有你的热情，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
3: 我们齐心协力，永不放弃，就像你一样，泡泡。
4: 而且整个过程实在太有趣了，
5: 是真正的泡泡魔法。
6: 关于这个，泡泡，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我真的非常感动，我爱你们爱到就要冒泡了，啥也别说了，我爱你和你还有你，
6: 可爱的泡泡。
0: 哦，对，泡泡时间到。
6: 泡泡怎么了？
0: 我想说，我们还是晚点再融化泡泡岛的雪吧，我想这才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冬季泡泡节，真正的哈泡泡魔法，
6: 泡泡的魔法。
0: 哦，朋友们，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大家今天给予我的帮助，而且你们让我明白了，泡泡魔法不只存在于魔法泡泡水里，它在每个人的心里。我还以为冬季泡泡节肯定是办不成了，但大家看，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冬季泡泡节，而且我认为我们以后每年都要这样庆祝冬季泡泡节。
6: 应该不包括冒险旅程吧？
0: 这可保证不了。我敢保证，只要齐心协力，泡泡魔法永远不会消失。矿矿熊制造记。

0: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在面对分岔路的难题时，幸好矿矿熊前来帮忙。在途中，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和挑战，最终成功收集到模板泡泡水。可天色已晚，当我们赶回酒店时，发现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庆祝冬季泡泡节了。原来真正的泡泡模板是我们的善良、勇气和热情，大家齐心协力，泡泡模板永远都不会消失。紫色谜团，
3: 啊，你看，卷卷有台新的推车。
2: 没错，是全新的多功能头发护理设备。亲爱的朋友们，卷卷美发沙龙服务隆重登场。
3: 准确来说是大唐美发沙龙。
2: 这个星期泡泡岛来了好多新的客人，还添置了新的设备。我真的超级期待萨萨来了之后，看到我们为他改造的新基地会是什么反应。我们的萨萨，你太酷了！我们想带你去参观我们为你改造的新。

0: 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个大坏蛋，他偷偷地潜入了你的基地，准备搞一个大恶作剧。但是他没有得逞，因为你在这里。
1: 爹爸的工具柜。
0: 哈哈，你肯定以为这只是一个工具柜，但其实它是一个超级隐蔽的秘密机关控制舱。看好了。是不是把你吓到了，萨萨？这里的每个按钮都控制着一个机关，这个可以放出弹珠让坏人滑倒，这个是开门用的哦，这些是鼓风机开关，当钥匙全部打开就会刮很大的龙卷风。
1: 这么的厉害，这么的
0: 哦，对了，差点忘了，今天旋风要去找卷卷做美发，谢谢你提醒我们，可米。这里发生什么事了？真的有大坏蛋。

0: 是啊，他跑到哪儿去了呢？这个紫色的超级大坏蛋真的是太狡猾了。
1: 滴答嘟答控制舱，
0: 没错，我们先去开机关。
2: 有人被锁在我们的秘密机关控制舱里。
1: 八大柱坏蛋，
0: 那个紫色大坏蛋肯定是他。
1: 滴答嘟答进去，
0: 控制舱锁上了就很难开了。老虎那么擅长开锁，也得花好长一段时间。那里有个出气口，我们可以利用它偷偷潜入里面。

0: 我的导航泡泡一定可以把我们带回来的。我觉得救援这种事还是得让你来，好像会好一点。
1: 什么？你们说紫色的什么？
0: 一个超级狡猾的大坏蛋，他现在就在萨萨的秘密机关控制舱里。
1: 是吗？我没有看到什么紫色的坏蛋，但我好像看见了紫色的狗和紫色的云朵。
0: 哦，我的天哪！你们被那个坏蛋抓走了。等等，卷卷在哪儿？
1: 我到处都找遍了，我猜他肯定在这儿。没事，现在让我们先冷静一下，好好想一想，肯定能找到线索的。
0: 但是这里还有个大坏蛋呢。
2: 对吧，坏蛋
0: 说的没错，萨萨最了解那些大坏蛋了。先占领控制舱，然后占领世界。
1: 好吧，不过世界好像暂时还挺安全的。
0: 他就是故意想让你这么想的。
1: 不管他们在哪儿，我敢肯定卷卷和旋风现在都好好的。
0: 什么声音？
2: 旋风！
0: 那个大坏蛋把旋风抓起来了，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行动。
2: 咱们回来吧，对吧？喷他！
0: 就按你说的做，萨萨。用暖壶把门打开，我变出一堵泡沫墙，而你用你的固定喷绳喷他，把他抓住，他肯定大吃一惊，乖乖的束手就擒。准备好了吗？
1: 如果你确定的话，我就。

0: 成功了，我们找到紫色大坏蛋了。
1: 糟了。
2: 泡泡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坏蛋。

们把旋风的新造型搞砸了，我以为你们你们是超级

0: 切搞得一团糟。现在辛苦你要重新帮旋风打扮了。
1: 哦，打不露没有关系。
0: 啊，谢谢你卷卷，有你这么喜欢照顾宠物的朋友真是太棒了。对，旋风也很棒呢。

Yeah.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帅来也。冰，
6: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第八集，布偶猪猪。
1: 游戏结束，我赢了，嘿嘿。
0: 别让游戏大师跑了，快追啊！
2: 快追！

0: 有趣。嗨，小朋友，我可以加入你们一起玩吗？
1: 哼，我们从来不喜欢跟大人一起玩。
0: 嘿嘿嘿，小朋友，请收下我的见面礼。喜欢吧？
2: 哼，幼稚。
0: 竟然小看我！

0: 哇，
1: 好酷的烟火！
0: 嗯，这就对了。
2: 游戏大师就在前面，快抓住他！
0: 嘿，小朋友，帮我拦住那些坏蛋！我还有更好玩的哟！
2: 危险！极限加速！嘿！小朋友，别怕，超星武雷侠会保护你们，
3: 也会好好教训这个坏蛋。
0: 嘿嘿，嘿嘿。
4: 是该好好教训坏蛋。
0: 效果出乎意外的好，祝你们玩得开心，小猪猪。
3: 嘿，小毛孩，不许欺负我的朋友。哎呀，更不能欺负我。
2: 狡猾的游戏大师又被他跑了，正义之星这么大，上哪儿去找他呀？
5: 大家还记得游戏大师潜入进来的那个包裹吗？上面的收件地址也许就是他的目的地。
6: 英雄殿。
0: 能让所有英雄泪流满面跪地求饶的超级武器到手了，
2: 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菲菲，小呆呆，是时候使用精神力了。
0: 看来你们又想玩游戏了。
2: 快找出头子，小心爆炸。
0: 放心吧，这次的头子不会爆炸，它只会让你们成为我的木偶。这就是我独特的能力。这一次我们就来玩猪猪比武吧。
2: 我是绝对不会对自己的伙伴出手的。
0: 那就不出手，出脚。
2: 波比，对不起啊。
5: 对不起，完美队长。
3: 你对不起的是我。
7: 小心后面。
3: 哎呀！

0: 撑撑墙，如果能破坏那三个木偶，也许就能够帮我们解除控制。
1: 啊，好办法！波比，撑撑墙，你们快走。
2: 那你倒是放开我啊！哎，你拉着我，我怎么逃啊？哎呀，我的裤腿呀、啊！哎呀，我的狗屁股啊！抱歉啦，猪猪侠。哎，阿、啊、切。

0: 我也出来了。
1: 哎，超人强，我们一起破坏他手里的木偶。
2: 想破坏我的木偶？别做梦了！好极了，已经解决了一个，再解决掉另一个，你们三个就可以进行第二轮比武了。
1: 看来要帮猪猪侠他们解除控制，只能靠我了。我必须凝聚精神力，激活新战甲才行。
3: 很简单，
1: 功夫侠说了，要相信的力量。我相信，我马上就能凝聚精神力。还是不行。
4: 我比

0: 波比小心！啊！
1: 可不行啊！
2: 竟然还能动，那就先消灭你！
3: 明明那么臭美，还那么弱！
4: 救命啊！
3: 从以前开始，他就一直挡在我前面，保护着我。
0: 波比小心！啊！
3: 真是个大蠢猪！谁要你保护？

0: 终于解决了一个，
1: 不许伤害、啊、我的朋友。
0: 什么？
2: 哦，波比，你终于激活新战甲了，太棒了！
3: 波比，危险！
0: 以前的蒋哥回来了。哎，当我没说。换装备了又怎样？三对一，你还是没有胜算。我要胜过的，并不是他们三个，而是你。
1: 万象合一之斗转星移。

0: 呀！这次一定要抓住游戏大师。小猪猪，我们的游戏还没结束，后备游戏。就差一点，新战甲的使用时间也太短了吧，
1: 而且还很不稳定。
2: 无理的小猪怎么能随便拆别人的包裹，

0: 暗影游侠，
1: 玄机女侠。嘿嘿，暗影游侠，别担心，包裹完好无损。
2: 嗯，我们成功打败了潜入正义之星的游戏大师，
3: 并守护了这个超级武器。
4: 坏蛋们想让所有的英雄泪流满面、跪地求饶的阴谋也不会得逞。
5: 小暗影，看来我们的偷袭内容被对手监听了。
6: 那他们可听错了，这只是一种超级辣条而已。来，见者有份。
7: 谢谢。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0: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 浪漫与你长相伴。

晚天天梦群新上市。

0: 九集《英雄令牌》。
1: 欢迎来到正义之星博物馆，请各位外星游客有序入场。
2: 斩定必去，一切正常，完毕。好，恶犬出现，注意警戒。
3: 哎呀，猪猪侠，我们只是保安，拜托你别那么夸张好不好？
4: 就是，你弄得我都紧张起来了。
2: 就算只是保安，也要认真对待。超星武林侠已经闯进前800名，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尽快争取到帅气的高级任务，然后成为超级英雄，守护全宇宙。
3: 奇怪，通常说到这种话题，
5: 总会有一只猪
4: 第一时间蹦出来臭美。
6: 怎么办？怎么办？只有我还没能激活新战甲，伙伴们不会嫌弃我吧？我不要啊！
4: 他果然很反常。
7: 我可是伪装者，以我的能力套走英雄令牌，易如反掌。传说英雄令牌里面隐藏着一股神秘力量，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厉害。
8: 各位来宾，欢迎参加今天的宇宙英雄联盟展会。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是本次展会最伟大的展品——英雄令牌。这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留下的圣物，正是他，这才有了现在的宇宙英雄联盟。
7: 这块令牌果然蕴含着强大的力量。等我偷走它，别说消灭那群讨厌的小猪了，毁灭宇宙英雄联盟都易如反掌。
1: 超星武林侠们，有可疑分子想偷英雄令牌，你们要抓住他。
2: 好的。对方是黄羽毛。
5: 绿眼睛。
9: 就是你了。
6: 我不想被逐出宇宙英雄联盟，我要努力完成任务。
7: 又是这群小猪，别想坏我的好事。有了，你有拔毛。
8: 请大家不要拥挤。哎，不要拥挤呀、
10: 糟糕，失去目标踪迹了。
6: 谢谢你，伙伴们，目标正前往洗手间方向。
11: 收到。
6: 哎，抓住你了，令牌小偷。
2: 超人奖，干得漂亮。嘿嘿，
6: 这回我可是立了大功。
1: 他不是小偷。
6: 可是黄羽毛、绿眼睛都符合呀。玄机女侠，你再看清楚点儿。

0: 外表确实一样，但根据我的读心术，通令牌的不是他。
1: 还立大功呢？你确定不是给我们找麻烦？
2: 还害得人家憋了这么久。
3: 大家果然都嫌弃我。
4: 啊？停电了吗？嗯？
5: 不好了！英雄令牌被偷了！
0: 我们中计了，
6: 武林侠们，你们继续搜查，我先去跟完美队长和暗影游侠会合。
1: 嗯，明白。
4: 哎，请问你们有没有发现可疑的家伙？
0: 当然。
7: 在哪儿？
4: 在这儿。
5: 就是你偷走了英雄令牌。哼，
0: 我看他更像是坏蛋卧底。监控都拍下来了，别想狡辩，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0: 我们得尽快摆脱他们，才能继续追捕真正的小偷。
1: 那就分头突破。
2: 区区一根藤条，难不倒超星五灵侠。
1: 那就再加一根。
3: 超人强，你真是乌鸦嘴。
0: 我还没开始打呢，你哭什么？
1: 打小擂台。
4: 这下看你怎么跑，超级冷冻。
1: 糟糕，整体动不了了。
4: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抱歉。
5: 我看你也打累了，要不歇会儿。
3: 少奶奶，你还笑话我们？你看起来比我们惨多了。
0: 不是的，我是中了他的大笑泪水。
4: 猪猪小偷，乖乖交出英雄令牌。
5: 都说了，我们是被陷害的。
2: 大笑冷冻。
1: 好极了，抓到猪猪小偷了。
3: 不许欺负我们的伙伴。
5: 既然说不通，只能借助精神力突围了。

0: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1: 超级冰盾，
2: 林师姐，
1: 什么？
2: 我点林师姐，近身交战。还是功夫更胜一筹。大笑泪拳，休想让我笑得那么难看，逆转乾坤。

0: 终于不用笑了。
1: 船桥，你没事吧？
2: 是我太没用了，连新战甲都激活不了。你们嫌弃我是应该的。你们放心，等我被逐出宇宙英雄联盟，就再也不会拖累你们了。
0: 难道超人强今天一直在担心这个？
3: 超人强，你不是最帅最自信的猪吗？这可不像你。
4: 超人强，我们没有嫌弃你，而是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永远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5: 没错，你可是超新五连侠，我们能激活新战甲，你一定也可以。
2: 所以我还是你们心中最帅的英雄猪，对吗？
5: 事不宜迟，我们要赶紧抓到偷走英雄令牌的家伙。
2: 为什么不回答我？喂喂，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图文黄，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8: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9: 高标准高品质，
10: 吃番茄一颗大，
7: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3: 海苔我要美好

0: 十集，真相大白。
1: 哎呀，到底是谁偷走了令牌呀？
2: 能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令牌偷走，这个小偷不简单。
3: 出来吧。
1: 接下来小阿姨破坏公物。
4: 哎，重点是这个吗？
5: 王队长，我们
2: 放心，我知道偷走令牌的不是你们，尤其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平时的自信都去哪儿了？这可一点都不帅啊。
1: 哼，我们也正为找出那个小偷而头疼。
6: 我有一个办法，不过需要你们的帮助。首先让完美队长加大捉拿我们的力度，以此放松坏蛋的警惕。接着选定女侠以派发纪念品为由，用读心术找出真正的潜入者。
4: 你们能换个地方躲吗？
7: 之前就是他给我指路，他一定就是伪装者。别想跑！
8: 别想坏我好事！
9: 谢谢你，暗夜游侠。接下来交给我们吧。伪装者真的是你，
7: 快把英雄令牌交出来。
8: 你们休想
10: 超级无敌

0: 哇哦，又可以欣赏功夫对战了。
1: 来一点。
2: 不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这次我一定要揍扁你。
3: 他怎么变大了？
4: 我可不记得他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5: 我的能力已得到强化，可以成倍提升，这次你们就等着乖乖被我打败吧。
6: 哼，我们也变强了，才不怕你呢。
7: 右脚有损伤，右脚有损伤。
5: 你说你们变强了，我感觉不出来呀。
4: 那我们就让你好好感觉一下，一起上。

小猪猪，这可是钢铁之躯，你们是伤不到我的。那么，就轮到我了。

0: 一起钻。
1: 啊！飞飞！哎！他不是说不会受伤吗？
2: 两个脚印，难道原来伪装者的钢铁之躯只是钢铁外壳？他的胸口受到两次攻击后，钢铁外壳已损坏20%。只要继续攻击同一位置，相信很快就能够攻破他。
1: 好极了，超星五雷侠，
3: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你们休想得逞！
4: 万象合一之斗转星移。别害羞嘛，让大家好好欣赏你的钢铁胸肌。

0: 虚职，突自觉之，突如其来。88%，还差最后一击，看你了，帅哥。
1: 我真的能做到吗？不管这么多了，我不能再被他们看扁了。蜻蜓点水。
2: 一点也不痛。
1: 妈呀！
3: 超力强。
2: 原来他这么弱，吓我一跳。
0: 只剩下最后一击了，一起打倒他。
4: 哎呦
0: ！糟糕，战甲倒实现了。
2: 这么说，又轮到我了。
5: 到了，小蜘蛛们需要帮忙。
6: 别扫兴，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最精彩的时刻。
7: 小暗影说的没错，绝境是磨练意志的最佳时刻，我们应该相信他们。
5: 好吧，我相信他们会渡过难关的。
2: 小猪猪，这次我要彻底解决你们。
8: 不许欺负我们的伙伴。
9: 一直以来都是伙伴们在保护我，而我却连新战甲都激活不了。
8: 你不是最帅最自信的猪吗？这可不像你。
0: 我们没有嫌弃你，而是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永远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10: 没错，你可是超新五灵侠，我们能激活新战甲，你一定也可以。
5: 哼，没错，我不能认输，我也要保护我的伙伴。小猪们加油啊！
4: 靠你了，超人强。
9: 我也想永远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
2: 永别了，小猪猪。
5: 既然伙伴们都相信我，我也要相信我自己。

0: 活新战甲了。
1: 蜻蜓点水，
2: 你竟然还能动。
1: 再吃我一脚。我不仅还能动，我还能揍扁你。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0: 94%, 98%，好大的威力！之前是我小看他了。
3: 加油，你能成功！
0: 100%！
3: 哇哦，小猪们赢了！
1: 哈哈，我也激活新战甲了，而且还是最帅气的。
4: 不过下次打新招式记得离我们远一点。
0: 完美队长，英雄令牌里到底有什么神秘力量啊？
3: 坏蛋们一定是误解了令牌的力量。英雄令牌记录了这位英雄一个人的大决战，他用他的牺牲唤醒了当时一团散沙的英雄们，宇宙英雄联盟也因此诞生。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神秘力量的话，那么他给所有英雄们带来的是团结和希望的力量。
5: 原来是这样。
6: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帅的英雄。我发誓我会努力超越你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

0: 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部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3: 然。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施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0: 第十一集巡逻英雄。
1: 记住，要气沉丹田，敛气凝神。
2: 稳定精神力的训练也太累了吧。
3: 最新播报，超星武林侠英雄排名已升到第500名，成为新晋的巡逻英雄，让我们一起恭喜他们。
4: 太棒了。
5: 我们终于得到了像样的任务。
6: 算是苦尽甘来。
0: 什么叫像样的任务？这可是守

0: 护整个正义之星的重任。
1: 话虽如此，可我们还没能够稳定精神力。
0: 放心吧，我们既然能学会精神力，稳定它肯定不在话下。
2: 哼，以我们的天资和实力，稳定精神力只是时间问题。
3: 这些小猪刚有点进步就骄傲自满，哼哼，有你们吃苦的时候。

0: 星在守护全宇宙，大家一起努力，
1: 一起努力。
2: 我们来帮你。
3: 这可是宇宙最终的精神，只有巨力英雄才能办得动的。
4: 我不是故意的。
5: 气盾。
6: 嘿，帅哥。需要帮忙吗？发现无人机失控。
0: 啊，让巡逻英雄猪猪侠来帮你。
3: 为什么要捣乱？
0: 各位消消气，我们只是想帮忙。
7: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2: 毕竟作为巡逻英雄，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帮助的。
7: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6: 但如果是造成了什么误会和后果，我们会认真负起责任的。
7: 顺便再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0: 陈琴，你不要再说话了。
3: 为什么要捣乱？
6: 那几只小猪该不会就是首领讨厌的功夫猪吧？功夫那么无聊的战斗方式，等我完成任务顺手就能解决他们。哼，等我找到三大英雄领袖，把他们的能力都复制过来。第一个要消灭那些恶心的小猪，然后再毁灭整个宇宙英雄联盟。
3: 谁踢我？
6: 隐身能力，这可比变小白兔有用多了。趁他睡觉，正好把他的能力复制过来。
3: 我吃不下了。我真的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6: 这家伙的水箱简直是宇宙第一场。
8: 今天真够倒霉，
9: 那些小猪真是精力旺盛
6: 啊。又有三种能力送上门来了。
0: 三位英雄，就让我们弥补你们，帮你们完成任务吧。
3: 你们要是真的太闲了，就去帮暗影游侠对付公园的外星猫好了。
0: 没问题。无论多凶残的怪兽猫，超星武力侠都会用功夫把它驯服成小乖猫。
6: 好极了，跟着这些小猪就能找到暗影游侠。
0: 这些就是我们要帮忙对付的外星怪兽猫。
2: 看样子是的，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样子的暗影游侠。
5: 真乖。
2: 我觉得他还是
6: 隐身能力就是方便。等等，人类隐身的时候需要憋气。不行，我要呼吸，我要空气。
10: 回来，药还没抹完呢。
0: 我是不是眼花了？刚才我好像看到一个人突然出现又消失了。
3: 有吗？这大白天的，你可别吓唬我。
2: 还有人记得我们是来帮忙的吗？
0: 我们来帮你，暗影游侠。猫咪伤口不处理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0: 我们分头去找。
1: 还没复制到暗影游侠的能力呢。喵！
2: 哦，发现小猫！
1: 别跑呀，小猫咪，我们不是坏人。
3: 别跑，小猫咪！
1: 我不是隐身了吗？
4: 哈哈，我们看见你了。
1: 不要躲了，小坏蛋。
5: 啊，好啊，这群功夫猪果然早就发现我了。有胆子就面对面打一场吧。
1: 你们刚才是和小猫说话吗？
5: 既然暴露了就没有办法了。我靖王是宇宙反英雄联盟，哦不，是宇宙里聪明又具有潜力的少女。
4: 来活了，伙伴们。
5: 哼，你们这些小猪的确很讨厌，我这就先解决掉你们。
4: 超级武力侠变身。

0: 根本就不可能战胜我。举例，
1: 让我来试试看，他的巨力和我们的精神力谁更厉害？

0: 他竟然跟得上猪猪侠的速度。
1: 不过如此，
0: 你也一样。火箭！

0: 火箭、气盾、巨力，他怎么会这么多的本事？
1: 如果我没记错，这些都是英雄们的能力啊。
2: 因为本姑娘能复制能力呀、啊。当本姑娘复制了三位英雄领袖的能力，我就能亲手毁灭宇宙英雄联盟了。
3: 你休想得逞！
1: 一起上，速战速决。
2: 巨力。

0: 使兔刺绝之，突如其来。
1: 还是没用。纯正的精神力，
2: 不愧是练功最认真的小呆呆。终于可以抓住他了。
1: 啊，隐身！大意了，没想到他竟然还会隐身。
3: 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4: 需要帮忙吗？
2: 我们遇到一个能复制别人能力的坏蛋，暗影游侠，你可千万不能出手啊！
1: 没错，要是你的能力被他复制走，宇宙英雄联盟可就危险了。
2: 放心，我们会抓住他的，因为守护整个正义之星是巡逻英雄超星武力侠的责任。
4: 什么时候巡逻英雄有这么大的责任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想起

0: 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刚刚明明看见静娃往这边跑的，大家分头找。
7: 好。
8: 哦，是完美队长的限定手办呢。哦。
6: 静娃在这儿啊！静娃，站住！别跑！你休想复制英雄们的能力，你休想毁灭宇宙英雄联盟。
9: 你知道我在说吧。

0: 缩小，可就更难找了。
1: 我们可以尝试利用正义之心的监控设备找找。找到了。
2: 他还复制了电流英雄的能力。
3: 看来静娃正在大肆复制英雄的能力，
2: 我们必须赶紧抓住他。
1: 且慢，我们不能再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必须另想办法。
0: 他不就是想吸收三大英雄领袖的能力吗？那就让他自己来找我们怎么样？
4: 你好，暗影游侠。
5: 尊敬的暗影游侠，你好。好的，暗影游侠，两根棒冰。
2: 你在干什么，超人强？我们差点就被识破了。
6: 帅哥也有吃冰淇淋的权利啊！
2: 小心点，静娃之前就想要复制暗影游侠的能力，只要我们扮得像，就能将静娃引出来。
0: 对不起，暗影游侠，你没事吧？
7: 我经常去瑜伽星球练习瑜伽，这种程度小意思了。
0: 哎呀，我就不该提出这个计划。
1: 原来暗影游侠在这儿，先跟着他。

0: 奇怪，我明明看见暗影游侠到这边来了。
1: 暗影游侠？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办得那么烂，还能把静娃给引过来，你们俩真是太厉害了！
1: 哎，这一点都不像夸人的话。
0: 小猪。

0: 不住，你们竟敢戏弄我，这可是你们自找的。电击，
1: 果然是电流英雄的技能，
2: 超星武力侠变身。

0: 自量力，变形！哎呀！哎！
1: 来！哎呀！
0: 啊！这种程度的电流根本拦不住我们。这才是电流真正的威力。啊！烤猪还不够香，再来一次。哎呀！
2: 那些金属可以导电。哦，有了。
0: 完蛋了，变形！

0: 夫猪，明明是沙包猪，就只配给我当沙包而已。
1: 要是我们能够稳定精神力，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2: 菲菲，快起来！我们可是巡逻英雄，肩负着守护正义之星的重任。哎呀！
3: 猪猪侠，
0: 你连我一拳都接不了，你能守护谁啊？
2: 我们不能认输，要是连正义之星都守护不了，还怎么守护宇宙？
0: 好了，要结束了。
3: 猪猪侠，快离开！
0: 再见了，小猪猪。
2: 我们不仅仅是巡逻英雄，我们更是永不放弃的超星武林侠。
1: 怎么可能？
0: 猪猪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我们都是超星武林侠。
1: 为什么你的战甲又出现了？
0: 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4: 大力金刚腿之流光飞影。
5: 可恶，不过是功夫这种无聊的战斗方式，我怎么可能会输啊？
2: 可你就是输了。
6: 菲菲，猪猪侠，恭喜你们稳定了精神力，
7: 以后你们的战甲再也没有时间限制了。
8: 看来你们吸取到教训了。
1: 对不起师父，是我们错了，
2: 今后我们一定戒骄戒躁，更加努力，更加认真的训练。
9: 我们也是。
8: 你们有这样的觉悟真是太好了。
10: 操心不下道义，武林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间正义，拿出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1: 然。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

0: 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宝贝儿。今天过得好吗？我的天哪，皮老板，怎么这么臭啊？
1: 你所闻到的臭味，凯伦，我的电脑老婆，那就是失败的恶臭味。
2: 失败味儿。
1: 你现在一事无成的失败臭味已经深入了我的身心了，连我的皮肤都充满了它的恶臭味道。谢谢你的关心。
0: 那臭味太难闻了，你不能臭成这样还跑回家里来。
1: 对，你干嘛？快给我住手！你，我命令你快点儿。

0: 感觉舒服多了吧？
1: 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依然发现是我内心的伤痛啊。
0: 哪里没洗到吗？不要那么扫兴，宝贝儿，今天是大喜之日。
1: 大喜之日？
0: 对呀，我们要庆祝你人生中最伟大的成就。
1: 真的？我有什么成就吗？什么？
0: 这个成就是你请求特定的某个人要与他共度一生，白头偕老。
1: 什么？
0: 那天我们都戴了这组金戒指。
1: 不要再打哑谜了，女人，快说我人生中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告诉我。
0: 傻瓜，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1: 那个呀，
0: 你忘了，亏我还要送你礼物。
1: 美味细胞祖传秘方，你是怎么弄到的？
0: 我先是走进了蟹堡王，要了一份美味蟹堡。谢谢。
2: 随便了。
1: 什么？抱歉，我刚才没注意听，等一下再说好了。
0: 你要先送我礼物，才可以收下礼物，这可是必须的。
3: 我的头就是那样插进炸油锅拔不出来的。
2: 每次听你讲这件事，我都好快乐呀。
3: 章鱼哥，你听见了没有？听起来像绝望的声音。
2: 可能是我的声音。
3: 不是悲苦声，是绝望。它应该是从这边传过来的。皮老板怎么了？
1: 海绵宝宝，没什么事，别担心。我
3: 好了，有事跟海绵宝宝说。
1: 没事，只是今天是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3: 你送你老婆什么礼物啊？你送她什么？
1: 我没帮凯伦买礼物。
3: 我们有了真爱危机状况。皮老板，解决方法只有一个，你要送给他一个礼物，来自这里。
1: 什么？说什么？
3: 来自你的内心，这是真爱存在的地方。
1: 我的真？
3: 你的真爱？
1: 爱？
3: 真爱？
1: 整？
3: 真爱？
1: 整？
3: 跟着我说，真
1: 整
3: 真真爱
1: 爱真爱。
3: 你已经学会了永恒真爱的第一堂课，跟我多谈一下你的凯伦吧。你最爱和你的凯伦在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呢？
1: 我们喜欢在海边轻松的散步，讨论人生的梦想。我们梦想征服整个比基堡，成为统治所有海洋生物的独裁者，将我们的敌人踩扁在我们的脚底下。
3: 踩扁敌人是吗？现在谈谈凯伦吧。
1: 他呀，他是我的第二代成分分析仪，拥有256G 的记忆体，还有全天下最可爱的电脑黑痣。他处理资料的时候，哇哦，太厉害了。
3: 他有没有任何嗜好？
1: 他呀，他还经常发出哔哔的声音。
3: 有意思，他会不会叮叮响？
1: 提到这一点上，他会叮叮响，每天至少叮一次。
3: 音乐爱好者，我们找到解救之道了。你需要为他高歌。
1: 谁？我？我不会唱歌。
3: 放心好了，上完了课你会成为像我这样的歌王。跟着我唱，咪咪咪咪咪咪咪。

0: 好棒哦。
1: 好棒，我要唱什么呢？
0: 哦，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真爱之歌会自然从你体内发出。
1: 你为什么对我的内脏那么感兴趣啊？
0: 时候到了，皮老板，
1: 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0: 你只是像一只热锅上的小蚂蚁。
1: 错，我只是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小蚂蚁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快进去献唱吧，你这单细胞情歌王子真爱哟。
1: 凯伦，
2: 皮老板，我的礼物在哪里呀？
1: 哦，我准备好了，就藏在我的肾脏里、肾心里。

0: 喜欢吗？
1: 我喜欢，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你。
0: 我好爱你。那我可以拆我的礼物了吧？
1: 当然可以了，我的小心肝，上传美味细胞祖传秘方。
2: 他们真是两小无猜哦。
3: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
0: 没错，你这没脑子的笨厨子，你在帮我安慰电脑老婆的同时，你已经摧毁了蟹堡王了。
2: 哦不，
4: 我要阻止他，免得太迟了。
1: 45%已上传。
4: Ctrl R 的 delay 的键。
1: 55%已上传。
4: 要怎么把这东西关掉？
0: 不准你碰我老婆。
1: 65%已上传。
2: 啊，插头。
5: 你输了，皮老板。
0: 哦不，你拔的是咖啡机的插头，海绵宝宝。
4: 我要失业了。
1: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上传中。
0: 它要出来了。
1: 皮老板，你让我好快乐呀。
0: 是的，那太棒了。你放在哪里？
1: 我在哭，怎么回事啊？
0: Karen， 怎么了？眼睛屏幕在漏水。
1: 不，我这是喜极而泣，这是充满喜悦的泪水。
0: 可是你快挂了。
2: 祝你们结婚周年愉快。
1: 周快递，上传母老虎模式。
0: 母老虎模式？什么母老虎模式啊？
1: 岳母大人开往母老虎模式。
0: 哦不，
1: 皮老板，你怎么把我女儿弄哭了？她本来可以嫁给提款机的当有钱的少奶奶，她却选了你，我真搞不懂。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狂欢周年庆上，

0: 小哦，有点嗨过头了。难道你要我在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迟到，来不及参加蟹堡王 N 年狂欢周年庆吗？呵呵，想得美。任何自尊自重的蟹堡王员工今天都绝对不会迟到的。盛大活动会场见，章鱼哥。你敢相信蟹堡王已经开张第 N 年了吗？不可以说脏话，小窝。今天是回忆美好过去的日子啊，还记得我第一次去蟹堡王那天。
1: 哎，不好吧，我这里一点都不像家庭餐厅啊。
2: 宝宝，你喜不喜欢想在这里吃饭吗？太好了，你想吃什么？
0: 小窝，待会儿再回忆吧，我要准备上班了。

0: 一边去，我们大家和你一样，只想快点吃到美味蟹堡。
1: 可是我没时间排长龙哦，抱歉，我今天不可以迟到。哎呦，啊！各位，不好意思，蟹老板需要我。
2: 今天是蟹堡王的大喜之日，你们给我听好，这是皮老板偷偷溜进来偷走美味蟹堡祖传秘方的大好机会。
3: 那明明只是蟹堡王吧？
2: 错，那是立体投射影像的蟹堡王餐厅，我要你们看好所有的出入口。
3: 你是指前门跟后门吗？
2: 外表看起来只有前后门，地底下还有像迷宫似的地道和空调管网，我要你们张大眼睛监控。
1: 遵命，我的蟹老板。
2: 太棒了，钻研地图，提高警觉，不要在工作中打瞌睡。说你呢，章鱼哥。
3: 什么？我工作的时候从来不打瞌睡的。
2: 不要逼我回顾过去。

0: 知道了。为了有效防范皮老板，我额外雇佣了个警卫。
1: 你雇佣派大星？
0: 你以为我会花钱雇佣真正的警卫啊？你是我的第一道防线，派大星，小心注意任何可疑人物。
2: 是，长官。你是谁？你是为谁工作的？
0: 皮老板完全没有机会了。
3: 我跟你说，这就是个阴谋。我有1003次差点偷到蜜蜂，结果是被那个臭老蟹发射了1003次。他在庆祝我第 N 年的名利双收，而我就只能暗自垂泪，吞下那无休无止的失败。
4: 哼，就你这个样子，是永远弄不到蜜蜂的。也许1004是你的幸运数字。
3: 是啊，你给他发射看看。
4: 哦，对，发射画面我全都存在。

0: 对不起了，最后一段老是让我想笑，
1: 完全没用了。
0: 今天是偷取秘方最完美的一天，老谢全心全意的在举办各种周年庆活动，你做得到？
1: 你真这么想吗？
0: 当然是真的，谁是我的英雄啊？
1: 凯伦，
0: 快说快说，谁是我的英雄啊？
1: 当然，当然是我啦。
0: 没错，你给我快去把秘方偷回来。
1: 遵命。
2: 现在我来标一下周年庆的超优惠特价吧，美味蟹堡20块，再19块，30块，哦，多个零，我真爱你呀，海绵宝宝，你快过来。
3: 我在，长官。
2: 你要负责周年庆布置。
3: 可是蟹老板，我。
2: 可是什么？
3: 你说过让我负责周年庆布置的呀。
2: 什么？你这是？
3: 逗你玩。
2: 章鱼哥，我有工作派给你，反正你也不会做。
4: 你居然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才顿悟啊！
2: 这是你的预算，小子，你想怎么布置都行。
5: 哇，5毛钱耶！
4: 你让海绵宝宝负责布置，你还记得海绵宝宝搞出过什么布置来吗？
3: 想来光顾吗？
2: 你来弄好了。
4: 不要。
2: 那你就指挥。
4: 我的嘴巴缝起来了，长官。

0: 演布置，搞定，警卫。搞定。
1: 没危险吧？我们要。
0: 好了，给我听。

0: 我差点忘了，蟹老板，等等，还有最后一样装饰，睁大眼睛看。睁大眼睛看呀！我要向美味蟹堡致敬，一体成型的冰雕。
1: 天哪，这东西超巨大，
2: 真冷啊！
1: 好了，我们把它弄出去，我的客人在等了。
0: 就位，预备。

0: 我没事，不要尖叫。派大星站起来，我们被反锁了，这会毁掉蟹堡王N年狂欢周年庆的。
1: 我没有美丽蟹堡，我没有
2: 美丽。没人啊，谁都行，我不在乎。
0: 要怎么出去？
3: 大家不要慌，我在这家素食店度过了一辈子，我知道这地方还有其他出口。
4: 做出口贸易吗？
3: 错，管道间。这边，兄弟们。我们只要顺着管道走就行了，
5: 再有哪条至少有20条路可走。
0: 不要怕，章鱼哥，我把地图都给背下来了。动作快点，有点
3: 刺激。根据地图来看，只要直走，在那3棵大黑痣树丛往右走，再走向这个毛豆状的酱料坑这里。
5: 那不是地图，你这老白痴，那是3棵大黑痣跟胎记呀。
3: 那好吧，我们走这边。
5: 这边才对。
4: 这里了。
3: 这是什么？
0: 美味蟹堡的旧包装纸。
3: 让我回忆起美好的往日时光。
6: 请看我们赞助商的广告。

0: 没错，各位，十个医生有九个推荐，每天吃一个美味蟹堡，可维持健康生活形态，青春永驻，乐观又开朗。
1: 我是个医生，大家都知道，我相信美味蟹堡可以延年益寿。你还在等什么？快去给自己买个美味蟹堡，或是买美味蟹堡餐。最棒的是，你还可以买一大箱美味蟹堡，长保健康。

0: 从前每位蟹堡一个只卖一毛钱，好黑暗的邪恶年代，我还会做噩梦。
1: 我们离不开这里了。
2: 放心了，章鱼哥，我们会出去的。然后我们要共度最棒的 N 年狂欢周年庆，我们只要团结在一起就行了。
3: 不要对我哈气啊。
0: 好像看到出口了，好讨厌！这是我的偷窥室。
2: 哦，我家上电视了。
1: 我们的家都上电视了。
2: 小窝不乖，现在立刻给我下床。
4: 哎，那是我家哎。
1: 你的电视没关。
4: 拜托，我可不想错过我的节目。
2: 看，是山迪。
1: 蟹老板，你为什么用摄影机偷窥我们？
0: 我这是想确定你们饭后有没有乖乖刷牙。
2: 谢谢你，蟹老板，口腔卫生保健真的超重要。
4: 嘿，他们。

0: 是谁呀？
1: 好像是我们，看得清他们是谁。
2: 客人越来越不耐烦了。
3: 没危险吗？我们要，没危险吗？我们要。

0: 到了，我有感觉。
1: 你感觉到的是我的手，谢老板。
0: 交叉路口，我往这边走，海绵宝宝，你带他们往那边走。
2: 我带头，我终于能戴上带头帽跟我的带头袜了。
3: 真棒，
4: 那只是吊带袜了，小笨笨。
2: 跟我来，来吧。
4: 我只是在做梦，我只是在做梦，我只是在做梦。
1: 哦。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0: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俺老孙来也，
11: 旺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9: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狂欢周年庆下。
3: 这些地终于摔完了。你海绵宝宝，你为什么总是坏我的好事？
4: 皮老板，你也想来偷美味蟹堡的祖传秘方了吗？
3: 啊，我没有。好了，无所谓，算你聪明，高兴了吧？哎呀，真是的！
4: 你知道，这次让我想起来有一次，蟹老板终于愿意将美味蟹堡秘方传给我。回想我的当年勇，你会很无聊吧？
3: 我不可能这么无聊的啦！
4: 哦，好吧，有天蟹老板叫我进他办公室。
5: 海绵宝宝，你在蟹堡王工作一阵子了，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你，我应该告诉你。
4: 哦，不会吧？
5: 没错，美味蟹堡祖传秘方，跟我来，孩子，到没人听见我们说话的地方。

0: 我们终于到了，快进我的办公室，免得被人发现。
1: 什么？你们在兜圈子？为什么不干脆留在蟹堡王里呢？
2: 我们要确定没有被跟踪。后来蟹老板靠过来悄悄说出秘方了。
3: 好啊，这是
0: 你要记住，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1: 等等等等等等，慢着，我的笔没有水了。你好了，你说吧。
0: 皮老板，你得不到我的秘方，在回忆里也一样。海绵宝宝，要是你从未来到比奇堡，就不会这么惨了。章鱼哥，干嘛露出诡异的笑脸？
1: 我只是回想起了没有海绵宝宝的日子。

0: 全都看完了。
1: 我的秘密花园终于完工了。
0: 哦，对，我忘了还有那间。

0: 嗨，邻居，我叫海绵宝宝，我们将会成为最好的朋友。嗨，派大星，猜谁刚搬到我家隔壁来了？
1: 来个拥抱吧。哎，什么声音呢？
2: 我们要美人蟹。
1: 客人呢？
2: 美人蟹吧，我们要美人蟹吧，我们要美人蟹吧。
3: 我们要什么？
2: 美人蟹吧。
3: 我们要干什么？
2: 要撒钞票。
1: 哦不，外面那些白花花的钞票让我的皮夹向前显得发光了。可怜的小家伙饿坏了。你自由了，孩子，你走吧，去找钞票吃。
4: 哎，是皮夹，里面还有50块钱呢，哈哈哈，太好了。
1: 哎，哦，不，我该怎么办呢？我要离开这里，我要离开这里。
0: 哦，要是山体在就好了，他会救我们。
1: 嘿，或许可以用这个。我从山里的树屋借来的，也许可以救我们出去哦。嘘，大家安静。喂，山地，对讲机在我这儿，你想要回去的话就来拿吧。他会来的。
5: 哎，给我了。山地，回答，山地。
6: 我是山地，原来是你偷走我的对讲机，章鱼哥。
5: 什么？啊，不，我只是我。啊，
1: 山地困在里面了。山地，
0: 还记得我和山地结婚那天吗？
1: 什么？
5: 不，
1: 我吓傻了。

0: 朋友们，我们今天聚在这里，见证这对佳偶真心真意的相爱。海绵宝宝，你愿意娶山迪为你合法的配偶吗？
1: 我愿意。
0: 山迪，你愿意嫁给海绵宝宝，成为他合法的配偶吗？
1: 我愿意。
0: 好极了，我宣布你们是海绵贤伉俪。
2: 哎呀，大烂戏，没看过这么烂的戏。根本就是骗钱！
3: 我是演了什么呀？这简直浪费时间！再也不来了。
0: 我不知道这是在演戏。
4: 庆祝蟹堡王 N 年狂欢周年庆了，那可能会是史上最棒的狂欢派对。
5: 嗯，你们要放弃了吗？
6: 放弃，
7: 放弃。
5: 我现在要记下来，我也打算要放弃了。海绵宝宝，
4: 不拍了亲，我不想放弃。
5: 我知道，那我们就来个挥泪告别，说出最后的遗言吧。
7: 我还没有赚到钱呢，我没有让任何人嫉妒到死，
5: 我今天早上都没有睡够。
4: 各位，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被困在这里，我们要利用相同的方式离开这里，
5: 从冰库出去。
4: 错，用我们的脑袋，
8: 想出天衣无缝的脱困妙计了。
9: 错，用来当撞门柱。

0: 了，我有强烈的预感。好了，预备。
1: 太棒了，我们出来了。欢迎光临，大家不用拥挤，这有足够的空间让你们撒钱。我的客人都跑哪儿去了？走掉了，
2: 带走了他们的钱。
3: 我们的头全都白撞了。
0: 并没有白撞，章鱼哥，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共度了一整天。你章鱼哥还有你派大星，
4: 怎么了？
0: 我们别忘了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蟹老板，夫妇喝酒啊。
2: 钱
0: 哦
3: 惨了，他又要 K 歌了。

海绵宝宝温暖的歌声把他们带回来了。

0: 谢宝啊，你永远都在我身边。我累了，肚子饿了，只要我伸出手，你就在那里等着我去吃热乎乎的多汁美味的蟹黄堡。要不要一起吃啊？
1: 要、yeah!
0: 我说要不要一起吃啊？
1: 要、yeah!
0: 既然如此，去狂吃美味蟹黄堡吧。
2: 一个人都没有，蟹堡王空空如也。我赢了，蟹堡秘方是我的了，我花了 N 年的时间弄到手了。
3: 风景啊，温暖我的心。哦，我的蟹堡秘方怎么跑到这儿了？哦，我就知道皮老板。
2: 嘿，老蟹，祝你周年庆快乐。
3: 发射时间到。
2: 拜托老蟹，不要，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不要发射，我求求你了。
3: 哦，好吧，我今天心情超好，这一次我会轻一点儿。好了，落地愉快，皮老板。
2: 即使这样也不坏嘛，大家看起来就像小小的蚂蚁。等等，救命啊！
3: 不要撞到高压电线呐！让我来开门迎接我的客人吧。
4: 谢了先生，今天真是鸿运当头，我捡到了一个装有50块钱的皮夹。
3: 哦，太巧了，因为我今天刚掉了一个那有50块的。啊，等一下，还我的皮夹，你这个小毛贼。
0: 周年庆快乐，蟹堡王。
5: 啊，

0: 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

0: 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0: 的心？
1: 海绵宝宝，
0: 要一起去做水母了吗？
1: 没有，骗你的啦！
0: 你还特地带了你的双网啊？
1: 对呀、啊，可以享受三倍乐趣。
0: 海的心应该是双倍乐趣。
1: 什么呀？
0: 就是，但我没说。
1: 海绵宝宝，我突然想到，我们最好在出门前看一下天气预报哦。
0: 好主意。
2: 现在预报气象。
0: 刚刚好。
2: 谢了，菲尔。今天的天气预报要报的是，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将会侵袭比奇堡地区。
1: 可怕的暴风雨！
2: 是的，没错。建议大家不要外出，也不必惊慌。还有，气象单位特别警告，今天极不适合捉水母活动，请大家相互转告。
0: 海德星，帮我把这些木板钉好。
1: 海绵宝宝，现在装修房子好像怪怪的。
0: 怪？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有品味的室内装潢。等等再欣赏，派大星。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房子转变成为足以抵御狂风暴雨侵袭的坚固堡垒。
1: 说得好，再说一遍。
0: 我不能再说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刚踩到一根超大的铁钉。啊啦！
3: 啊！哎呀，夹到了！我只要很快的拉扯一下就。
1: 钉好了。
0: 哦，钉得好，兄弟，现在我的房子可以抵抗任何强风暴雨。
1: 章鱼哥应该不算是强风暴雨。
0: 章鱼哥，你来陪我们共度暴风雨之夜了。
4: 错，我暴风雨？
0: 菲尔胡拉彭峰先生跟我们说的哟。
4: 他谁呀、啊、
1: 新闻频道的气象预报员。他说
4: 你们说的话我没有听懂。
0: 来嘛，章鱼哥，很好玩的。暴风雨来袭的时候，我们就窝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玩大富翁，玩井字游戏，一起喝热可可，再玩井字游戏，一起智慧拼图，一起看看电视，一起喝热可可，再玩井字游戏，再玩玩大富翁，再喝杯热茶，然后再玩井字游戏，然后再玩大富翁，然后再玩井字游戏，然后一起再看电视，一起智慧拼读，再一起喝杯热茶。
1: 明明是喝热可可。
0: 哦，对，然后是热可可才对。
1: 好多了，
4: 我看我还是算了吧。
0: 难道你不想穿一下我可爱的毛毛兔宝宝拖鞋吗？
4: 让我考虑一下下。
0: 好吧，不过要赶快哦，因为派大星超爱我的可爱。章鱼哥，欢迎回来，这是你的拖鞋。好了，好多了。
4: 有什么好的？明明刚才比较好，起码还看得见。
0: 可是章鱼哥现在停电了。
4: 停电才怪，是你关掉灯的。
1: 海绵宝宝，
0: 派大星怎么了？
1: 我都不知道你的热可可有这么好喝。
0: 哦，谢谢你，派大星。
4: 哦天哪，你刚才不是说要玩一堆游戏吗？
0: 好，兄弟们，来掷骰子，看谁先走。
4: 这是井字游戏，不用掷骰子决定谁先走了。
1: 没有错，要用剪刀石头布决定。
0: 哦耶！
1: 剪刀
0: 石头
4: 布啦。
0: 要平手了。
1: 讨厌。

0: 剪刀石头布，
1: 讨厌，下次一定我赢。
0: 剪刀石头布，
2: 平手。
1: 讨厌，
0: 剪刀石头布，
1: 讨厌。
0: 我赢了，看到没有？
1: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2: 对呀，看起来像乱画的。
0: 什么叫你们什么都没看到？有三个叉连成一线了，这是井字游戏啊。
1: 别急，朋友。
2: 对，放松点，赵云哥，只是玩玩嘛。对，没错，果然如此。恭喜你，章鱼哥，
1: 连得好。
2: 加油，派大星，你做得到。把自己当成拼图。
1: 我不能完成置换拼图，今天段拼图实在太难了，大脑快速活动会提高老化的速率，一秒钟就会老30岁呀、
2: 啊！加油，老爷爷，你做得到，你的生命还剩下好几年呢。加油，派大星！加油，加油，派大星！加油，加油，派大星！加油，加油，派大星！加油，加油，派大星！加油，派大星！
0: 我跟你们说过，我要想办法在那里打个盹儿。我再说最后一次，你们能不能？
2: 等等，章鱼哥，派大星就快想出来最后一块拼图放在哪里了，对吧，派大星？
1: 这绿绿的是谁啊？
0: 这已经是最后一片拼图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地方可以放，就在这儿。
2: 章鱼哥，又没轮到你，你作弊了。
0: 作弊？这是在玩拼图啊，怎么能作弊呀、啊？
2: 没关系，我们从头来过。
0: 我受不了这里了。
3: 欢迎回来，章鱼哥。我们刚才一直在想第一片拼图应该放在哪里才对。
2: 也许章鱼哥可以帮我们想哦。
0: 他不行。
3: 拜托了，章鱼哥。
0: 不要。
3: 求求你！
0: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点子。
2: 什么点子？
1: 快说呀！
2: 快说！
1: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2: 嘘，
0: 不要吵。这个游戏就叫划界线。
1: 不！
0: 没错，派大星。
1: 这个游戏要不要拼英文字啊？
0: 不需要。
1: 真棒！嘿嘿，
0: 真的超简单呀！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看谁可以在最长的时间内。不要去烦章鱼哥，在暴风雨停下来之前，他会一直待在他用白色粉笔画出来的界限区里。
2: 我有一个问题。
0: 什么？
2: 你要从哪儿弄白粉笔来？
0: 我带来了。

0: 你还是一样聪明啊，章鱼哥。现在我只要坐在这儿，等这场暴风雨停了就好。等一等，我肚子饿了，海绵宝宝这里一定有什么点心可以吃的。啊啊，中奖了！啊啊啊！你看了一定直流口水，超想吃吧。蜗牛食品，哎，你看一下。我要找东西吃，也许厨房有吃的。
1: 站住，谁都不可以跨越这条界限。
0: 这条界限是我画的，不能跨越的是你们。
1: 如果这真的是你画的，麻烦出示你的身份证明文件。
0: 身份证明？好，等这场暴风雨停了，你一定会后悔的，先生。我没带，一定是放在另一条裤子里了。只要你让我过去，我就可以去的啊！拜托，我发誓我会。
1: 也许你说的是真的。
0: 谢谢，我真的饿了。
1: 你有可能在骗我，跟我来，我要查明真相。
0: 那要查好久。
1: 拦下那个小毛贼！
0: 拜托，我只是想回到我界限的另一边去。
1: 我不准你超限，这是违反规定的。
0: 可是我只是想吃点东西。
2: 有人提到吃点东西了吗？
0: 我的食物。
1: 你的食物。

0: 真的想变成这样吗？一场小小的暴风雨就把我们变成没有人性的野兽了吗？
1: 很显然是的。好了，幸好冰箱里装了满满的食物。
0: 嗨，你们听到没有？
2: 哦，那是派大星在啃他的罐头。
0: 不，不是了，外面的声音，听。
1: 什么都没听见哦。
0: 暴风雨一定停了。
3: 章鱼哥，等等。啦啦，
0: 再见，傻瓜。真讨厌。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了吧？
13: 是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帮帮忙啦，下次麻烦你看清楚，买薯条一定要买蟹堡的点餐规定。你看看，又有一位来花大钱了。可是我想在蟹堡王花大钱那里放心好了，我不会阻止你现在想做的事，给他来一份美味蟹堡。
1: 我又不饿，
0: 哈哈哈，真好笑啊，还没海草汽水，我都要笑死了。小子，你全搞错了，拿好这个。 现在你可以同时翻两片肉饼了，事半功倍啊！啊哈！谢老板，你真是……
2: 也许吧，不然我就是有那么一点傻了。
3: 哇，好希望我也有一点傻了。
4: 你们到底要不要放我出去？救命啊！啊！蟹堡秘方，这根钉子真没用。
3: 这样叫我怎么藏好美味蟹堡的祖传秘方？算了，算我自作自受。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他把蟹堡秘方藏在地板蟹缝里了。
4: 这很重要，我知道他藏在哪里了。
3: 你怎么弄到手呢？
4: 你什么意思，老婆？等着瞧好了。 我就知道这宝贝会游泳的，<笑>快启动导航系统吧，老婆，好戏就要登场了。
3: 往50米以后右转，<笑>
4: 就这样挖下去，美味蟹堡秘方马上就……好讨厌，这是怎么了？
3: 显然我们遭遇到极大的阻力了，现在我们进去两栏被卡住了。
4: 只要再挖深一点绕过去，不就行了吗？唯一的问题是，
3: 谁？你还没看见我的专心呢。太好了，看到让我自己做决定会怎么样了吧？也许我们可以。这是怎么回事？就在你开始做决定之前呢，我本来要警告你的。
5: 听我的，你们全都是我的小喽啰。我决定将这个王国取名为海霸洞，比希伯的民众一定会为它的壮丽赞叹不已的。<笑>
6: 快一点呀，妈妈，我想快去欣赏海霸洞，排队的人可多了。
7: 放心好了，苏西，排一会儿就能进去了。
8: 哎呀，怎么这么长的队呀？
9: 别着急。
4: 真难吃，让我想吐。不过你们的装潢太棒了，让我忍不住下来这里花钱。请给我两份海八块。这真的是海八块，热乎乎海八块真的值得用钱来买。钱给我吧，你那个小气、贪婪、吝啬又抠门的蟹老板哪儿去了？连你这最忠实的员工都跑到这儿来花钱了。 我都快没地方放这些钞票了，帮我问问老谢有没有空的保险箱能借给我。<笑>不过说真的，这堆钞票越来越重了。
0: 你的海爸快来了。
1: 我差点忘了，你的海爸爸。
0: 反正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吃美食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欣赏赞叹海霸洞的雄伟奇观。
1: 我还有逛礼品店。
0: 没错，佩德星逛礼品店。
1: 哎呀，怎么这么长的队啊？这很轻松，快一点，
2: 又得等下一波了。
3: 是
0: 啊。呀，好棒啊，我染上了洞洞热哟。
5: 你跑到哪儿去了？你头上是什么可笑的东西？
0: 这是食笋猫，哎，只有在海霸洞礼品店才买得到的。
5: 你居然敢花掉我没付给你的薪水，跑去我对手的店里买东西！老天哪，皮老板这次真的是发了，那就表示要把我的客人抢回来，我就得钻到地下去了。
6: 你的第二份海霸球，啊？老谢，你跑来干什么呀？
5: 我是来抢回我的客人的，因为我带来了大家最喜爱的美味蟹堡，快去吃吧。
6: 老谢，你不能偷溜到这里来，抢走我的客人，太不人道了。
5: 不人道，这完全是合法的做法，我有权在我的餐厅底下钻洞。
6: 真讨厌，他说的对，他就是超会讲这些法律术语。好吧，老谢，如果你认为跟我抢生意是合法的，那我也可以整整你。感觉如何呀，老谢？困在地洞里出不来，感觉很差吧？你不要乱动，我才能埋了你。
5: 我要先埋了你。
6: 好，老谢，这是

0: 我们被困了，无处可逃了。这都是你的错，我应该把你变成奶油螃蟹吃了。
1: 徐老板，你还搞不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我们受困在地底下，也就是完全的逃不出去了。也许你真的逃出去了，谢，但是你不必担心我。
2: 我的超迷你小身体可以钻过任何一道小缝隙，我钻不过去，我们完了。你真的是后知后觉，我绝望了。安慰我吧，来吧。15分钟后。
0: 活着逃出去，我们一定要好好合作。你说的对，老谢，让我们忘了过去的恩恩怨怨吧。我们讲好了，不再恶整对方，不
1: 再进行任何的报复阴谋。
0: 好，等一下，听见没有？
3: 大惊喜！
0: 我找到我们了，小子，我应该为此付你薪水的，
1: 或是让我做我已经在做的工作。
0: 哎，皮老板，我们自由了，他去哪儿了？
1: 我早就逃出来了，老谢。<笑>你最好不要去偷我的蟹堡秘方。我会的。
0: 我们讲好的事啊。
1: 那我们还在合作呀，因为你在帮我偷你的蟹堡秘方。<笑>
0: 够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1: 啊！快去偷蟹堡秘方。
0: 这下你开心了吧，皮老板？你害得我们困在地底下了，
4: 竟把我们受困在美味餐厅里。
5: 忠实的老主顾，我早该想到这么做的。
0: 不过章鱼哥不在，我需要收银员帮我收钱。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男。

0: 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有奶富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

0: 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少年活力碰撞机器人科技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收官，老电器里探寻时代变迁，电力课堂走进小学校园。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日前，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圆满收官，我们到总决赛现场去看一看。7月22日下午，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场兼具科技感与少年活力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巅峰对决热闹举行。比赛以人形机器人3v3足球对抗为真实工程应用场景，现场气氛热烈，机器人展示了各种高超的进球技术，赢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
1: 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整个这个赛程以来，我们都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是前期去调试去编程，还是到了后续像在比赛场上我们去分工，它都是需要我们之间有非常严密的分工跟合作，我们也能配合得非常好。
0: 赛事自今年4月11日启动以来，覆盖北京各区及雄安新区，共吸引55支中学生代表队参赛，设甲乙两大竞赛组别。历经赛前培训、小组赛和淘汰赛多轮层层比拼，最终会师总决赛赛场，两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据了解，决赛获胜队伍将被推荐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相关组别比赛。前不久，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的经典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在中国出版17周年书迷见面会在北京宝钢大厦举行，创作团队的核心成员也来到了读者身边。打卡盖章、签名寄语，这次活动吸引了众多喜欢《猫武士》这套书的小书迷，大家装扮成自己喜欢的角色，共同交流阅读心得，共赴这场跨越时光的邀约。《猫武士》系列故事是从一只原本摆烂的宠物猫冒险开始，作品以野性的森林族群为舞台，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串联了勇气、忠诚、责任与羁绊。这样一个以猫的视角构建的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给小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我从2022年就开始看《猫武士》，我非常喜欢《猫武士》这个故事。我今天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来参加这次活动。我非常喜欢《猫武士》这部书，因为我觉得它的一些很情节很打动我，就比如他们的团结互助。
0: 自2009年简体中文版由中少总社引进以来，《猫武士》已经陪伴中国小读者走过了17年。在作者对谈环节，艾琳·亨特创作团队的核心成员维奇·霍姆斯也与小读者分享了创作的幕后故事，回顾了系列作品在中国的成长历程。
3: It is not just about cats. It is about life, and we are all human.And we all live through the same experiences. So that is why it is popular everywhere.
0: 近日，南方电网贵州遵义赤水供电局的青年志愿队走进赤水市丙安小学，以寻找家庭老电器为切入点，带领学生们从身边的微观生活变化感受电力事业的发展。活动从一场特别的老电器故事会开始，同学们通过寻访家中老旧电器、采访长辈亲属、收集整理家庭用电的时代记忆，还在分享环节为大家讲述老电器背后的家庭生活往事。
4: 听同学们

0: 分享家里旧电器的用电往事，我才明白从前用电有多不容易，也懂得了珍惜便利用电生活。
1: 结合同学们分享的家庭小故事，志愿者还带来了一堂赤水电力发展史特别课，从红军长征进驻丙安时的一盏马灯，到新中国赤水的第一座变电站，再到今天智能电网覆盖城乡，让同学们从自家的小变化读懂家乡电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大历史。课堂之外，同学们还跟着志愿者走进丙安古镇，开启红色电力研学之旅，实地了解红军革命旧址光伏路灯亮化工程、木质吊脚楼安全供电线路改造成果。
2: 下一步，我们蓝网公益志愿队伍会持续深耕校园电力宣讲，推出更多接地气的研学小课堂，常态化普及安全用电知识，传承红色电力担当，用微光守护古镇万家灯火。
1: 寻老电器记忆，悟电力变迁，守红色灯火。电力科普与乡土教育、红色传承的融合，让同学们从家庭用电的微观变化，感知身边电力的宏观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家乡红色文化的了解。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我们来翻开这本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图像小说《不老泉》，看看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个炎热的夏日，小女孩温妮偶然发现了隐藏在森林中的神秘泉水，以及喝了这个泉水而长生不老的塔克一家。这泉水是真正意义的祝福吗？书中用温柔的笔触探讨生命的有限与珍贵，作者通过几位主人公的态度，表现了人们面对生命离去的不同选择。这本书是这部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出版50周年的首部图像小说，既保留了原作的经典叙事结构与文学韵味，更以近千幅水彩风格画面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温妮的内心挣扎与成长，塔克一家的漂泊，让我们跟着主人公温妮的脚步去体会生命因有限而珍贵。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一起来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腹地，走进孝庄园文化旅游区。

0: 小主播孙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大带库外景小主播王以彤。在辽阔的科尔沁草原腹地，有一座历经400年风雨的清代王府古建群落，这里是历经了清初四朝的孝庄文皇后的出生地，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复原亲王府邸，这里就是孝庄园达尔汗亲王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访古建、识文脉，感受科尔沁草原厚重的历史，开启一场王府古韵探索之旅。
1: 我是你们的讲解员，我叫金哲。你们知道孝庄文皇后是哪位皇帝的母亲吗？
2: 孝庄文皇后是顺治帝的母亲。
1: 那你知道孝庄皇后的孙子是谁？
2: 孝庄文皇后的孙子是康熙帝。
0: 来到王府正门，规整门厅，古府铜鼓手搭配门前石狮，一眼便能窥见旧时亲王府邸专属的尊贵等级。穿过正门步入仪门，这里是王府专属礼仪之门，是古代礼制文化的直观载体。
1: 现在咱们来到的就是王府的仪门。
3: 仪门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1: 只有帝王巡幸或者是王府祭祀大典，那重要的宾客、重要的大臣来的时候呢，才会开启。
0: 继续向内游览，这里是王府历史展厅，留下满蒙联姻交融的故事。
3: 这个仪门殿啊，作为整个王府的核心殿落，其作用是什么呢？
1: 是王爷处理重要政务的区域。
2: 老师，那是不是所有的来宾王爷都在这里招待呢？
1: 更重要的客人大臣都会进入到更深的院落。同学可以大胆猜一猜，这个区域是干什么用的？
3: 这个地方是不是王爷办公用的？
1: 那这个医务处呢，就是王爷下属办公的一个区域了。那像咱们同学现在看到的就是仪安殿内部王爷的宝座。那咱们同学看到这个宝座都有什么感受啊？
3: 我看到这个宝座的第一眼，我就觉得它非常的气派，而且很有压迫感。
1: 这个呢，就是复刻了乾隆皇帝来到达尔汗亲王府宴请咱们科尔沁这个王宫的一个画面。
4: 我看到了皇帝坐在宝座上，我看到了旁边的座位上有烤全羊。
0: 走进孝庄园，恢宏古朴的王府气势扑面而来。这里是国家四 A 级人文景区，见证了科尔沁草原百年岁月变迁。
1: 同学们，现在咱们站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孝庄文皇后的故居了。那你们知道孝庄皇后的一些故事吗？
5: 我知道孝庄文皇后辅佐了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孙子都登上了王位，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皇后。
6: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寝殿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1: 好，那两位同学可以随我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叫做中堂。
2: 老师，那整个王府的居住区在哪里呢？
1: 像咱们现在呢，就要来到王府居住的一个区域了。
2: 可是为什么床边还要留一个空隙呢？
1: 就是服侍的人需要待的一个区域了。
0: 逛完庄重的殿宇，来到王府小花园，园内康熙御笔天下第一福碑百年御泉古井，承载着百年王府的祈福文化与岁月故事。
1: 那咱们各位同学现在来到的就是御福亭，这边呢就是天下第一福了。
4: 老师，这个福字代表着什么意义？
1: 是康熙皇帝写给自己奶奶孝庄文皇后的天下第一福了。像咱们各位同学现在呢所处的就是孝庄文皇后和自己的孙子康熙皇帝宴请文武官臣的一个场景。那我想问问大家，都知道内蒙古传统美食有哪些吗？
4: 我感觉草原上的牛羊肉最好吃，我最爱吃烤全羊。
7: 我感觉内蒙古奶茶和手把肉都特别好吃。
1: 咱们找一找有哪些是内蒙古

0: 蒙古的传统美食，走，
1: 是烤全羊。
2: 我还发现了烤羊肉串。
3: 今天的校庄园之旅，领略了清代顶级王府建筑规制，触摸了科尔沁草原的千年文脉，也了解了满蒙交融的传奇历史。欢迎大家也来到这里，亲身感受百年王府的风采与魅力。
4: 名师引路，名校掌灯，启智润心，科技素养，创新思维，艺术审美，文化自信，在这里完美融合。
5: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0: 师有名堂，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欢迎大家来到名师有名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欢迎来自北京市第八中学的同学们，欢迎北京市第八中学结对友好校来自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第二中学的同学们，你们好。今天我们的课代表是少儿频道主持人金豆哥哥。
1: 同学们大家好，
2: 健康大数据在我手中，健康人生路在你们脚下，

0: 整个知识的获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硬知识的背诵，而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旅程。
1: 玉舟早后运河滨，陆路行于水路寻，这是乾隆眼中运河的盛景。目光向南移，当王安石从南京前往开封的途中，他写下了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张继在苏州的叶伯克船上仰望月落乌啼霜满天时，是否也想到了李白的云阳上蒸去，两岸饶商贾。大运河默默流淌了2500多年，他一边勾勒出历史尘封的画卷，一边又无时不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他和长城一样，是中华文明在华夏大地上刻下的有形的线，江流万古，河润千年。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北京市第八中学的两位老师带领我们再次感受大运河留下的历史的积淀，鲜活的风貌。
2: 孕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体育课老想请假，那是你们上过八中的自然体育课。
3: 学生不怕我，但是我的沉默也会有威慑力。希望地理能成为孩子们的心之向往。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八中的地理老师宋若梅。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堂乘水流而来的融合课，久违了大运河。
1: 大家好，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调侃，说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那今天体育老师终于来了。那今天这位体育老师啊，不教大家数学，改教大家地理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第八中学的体育教师赵波。
0: 讲到北京，我们不得不说大运河。人们常说北京是大运河飘来的城，这就是大运河的功劳。
1: 元代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终点就在咱们北京的积水潭。今天赵老师和宋老师带领同学们从咱们北京八中出发，徒步前往西海湿地公园进行一次溯源之旅，全程约12公里。同学们，让我们出发吧。
0: 那好，今天咱们将要去京杭大运河的起止点什刹海水域的西海湿地公园。
1: 有没有同学想去厕所？
2: 我们
1: 好，你们现在可以去了。好了，刚才上厕所的同学请出列。你们出发前为什么不去？每人奖励10个蹲起。好，起，后蹲，努力。
3: 老师，
0: 我要去坐地铁了。我们的孩子体能太好了，我怕跟不上他们。

0: 不对呢，看见了吗？
1: 不知道。
0: 怎么过了红绿灯就不见了？
2: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游戏，叫撕名牌。然后同伴帮忙贴到衣服后面，计时

0: 好，30秒脉搏，计时。120以下的举手，手放下。160以上的举手。120以下的那几位同学，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运动量不够。刚才举手的同学，每人奖励20个蹲点。干什么？
1: 我还玩转呀。
0: 你们运动量不够，作为奖励啊。好，停。现在我们要出发前往西海，来，所有同学起立。一组、二组、三组，来，两队跟我走。

0: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难啊，就是10公里确实很长，对于我来讲可能很长了，但于年轻人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啊，因为永远不要低估年轻人他们身上的能量。
1: 自然体育课的话是巴中的老传统的节目呢。
2: 北京巴中的自然体育课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通过我们的自然体育课，可以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面对大自然的生存能力，可以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团队意识，提升他们的意志品质等等。
3: 在这样的自然体育课当中呢，还可以包裹很多人文课程的内容。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本节目由赛诗特约播出，赛诗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6: 一条流淌数千里的大河，沟通南北，跨越古今，承载无数繁华盛景和许多动人的故事，它叫大运河。

0: 从距今2500年的春秋时期的邗沟开始，经历代疏浚拓展，成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跨越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运河。大家请看，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沿途经过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六省市，沟通五大水系。下面我就要提问同学们问题了，听好了，大运河对于我们中国有何重要价值？这边同学。
1: 我认为大运河不管是在以前还是在现在，它都对我们的交通啊、运输啊和商业都有极大的帮助。
0: 非常好，这位同学的回答。好，其他同学还有补充吗？好，请你来说。
2: 我认为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贯通了南北，使南方的经济的这个重心向北转移，使南北方的这个经济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0: 不错啊。两位同学呢，分别从国家的统一的维护啊，经济的繁荣，其实还有南北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这条大运河自南向北连通了五大水系，对中国的水上运输起到

0: 重要作用，被称为古代的高速公路。而在中国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水系大致呈自西向东的流淌，因为受中国地形西高东低的影响。那回到北京地形图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的地形。我们的京杭大运河最北段啊，北运河，然后从通州到我们北京积水滩码头这一段叫通惠河，它的流向
1: 在通惠河这一段呢，它这个大运河是由西向东流的，它用了一些水闸的方式，就是往水闸里边注水，然后使这个船的水位升高，然后再继续通行，
0: 进行了人工的一个干预调节水位，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他说的有道理。好，请坐。这张图呢，就是位于运河终点站的万宁桥啊，万宁桥是大运河到达北京的最后一个关卡所在地。这片水域的水位比来自大运河的水位要高，所以当年元代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又修建了一个闸，我们现在叫它澄清闸，从而把这个船只从低水位啊，通过船闸的一个控制，让船进入到这个高水位的水域里。通惠河段一共24座水闸，那其中万宁桥，它是桥闸一体啊，双重身份的这样一个古代水利工程遗址。万宁桥所在的这个拱券上，这个拱券的中心部分呢，上雕刻的一个龙头啊，就古代神话当中的蚩首啊，这是元代的遗迹。由于时间久远，纹路已经不太清晰，很模糊了。那在万宁桥下，我们同学走在万宁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雕塑作品？我们观察一下啊，它的形态，那它怒目圆睁啊，注视着水面，这是为什么？
2: 我觉得它应该是主打一个眼巴巴的状态，就是我特别想下去，但是我被封印在此了，我下不去呀。
0: 被锁定了。
2: 对对对。
0: 那其他同学你们是有不同的看法吗？
3: 我的看法就是这个镇水兽可能很害羞啊，所以他把头埋在下面，然后为人民做好事，但是却要做个雷锋一样，
0: 非常有创造力的一种分析啊。好，感谢我们来水二中同学的分享。其他同学呢，
4: 从我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他可能天天在这里上班也挺累的，所以他注视这个河面，这样他的眼睛啊就能够得到放松。
0: 还有同学想分享是吧？
5: 你看他那肚子特别大，据说是既可以吞水，又可以喷水。当河里的水少的时候，就喷点出来；如果河里的水多的时候呢，就能把水给吞进去。通过他的方法来调节水位，但是这个可能是民间传说。
2: 那他可太累了，又得吸，又得吐，
5: 吞吐。
2: 对，
0: 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每个大同学、小同学都特别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和创造力。
6: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0: 这张气候分布图，我们北京所在地区是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降水集中，可以说占了全年75%以上。因此从历年来啊，这个北京的大暴雨啊，在夏季的时候造成水位短时间内迅速升高。那我们今天有卫星的监测啊，有定点的 GPS 等等先进的仪器来监测。古代人们跟我们还不太一样，那镇水兽不但有镇水啊、守护啊、祝福的寓意，那么还起到了一个古代观测水位的重要标尺作用。镇水兽啊这样的一个文化遗址，跟我们的万宁桥的水闸和这座古老的桥梁一起，就构成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上的实物见证。我们作为文化的守护者啊，未来中华文化的传承者，那更应该予以珍惜和保护我们的运河文化。同学们，我们已经了解了大运河的前世今生，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与大运河

0: 多或少有着联系，不知道小鹿姐姐是否也有同感。
1: 是的，正好呢，前不久有一个非常这个难得的机会，就是跟国家图书馆一起做了一个沿着运河读典籍的节目。大家看到这儿写的是九省运河全员水利情形图，其实呢是八省，没有广西。但是因为清代的这个就是编绘的时候一开始就写成九省了，所以呢它就一直是九省。这个画的呢特别的这个珍贵和有意思。
0: 来，
1: 何老师您看，这个呢是有2米多长，是清代绘制的，所以从这个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当时绘制的这个大运河呢，它是典型的中国青绿山水的这样的风格。中间呢这是河，两边呢是堤，包括呢就是它所路过的这些地方的水源地、井、闸、桥都绘制的特别的清晰。因此我就觉得大运河它全长1794公里，北京这一段呢可以用3个词来总结它吧，应该是王者之河、史诗之河和生命之河。
2: 我是浙江人，所以我可以说是出生在大运河的最南端。然后呢我后来上大学呢又来了江苏，可以说是沿着大运河往北。那最后我来到了北京，在北京读了研究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所以对我来说京杭大运河特别的亲切。
3: 因为我就是扬州人，然后我小时候上学的那个学校旁边有一条路叫邗沟路，刚才宋老师讲到的2500年前的那个最早的大运河那一段就叫邗沟，
1: 吴王夫差开凿的。
3: 我们那个城市就是因为有了邗沟才有了扬州城，但是我从小都不知道，天天从那儿经过，后来才发现原来它的来头这么大。所以觉得你来离开了扬州再来北京以后，你反而重新发现了你曾经生长的那个地方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大运河是连接时间、连接我们的情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纽带，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这样的。
0: 确实，从时间到空间到情感，
3: 没错，
0: 我们个人跟国家的这个命运是紧紧相连在一起。
4: 是的，刚才我们的周同学说他的家乡在扬州，我的家乡呢是在河北省沧州。
3: 沧州，
4: 对，都有这个
1: 运河那一段。
4: 当我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呢，运河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为大家呢也找来了一张照片啊，也是有备而来的，大家可以看到
1: 运河新景啊，
4: 对，
1: 沧州段，
4: 这就是我们的沧州的运河新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运河的两边呢，真的是这个绿树啊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在这个整个的运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人们的这个脸上的笑容也多了。然后呢在这边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明工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亮丽，从高空俯瞰下去就犹如一条闪闪发光的巨龙一般。那么由此呢我想到了这个清代的孙鄂在夜过沧州当中的两句诗，是这么说的：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
0: 非常感谢几位丰富的分享。
4: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是很好的认知和感受城市文化的一种方式。
3: 所以我觉得教育本身就是应该体力和脑力结合在一起。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那同学们聚精会神的听了半天，是不是想休息一下了呢？
5: 是。
1: 好，那赵老师，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自然体育课当中，我看到我们同学呢分成了3组，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对不对？
6: 对，是的。
1: 那正好这样，今天呢我们有这个3位大同学，是不是？我们请3位大同学呢也分成3组，每人呢这个要带2位同学，这样我们也是3组，我们来进行一下这样的比拼，好不好？
6: 可以。
1: 好，金豆哥哥已经挑选好了，来，有请。第一组的2位同学呢已经上场，他们获胜了，所以呢他们就可以优先来选择题目的难易程度。选哪一组？
7: 最简单的
1: 、好，请就位。
6: 好，我先讲一下规则，我边讲你们边做。我总结四个字，听清楚啊，也是我们的技术要点，叫三直一线。哪三直？上臂和地面要保持一个垂直，第二直呢是我们的腰背要挺直，第三直是腿要伸直。什么叫一线呢？我们的头、肩、腰背和臀要在一条直线上，这4点就是我们的评判的要求。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如

0: 如果让我发现哪位同学动作不太标准，那么赵老师有奖励。
1: 好，各位各位
0: 好。
1: 我们的节目名称是
2: 名
3: 有
2: 名。
1: 好，今天地理课老师的名字是
2: 宋
4: 若
3: 梅。
1: 将大运河从东西走向改造成贯通南北的科学家名字是
2: 郭
4: 守
3: 敬。
1: 大运河在哪一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2: 2001。
5: 蒙一个。
2: 9。
3: 不对。
1: 忽必烈将郭守敬开凿到元大都的最后一段运河命名为什么？
2: 通。啊？
6: 他说通。
3: 快快快！他说通了。
5: 会
3: 和
1: 京杭大运河哪一年恢复全线通水？
2: 2002。
1: 西海湿地所在的水域曾是哪条河的古河道？
3: 刚才说了，快快快！
2: 通
5: 会
3: 和。
1: 北京地处什么气候区？老师讲过。
2: 温。
5: 带。
2: 季风。
1: 已经不是平了啊，中间这位。既是大运河的终点，又是中轴线上最。时间到。
2: 这么简单。
1: 哎呀，中间这位同学最后怎么都成了万宁桥了呢？你最后。
7: 好，刚才这组同学答对了6道题。
3: 耶。
7: 是6分。
3: 耶。
0: 你们现在还可以做一道选择题
3: 啊。好啊，
0: 因为刚才你们的动作不太标准啊，你们可以选择扣一分，也可以选择十个蹲起。你们
2: 十个蹲起
3: 撤了。孩子，
1: 还有你呢，还有你呢，还有你呢，
7: 加油加油。
1: 哦，还有这个呀，
3: 我很标准的。
0: 这是半蹲式。
1: 金豆哥哥，谢谢两位同学。哎呀，我觉得后边的两位嘉宾呢压力挺大的，请上场。你们选什么样这个难度和分值的？
4: 那肯定是中等难度的。
1: 好，中等难度的是吧？来吧，各就各位。说出3种乾隆下江南可用的交通方式，每人一种。
4: 坐船。
8: 步行。
2: 骑马。
1: 好，全球3大生态系统是指
4: 森林、
8: 海洋、
4: 湿地。
1: 好，请说出3个湿地的生态效益。
4: 维护生物多样性。
8: 净化水质。
4: 保持环境，保持绿色环境。
1: 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区包括哪3部分？
4: 前海、
8: 西海。
4: 后海。
1: 说出元代郭守敬的主要成就领域。
4: 天文、
8: 水利。
4: 应该还有一个是数学。
1: 说出3座北京中轴线上的桥。
4: 永定门桥、
8: 金水桥、
4: 万宁桥。
1: 说出3个世界著名的运河。
4: 苏伊士运河、
8: 巴拿马运河。
4: 今天主题京杭大运河。
1: 在什刹海可以领略哪些特色文化？
4: 京味文化、
8: 古都文化。
4: 什刹海文化。
1: 想想积水滩。说出3个京杭大运河。好了，时间到。宋老师，您给评判一下。
7: 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美化环境，这一系列都属于生态效益。所以我们这一组也是拿到6分。
1: 拿到6分。好，中等难度啊。好，谢谢何老师和两位同学。好，欢迎3组。
9: 这道题对我们来讲是送分题啊，是不是？靠你们了啊。来，准备计时。
1: 徒步必须要带的东西。
3: 盐、
4: 油、
3: 包。
1: 徒步10公里之后的感受。
3: 很
4: 累。
3: 冷。有冰火冲冰啊。
1: 面对赵波老师的奖励，想说什么？
3: 好，
4: 想
3: 要
1: 这样啊。

0: 菜式。
1: 牛肉面。
0: 最喜欢听到赵老师说什么？
1: 快加
2: 油。
0: 希望一周上几节自然体育课？
1: 很多
2: 节。
0: 北京的秋天有什么特点？
1: 凉爽。
3: 完了。
0: 最喜欢去的北京景点是？
1: 紫竹
2: 院。
0: 最喜欢吃的水果是？
1: 哈密
2: 瓜。
0: 最喜欢上的课是？
1: 体育
2: 课。
0: 每学期最紧张的时候是？
1: 期末
2: 考。
0: 假期最想做的事情是？
1: 写作
2: 业。
0: 今天来到，不愧是最强的一组，
4: 就三个字，送分题，是不是？Give me five， 来。
0: 哇，很棒很棒。好，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同学们。
5: 哇，哦，好可爱！不是为了帮我加油。
6: 哇，还能飞呢。
7: 同学们好，那接下来就完成我们地理课的学习任务。我们已经分好了三个小组，有植被调查小组、水质调查、湿度调查。
8: 这块水质还行，
9: 有劲。
5: 停！哎，别，都是这种落叶，
10: 挺干净的。
6: 没事，确实没事。
5: 不行吗？
11: 不值了。
7: 你们还挺快的，但是大家观察一下，这里的水很平静，那这些叶子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沉积物可能就很难离开这里，那么时间长了会滋生
12: 细菌，
7: 那对水质
12: 有影响。
7: 对，那我们再接着找一找哪是流动的水。
5: 这边看一眼，这边
12: 流动了，
5: 就在这儿吧。
13: 快点，
14: 好
5: 精
14: 神，是不是能喝呀？
5: 应该能喝吧。
7: 渴了是吗？
12: 对，
15: 这个水
16: 应该可以，
15: 多干净。
7: 嗯，看着很通透。我们这里呢是公园湿地的景观用水，是不能饮用的。那今天同学的采水很好，下一步我们就该进行水质的测试了。每个小组拿到一张试纸之后，把它浸入到你取的水的这个瓶子里，完全浸湿以后，把它拿出来，把水甩干，对，让这个色卡稳定。
6: 它是银杏还是莲杏？
17: 肯定是莲杏。
2: 迎春。
7: 孩子们，你们这组现在观察的怎么样了？
18: 我不知道怎么区分迎春跟莲杏。
7: 那咱们其他同学有知道怎么区分的吗？
19: 我妈以前告诉过我，通过数花瓣的数量来判断，
18: 通过茎还有它整个植株的形态来判断。
3: 茎是四方形的，三片叶子一个分茎，而且是对称的。
7: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层植物呢，它是迎春。作为植物呢，有多种观察的角度。这个迎春它是比较悬垂的啊，比较细的，叶子也比较小的啊，所以每种作物呢是在它所生长的自然环境、气候啊、水啊、光照等因素下，形成了自己不同的生长空间。好，那咱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得很好了，那同学们咱们就到这儿。
6: 他那边
4: 太奇怪了，
6: 你说坏了呀。
7: 同学们，
1: 老师，
7: 你这儿没动，你那儿呢？
13: 我在哪个地方都没
7: 动。湿球温度计它怎么能够测量呢？
9: 加水吗？
7: 加水
9: 啊，
7: 所以它才叫湿球温度计，因为我们知道水分是可以蒸发的，对吗？那空气当中蒸发了水分，那个温度是不是就要下降？因为它要带走热量了，所以通过这个变化来观察那个湿度。
10: 快进
7: ！同学们，通过实地的探索，你们对大运河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西海作为大运河的终点，其实它也有自己的源头。2022年，水利部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省开展了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工作。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以来水流的贯通，随着生态补水工作继续推进。

0: 京杭大运河沿线河湖生态效应得到明显改善，众多的植物不仅有陆地上的植物，还有很多的水生植物能够起到对水质的净化，调节气候，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护湿地，让我们的城市，让我们的河流都变成我们绿色的家园。采集湿地水样，进行测定水体的 pH 值、盐类物质含量、硬度、余氯等指标。水是大运河的主体，良好的水质是大运河的生态保障。河湖湿地为大运河的候鸟迁徙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同学们在这里测到的水质为我国三类水，对于我国地表水，我们国家规定了五类水。那今天西海湿地的水质在景观水里说明是非常好的，能够达到三类。湿地气候环境的监测，温度和湿度的数值，通过这个数值的变化，我们测量出良好的湿地环境，对局地气候可以起到减温、增湿的作用。湿地被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湿地为什么能够起到减温增湿的作用呢？因为水分的蒸发需要吸收热量，因而湿地对调节地区的温度起到了作用。水脉同南北，文脉连古今，中国大运河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活态遗产，沟通融汇了地域文化、水利文化、漕运文化、船舶文化、商业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千百年来，大运河奔流不息，恰如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奔涌向前。
1: 那说到大运河呢，它真的没有黄河那样汹涌的波涛，也没有长江奔腾的激流，大运河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文化遗留是其他任何都无法比拟的。
2: 如果说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挺立的脊梁，那大运河就是流动的血脉。
3: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融合了非常多的学科，那么帮助孩子从全面的系统性的去了解某一个问题或者某一个事情。
0: 地理知识在书本上，也在大地上。
4: 体育活动中有体能考验，也有万花筒般的世界。
0: 愿同学们读遍万卷书，
4: 行遍万里路。
0: 今天
4: 的自然体育课下课。
5: 感谢宋若梅老师，感谢赵波老师，谢谢。今天两位老师用意静意动的方式，让我们的体力脑力总动员，一起呢带领我们走进了这条流动的河、绿色的河、文化的河——京杭大运河的北京段。生活处处皆学问，自然无处不课堂。只有我们能够用耳朵去聆听，用双眼去记录，用全身心去沉浸，才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生活的哲学以及自然的魅力所在。有请两位老师将今天的课程录入《名师有名堂》档案库。同学们，感谢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第二中学的同学们。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下次再见。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师引路，名校掌灯，启智润心，科技素养，创新思维，艺术审美，文化自信，在这里完美融合。
1: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盖世西瓜饼干。

0: 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出发！
1: 嗨嗨，好不好玩？
2: 哇，很厉害！
3: 最经典的一个。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哇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
2: 宝贝二加一。
1: 哎，红果果，听说今天有精彩的才艺哟，
0: 还有好玩的游戏呢。
1: 哎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的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三组家庭啦。
0: 好，一起来认识一下吧。嗯，
3: 哈哈哈哈，表现最佳。
1: 红队小队长张冉墨，今年7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4: 小小少年，勇往直前。
1: 黄队小队长纪凌轩，今年6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2: 宝贝二加一，子玉最给力。
1: 蓝队小队长李子玉，今年7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宝宝需要用扇子将气球赶到指定位置，运送气球最多的宝宝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

0: 即食真美味。
1: 到了我们宝宝闯关这个环节了啊！哎，这个环节呢，需要我们小朋友们独立来完成的。来，各就各位站好吧。
2: 好，请准备好。
1: 计时开始。哎，加油！加油！
2: 慢慢的试探哪个方向。
1: 加油！加油！
2: 扇得更快、啊。
1: 画出个小恐龙，好顺，你看看。好顺。
2: 那个小鸭子为什么不走啊？
1: 好的，
2: 往边上扇，那个小鸭子扇一下倒一下，扇一下倒一下，
1: 没关系，只要扇过去就可以了啊！哎，这先完成的是我们蓝队的小朋友啊！
2: 啊，不能拍打啊！
3: 我扇的是他身体中间，因为我觉得扇头部位置，他只会让你头往前面倒；扇中间的话，会让他更快速的往前进。
2: 加油，加油，
1: 加油，好好扇啊！
2: 加油。掌握了一些技巧，
1: 对，哎呀这个神奇把我们的大象打倒了，不要生气，不要着急啊，好，加油，
2: 加油，
1: 五，
2: 加油，
1: 三，二，一，时间到，
2: 好，停，
1: 回来吧。好，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结果啊。刚才我们这个蓝队的小朋友上得特别快，是不是？
2: 最先完成。哎，
1: 为什么呀？我看你好顺利啊，直线就跑过去了。有什么诀窍吗？
4: 在旁边扇比在后面扇快一点，因为在后面扇，你其实拍他屁股还是怎么弄？
1: 哎，明白了。旁边扇呢，这个风力能推动它；那往后扇，可能这个风是往后走的。啊，这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啊。好，这边我们的黄队呢，一共运送了两只气球，非常棒。红队运送了一只，都很棒，为自己鼓鼓掌。
2: 太棒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三个小朋友的成绩吧。啊，
5: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1: 哎，刚才这个环节啊，宝宝们完成的特别棒，
2: 非常的好。那接下来轮到谁了呢？
1: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不同的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哦。哇，
2: 太好了！那让我们一起进入
1: 今天的家庭才艺秀。

0: 韩秀真的是太精彩了。嗯，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啊，就要考验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啦。
1: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2: 亲子大比拼。
3: 根据主持人给出的题目，大朋友们用动作形容出来给宝宝猜，答对最多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0: 好，到了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环节了啊。哎，这个环节呢需要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共同来完成的啊。那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红队，来准备好第一道题啊，先给爸爸妈妈看一眼，然后观众朋友看一眼，来，可以了，来形容一下，这是一项运动啊。
1: 一起，
0: 爸爸跟妈妈一起动起来。
1: 袋鼠。
0: 这是一项运动，猜爸爸妈妈在做什么运动？
3: 你觉得是什么运动？你刚刚猜了一个小动物吗？
1: 滑雪。
0: 滑雪，回答正确。哎呀。
4: 周末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滑雪，然后我看着那个动作很像。
0: 可以可以啊，第二个就特别简单了啊，也是一项运动啊。
3: 你可以用手比划几个字，这个可以。几个字？
0: 两个字吗？哦哦，可以可以可以。
1: 嗯。啊！投篮球。
0: 那是什么球？
1: 篮球。
0: 对，回答正确。简单吧？
3: 真棒，来。啊，真棒！
0: 来下一个啊，猜一种交通工具啊。
1: 马车。
3: 马车。
0: 马车是驾驾驭，应该是这样说。这个现在是不是小朋友接触的少啊？不应该啊。
1: 自行车。
0: 回答正确。看小朋友还是很厉害。这个吧，这个有点难，这是导演出的，跟我没有关系。

0: 还行。它一种动物啊，
1: 三个字，
0: 有点难。什么鸟？
1: 我好像猜到了。
0: 不能说话啊！五、四、三、二、一啊！这题只能过了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是什么？不认识。
0: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火烈鸟。火烈鸟有点难啊！爸爸妈妈以后啊。园里专门要指一指这些动物叫什么名字，火烈鸟还是比较好认的啊。好，接下来来小朋友请讲过去啊。
1: 下一道题喽，还有两道题啊。
0: 好，可以转过来了，也是一种动物，这个比较好猜了啊。
1: 啊，这个啊，
0: 这个非常好啊，回答正确啊。
1: 爸爸表演的，
0: 爸爸表演非常好啊。这个爸爸也可以来表演一下。也是一种动物啊。好了，来吧，
1: 猜中率很高，
0: 转过来吧，爸爸妈妈可以合作，或者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表演，来。
1: 大猩猩，
0: 大猩猩回答正确。哇，好的，我们的红队呢一共答对的是五道题，非常棒，为自己鼓掌，
1: 默契度很高啊。
0: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个家庭的表现吧。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啊，陪宝宝来的是他的爸爸和妈妈。第一道题很简单啊，知道了啊，它是一种动物。来吧，小朋友，请爸爸妈妈表演。
1: 大象，
0: 这个太没难度了，
1: 这个这么简单呢？
0: 不是，这让小朋友先哎体验一下啊，对吧？一般第一题都会很简单，
1: 完全没有挑战性。
0: 对，好，那我要出个难的。这个不好形容了吧？这个怎么形容呢？来，小朋友来吧，也是一种动物啊。怎么表演？你感觉怎么表演？妈妈快，爸爸一起。爸爸不能说话啊。
1: 猴子。
0: 不对。好，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确实有点难啊，请转过去啊。第三道题，第三道题，红国出一个简单的，这是一项运动啊，来吧。
1: 踢足球。
0: 对了，踢足球，回答正确。好，转过去啊。
1: 好，
0: 下一个，这个简单吧，是不是？好，来吧。他在干一件事情。啊，
2: 拍照。
0: 哎，回答正确，比较简单啊。
3: 我爸爸妈妈平时给我拍照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0: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啊，还有两道题啊，看看还有什么。这个爸爸妈妈表演可以合作表演了吧，我觉得啊。好，来吧，这是一个集体项目，也是一种运动啊。来，一二三开始。
1: 阿姨防河。
0: 毫无难度啊，来转过去，对吧？很好表现啊，来吧，小朋友转过来，哎，一项运动啊，看爸爸妈妈来，
1: 拳击，
0: 回答正确，我们的黄队的成绩跟上一个家庭的成绩是一样的，答对了，
1: 答对了，
0: 5道题，鼓掌，太棒啦！好，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个家庭的表现吧。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蓝队啊，陪宝宝来的是爸爸和妈妈啊。第一题啊，很简单啊，这个我们日常都会做的啊。来，请转身看看爸爸妈妈怎么表现呢？
1: 啊，刷牙。
0: 这个没有难度啊。好，回答正确啊，来转过去啊。这个第二个哎，就得靠爸爸妈妈的表演了啊。
4: 小鸟，
0: 小鸟，
4: 小鸟，
0: 你确定什么鸟？五、四、三，
4: 火鸟，
0: 回答正确。
4: 走吧。
0: 哦，看爸爸
4: 跑得很快。
0: 其实爸爸如果这样
1: 就很明确了，
0: 对吧？但是你能猜出来是你厉害啊！
1: 对，太棒了！
0: 对你太棒了！
1: 来，转过来，
0: 小朋友请转身啊。一种交通工具啊，

0: 详细说。
1: 详细说就可以了，很简单啊。好，请转身啊，接下来就看你闺女了。好了，来吧，爸爸妈妈请表演。
2: 这样就行。
1: 看他们在干嘛？猜一种动物啊。爸爸表演得很到位啊。哦，是什么动物？
0: 蚂蚁吧。
1: 不是，
3: 我都没有猜出来这是什么。
4: 乌龟。
1: 不是。
4: 蜗牛。
1: 好厉害，为他鼓掌。
3: 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太高了。
1: 这真的是靠小朋友自己猜出来的，太厉害了。哎呀，这个其实很好表现啊。好，小朋友请转身猜一种水果。
4: 香蕉。
1: 对了，回答正确。这题啊很简单啊。
3: 还有最后一道题吗？
1: 对，猜一种动物。爸爸妈妈表演，来吧。哎呀，
4: 小鸟。
1: 小朋友，我给你表演一个啊。来，鼓动你。来，爸爸可以围着我飞吗？
4: 蝴蝶，
3: 你看，
1: 你得有一个
3: 小花朵
1: 这个东西，一个人扮演这个小朋友，不是猜蜜蜂就是蝴蝶，是不是？就很简单。好的，哎，这轮游戏啊，我们的蓝队呢也是答对了5道题，特别好，
5: 哎，
1: 鼓掌。好，那这轮游戏过后，让我们来看看三个家庭的成绩吧。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哇！
1: 时刻了啊！我要宣布，究竟是哪位宝宝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冠军呢？
3: 宝宝呢？
1: 下面我宣布啊，我们的蓝队宝宝，恭喜你！
3: 恭喜蓝队宝宝获得了我们的冠军。
1: 当然啦，其他两位宝宝表现的同样出色，三位宝宝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给他们颁奖。来，每个宝宝都有一个奖牌啊，恭喜你们！
2: 来，好了，给个拥抱。
1: 好，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来，一起说，
7: 宝

0: 爱及时，真美味。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饭前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
6: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先后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他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5: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6: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7: 哎，有蜻蜓。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有共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蝶事件。
1: 生意不好，只能喝水了。可光喝水也不顶饿呀。再找找，万一还有吃的呢？没有。好疼啊！
2: 饼干，可算是有吃的了。
1: 这是小时候做的飞碟模型。不是吃的。
2: 如果我制造一起飞碟坠毁事件，估计全世界的游客都会被吸引过来，那就能发大财了。

0: 就是真了。
1: 哎，谁呀这么吵？呀，这个光头强又在折腾什么呢？
2: 紧急光王，
1: 你光头强，竟敢无视本王！爷，这是什么？
3: 这是我的最新杰作《外星飞碟》，厉害吧？
1: 外星飞碟？
3: 没错，这回我要发大财了。现在就等着游客上门了。
4: 别在这妨碍我做生意，走走走，快走快走！
1: 你。
3: 哎喂，你好，
4: 啊对对对，这里确实有外星飞碟坠落，你们现在就要来？哎，好的好的，我去接你们啊。
3: 耶，发财了发财了！
2: 吉吉国王，什么是外星飞碟啊？

0: 外星飞碟，嗯，就是外星来的飞碟。以本王看，光头强估计又在想什么歪点子了。
1: 熊二，你可减肥了，你
2: 的身材刚刚好。
0: 哎，熊二，
1: 熊二，你没事吧？
0: 熊大熊二，森林里有个外星飞碟。
2: 外星飞碟？那要去看。
1: 冷静冷静。姐姐，你说梦话呢，森林里咋会有外星飞碟啊？
0: 本王亲眼所见，
3: 光头强说要用飞碟赚大钱。
1: 走，那咱们去看看。
4: 这个飞碟是我第一个发现的，你们看，
5: 这棵树就是飞碟坠落时撞断的。哇
4: 等等，拍照是要额外收钱的。
6: 我要拍照，
3: 拍照，
6: 我要拍照。
4: 好，一个一个来。
2: 记得那棵树明明是上个月被雷劈断了呀。
0: 本王和毛毛看见了，飞碟是被光头强拖来的。还说什么飞碟是他的杰作。
1: 哦，俺知道了，光头强利用假飞碟骗游客的钱，
2: 又在骗人。
4: 看俺再教训他。
1: 熊二。熊二啊，
4: 只准拍照不准出
2: 光头强。
1: 熊二，哎呀，
2: 你咋能用假飞碟来骗游客呢？快把钱还给人家。
4: 别吃我。别怕，他们不是熊，是长得像熊的外星人。
2: 外星人？
1: 光头强你可别瞎说啊。
4: 外星人很友好，他们在跟大家打招呼呢。
7: 嗨，
4: 熊大熊二，帮帮忙，强哥我穷得揭不开锅了。别急，拍外星人也是要收钱的。来，先交钱。
3: 别跑，外星人！
4: 你们还没给我钱呢。

0: 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

0: 7月18日，盛大开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
5: 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这两头熊每次都坏我的好事。
1: 喂，我是导游光头强。
0: 记者？什么？今晚要来采访我？关于飞碟和外星人？好，没问题。怎么办呀？飞碟已经有了，可是外星人怎么办呀？对呀，晚上光线不好，做个假的也看不出来呀。记者一报道，游客肯定多。完美。你，喂。快到了。好，我这就过来。这就是外星飞碟，这棵树是飞碟坠落时撞断的，壮观吧？哇，
2: 哎，那请问外星人在哪儿？
0: 别急，一会儿就出来了。
2: 请问您当时是怎么发现外星人的？
0: 我当时正在睡觉，突然的一声巨响，然后我就出来看，就看到了这个外星飞碟。哦，当时我好害怕，想回家，没想到一回头就看到了外星人。
2: 然后呢？
0: 然后他们说要抓我去外星球做实验，所以我就开始跑，谁知他们竟然用第三只眼死死盯住我，还朝我发射流星石。
2: 那请问您是怎么摆脱他们的？
0: 还好我强哥智勇双全。嘿，哈哈，嘿，嘿，哈，我打，
2: 打败了外星人，
0: 跟他们交了朋友。呀，所以放心吧，有我在，他们是不会抓你的。
2: 那就是说。您可以和他们沟通交流。
0: 当然了。你看着啊。看，外星人出来了。
2: 真是外星人。哇，往前走走看看。
0: 等等。外星人不喜欢被打搅，千万别靠得太近。
2: 哦，好。你快看，外星人过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2: 外星人怎么了？好像很生气啊。
0: 他们不想被打扰，我去跟他们说一声啊。怎么控制失灵了？这第三只眼，难道外星人真的来了？
2: 怎么回事啊？
0: 刘星石，快跑！
2: 你们不是朋友吗？
0: 刚才我都是瞎编的，快跑吧！快起来！
2: 怎么回事啊？
0: 就这么办。
3: 造假骗人了。
4: 光头强也受到教训了，快告诉他真相吧。
0: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呀。
4: 哎，光头强，俺是熊大。
0: 熊大，熊大，熊二，我以为再也看不见你们了。好奇奇，帅毛毛，能回到森林真是太好了。
4: 光头强，其实那个外星人，
0: 外星人在哪儿？在哪儿？赶紧逃啊！救命！救命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开启制胜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Cic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么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哎，

0: 改造采集器。
1: 咋样？有异常吗？
2: 没有，
1: 一切正常。咱们去那边看看。
3: 等等我，都巡逻半天了，啥都没发现。不走了，不走了，累了。
1: 哎呀，你咋又累了？最近天才围活动频繁，俺们要更加注意。
2: 哎呀，俺的午餐铃响了。
1: 先去找点吃的吧。那光头强，你别睡着了，待会儿还得继续巡逻呢。
3: 知道了，知道了。
4: 终于可以休息了。
5: 俺们采蜂蜜吧。
6: 主人，什么时候能弄好啊？
7: 小点声，别被发现了。都怪你把采集器弄失灵了。
6: 对不起，主人，我……
7: 算了算了，调试采集器要紧。
1: 采集器？
3: 天才威力！
1: 哪呢？是熊大熊二的声音。
4: 冤家路窄呀！
2: 保护动物！哎呀，熊熊有责！站住！
1: 天才威，看你往哪跑！快停下！
8: 人鱼，好过！
9: 还不站住！
6: 讨厌！
2: 郭头强，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1: 又让他跑了。
2: 这是菠萝采集器。
1: 这个天才威一定又想采集动物的能力。
2: 那咋办呀？
1: 咱们把采集器给毁掉吧。
7: 哼，那交给俺，免得伤害小动物。
3: 让我带回家研究研究吧。
2: 研究？
3: 对，如果研究出让动物免疫的方法呢，
5: 那大家就不怕被夺走能力了，你可就立大功了。
7: 都怪你，什么武器也没带，不然怎么会这么惨呢？
6: 对不起，主人。
7: 嘘。
6: 主人，我看他根本没本事破译采集器。
7: 采集器里的核心程序是最高机密，不能出一点意外。
6: 主人，让我去试试。我一定可以帮你拿回来。
7: 算了算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6: 不会的，我一定可以拿到手的。
7: 那好吧。
10: 有人竟敢挑战我！天才防火墙启动！
3: 竟然还有防火墙，
1: 让我试试怎么突破。
7: 还不快去！
1: 什么声音？
6: 怎么办呀？
3: 估计是听错了。
1: 动了腰，
6: 又见面了。
1: 居然跑到我强哥家来了，别跑！

0: 主人，
1: 好啊，你们两个被我抓到了吧？
2: 实力决定一切。

0: 刚才天才卫和洞洞妖来了，
1: 他人呢？
0: 看到你们来了，都被吓跑了。嘿嘿，这警报器还真有用。
2: 你就不能小心一点吗？
3: 主人，这不能怪我呀，我实在不知道光头强家居然会有警报。
2: 这群人真是越来越难对付了。
4: 主人，主人，你让我再去一次，我一定把采集器给你夺回来。
5: 算了，别瞎耽误功夫了，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回实验室拿些武器呢。
4: 哎，不不不，主人一点都不耽误，我很快的。
5: 喂，动动药。
4: 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嗨，
0: 嗯，又是东东妖。哼，好困啊。
4: 机会来了。
0: 原来是想要采集器。
4: 就差一点点了。
0: 早知道是你了，熊大熊二，洞洞妖在房顶上。
4: 哎，被发现了。
6: 洞洞妖，别想跑。
4: 主人，我又失败了。
2: 洞洞妖，你就会给我添麻烦啊。
0: 刚才采集器差点就被洞洞妖夺走了，幸好强哥我机灵。
1: 那现在咋样了？
0: 快了快了，你们帮我守着，免得他们又来捣乱。
1: 成功了。
6: 你破解了？
0: 那是当然，采集器已经改造好了。
7: 这不和之前长得一样吗？
0: 又不是做整形。
8: 里面的人听着，快把采集器交出来。
9: 天才威，刚才是洞洞妖，这回你又来捣乱。
8: 哼，不交出采集器，你们谁都别想离开这儿。
6: 看俺咋教训你。
0: 有了。
9: 呀，
0: 等等。
8: 哼，装腔作势，看招。
0: 熊大熊二，熊大，
8: 嘿，你们怕了吧？
0: 先把采集器给他。
1: 不行啊，采集器不能还给他。
0: 熊大，你听我说，
6: 别害怕，有俺呢。
8: 机会来了。
7: 看你往哪儿跑。
0: 熊大熊二，等等。
4: 主人，
0: 只能这样了。
6: 闪开。光头强，你干啥呀？
0: 我不是故意的。
4: 嘿嘿，看我的僵硬丸。
6: 啊，走了。
4: 你中了，主人。
8: 还打吗？
0: 天才卫，我们认输，我们认输，你太厉害了。我这就去给你拿采集器。
8: 知道本天才的厉害了吗？
7: 光头强，你好了没有啊？
0: 来了来了，你要的东西在这儿呢。咦，
6: 光头强，难道你不保护大家了吗？
10: 哼，到手了，算你识相。光头强，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想加入我们可以来找我。
0: 我来帮你。好了，
6: 你为啥要给他采集器？
7: 对呀，到底咋回事呀？
8: 哼，保险起见先确认一下，让我们看看光头强有什么本事，妄想破译本天才的核心程序。
10: 他果然还是没有破译出我的核心程序。
4: 哇，主人最厉害了。
10: 那当然。
8: 这是加密文件。
10: 哼，这种东西能难得住我天才威吗？
11: 当当当当，恭喜你解锁了宇宙无敌强势光波。
7: 强势光波？
8: 自恋，我才是宇宙无敌。
4: 主人，主人，你
8: 别打扰我，这只是个意外，突发状况超出了预算。

0: 使机器能通过自动扫描发现周围的其他采集器，并向其发射干扰短波，使其自爆。
1: 怎么会这样？
0: 倒计时开始。
1: 快开门，没时间了！快开门，快开门啊！
0: 三，
1: 快点，
0: 二，
1: 快点啊！
0: 一，啊！
1: 你快开门！
2: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强哥的本事。哼，
3: 哎呀，光头强，俺真是太崇拜你了。
4: 多亏了你，森林能太平一阵子了。
2: 都是为了小动物们。你们肯定饿了吧？我们先好好吃一顿，怎么样？
3: 有好吃的喽！
5: 将计就计，
4: 绝不能让天泽威把嘎嘎的飞行能力拿走。
2: 等等我，等等我。
6: 哎呦，不见了！
4: 仔细搜搜。
7: 谁呀？
4: 天泽威！
7: 呀！
8: 采集器！
7: 哎呀，拿到了，
4: 快走！
7: 站住！
9: 啊！谢谢你们，我又能飞了。
10: 哎，天采薇三天来七回，真是防不胜防。
4: 哎，他要动动腰和侦察蜜蜂，天天监视俺们。他在暗，俺们在明。
2: 哎，要是反过来呢？
11: 给我采集器挂树上。
7: 站住！
6: 动动腰，你平时有没有用心侦查？
11: 怎么不是扑空就是有埋伏？
8: 就是我错了，别打我！
6: 哼，飞行器坏了也不早说，估计是这怪声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0: 现在天才为在明，我们在暗了。
1: 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神奇。
0: 哎，小心点，弄坏了就探听不到天才为行踪了。
2: 这么做不太好吧？
0: 暂时也没别的办法呀。
3: 陆总妖，今晚我们一定要采集到黑风的能力。
4: 俺们快去阻止他。
0: 等一下，现在阻止了他，他还会再来。得想个办法抓住他们。来来来，

0: 兄弟，你说现在黑风多好了吗？放心，救助站很安全，就看光头强的计划了。别怕，是我，光头强。哎，恰恰强给我带来的强大武器。
1: 你啥东西这么辣呀？强哥独家秘制调料。我们在黑风家路上布上超强连环陷阱，不幸困不住天才威。救命啊！快点！疼啊！
2: 这么多陷阱，俺都有点记不清了。做条安全标记咋样呀？好。主人，我们成功了！黑风，乖乖跟我们回去吧。
3: 熊大，熊二，黑风被天才威抓住了。
1: 天策威咋知道黑风藏在救助站啊？不清楚，现在赶去救助站，他们一定还没走远。
0: 主人，黑风他挣脱绳子，往自己家方向跑了。站住！去黑风家，这……等等，我们的陷阱就在这附近。安全箭头！啊！奇怪。
3: 俺明明跟着安全箭头走的呀！啊，兄弟，这下咋出去啊？别急，我想办法救你们。天才威，你把黑风怎么了？站住，别跑！不好，你不行啊！
4: 安全箭头，怎么会？好辣，好辣呀！安全箭头怎么全错了？这就叫将计就计，多亏你的小手工。
1: 早发现了，
4: 没错。其实我根本就没抓黑风，因为我已经有两只熊了。黑风没事儿，可是俺俩有事儿呀！救命呀！强哥来救你们！你，强哥，别当我不存在好吧？哼！哟，有两下子。
1: 泥巴
4: 蛋，有了！光头强，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笑>你不是我的对手。哎，让你尝尝泥巴的味道。你们的陷阱都被我动过手脚了，别白费劲儿了。
3: 那可不一定。<笑>
1: 哎呦，泥巴蛋飘进来了呀！熊大熊二，快用泥巴蛋！敢砸我帅气的脸！
3: 光头强，你啥意思呀？用袋子缠！哎呦，缠啥？缠手！不好，完了！缠手？
1: 俺明白了。好辣，好辣呀！
4: 在哪儿买的香肠啊？喂，是不是很好笑啊？
3: 干得漂亮！
4: 多亏这个用袋子做的手套。

0: 爸爸可以抵御尖刺，顺利脱险。接下来，
1: 我告诉你们啊，别乱来！
2: 钱财威，今天你插翅难逃。
1: 这，
2: 好！哎呀，
1: 我看不清了。拜拜！
2: 哎呀，又让钱财威跑掉了。
0: 光头强，你的设备，
2: 你看我都成什么样了，这东西害人害己，不要了。
1: 东东妖，东东妖，听到请回答。
3: 黑风，你给我老实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哼，
1: 东东妖，别演了。东东妖，你听到了吗？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就充分善心。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熊大，
1: 啊，没事儿，还能吃啊。好，
2: 哎呀，咋回事？
3: 俺们的家被戳了个洞。
4: 啊，又撞了！最讨厌来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了。
5: 这地图上显示的是，
2: 哎，啊，天才威，
5: 哎，不是天才威啊！
2: 你撞到俺们家了，
3: 熊，
6: 啊，救命啊！救命啊！
5: 俺们不吃人，
2: 别过来，
5: 危险，危险！
2: 快下来呀，
5: 快下来！别害怕，
2: 别喊了，他听不懂俺们说话，找郭子强来帮忙吧。事情就是这样的。
5: 哦，
6: 大哥，大哥，快救我啊！救！
7: 别害怕，下来把车开走吧。这两头熊是我的好朋友，不会伤害你的。
6: 我害怕。
7: 你们先离开吧，不然他不敢下来。
6: 谢谢大哥
7: 啊！你也真是的，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了？
6: 是公司派我来这儿的。
2: 没想到竟然有两头熊，这还怎么建信号塔呀？
7: 啊，要在这建信号塔？
6: 对呀，这里是最合适的地方。
7: 哼，这儿可是熊的地盘，那两头熊可不好惹。我劝你啊，早点回去吧。
6: 奖金，有奖金！如果大哥能够帮忙赶走狗熊，信号塔能顺利建成的话，我就跟公司申请一大笔奖金给你。
8: 怎么不早说呀？
7: 帮你可以，但是必须按我的计划行事。
6: 哎，好好好好好。
7: 他没看清路，不小心才撞上了树洞。
5: 这窟窿咋补呀，熊大？
2: 确实不好补啊。郭德强，你有啥好方法吗？
7: 哎呀，这窟窿可真不小啊！要把这窟窿补上，还需要不少时间呢。
2: 哎呀，多长时间俺们都愿意补啊！
7: 可现在是雨季啊，来不及补，下雨就要漏水了。
5: 哎，没事没事，俺们不怕下雨。
7: 啊，还有。你们俩这么胖，还一天天的挤在那么小的一个树洞里，多难受啊！依我看，你们不如搬家，找个地势高的地方，能看到整个森林，保护起来也方便嘛。啊，我说什么来着？你看这树洞漏水了吧？还能住吗？
2: 光头强，俺咋觉得你没安好心呢？啊，
7: 你想多了，
5: 别以为俺们不知道你想干啥。
7: 我
5: 你就是懒得帮俺们补窟窿。下去啊。
7: 哎，熊二，熊二，你这是快感冒了吧？搬家吧，熊大，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啊。
2: 哎，好吧，

0: 怎么样，不错吧？这又宽敞又气派，还靠近森林中央。你们想要保护森林，不管天才围在哪里出现，你们都能第一时间赶到。
1: 哎，好哎，好哎。哎，熊大熊大，造一个大浴缸。
0: 这主意不错。
1: 在这儿放一个比浴缸还大的床，俺就能在床上翻跟头啦。光头强，谢谢你帮俺们找到这么好的地方。
0: 小事一桩。哦，对了，人类搬新家叫乔迁之喜，不如请吉吉他们都来玩吧。
1: 哎，好，那俺去通知他们。
2: 俺去老树洞搬东西。啊，
0: 那我去找点吃的。
3: 大哥真是驯熊高手啊！
0: 奖金呢？
3: 给。
0: 等熊把东西搬走，你们就赶紧动工，懂了吗？
3: 好嘞。
4: 哇，真大呀！
5: 也就比本王的寝宫大那么一点点嘛。
0: 水果来喽！来来来，大家尽情享用，尽情享用。
1: 哎，熊大，你快来吃呀，都快被俺们吃光了。
5: 这蜂窝怎么又旧又脏？
6: 这是，
2: 这个是你第一次摘的蜂窝，认不出来了。
7: 不用怕，俺已经把蜜蜂引开了。
8: 成功了！
7: 熊二，没事吧？
8: 俺没事。那熊大，你看，
7: 熊二真棒。
1: 对哈、哦，俺都忘了，你居然还留着呀！哎，俺的西瓜头盔，俺小的时候总喜欢把它挂在那边的木架子上。
9: 已经搬家了。
0: 我接个电话啊。
3: 哎，都搞定了，多亏了大哥你呀、啊！
0: 别客气，以后常来狗熊林旅游。
5: 还有嘟嘟的照片。
2: 这个是俺们在老树洞门口拍的全家福。
6: 这个是妈妈。
4: 来，往右点。真好看。
6: 俺想树洞。
5: 有什么好想的？这儿多气派。
2: 这里是好，可是老树洞里面有很多回忆是俺们无法忘记的。熊二，咱们回家补洞。
6: 好。
0: 等等，补洞的材料还差一些，你们先吃着水果，我先去找点补洞的材料。完了完了，不能让两头熊看见信号塔。喂，
3: 快帮我把信号塔伪装成一棵树，听到没有啊？
10: 啊，可以是可以，但是报酬
3: 没问题。
6: 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光头强，
9: 你干啥呢？
0: 我这不是在等你们吗？
2: 这棵树以前就在这儿吗？
9: 好像是吧。
2: 好久没爬树了啊，比比看咱们谁爬得快。
3: 不能爬。
2: 为啥？
3: 因为树生虫了，我刚喷了药。
6: 陈，俺本来还计划今天要吃光这棵树上的果子呢。
3: 果子？果子前几天被我摘了，都在我家呢。
1: 俺要吃。
3: 啊？现在吗？
1: 对对对，要不俺们去你家吃吧。
3: 等一下，让你们亲自跑一趟，多不好意思啊！我去把水果拿过来啊。
1: 那就辛苦你啦。
2: 哇，没想到这棵树竟然能结西瓜。
3: 新品种嘛。
2: 俺记得树上面还有个蜂窝，水果配着蜂蜜更好吃。
6: 俺要吃
3: 蜂窝。我也摘了，在我家呢，我回去给你们拿。
6: 好吃。
2: 对了，

0: 记得书上面还有。
1: 我说实话，
2: 光头强，你咋的了？
1: 我没有喷什么药，那棵树其实是信号塔，我骗了你们，对不起。
3: 光头强，
1: 别打脸，别打脸啊！
3: 俺们早知道这是信号塔了。啊，其实俺总觉得你不太对劲儿，一会儿劝俺们搬家，一会儿又说要补洞，还偷偷打电话，这个。
2: 后来俺们突然想起来，赵林说过保护区要建个信号塔，才明白那个司机啊，应该是来建信号塔的。
3: 建信号塔是方便保护区保护森林和动物的，只要是有利于森林和动物的事儿，俺们肯定是支持的。
4: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不对，刚才你们是故意耍我的。
3: 谁让你不说实话，还利用俺们赚钱？所以啊，给你一点小小的教训。
2: 把信号塔做成大树，这个还挺有创意的。
3: 你是不是忘了啥事儿啊？俺们的树洞还没补呢。
4: 哎呀，我的头痛病又犯了。
3: 又撞病是吧？快赶紧了。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海螺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哎，春天的味道。

0: 吃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4: 户外活动向远眺，
3: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躲不掉的眼睛。
1: 哇，熊二的咬合力果然名不虚传。
2: 核桃，好吃。
1: 无敌怪兽要是有了熊二的咬合力，战斗力肯定翻倍呀、
3: 我的核桃。
2: 蜂蜜，
4: 别动。无缘无故出现一罐蜂蜜很奇怪呀，是采集器。
2: 好险呀。
4: 熊二，
5: 尝尝俺家的苹果。
4: 哎呀，
2: 熊大熊大，你没事吧？
4: 是采集器。熊二，你可能被贴在胃钉上了。
1: 冰冻枪
3: 忘带了。哎
1: 呀，你能不能敬业一点啊？
4: 如果能全面防范天才威就好了。
6: 办法嘛，倒是有，不过得向管理员借样东西。来，
1: 这怎么回事啊？这
4: 好，收到。
3: 主人，熊大家的那个手表好像是个通讯工具。
1: 谁会给熊一块手表还及时通讯呢？
3: 光头强。主人。周围树上有摄像头。
1: 摄像头？看来是光头强监控着我们，给两熊通风报信。
3: 那我去破坏掉他们。
1: 不行，弄坏了他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会更防备的。哎，有了。
6: 天才威走了，你们安全了。
4: 这办法真有效，盯紧天才威那就没办法得逞。
3: 光头强果然上当了。
1: 我看你怎么监视我。在露馅之前我们要赶紧行动。
6: 看来天才威放弃了。怎么有风啊？
7: 熊大有异常。
4: 熊二，光头强说摄像头被照片挡住了，叫俺们赶紧弄掉。
7: 那分头行动吧，这样更快。
1: 正合我意，不过得让熊大离熊二越远越好，免得坏我好事。动动药，
3: 保证完成任务。

0: 蜜蜂，找俺！哎呀！
1: 一直追俺啊！
0: 蜂蜜，哎呀！
2: 熊大，天才卫抓住了熊二，快去帮忙！哎！
3: 成功了！
0: 住手！熊二，你咋样了？刚才你摸了采集器，那你能感受到啥能力被吸走了吗？
4: 这个，该不会是俺的美貌吧？
0: 不会。
4: 没啥变化呀，
0: 难道没吸取成功啊？吃个苹果试试。
5: 咬不动。
0: 天才威夺走了熊二的撕咬能力，快看看天才威在哪儿。
2: 明白，你们把剩下的照片都拿掉。
0: 好，走。别难过，熊二，俺们会夺回你的能力的。
2: 熊大，熊二。发现天才威的踪迹了，
6: 即将大功告成了。
5: 天才威，把能力还给俺！
0: 熊二，
5: 天才威，
6: 休想！
0: 把蜂蜜弄在俺背后的就是你吧？
4: 俺的脚，
0: 熊二，
7: 主人，
6: 有，
3: 你看的好，
6: 事儿，
0: 把熊二的能力还回来，
5: 兄弟，帮俺个忙，
0: 光头强，你要是发现天才威的踪迹，随时通知俺们，
2: 明白。
8: 主人，我们为什么躲在这儿啊？
6: 你没看见前面树上有个摄像头吗？
8: 主人，你扎我干什么呀？
6: 我没扎呀，你扎我。
8: 不是我呀！
6: 你什么东西啊？讨厌的刺猬！
9: 我们这样躲着也不是办法呀。
6: 现在没有冰冻枪，要是被他们发现，这就不好办了呀。
8: 我先把这个摄像头挡住。
6: 只能这样了。快走！
2: 屏幕怎么黑了？熊大，我看见天才威了！噔哩滴，噔噔哩滴噔。
5: 想跑，没门！交出采集器，
6: 上吧！
8: 让你们尝尝这个！嘿，
0: 熊二小心！
4: 拜拜！
2: 天才威跑了！喂，熊大，熊怎么断了？
5: 哎呀！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0: 手表坏了，
4: 这
0: 无法和光头强联系，夺回能力就难了。恐怕你以后只能靠吃蜂蜜度日了。
5: 天天吃蜂。

0: 其实也挺好的。俺们快回家吃蜂蜜吧。
1: 俺咋会有这么天真的弟弟，就想着蜂蜜。对了，洞洞腰身上沾着蜂蜜，跟着味道就能找到他们。
0: 哎，只要是蜂蜜的味道，哎，多远都能闻到。马上就能看到无敌怪兽凶猛的撕咬模样了。光头强，你有本事再来抓我呀。
1: 真巧啊，天才威。
0: 这明明我已经破坏了你们的手表，你们怎么可能找到我？
1: 这不多亏了洞洞腰吗？身上带着蜂蜜的味道。
2: 哪有啊。
1: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哎，
3: 好了，摄像头升级成功，天才威现在是插翅难逃。
0: 有了这身衣服，他们肯定发现不了我们。可以搬家公司打电话。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1: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3: 火焰山，热浪滚滚。
14: 啊，老师来也！
13: 冰，是旺旺碎冰冰。
14: 吃我一半！
1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4: 对，
1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

0: 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守卫萝卜。
1: 哎，下，好累呀、啊！
0: 休息一下。
2: 别偷懒。
1: 是。
2: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失手。只要采集到了萝卜头的挖洞能力，无敌怪兽就能遁地而行，离上天入地不远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现在只要把能量石的能量传输到采集器上，按下这个按钮，一切大功告成。谁呀、啊？这个时候打电话？
3: 你好，外卖。
2: 耶，是我的香菜榴莲披萨吗？太好了，嘿嘿呀，榴莲披萨。哎，冻冻妖呢？冻冻妖，冻冻妖，过来。
1: 来了，主人有何吩咐？
2: 给你个任务，去把萝卜头的挖洞能力给我采集过来。
1: 萝卜头？
2: 没错，被我看上是他的荣幸。你要记住，放在萝卜头经常出现的菜地，记得做个记号，别认错了。
1: 好的，主人，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像忘了点什么。
3: 喂，你的外卖还要不要啊？
2: 要，榴莲披萨我来喽。
4: 萝卜头，你都挖了一上午了。
5: 是呀，休息一下嘛。
6: 我再挖几个萝卜。
1: 快去摸采集器，快去摸，快去摸呀！摸到了。
6: 哎，怎么还绑着红带呢？
1: 哎，标记呢？糟了，这下没法区分采集器了。
5: 萝卜头，你别拔了，俺们到时候帮你。该休息的时候啊，就要休息。给，
6: 真有点累了，谢谢你们。
4: 别客气。
1: 看来成功吸到能力了，去洞里找采集器。啊，这么多萝卜，到底哪个是采集器呢？啊，只能挨个试试了。不是，也不是，不是，哎呀，这个也不是，居然还有这么多
4: 萝卜头，让我们帮你拔萝卜吧。
1: 他们都醒了，看来只能带回去找了。
4: 哎呀，有俺们在，就歇歇吧。
6: 谢谢你们。
4: 嘿嘿，哎，啥声？

0: 有。
1: 啊，被发现了！
2: 哎，我的萝卜，站住！
0: 快把萝卜还回来！
3: 谁想要你的萝卜呀？要不是为了回收采集器，我才……
0: 采集器，快给俺交出来！
3: 来抓我呀！
0: 站住！快交出采集器！嘿，给俺！
3: 不给！
0: 给俺！
3: 不给！
0: 给俺呐！
3: 不给！不给！
0: 给俺！
2: 我心爱的萝卜，萝卜头，萝卜头，你没事吧？你还能挖洞吗？
4: 啊，我，我怎么挖的这么慢啊？
5: 萝卜头，不用挖了，一定是你的挖洞能力被踩走了。
4: 那以后我怎么办呀？
0: 不用担心，采集器一定还在这儿。俺去找光头强帮忙。
1: 采集器混入萝卜堆里，跟他们抢不过就逃回来了。
6: 什么？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哎呀，还得我亲自出马。
1: 我，主人，
7: 还不快走！
3: 主人，这次我一定将功补过。
7: 不是。萝卜头，萝卜头，你好好休息，采集器交给我们来找就好了。
4: 谢谢你们。
0: 天才威，
6: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0: 天才威，俺劝你不要再打萝卜头的主意了。
8: 俺们，
0: 俺们已经找到采集器了。熊二，
5: 对，你就别白费心机了。
7: 对，没错。
6: 什么？
7: 哟，萝卜头，敢不敢挖个洞给我们看看？
3: 敢不敢？
6: 想骗我？看招！
0: 快跑！
2: 俺被粘住了。
6: 我让你们多管闲事。
0: 熊二，天才威，
7: 萝卜头，你先躲起来。
0: 来，俺躲。看招！
2: 我的娘娘腔。
0: 该俺的了，别跑。
2: 东东药交给你了。
0: 来，
3: 看我的僵硬丸。
0: 动不了了。
2: 熊蛋，
3: 主人定住了。
2: 熊蛋，
7: 熊蛋，干得好！还是强哥我厉害。
3: 主人，我马上来救你。
2: 光头强，小心！
4: 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2: 干得好，重重有赏。
6: 萝卜，又是萝卜！我叫你办我。
3: 主人，我找到采集器了。
2: 我看看采集器。怎么办？为了我，大家都被困住了。怎么办？怎么办？
3: 给你，主人。
7: 今天不仅有了收获，还教训了熊大、熊二。东东腰，把他们都带回去。
3: 是。
2: 不许欺负我的朋友们！
7: 东东腰，
2: 天才威！
3: 主人，
6: 萝卜头，你松手！
2: 不，
3: 主人，
6: 下去！
2: 我的平衡车，平衡车失控了！要掉下去了！
3: 我来帮你！
2: 萝卜头。

0: 哦，别跑！你，没路了，
1: 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0: 抓到你了！萝卜头，你出来！
1: 是你逼我的。

0: 力明明已经被我吸取了呀，怎么回事啊？啊？哎，
1: 我又能挖洞了！哎，熊大，我来救你们！哎，
2: 能动了，熊二！哎，
3: 自由了！
1: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2: 谢谢你啊，萝卜头。哦，对了，你是咋恢复能力的？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恢复了就好，恢复了就好。
2: 奇怪，难道是采集器坏了？
4: 快救我！那跳舞比带游客还累呢。
1: 我们先把这里收拾一下，一会儿请你们吃萝卜大餐。
4: 那还等什么？
5: 怎么回事？就没有本天才解不出来的答案？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原来我忘了提取能量石的能量了。
6: 单车大作战。
3: 光头强是不是去出游了呀，熊大？
2: 啊，是有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哎呦，光头强，你没事吧？啊？
7: 帮我组装单车。
3: 单车？
2: 你这是？你又瞎折腾啥呢？
7: 我都半年没开张了，现在的游客出门嫌远，走路嫌累，我废寝忘食，终于想出森林骑行这个绝妙的点子，所以我花光了积蓄买了这批零件组装单车，准备一炮而红。
2: 你这太冒险了，万一……
7: 没有万一失败，我就只好离开狗熊岭另谋出路了。
3: 有俺和熊大帮忙，不会有万一的。
2: 对，咱们抓紧动手吧。
3: 蛋糕！
4: 哼，
0: 区区一个导游，总是来坏本天才的好事。
6: 主爷。我刚打探到一个消息，我们可以让光头强自己收拾包袱走人。我跟你说啊，
4: 马上为您揭晓今天的主角——森林骑行单车。骑上单车，解放双脚，在森林里自由穿梭，沐浴花香。再来几张自拍，心情美滋滋。
8: 解放双脚。还不是用脚蹬，
2: 我腿短蹬不着咋办呢？
9: 我不会骑单车。
4: 天才威，你来这儿干嘛？
10: 让你看清自己和天才之间的差距。
2: 啊！
4: 你整个游览车干啥？
10: 天才的世界你们不懂，偶尔放松搞点副业，有我在。狗熊岭就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哼！本天才的游览车才是解放双脚的最佳选择。趁早放弃吧。
0: 天才威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2: 反正不是好药，咱们得想办法赢回游客。
3: 拆呀，光头强！俺们齐心合力，一定能把客人抢回来的。哎，你是被俺的话感动了？
7: 我不感动，我手痛。我只是想改装单车，把游客抢回来。
2: 哎呀，俺们会帮你的。
9: 哦，真享受呀，
1: 看得我都口渴了。
4: 哼，有强哥在，狗熊岭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3: 咚咚腰
6: 来啦。
1: 这么宽的路都能撞树上，
2: 真有你的！

0: 停车！
1: 刹车失灵了，让开！
0: 什么破车？
2: 你会不会骑车呀？
0: 都怪你乱扔香蕉皮！
2: 明明是你自己刹车失灵。是，算了，
3: 本天才不和没进化的猴子一般见识。
4: 切！谁在想本王呀？
0: 你才是猴子呢！
2: 动动腰。
0: 明天我要用真正的科技彻底打败你们。
5: 俺们可以买些零件，再做一辆更大更舒服的单车。
6: 熊啊，
4: 熊大，不投钱，看俺帅不帅？
6: 你恐怕对帅有什么误解？
1: 走你！
4: 哎呀，飞起来了！
1: 哇！我们的杀手锏！
2: 欢迎大家乘坐震惊世界的高科技动动八号全自动声控游览车。
7: 天才导游，小心前面！
2: 动动吧，左转，保持前行。
8: 导游，太热了。
2: 动动吧，清风徐来。
9: 好渴呀！
2: 酸酸甜甜，
9: 真好喝。
4: 俺们又来啦！
8: 嗨，
2: 哎呦，又是自行车呀，小导游。
0: 哼，看好了。营销单车启动，
1: 哇，一飞冲天，
2: 就这水平还想
7: 坐上去试一试，
8: 肯定很凉快，
9: 走起呀，肯定很刺激，
8: 一起吧，
9: 好呀好呀，
0: 刺激，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
2: 动动吧，切换攻击模式，
0: 见识一下科技的力量吧！
8: 防毒墙，
2: 动动吧，珍珠炮弹发射！
7: 哇，那是多好吃的样子啊！
5: 熊二，不要乱吃东西啊！
7: 熊大，
0: 熊大，哎呀！
8: 别管俺，先安全降落吧。
0: 更厉害的来了，铁齿铜牙。
2: 看到了吧？
8: 啊！
7: 过渡墙，
1: 熊二，小心后面。
7: 太厉害了！

0: 快点认输吧。
1: 东东巴，你怎么开车的？
0: 小偷袭我。
1: 好酸啊，这什么东西啊？这
2: 狗熊岭山楂，世间最酸，居家旅行必备良品。洞洞八，珍珠炮弹向下发射，发射，发射！
1: 哎呀，八，停止攻击模式，
3: 切换攻击模式，
1: 停止攻击，
3: 攻击，
1: 停止
3: 攻击，
1: 停止
3: 攻击，
1: 停止
2: 攻击。
3: 攻击攻击，
1: 停止停止，
3: 攻击
4: 停止
3: 攻击，哎
1: 呀，关不起来。
5: 主人，到底攻不攻击啊？
2: 原来是洞洞妖在驾驶，什么声控游览车，都是骗人的。
1: 你懂什么？我这叫这纯天然声控，多多钱，快出来！
3: 光头强，你咋这么重呀？哎呀，
2: 三个我也没你重，加油！

0: 绝不认识你们，让我们再体验一次吧！
1: 体验一次吧！
2: 好好好，给好评，给好评有优惠啊！
3: 光头强，你已经尽力了。
4: 耶，光头强呢？
5: 人呢？哎。
6: 无敌怪兽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2: 光头强，你怎么还在这儿？
5: 不别哭，没事。
6: 呀，天才导游来了。托你的福，搞了点副业，没想到生意这么好。
1: 天才导游的游览车。
2: 哦，你就是天才导游啊？这是个游览车呢。
7: 我慕名而来，也想坐一坐。
6: 那个，我不是导游，我是科学家。
8: 天才导游，带我们旅游吧！
2: 我真不是导游啊！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嗯，有乃父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6: 喝卓然。
6: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行动战友，
2: 这大清早的谁呀？
3: 你是？
4: 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完美！我要租你的房子，在这儿度假，体验一下森林木屋的原生态生活。
5: 租房？租房是没问题，就是我这里旧了点儿，我先看一眼合同啊。
4: 够不够啊？
5: 够了，够了。
4: 那就签字吧。
5: 好好好。
4: 爽快，走哥。
6: 那我住哪呀？
7: 啥？你要住俺们这儿？
5: 我的房子租给游客了，没地方可去，只能求助你们了。
8: 俺们这可是熊洞，你能住习惯？
5: 有什么不习惯的？来来来，你看，这是给你们的报酬。
7: 你说你来就来嘛，还带啥东西嘛？
8: 住这儿也可以，但是要遵守熊洞规则。
5: 熊洞规则？
7: 哎呀，慢慢你就知道了啊。
5: 快好了，快好了。
6: 你们干嘛？
8: 熊洞内不许生火，太呛人了。
5: 我饿了，不生火怎么做饭？
8: 饿了可以吃苹果啊。
2: 没胃口了。
8: 熊洞内不能浪费食物。熊二，演示一下。该睡觉了，不准放音乐啊！
5: 睡前我有跳健身操的习惯。
8: 俺们的习惯是早睡早起。
5: 你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想让我住你们就直说。
7: 熊大，俺们是不是太苛刻了？
8: 咱们还是尽量忍让些吧。
4: 出发。
7: 咋办呀，熊大？光头强吵得俺睡不着。
6: 要不要叫醒他？
8: 别了，别的光头强又以为咱们不欢迎他。
9: 走吧，咱们去找个别的树洞。
4: 左边，左边。上边，上边，上边。再往右1/3厘米。完美。
7: 啥声啊？
4: 对，就这样。把光头强家附近的树都砍了，建个高尔夫球场，再把光头强的房子改造成厕所。

0: 完美。
1: 闪，又砍树。哎，
2: 等一下，兄弟，
0: 你拦眼干啥？
2: 他刚刚说到光头强的房子，会不会是光头强的游客？
0: 游客咋了？砍树就是不对。
2: 咱们冲出去会吓到人的，不如让光头强把他赶走更好。走，咱们去找光头强。
3: 醒醒啊，光头强！醒醒！
4: 这大半夜的，你俩干啥呀？
3: 你们，
0: 你家快变厕所了！
5: 人呢？
3: 够了！白天不让做饭，晚上不让睡觉，搞什么嘛？
2: 你没看见那摄像头吗？
3: 装个摄像头关你啥事儿啊？人家也许为了安全呢。
2: 这个
0: 真是的。
6: 我要回去睡觉。
2: 看来不亲眼看见，光头强是不会相信的。
7: 哎呀，光头强，你这光脚回去不方便，不如俺背你回去咋样？
5: 对呀对呀，俺俩跑得快，一会儿就到家了。
6: 这
7: 来吧，走着。
3: 你们又想干什么呀？
2: 熊二，这边。
1: 他们在这儿。光头强，快醒醒！
6: 干啥呀？
8: 砍掉这几棵树还可以挖个游泳池。
1: 砍树？
5: 他们是你游客吧？
9: 你们先等我一下。
10: 老板，你怎么在这儿啊？
9: 那个，听说您要砍树。
10: 是啊，我要把这儿改造成高尔夫球场，当然要先砍树啦。
3: 啊，不行，我只是把房子租给你，我没让你在这里改造。
10: 拿出来。那第290条，我有权对这里进行改造。
11: 你已经签字了，如果违约就要赔偿我10倍违约金。
3: 怎么会？
9: 怎么会这样？我没仔细看合同，被他给骗了。
11: 这个人比铁财威还坏。
9: 都怪我，都怪我。
2: 好了好了，俺们会帮你讨回公道的。
10: 谁在那儿？
12: 没人呀。
10: 箱子呢？

0: 熊。哼，我可不怕你们。喂，货运公司吗？我的货怎么还没到啊？
1: 别慌，做人要临危不惧。
2: 老板，
3: 有人吗？您的货到了。哎，没人。
4: 快回屋子去！
3: 哎哎，您的货
4: 开！
3: 哎，
5: 这别！
0: 喂，你怎么卸货的？
5: 他们要干什么呀？我买的可是全世界最有品味的装修材料啊！
0: 我一定要抓住你们！
6: 喂，
7: 光头强，你家出现了两头熊，你是房东，快给我抓住他们！
6: 抓熊我是有经验，但是他们太危险了。
7: 我给你钱，很多很多钱。
6: 给我钱我也不敢啊，除非
7: 什么？
6: 除非你愿意终止合同。
7: 只要你给我抓住这两头熊，我立即终止合同。
8: 好嘞，你稍等啊。
7: 哼，敢坏我好事，得把两头熊解决了。
8: 抓的那两头熊了，就在院子里。
5: 啊？
0: 什么？这么快？
6: 我自有办法。
0: 哎呦，后生可畏啊。
7: 把他们装到车里。
0: 是。
6: 那个合同。
7: 我们走。

0: 卖了你们正好补偿我的损失，完美。
1: 你谁啊？干嘛的？
2: 我就是森林正义的化身，前来拯救大狗熊。
0: 哼，嗯，有好戏看喽。
3: 哎，啊，
0: 哟，还能躲我两招。
4: 看你后面。
0: 我才不上当呢。你
4: 这些都是我跟大狗熊的计划。
0: 你耍赖，
2: 你才耍赖，表面上是租房子，实际是想破坏森林，还想贩卖动物，你也太猖狂了吧。
1: 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走。
0: 老板，
1: 快点啊。
0: 等等
5: 啊，这回没柴烧了。
6: 哎，还以为能赚很多租金呢。虽然强哥我爱钱，但更爱这片森林。
7: 哎呀，光头强越来越像咱们保护森林的战友。

0: 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轻车相惜，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俺老孙来也。
7: 旺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8: 对，
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7: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6: 让我从头讲。
7: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6: 很重要，口腔卫生
5: 很重要，
7: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6: 很重要，
7: 着装整洁
5: 很重要，
6: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交友记。
1: 路怒妖，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的零件，给我当心点。
2: 是主人。
3: 您面前的就是本地最美景点之一，只在这个季节开放，您来的正是时候。
1: 难得见到你的同类啊。
2: 主人。
1: 不过不要去招惹光头强，工作要紧，走。扳手。勺子。
0: 要是能交朋友就好了。
2: 给你。
1: 水水水，怎么样？给我二号管。
2: 是。
0: 要是能和他交朋友，该多好呀！
4: 董董妖，
2: 主人，主人，这个监控器老是换不了频道，肯定是坏了。
1: 走吧，去见你的同类。我只是为了不让你影响我的工作。
5: 是。
3: 我们接着去下个景点吧。天蚕飞，你来干嘛？
1: 走开，今天没空陪你玩。我是来找他的。
3: 啊？
1: 我想买你的仓鼠，报个价吧。

0: 怕，你是谁？哎，豆豆。
1: 我是谁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可以出超高的价格。
0: 不可能，豆豆是我的宝贝仓鼠，多少钱都不卖。
2: 别骚扰我的游客，快走。
1: 不卖给我，你那我只好抢了。
0: 用抢的，抢！
2: 你休想！难不倒我强哥？
1: 跟我斗，
2: 束手就擒吧！
0: 绝不要啊！
3: 这是谁的声音啊？
4: 去看看。
2: 别想过去，
1: 放开我！这豆豆妖还不帮忙？
0: 熊！
4: 天才威！
0: 主人，和这根翅膀。
3: 站住！
5: 是真的熊。我要投诉你。
2: 听我说，
5: 这根本就不是理由。
2: 这都是误会。
3: 跑哪儿去了？
1: 都怪光头强和狗熊多管闲事儿。
0: 要是我们礼貌一些，
1: 让我跟光头强讲礼貌，没门儿。
2: 事情就是这样，不仅没赚钱，明天我要免费补偿游客一天，都怪天才威。
3: 天才威，肯定是想要豆豆的能力。
4: 俺觉得天才威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主人，微笑。
6: 光头强，我知道你在家，游客在你那吗？
3: 这家伙对豆豆还不放弃，
6: 我愿意出10倍的价格买你的豆豆哦。
4: 还有个办法，他不是要找女游客吗？你就扮成女游客，好好教训教训他。
2: 交给我。
1: 怎么还不出来？
2: 喂，叫什么叫啊？找到人了，
6: 游客果然在这儿。
2: 那个100倍也不卖。你们放弃吧，豆豆有导游保护着，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6: 喂，别激动啊，我赔偿你今天的旅行怎么样？保证让你开心又满意。
0: 对对对，
2: 赔偿好啊，不过我很挑剔，如果不满意一切免谈。
6: 保你满意，
2: 成。
4: 伪装成功。
6: 现在请放松身心，品尝我精心准备的美味。
3: 好香呀，
6: 这个如何？
2: 难吃，
1: 给我等着。
0: 请品尝这个。
1: 难吃还吃这么干净。
2: 可能是有点饿了呢。
3: 真棒呀。
4: 这个熊啊，
1: 什么声音？
2: 我刚刚打了个嗝了，讨厌。哎呀，你这些甜点还没光头强做的好吃呢。
1: 什么？你这个我要忍。那么本天才请你跳一支优雅的舞蹈。
2: 跳舞？人家不太会。
6: 没关系。
2: 对不起。等了等等。跳的还算凑合。
6: 那仓鼠的事儿是不是还有商量？
2: 这个嘛，我还得想想。

0: 接下来还有表演，你坐在这儿慢慢看，慢慢想。尝尝我的走蛋。
1: 哇！啊？你怎么突然下雨了？
2: 爷爷。
0: 还要继续刁难我吗？光头强小姐。
3: 哎，主人，你这是怎么了呀？我们不能伤害这位女士。
0: 女士，看清楚。
1: 啊！我现在就回家补补妆啊。
0: 好你个光头强，我诚心诚意想要仓鼠，你竟敢骗我！
1: 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多多的。
3: 不是的，
0: 宋冬妖，没必要跟他废话。那仓鼠，我今天要定了。
4: 有俺们在，你别想得逞。
0: 跑！
3: 不要啊，主人！
0: 早就料到你们也在。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决定一切。
4: 好呀！
3: 对不起，全都是因为我。
0: 豆豆妖，
3: 其实是我好久没见过同类了，我只是想和豆豆一起玩，哪怕一次也好。主人他也是为了我才……对不起。
5: 哎呀，原来是误会，俺们还以为你们要抓豆豆采集能力呢。
1: 没想到你也有为别人着想的时候。
0: 豆豆妖，走。
1: 喂，看在东东妖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们争取一个机会，但是你得听我的。哎呀，我这好了没呀？那可以呀，天才威。
0: 那是。
1: 你不会趁机给我乱加料吧？
0: 虽然我是反派，但还是有底线的，不喝我喝。
1: 我喝。
2: 豆豆，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哇，这是主人之前给我的上等核桃，我一直都没舍得吃。没事，本来就是送给你吃的嘛。
6: 豆豆呀，这个送给你。
2: 谢谢你，豆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哎
9: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4: 户外活动向远眺，
13: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鼻子戏法。
1: 嘿，耶耶耶！熊二，往左。
2: 哦。哎
1: 呀！往右。
2: 哎呀呀呀呀！
1: 停停停！
2: 哦。
3: 哎，摔八回了。
1: 哎呦！
4: 哎，光头强，看把谁带来了？
5: 光头强，
6: 大圣奶奶，有你在肯定事半功倍。
7: 哇，这鼻子这么厉害，如果能为无敌怪兽所用，
6: 再把里面装饰一下，就可以带游客来玩了。
4: 太棒了！
6: 耶！
7: 啊！嗨！我是空气吗？哎呦！光头导游，终于找到你了！快起来，快起来，不用行这么大的礼。
8: 叫我强导，找我干嘛？
6: 我是来报名参加你的素屋旅行团的。
8: 嘿嘿，有眼光。
9: 不对，海报还没贴呢。
8: 你是咋知道的？看你很眼熟啊。
6: 啊，强导。你这么聪明，只要有新项目，消息查都查不住的。
8: 我，没想到强哥我也是个名人了。

0: 啊，走吧，我带你去树屋。
1: 啊！丢三落四的毛毛，竟然把本王的权杖弄不见了。
2: 我的手杖不能摸，我的手杖是很贵的。
0: 别碍事，我们走吧。啊！好好休息，有需要叫我。
3: 哎，强盗啊！我是习惯在休息前练练拳脚的了。嘿，
4: 吐！我吐！
0: 习惯的习惯。啊！真是个怪人。
3: 哎，强盗！你的木屋墙壁，我轻轻打了一拳就漏掉了呀！快把大象找来修房子吧。
0: 哎，修好了。
2: 这么快，
0: 那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3: 慢走哈。
2: 有了！
3: 哎呀，强盗，有了！喂，你这树屋质量到底行不行啊？
0: 别急别急，我马上修好它。
3: 哎呦，这么高啊，这得找帮手才行喽。
0: 说得对，坚持住啊，我马上就不好了。可以的，
3: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疼。
0: 不好了，哎呦，
3: 哎呀，差点露馅了。
0: 露啥呀？
3: 漏雨啊。修好了就不会漏雨了。
0: 哦，那您休息吧，再见。
3: 看来得来点刺激的才能把大象引过来。
0: 可别再出事儿了。
3: 快救救疼！
0: 大象奶奶，您来的真是时候啊，
3: 好机会。五、四、三、二、一。哎呀！
5: 啊！你是要送给本王吗？
3: 姐姐，把采集器。
5: 那本王也送你一根，礼尚往来。
3: 喂，站住！
0: 大象奶奶，你怎么了？
6: 我的鼻子突然没力气了。
0: 他怎么会知道吉吉的名字？采集器。
2: 我的手杖不能摸，
3: 差点露馅了。
0: 露啥呀？
3: 露雨呀。
7: 天才威，
8: 光头强。刚才的爆炸声是咋回事啊？
0: 天才威假扮游客，用手杖采集器把大象奶奶鼻子的能力吸走了。
6: 你们要帮帮我呀！
7: 天才威，
0: 吉吉抢走了采集器，但肯定不是天才威的对手。
9: 哎呀，光头强，快把你的聪明才智抖出来呀！
0: 别忘了，我有办法。我们就陪他演一出好戏。
5: 你年年蛋，难道你是？
3: 恭喜你啊！猜对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
8: 吉吉，大象奶奶修房子呢，快来帮忙！
5: 兄弟，
8: 吉吉你在哪儿呢？
3: 修房子，
8: 吉吉，
3: 难道刚才没有吸取成功？保险起见，得再回去看看。
0: 行了，别闹。
10: 这天才威咋还不来呀？
9: 来了来了，
0: 大象奶奶，把木头劈开一下。
6: 好嘞。

0: 看来能力没戏去成功，大象奶奶您真厉害！哎呦，
1: 这不就是刚才救了我的大象吗？多谢多谢哈！今天真是不好意思，树屋这次保证没问题。哎，朋友，我还推出了特色出门服务，从树屋下来的时候让大象用鼻子把你接下来。哎呀，哎呦，不错哦。
2: 我的包，要叫救护车不？光头强，你秀的什么玩意啊？
3: 天才威，你这叫自作自受！你们，哼，既然都知道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怎么回事？
3: 该本王上了，你这个环节拿到了，
4: 绝不认输！熊大，
5: 兄弟，哎呀，搞定！
3: 自量力！吉吉，快点啊！这个手杖太结实了，还是让我来吧。枪法有进步啊！哈哈哈哈哈！结束了。
5: 奶奶，有点意思。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力。呀！啊！哇，这大象的鼻子也太夸张了吧！天才威。
6: 接下来是我们的特色出门服务，请好好享受。我可以不享受吗？
7: 什么？你非常期待？好嘞！你好，再见。再来一次。
8: 奶奶有话好说啊。我绝不认输。
7: 相遇。
4: 主人，别追了，快停下！这么早就在为我修飞行器了，
7: 最喜欢主人了。幸亏那个时候遇到了主人。
9: 家呀，今天我也要好好加油。哇，好可爱的仓鼠呀！我得想办法让它注意到我。哇，快看这里，选我，选我，快选我！
7: 哎，小朋友，你有什么需要吗？老板，我要这只仓鼠。哦，抱歉，
3: 这只不行啊。啊？哎，为什么呀？不好意思啊。来来来，你看这只。嗯，这只很可爱哦。哇，
9: 这只也好可爱呀。
3: 等等，
9: 我也很可爱的，别走啊！
3: 哼，太过分了。 居然说我的发明不符合常规，明明就是你们嫉妒我的才华。
0: 是什么呀？
9: 不要追我！
3: 太小气了！
9: 本兄
3: 才偷喝好哥。
1: 幺八八，幺八八，
9: 别追我！

0: 慢走啊，欢迎再来。
1: 老板再见。
0: 哎，再见。
2: 别啊。
3: 不会走路的仓鼠。嘿嘿，没错，就是你了。
4: 老板，这只仓鼠我买了。
0: 啊，哎，可是客人。
4: 不用找了。
0: 很危险，你不能随便碰啊！
2: 好漂亮的圆球呀！
5: 你好好在这待着，不许再乱动我的发明。
2: 原来我跟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真是太帅了。
3: 那当然，
4: 帅吧？
2: 你能听到我说话？
4: 因为我发明了。动物语音翻译耳机，
0: 哇，有感觉吗？
5: 太棒了！我会帮你正常行走，不只是正常行走，我还需要更多的创意和发明。完成了，准备好了吗？
3: 这么有创意的发明，我获奖天理难容啊！
2: 快让开呀！
4: 看来还得从内部着手看。
0: 不行啊，这样根本赢不了比赛。
5: 要做出既灵活又坚固的机械骨架，本天才必须特制一种复合材料。
0: 可之前的比赛已经把材料和钱都用完了，我上哪找原材料呢？
2: 哇！
5: 目标锁定。
2: 我也要去帮忙。

0: 这地方灰尘也太多了，开启搜索模式。哇，这个铜盆纯度高，成色一流，正好合适。不错不错。这怎么这么多骨头啊？终于拿到了。你是不是饿了？来，这有骨头。
1: 这是我先看中的，
0: 看火腿肠。放弃吧，你是不可能抢过我的。拜拜了，小狗狗。哎，就剩最后一份原材料了，就是这个。

0: 好险啊！啊，洞口被封了，得有激光笔开路。啊，我的激光笔呢？
1: 主人，主人你在哪儿呀？
0: 这声音，喂，我在这儿。
2: 这是主人的吧？
0: 我在这儿啊。
1: 主人，主人你怎么被困住了？我马上救你出来。
0: 这样不行，想办法把前面的东西拉走。
1: 哦。

0: 了。
1: 你，喂，要塌了，快走远点儿。快走，别磨蹭了，
2: 我是不会把主人一个人留在这儿的。主人，我们没事了。
1: 这不是我的那个
2: 主人，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个碰碰球了。

0: 有请剪裁威先生带来他最新的发明。
1: 最有爱心奖，我长得有这么有爱心吗？太过分了，一点都不懂得欣赏。
2: 这是我帮主人获得的第一个奖杯，
3: 以后你就叫动动腰。动动腰还不过来帮忙，
1: 我一定要让我的发明震惊科学界。
2: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好喜欢这个名字呀。谢谢你主人。主人，主人，我最喜欢你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天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了。

0: 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话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工、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航自助游。
1: 俺在下一辆车上有三个游客，
2: 这个季节来森林玩最舒服了，俺才有十个，嘿嘿嘿，
1: 这么多游客，万一他们乱丢垃圾的话，
2: 一个，

0: 俩，就一个呀。
1: 哇，景色真不错。喂，我已经到森林了。
2: 小童，你去找导游光头强吧，他对森林最熟悉了。
1: 没事，我已经做好自助游攻略了，不用麻烦光头强了。
3: 光头强？他是光头强的游客？
4: 有可能，可咋不见光头强来接呀？一个小姑娘进森林怪不安全的，咱们去问问光头强吧。
5: 什么？小姑娘？
4: 是啊，他说啥自助游，还提到了你的名字，俺们心想或许是你的游客。
5: 不是，自助游嘛，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根本不需要导不需要导游，那我岂不是没饭吃了？不行，在我的地盘上绝不允许自助游。
4: 啊？既然不是，那就算了。熊二，咱们走吧。
5: 哎，等等，这个小姑娘是我的游客。
0: 哎，刚刚你还
5: 为了她的安全，你们不能让她一个人进入森林。等她归队了，我们再开始旅游。
4: 好，那咱们先动员大家去找她，你可快点来啊。
5: 好嘞。
1: 好高大的红松啊，这得有好几百岁了吧。
6: 发现目标，蹦蹦你看住他，我去叫大家。
1: 好。这片叶子真好看。
7: 就是这个小姑娘？
4: 对，俺们师兄怕吓到她，拖住她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俺们去通知光头强啊。
3: 加油。
7: 喂，你们
1: 蝴蝶
6: 蹦蹦，你先上。
1: 啊！啊！飞哪儿去了？嘿嘿。小松鼠，你是在给我表演吗？好可爱呀！可爱，第一次有人夸我可爱。
4: 萝卜头，你上。
6: 好嘞。
1: 你是怕我掉进洞里吗？这可难不倒我。哇！再见，善良的小地鼠。
7: 看来只有本王亲自出马了。当当！
8: 哇！
1: 啊！会跳舞的小猴子，这片森林简直太神奇了！
9: 小姑娘，你是来旅游的吧？
1: 你是？
9: 我是专业导游，自助游可是很危险的，不如加入我的旅行团吧？
7: 瞧瞧，关键时刻还得看本王。
8: 吉吉国王真棒！
9: 安全保证，服务周到，给你打个八折，是不是很心动啊？
1: 我有旅游计划了，而且据我所知，这片森林没什么危险。再见。
5: 我说，
0: 光头强，那小姑娘她
5: 根本不听我的话，
4: 那咋办？我得想个别的办法。
5: 哼哼，
7: 光头强，你这办法行吗？
5: 只要你们的表演到位，就一定行。
7: 你答应本王的香蕉，可别忘了。
5: 知道了，放心吧。
9: 来了，
5: 各位亲爱的游客。这是一棵红松，看，长得又高又大，又大又高，其他地方可见不着啊。
7: 这怎么不是红松啊？
9: 鼓掌啊！
5: 我只是知识渊博而已。
9: 没想到这么受大家的欢迎。
1: 这棵树不是红松，是水曲柳，属木犀科，别名叫东北沉。水曲柳是古老的残余植物，也是上好的木材。因为砍伐过度，数量已经很少了，国家把它列为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9: 哇
4: 这
1: 再见。
7: 喂，人家懂得好像比你多呀。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哇、哦！

0: 来来来，狗熊岭的特色森林烤鱼，只有在我的旅行团才能吃到这样的美味哦。怎么样，心动不如行动？
1: 你这样做不对。
0: 我怎么不对了？
1: 烧烤油烟污染了森林的空气，在森林里用火可能会引发森林火灾。
2: 妈妈，再来条鱼。
1: 基本的安全常识都没有，
2: 听见没有？
3: 光头想走了。

0: 看见没？你们要是再不出面阻止，他就要把垃圾扔遍整个森林了。
1: 挺好的小姑娘，咋乱扔垃圾呢？
2: 看来咱们必须出面了。
0: 你们可不要太凶啊，别把他吓坏了。
3: 放心，俺们只是去露个脸，让他知道有熊在，自然就离开了。
4: 我也该准备一下了。
0: 等这个小姑娘被熊赶走的时候，我从天而降保护她。她一定会被我感动，主动加入旅行团的。住手！哎！
2: 哼！啊？小姑娘呢？
0: 你们想干嘛呀？
3: 你竟然敢骗俺们！
2: 俺们都看到了，垃圾是你扔的。
5: 赵林啊，我玩得挺开心的。
6: 赵林，
5: 我没去找你推荐的那个光头强，不过我倒是拍到个在森林里乱扔垃圾的人，真让人生气。哦，
2: 这个光头强不仅乱扔垃圾，还骗咱们。
5: 好，一会儿就准备回家，放心吧。
0: 我错了，他不是我的游客，我只是想让他加入我的旅行团。
3: 好你个光头强啊，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
0: 熊大熊啊，饶命啊。
5: 你们是熊二？熊大？你们俩就是赵林说的熊大熊二呀？那你一定就是光头强吧？原来一直想让我加入旅行团的就是你啊。
0: 对，
5: 看来还是我的自助游更环保嘛。
7: 喂，强哥，听说你在森林乱扔垃圾。
0: 以后绝对不会了。

0: 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
1: 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2: 恭喜你闯关成功！
1: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2: 哎，春天的味道，
1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9: 对呀。
13: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9: 人行道的最安全，
13: 斑马线上别打闹，
14: 快速通过最重要，
13: 遇到井盖不要踩，
15: 绕行通过更稳妥。
13: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反击。
1: 啊，饭后走一走，活到99。
2: 呀，哎，快拿呀！
1: 好久没有玩香蕉球了。嗨，这里打！
3: 吉吉国王真厉害！
4: 我的香蕉采集器！
5: 哇，这根权杖太漂亮了。
1: 不过，一点儿也不结实。
4: 我的权杖采集器！
6: 你什么东西这么闪？
3: 吉吉国王是个王冠。
5: 哇、哦，好炫酷的王冠！
1: 真是，这种地方怎么会有王冠呢？用这种小伎俩就想骗本王，还天才博士，说出去笑掉大牙！
2: 啊，又被识破了！这只猴子真滑头，不许动！浪费了我好几个采集器，干脆直接抓回去得了。
1: 没意思，堂堂天才博士以强凌弱，你赢得一点也不光彩。
2: 什么？
1: 这样吧，你跟本王光明正大的来一场比赛，要是本王输了，本王心服口服的把能力给你，外加毛毛的能力。但是如果你输了，就要把无敌怪兽交出来。
2: 想打无敌怪兽的主意？哼，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一只猴子？
1: 你不会是怕了？
0: 主人，
7: 两只猴子换无敌怪兽不太划算，再加上两头熊的话还差不多。
1: 也，这个嘛，
3: 熊大熊二会愿意吗？
1: 好吧，本王答应你。走，本王的命令熊也不能违抗。下面有请本次挑战赛的主持人，就是本王。
3: 吉吉国王好棒，
8: 主人才是最厉害的。
1: 谢谢你们的欢呼，为了公平起见，本王让动动腰和毛毛做裁判，你有意见吗？第一场，在这堆水果里面找到本王的权杖，谁先找到就算谁赢，没问题吧？
2: 没问题，赶紧开始吧。
1: 妈妈，
3: 挑战开始。吉吉国王加油，吉吉国王加油。
8: 主人加油。
3: 吉吉国王最棒最棒，吉吉国王最棒最棒。
8: 主人无敌无敌最无敌，
3: 吉吉国王最棒最棒，
8: 主人无敌无敌，
3: 吉吉国王最棒最棒，
8: 主人无敌无敌最无敌最无敌最无敌。
2: 哎，这哪儿去了？
8: 主人，我帮你
4: 抱
8: 带。
4: 我会有四人球啊！
8: 你现在好点了吗？
4: 抱错手了。
2: 一只手我也照样找得到。
1: 消息高了，认真一下吧。本王找到权杖了。
2: 啊？怎么可能啊？
3: 第一场，吉吉国王上车。
2: 我准备好了。
1: 好，第二场障碍赛，最先跑到王冠位置的胜出。
2: 可以，不过我要跟你换赛道。
1: 什么？
3: 这，
2: 果然有猫腻。换不了赛道，那就别怪我不遵守约定了。动动腰。
8: 在。
3: 吉吉国王，
1: 本王给你换。
7: 这只猴子挺聪明的嘛，先吸取它敏捷的行动力，下次把聪明机灵也夺过来。
8: 比赛开始。
2: 冲啊！
1: 什么？
7: 雕虫小技。
1: 博士先生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再见。
2: 站住！
8: 主人，是谁？
1: 本王赢了。哇，
7: 怎么障碍都在我这儿啊？
1: 本王已经连赢两场了，乖乖交出武力。

0: 做梦。往哪儿跑？有俺们在，你休想拿走劫机的能力。哼，先过俺们这关，
1: 还有我毛毛这一关。
0: 这采集器如果被程序之外的动物先摸到，就会程序错乱，吸取那颗动物的能力。现在我恰好可以利用这一点。这么多动物，我何必执着于那只猴子？
2: 我快闪开！
0: 就你了，嘿，
3: 兄弟，小心！
2: 看球！啊！
0: 什么？你！
4: 把你砸了，一了百了！啊！你！
5: 毛毛！
0: 就你好了，
1: 放开我，放开我，
4: 毛毛。
6: 啊，我不行了。
0: 这叫欺负式抓取，是不是很酷啊？
4: 咋办呀？嘿，
0: 到手了！
1: 嗨，绝不会让你得逞！
4: 毛毛，快跑！
2: 天才位交给俺们了。
0: 你们还真没完没了了！冷枪啊，风斗妖！
7: 对，
0: 去，给我把箱子抢回来！
7: 主人，
0: 干得好，我们走。
2: 天才威，
0: 拜拜。
7: 主人，你是不是吃胖了？
0: 闭嘴。嘿，这个保险箱怎么这么难打开啊？嗯，
7: 主人，咱们干嘛不来个痛快的？
0: 痛快的。豆豆妖，
7: 主任，采集器拿出来了。
0: 哇，你不怕砸坏了采集器啊？还好完整无缺，不然有你好看。变强吧，无敌怪兽！哎，这怎么会没有任何生物数据？怎么多了个按钮？
1: 我的传输机！
8: 天才威果然好多天没出现了。
2: 是啊，森林好久没这么清静过了。
9: 反击天才威的主意是本王出的，这一切都是本王的功劳。
1: 机器狗王最棒了！
9: 那当然。
10: 嘿，改装王冠采集器，强哥的功劳才是最大的。
9: 快还回来，本王功劳的。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0: 电光火神，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3: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9: 谁准备好了？
10: 我准备好了。
9: 谁准备好了？
10: 我准备好了。
9: 谁准备好了？
10: 我准备好了。
3: 你准备好了吗？

0: 财卫又想耍啥花招呀？
1: 哼，肯定没好事。
2: 别乱动！
3: 天财卫，
2: 天财卫，住手！
0: 光头强，小心！
2: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0: 哼，别小看我天财卫，看招！
4: 哎，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6: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7: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6: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好，今晚的女单冠军争夺战马上就要开始，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比赛是7局4胜制。

0: 王曼玉上来就准备用反手发球啊。又回来了。
1: 嗯。哦，还是反手发球。
0: 嗯。

0: 严指导怎么看？今天一上来，王曼玉第一个发球采用反手来发。
1: 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在赛前的准备，包括一些战术的使用，或者一些在比赛当中自己的这种整个的战术部署有关吧。因为两个人互相太熟悉了，所以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或者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奇效。
0: 第一次看王曼玉在这个比赛当中应用反手发球，是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啊，当时和孙颖莎的决赛当中。
1: 上来两个正手的带直线得分。

0: 我觉得都会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有一些不同的准备，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战术套路的运用。
1: 是的。开了一个长球，直接侧身。
0: 嗯。这个球王明玉也是有准备，所以说在发球上直接是长球的偷袭。

0: 严指导，像王曼玉她用反手发球的话，在前三板上会帮助到她的进攻吗？
1: 我觉得王曼玉是想简化前三板。
0: 嗯。
1: 反手发相对来说，她的这个，包括王曼玉选择的这个旋转也是相对较平。
0: 嗯。
1: 所以想简化前三板，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互相控台内短球，孙颖莎先抢拉起来。
1: 因为你无论是用这个正手发左侧还有右侧，可能这个在摆短或者说在这个借着你的旋转摆短之后，相对对于王曼玉第三板的抢攻和上手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也是上来选择主动的简化前三板。
0: 正手短捅到中间长，
1: 我觉得上来孙颖莎想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打得凶一些。
0: 嗯，是的，包括侧身的正手抢攻，但是相对来讲开局有一些无谓失误。
1: 嗯，或者说确实这个两个球稍微有点太狠了，太想上来给对手压力了。
0: 这球王曼玉拧得好，但是孙颖莎护得更好啊。
1: 嗯，这个球还是有准备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着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出其不意的球，但确实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和实力都是可以保护的范围都是非常大的。
0: 劈长之后孙颖莎一板抢拉。
1: 嗯，这个劈长也是王曼玉没有想到，这个球选择回错了。
2: Play please。
1: 变回了正手发球。
0: 嗯、虽然还是盯住长球啊，主动的侧身抢攻。
1: 两个人的搓长其实都围绕着对方的中间位，
0: 没错。

0: 前三板现在争夺还是挺激烈的啊，互相都是以劈长球劈对方的底线。
1: 嗯，我觉得都是在这种短球控制上，这个球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把握回短，都是选择相对球稳然后去搓长。刚才那个球王明玉也是因为白短的质量很高，孙颖莎也是属于有点犹豫，选择二次的搓长。
0: 侧身了，今天这个前半局来看，孙颖莎今天的侧身意识是非常突出
1: 的，并没有像以往可能在这个反手位站住和王明玉相持，有机会之后反手下手之后都是有意识主动先侧身的。
0: 那开局这十一个球能够看得出来，两位针对今天的比赛这十二个球啊都做了不同的准备和创新。
1: 是 是的。
2: No flash please。
0: 王明玉还是换回了反手发球，反手发完之后反手站住了去上手。
1: 嗯，这个球是王明玉的特点了，当他的反手有了这个机会之后，他反手连续下手连续高质量压迫对方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孙颖莎先上手拧拉，被王曼玉给反撕回来了。
1: 嗯，这个球其实拧的已经很凶了，但这个球王曼玉反手扛的这个球扛的也是非常的到位，这个球导致其实孙颖莎没有完全退下来。
0: 超打，往回头想侧身。
1: 我记得咱们俩在上次解说他们俩的这个决赛当中，两个人的正手暴挑斜线都没有一分能够挑穿对方的。
0: 对，
1: 今天上来也是同样的这个局面。
0: 也是说明去防对方挑打的这一板技术其实是练得很到位了。
1: 嗯，
0: 拧中间，
1: 这个球孙颖莎有点着急。
0: 对，其实第一下已经拧中间拧出机会了，
1: 第二板的反手太着急去得分了。但确实在第一局我觉得整个王明玉在反手的攻防上面做的要更全面一些，或者说他的无谓失误要更少。
0: 嗯，五百正手短，孙颖莎先上手盯中间，还是侧身抢冲一板。孙颖莎今天在第一局当中是完全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1: 是的，
0: 不过多的在反手的这条斜线上去做纠缠。
1: 嗯，来到了关键的比分，对于他们两个的比赛来说，这个比分是非常正常的。
0: 是的。轻推了一下啊，孙颖莎这个球攥住了板，也是拉的质量很高。
1: 是的，这个球被孙颖莎攥住了。
0: 而且其实反手起完之后，还是要准备下一板去侧身。
1: 是的。
0: 第一局来到9-9。

0: 两人对反手，王曼玉想侧身被别住，让孙颖莎是7-9落后，连拿了三分，
1: 是的，
0: 拿到这局局点。
1: 这一分其实在相持当中，孙颖莎显得更有耐心了一些。
0: 嗯，
1: 没有机会的话，反手先对住，王曼玉这个球想提前侧身转正手，但这个时机并不是。

0: 别的好，反而一下把自己在相持当中的这个有利的局势啊，一下被孙颖莎转过来了。
1: 还是对反守卫，先变线。这第一局是11-9，孙颖莎逆转先胜啊。

0: 今天的一个相持段主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正手能力。
1: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这种战术随着比赛的进行也是会有这种细微的调整。
0: 嗯，来看看第二局。这球是算住了王曼云想侧身啊，直接顶防直线。
1: 这个球很精彩啊。
0: 是的，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1: 嗯，
0: 开长球并中间，还是吊右压左。你感觉到第二局开局两分，孙颖莎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算球算得很准。
1: 而且孙颖莎在主动的从王曼玉的正手位突破，这两分都是这个直线打出了这个优势。
0: 嗯、
1: 王曼玉也是变了一个发球，
0: 换成勾手了。退出去了一点到中台啊，反手一般反拉。
1: 确实在整个相持当中，如果让王曼玉往后退一步，这样正反手两边都拉开手，他的这个质量也是能够完全的出来。
0: 调打防回来，回到反手位。哦，好精彩啊。好球好球，双方从近台啊打到中台的对抗。
1: 王曼玉应该至少有连续5到6板的反手啊，这一分王曼玉已经有机会了。
0: 嗯，
1: 想在这板直线得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有点可惜这个主动的失误。这个确实是女线最顶级的
0: 最顶级的水平，
1: 对，确实精彩。好球，
0: 跳过来的一板拧拉，而且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对自己的正手是有保护的，但这个球落点拧得太大了。
0: 直接开长球。
1: 今天在反手的相持上，我觉得孙颖莎没有一味的去和王曼玉去强强对抗。
0: 嗯，
1: 她有防，然后呢也有撕，然后也有主动的放慢节奏。
0: 反手今天孙颖莎很站得住位，

0: 王曼玉这时候可能有点着急了啊，
1: 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说，这份确实有点太着急了，这份的处理有点偏凶。

0: 香槟中路。
1: 嗯，这个球有点
0: 带网。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6-2领先王曼玉。其实跟开局的那个多拍的相持是一个关键球啊，也是会连续的带出接下来几分的节奏。
1: 2-1的那一分。
0: 又是一个胸挑被防回来。
1: 哇。
0: 非常先进啊，
1: 好球啊，这球是算住了侧身的快带直线，因为这球速度太快，已经来不及拉手了。两个人在这个短球的斜线暴挑上，谁也挑不穿。
0: 是的，这和上次
1: 新加坡
0: 的决赛是一样的。挑完之后还必须得跟进下一板的衔接。

0: 在现在这一段里面，现在显得整体王曼玉稍微有点乱。
1: 嗯，其实还是开局那个高质量回合的相持，自己的机会没有拉上有关，影响了接下来好几个球。互相控台内，撇一板到中间。
0: 这个球也是防住了孙颖莎中间位的这个侧身。
1: 嗯。

0: 挑大防回头，
1: 这个斜线两个人都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较劲啊，
0: 谁都别想挑死谁。
1: 对，越挑不穿越想在这条斜线上先挑穿对方。但有的时候比赛往往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自己容易跟自己较劲，但有的时候在比赛场上确实越较劲可能有时候越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就像这一分一样。
0: 改变了一下了啊。晃推到中路。
1: 这个球还是保持着之前的这种战术，反手加完力之后还是想要侧身用正手，但这一分明显王沐雨防的要更长也更深了这个落点。
0: 王沐雨也是连追了三分，现在比分来到8-5。
1: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好球，
0: 追到了8-6，
1: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因为确实8-2领先啊。
0: 王曼玉先变线啊，正手也是拉了一条直线，叫暂停了。

0: 选择台内用反手去拧，
1: 嗯，选择率先上手了。之前两个人在正手这个控短
0: 对
1: 都多一些，这一分孙颖莎选择率先过来拧了。暂停之后的变化，
0: 这球劈长之后孙颖莎没太发力啊，我们有点退后了，
1: 和想象当中旋转不一样，这个球拖了一个不转，而且拖得很短，暂停的效果非常不错。
0: 嗯，暂停回来之后，孙颖莎连得两分，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1: 王文玉的反手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连续的两个反手的发力，
0: 高抛，这球孙颖莎其实也是算住了啊，
1: 嗯，
0: 想要去正手寻求反拉，也是王曼玉拉过来的球，
1: 节奏有点没
0: 对，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没对上。

0: 们运用反手发球。
1: 擦网之后，看看第二个发球的这种落点的选择会不会有变化。
0: 嗯，

0: 好打，没有挑胜。
1: 嗯，
0: 这样11-8，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
2: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evel.
0: 哇、哦，好坚决啊！这一把、
1: 嗯，
0: 快速的还原当中，反手的质量非常高。
1: 而且这一分回的落点也是很大呀、啊。孙颖莎还是保持着之前在相持当中反手位有机会就主动侧身的这个概念。现在其实两个人在战术上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
0: 然后孙颖莎也要换一换发球，站在正手位来发。今天还是抓住王曼玉的正手短了、
1: 嗯、
0: 包括一些台内的回短球都是先给到王曼玉正手小三角自己去寻求机会。
1: 我记得站在中间正手发也是上次两个人在大满贯决赛打到最后孙颖莎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嗯，这个挑的有点太凶了，
0: 一人挑丢了一个、
1: 嗯、
0: 上一局局末王曼玉也是一个挑打失误了，也和站在对面的对手有关。
1: 嗯，
0: 因为对方的防守能力都很强。
1: 因为这个斜线用正常的质量挑，感觉已经挑不穿了。那个球，王曼玉防住了孙颖莎拧拉中间的这个球。这个球拱的还是很长的。
0: 还是抓了一下王曼玉的台内短球，正手短、
1: 嗯、
0: 中间短，
1: 感觉到目前为止或者说在今天两人的这种对决当中，在前三板上整体来说孙颖莎打得要更凶一些、
0: 嗯、
1: 或者说发动的要更积极一些，
0: 尤其是这种台内球的发动，
1: 嗯，或者说两个人可能今天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一样，王曼玉更多的是不想在前三板和你打太凶，平稳的过渡到相持段，但孙颖莎还是立足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先打得凶一些。
0: 哦，反手对住之后，王曼玉的一板变线。
1: 嗯，这个高质量的变线。
0: 哇！
1: 好球！
0: 这球技术难度很高啊。
1: 嗯。
0: 跳到正手的小三角，拧了一条直线。
1: 这个球很明显，孙颖莎没想到，没想到王曼玉跳过来选择这么凶的一个高质量的拧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两分互相都是打了一个对方的出其不意啊。王曼玉也没想到这个球是孙颖莎会选择反手反拉。

0: 啊，这个中间的比分，
1: 对，有一点峰回路转的。
0: 嗯，这分防的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已经把局面完全的扭转过来之后，这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
1: 比分来到5-5。
2: Left five ball，
0: 也是又回到了反手位。

0: 玩小低抛，那邓这个小三角邓非常好啊。
1: 嗯，这个球比王明玉想象中要拉得更快一些。王明玉可能以为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放慢，但这个球也是没有选择。
0: 嗯，王明玉叫暂停了。
1: 嗯。
0: 第三局是一个关键局，尤其是对于现在0-2落后的王曼玉来说。
1: 是的，
0: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其实暂停出得非常早，现在第二局的中局两个人都是叫过暂停，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其实今天两个人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0: 对，大开大合的回合球比较少。
1: 对，但今天其实两个人我觉得这个比赛的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
0: 嗯，相持当中的速度啊，孙颖莎还是占了上风。
1: 嗯，这个球想要去变直线，但是没有可能变出想要的效果，而且这个球孙颖莎也是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的。

0: 哇，扛了一板之后，第二板王曼玉变线。嗯，而且这一分其实非常难啊，这个防守在身体外防一板直线，这个球防守的难度很大。
1: 孙颖莎也是跳过来一个胸拧，
0: 嗯，确实感觉今天两个人在前三板上，整个孙颖莎的选择要更大胆一些，
1: 对，包括在一些关键分的节点哈，7-6也是一个关键球，
0: 是，
1: 跳过来有一个这个搏杀性的出手，
0: 王曼玉接发
1: 球加了一些旋转，
0: 嗯，而且这个落点给的很好。 中间这个位置，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反手，完全的把这个质量加上。

0: 所以说台内球的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啊，就是先去摆王曼玉的正手短，王曼玉如果回短呢，跳上去去抢拉，搓长的话自己先起摆，起完之后反手拉完之后就侧身。
1: 嗯，这分我觉得王曼玉失误也是看到孙颖莎侧身之后，可能在防守上会有一些压力了。
0: 接发球直接吃了一个。
1: 嗯，基本上我觉得两个人很多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两分球左右都会有一些变化。
0: 挑打，
1: 这也是两个第一个
0: 挑打得分，
1: 对，在斜线上挑打直接得分。
0: 第三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
1: 嗯，

0: 这份感觉相持的完美遇险加上质量了，也是用反手的这种旋转啊一直在拔着损伤。并了一个中路的落点，
1: 嗯，又来到了关键的比分。
0: 追到10-10。

0: 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想要通过搓长之后去反手反拉。那这一个球王明宇还是有准备的，在这个落点上，而且这个球的上手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1: 有一点等着这个皮长球的出手了。

0: 反手左半台的相持，
1: 嗯，加上旋转了这个球。
0: 追分的这几分，其实王曼昱还是在他最强势的反手上去形成得分的。
1: 是的。

0: 想要搏一个凶拧一下。
1: 嗯，其实这个球我觉得王蒙宇也是等到了这个落点，但可能这个球发的比想象中要更不转一些。
0: 给了一张黄牌，延误比赛。
1: 给的谁呀、啊？这是？
0: 哦，要看一下。哦，给孙颖莎了。十一平。嗯，还是摆王曼玉正手短的这个环节。
1: 是的。
0: 孙颖莎抓住王曼玉的回摆去上手。今天这场比赛台内球王曼玉的正手短现在持续在被孙颖莎针对。
1: 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很冷静的，刚才给了一个黄牌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
0: 接发球，王曼玉接高了，孙颖莎挑打得分。
1: 嗯，
0: 这局当中孙颖莎有两个挑打的直接得分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第三局当中13-11，孙颖莎获胜，目前是3-0领先王曼玉。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比赛。目前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王曼玉。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1: Fourth game, Sundusar, Lavol.

0: 上来第一分孙颖莎直接开了长球啊，进入到了大陆球的相持。
1: 而且这一分我觉得王蒙宇在中间位变的这个直线落点已经变得很开了。

0: 孙雨莎想要侧身，其实有点被挤住，没出质量。结果王曼玉这边呢也没有合上力。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局，王曼玉会加强一些前三板的这种质量，发动可能会更早一些了。
0: 哦，擦网球，这球孙雨莎其实变线变得很好。
1: 这个球下意识一够。
0: 拦了一个擦网。

0: 这是王曼玉的一个无谓失误啊。
1: 嗯，
0: 这前面孙颖莎我们在看反手又有一个像托起来的假弧圈子球。
1: 是的，
0: 今天比赛当中已经第二次啊运用这个技术。刚刚这一个球没拉上，对王曼玉来说稍微有点失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
0: 嗯，
1: 因为现在可能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所以这一局对王曼玉来说，
0: 这开局比分拉开了，王曼玉也是接连的出现无谓失误。
1: 对，
0: 也是会受到第三局失利的影响。
1: 是的，
0: 第三局8-10
1: 落后，追到11-10领先。
0: 所以乒乓球的比赛就是这样，局与局之间，球与球之间，有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
1: 的。这一分两个大角度都保护住了。
0: 嗯，把球拧拉得分。
1: 今天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的比分节点上，孙颖莎的一些比较凶的出手现在看是成功率也比较高。
0: 是的，
1: 而且确实我觉得现在也都比较合理，其实这些凶的出手。
0: 哦，这个球的回长球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嗯，孙颖莎是想摆完之后跳过来拧。
0: 嗯，再看一下，往右启动了，结果王曼玉捅了一个反手底线。

0: 6-3。直接吃发球。第四局的中局现在比分拉开了。
1: 嗯。

0: 还是选择继续搓长。在孙颖莎掰短之后，主动搓到孙颖莎反手底线长球。
1: 反手尾的相持，哇、哦！逐渐孙颖莎把王曼昱打退了。
0: 好球！
1: 今天孙颖莎的正手意识始终一以贯之啊。
0: 嗯。
1: 不过多的在反手位站定去纠缠，有机会就转正手去进攻。
0: 确实在用正手在连续进攻的时候给王曼昱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嗯、包括其实在和汉娜高达比赛决胜局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得分其实都是通过孙颖莎正手去拿下的。
0: 是的。

0: 好，南岳又追上两分。
1: 嗯。看一下王明宇的这两个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0: 皮长防守，先变线。
1: 好球！这一分，孙沙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板上啊选择去胸变一个直线。连追了三分，
2: left seven eight。

0: 挥短，打到大陆球的相持。我们玉从4-8落后，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一分孙颖莎其实看到了机会之后太着急了，王明玉也是非常的顽强。

0: 高抛，拧起来，范守伟的相持。
1: 连追了五分。
0: 嗯。
1: 基本上这五分都是在反手位的得分啊。
0: 这是我们比赛开始的时候说过，近期两人的比赛还是会出现啊单局之间比分大起大落的情况。
1: 嗯。
0: 长球。
1: 这分被王曼玉算到了。
0: 等到了。王曼玉是连得六分啊，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个发球抢攻，哇，反手的变线，这样王曼玉是连拿七分逆转了第四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3-1。您知道会怎么看刚刚第四局啊？双方比分上这个坐过山车，所以他是8-4领先的情况下被王曼玉连拿了七分。
1: 嗯，我觉得其实8-4的时候，我觉得孙颖莎其实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起伏。
0: 嗯，
1: 但是那一两分相持没有得分之后，我觉得整个可能王曼玉的反手，在后续连续的几个得分，多少都是有一些可能超出孙颖莎的一些意料，包括几个反手的变直线，
0: 嗯，
1: 包括可能几个反手的强势的发力，强势的发动，所以可能两个人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比拼来说，并不能说我可能仅仅做到不犯错误就能够赢下比赛。我觉得在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点。看一下双方第五局的比拼，这局其实开局就非常关键了。想选择一个，我觉得还是想选择一个搏杀这个，
0: 相对凶一点的这个打法。
1: 对，这个出手
0: 质量非常高啊。
1: 是，
0: 王曼玉已经是狠狠地劈下去了啊。

0: 哦，
1: 好球！
0: 孙颖莎持续保持进攻，王曼玉全台防守。
1: 这个球王曼玉，我觉得防的已经真的也真的尽力了。这个球
0: 连扛了三板啊，最后一下被顶追身。上一局局间之后，感觉孙颖莎的整个专注度又重新提升了。
1: 嗯。加强了第一板上手的质量。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一想，这个觉得比分可控，然后呢，更多的还是想着尽量减少无谓失误，多打一些板数等对手失误。但是在这个开局明显，我觉得孙颖莎又重新发动了。
0: 全台范围的攻防的回合，
1: 嗯，
0: 但还是感觉现在在进入相持的时候，孙颖莎是要更主动一些。
1: 是的。
0: 正手带了一个大脚啊，压回到反手。
1: 这两分其实也都是完全调动开了王曼玉。
0: 嗯。

0: 6-1的开局。
1: 这个球还是准备连续用正手在进攻啊，
0: 就是回到了孙颖莎这场比赛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主要的技战术，
1: 是的，
0: 就是突出正手加强侧身。
1: 这一局
0: 两个
1: 失误，
0: 两个没跳上，
1: 对。但我觉得今天可能在整个前三板的这种争抢的意识当中，孙颖莎就是想我要打得凶一些，给你的压力更大一些在前三板上。

0: 比分继续拉开了。
1: 我们也是想尽量的把质量能够连续的施压。
0: 对，确实这两局感觉王曼玉在场上其实是打得比较难受的，找不到自己有效的一个突破点。
2: Left 2 7。
0: 比分来到8-2。

0: 比赛的节奏现在是被孙颖莎所主导了。
1: 现在显得在相持阶段王明玉有点没有特别好的得分的手段，
0: 没有太好的手段，有一点没有信心了。追回一分，女子世界杯呢是从1996年开始举办的啊，今年是第27届，中国选手其中拿了26次冠军，唯一一次夺冠是2016年，当时是平野美宇夺冠。
1: 嗯，那年应该是
0: 中国队没有参加。
1: 对，
0: 嗯。冠军点出现了。孙颖莎是在2024年和2025年都获得了女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
1: 嗯，
0: 目前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拿到过女单世界杯的三连冠。好，打防守，有快撕一板。
1: 嗯，这个球摆高了。那确实，如果孙颖莎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她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
0: 没错。镜头也是给到了啊，女子世界杯单打的冠军奖杯。接发球直接拧拉。
1: 现在可能王明玉更多的会选择这种一板过的这个战术，因为现在确实对于王明玉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好顾虑的点了。
0: 一个长球，这时候也看看孙颖莎的心态会不会有起伏了。
1: 是的，
0: 王曼玉是追到了6-10。反手发球，挑打防守。哦，这几分感觉王曼玉反而是放手一搏了。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出手可能比她正常来说这种发动要更快要更狠。
0: 出手没有什么犹豫。
1: 对，这几分可能孙颖莎都没有想到王曼玉的这种质量这么高。
0: 摆短捅长啊，这球擦网出界，这样11-7、4-1，孙颖莎战胜了王曼玉，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她在场地当中也比了一个3的手势，因为她是这项赛事女单世界杯史无前例的三连冠。
1: 是的，恭喜孙颖莎，同样我觉得也把掌声给到王曼玉。
0: 是的，这一届的女单世界杯的征程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女单世界杯依旧是被孙颖莎收入囊中。
2: 欢迎回来，今天呢和高翰带领大家看的这场女单的决赛啊，真的是巅峰对决，全程高质量攻防，特别是第三局打到了13-11。
3: 是的，还有第四局当中王曼玉连得7分的小高潮也是相当的精彩。
2: 这几天呢，我也在网上冲浪，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评论区给我们留了很多的言，其中啊，擦网球的问题是讨论度很高的一个问题。高翰姐姐，能不能给小朋友们一次性讲透？
3: 没问题，擦网球呢其实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发球擦网，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擦网球。
2: 发球擦网这个我知道，如果是发球擦网最后能落到对方台面上，裁判呢就会让重新发球，对不对？
3: 没错，发球如果先是从己方的台面蹭着球网落到了对方的台面上，这种情况呢不算失误，也可以继续的一直重发，如果一直擦网就会一直发球，不限次数。但如

0: 果发球的时候蹭着球网飞出了台面，那就算发球失误，对方将会直接得一分。
1: 那么如果在这个对拉相持的过程当中，哎，打得正激烈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发生擦网，那怎么办？
0: 这个球呢，只要发过去啊，比赛打起来之后出现擦网的情况，落在了对方的球台上，那就是有效的。对方如果接起来呢，比赛就会继续进行；如果对方接不起来的话，哎，你就得分了。
1: 那是不是可以专门练习擦网球？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打乱对方的心理节奏。
0: 其实这种情况是完全不会的。专业运动员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里呢，会尽可能的规避发球擦网，确保他们的发球质量。而且在比赛一旦打起来之后，这种擦网的情况更是赛场的随机变数，人为是很难去控制的。
1: 这个感觉呢，就有点我们上学的时候，与其研究选择题正确选项的出现概率是 B 多一点呢，还是 C 多一点呢？与其这样，我们不如踏踏实实掌握知识要点，那就是小球擦网是随机，发球界内重新来，相持界内继续打。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哦。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让我们
2: 一起去观赛。

0: 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钱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是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两位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交手过6次，王楚钦是4胜，松岛辉空是2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位对第8位，职业生涯的胜率85%对77%。从第1局来看，其实能感觉到这场比赛王楚钦还是很有压力的啊。第1局显得手稍微紧了一点。
2: 好球！对，我觉得在相处当中要，更有耐心。
1: 嗯。
2: 不用太着急，快速的就一定要求变到这个松岛辉空的正手。我觉得你给他中间反手，有耐心打一打相持也是可以的。
1: 松岛辉空提前跳过来了，这球已经完全预判到了。现在松岛辉空其实接发球还是给王楚钦挺大的压力的，漂亮。
2: 对，像这种球就中性的给到了他中间正手也是可以的。
1: 顶到中间，还是憋住，回到反手。松岛辉空的爆发力非常好啊！
2: 嗯，
1: 这一球王楚钦打的没有任何问题。

0: 确实在赢下第一局之后，感觉松岛飞空整个人的信心一下上来。
1: 对。那松岛飞空的前三板打得非常简单，全部拧起来打相持。
0: 所以看看在发球上面可不可以有一些其他落点的变化，包括一些长球，包括在旋转上。
1: 发的长了一些，顶了。
0: 虽然我觉得其实打到相持这个局面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在前三板给他一些变化。
1: 对，
0: 不能让他太肆无忌惮的可以轻松拧起来，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
1: 松岛飞空板板都在发力啊。
0: 嗯，
1: 那相对来说他的反手的命中率还是不如正手，正手的命中率不如反手。
0: 嗯，
1: 长球要盯这个球，
0: 现在相持就显得更有耐心了。
1: 嗯，
0: 因为松岛飞空他这种打法，他也伴随着很多自己的误位失误。
1: 哎呀，这球有点拉手了。
0: 这个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算住了。
1: 嗯，
0: 但这个球的变化，我觉得是对的。
1: 对。那个侧拧，
0: 好球！
1: 扛住了一板。确实，两名选手都是左手啊，所以王楚钦他在对左手的时候也是比较难打出他平时面对右手选手那样很舒服的发抢的一些套路。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高，
0: 对，尤其是他的反手，这种小动作的这一下确实很机灵。
1: 长球，这个球已经发住了松岛飞空啊，但是他的反手的这个调节能力很强啊，
0: 这个球
1: 反顶过来了。
0: 勉强侧身其实并不一定是好球，尤其像对松岛飞空这种不侧身的来说，这样把自己正手的空当暴露给他，
1: 就是提前跳过来拧了，用手都对拉。
0: 好球！
1: 对板相持赢下这一分。
0: 嗯，这一分很关键啊。在形成到中远台正手对正手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好球！
1: 好球！
0: 很果断，直接拧正手。
1: 长球，连续的发力，这球其实节奏还不错。
0: 这球有点带网了。
1: 嗯，松岛飞空打球还是挺属于这种搏杀派的，板板发力，不太讲理。
0: 对，他喜欢打上旋球相持，所以你看他无论是他的发球还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体系上，基本上很少有前三板。
1: 还是松岛飞空的主动发力。
0: 嗯，
1: 这球它也有一点变化，跳过来本来比的是一个拧的拧拍，变成了摆短。
0: 还是要注意相持的落点。
1: 嗯，又是一个搏杀啊，跳过来的凶拧。那现在松岛飞空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好球。
1: 你是更多的先去调动松岛辉公的正手，
0: 对，
1: 宁愿冒一点风险和他形成正手这条线的对抗。
0: 尤其我觉得在反手这条线，在松岛辉公还没有加上速度加上质量之前，这一分我们要先变。
1: 哇，好球，你们太聪明了。八比十落后的情况下，王水钦还是出手非常坚决也非常冷静的。中间长，
0: 好球！
1: 这两分都是王水钦的意识算在了松岛辉公的前面。
0: 是的，有意识的往半途台发了，注意松岛辉公的发球。
1: 策宁，嗯，哎，今天防了好几个这种带网的，
0: 嗯。
1: 11-11，来一个加转，机会。哎呦，哎呦，还是让松岛辉公从防守啊往前拧给转回来了。
0: 这个球没有连续的拉住中间，甚至说正手的。好球
1: 啊，磨了个半出台，
0: 头脑非常清晰啊。
1: 是的，艺高人胆大，
0: 嗯，在这个时候敢去等这个半出台啊。
1: 现在就是
0: 打出了气势，
1: 嗯，要考验这种关键分的
0: 魄
1: 力了。
0: 组合一下，我觉得自己的发抢现在有时候有点打不出自己的发抢。
1: 长的，好
0: 球！
1: 上一轮发的是半出台，这轮直接发长球，都是去破松岛辉公第一板的反手拧。
0: 还是要给他的正手。
1: 哟，松岛辉公他爆发力啊，真的抡起来会感觉浑身都是球。
0: 还是我觉得在主动进攻上，
1: 嗯，
0: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的话，勉强侧身，这几分松岛辉公在相持当中转攻都是可能王水钦勉强侧身之后给松岛辉公机会了。
1: 哈，松岛辉公想要偷一个王水钦正手的极长，直接发出界了。
0: 这个就是侥幸啊，这个。
1: 嗯。好球！这是打了一个前三板抢上旋。
0: 这个球就是有准备，我给你拧完之后，我这板反手要下手。
1: 拧中间，再防，再顶这个重复落点。这局双方现在是纠缠到15-15。
0: 嗯。
1: 机会，
0: 好球，
1: 漂亮！打出了一个前三板的发墙，哇！松岛辉公这边也是啊，一个发球抢攻。
0: 现在我觉得可以尝试有一些摆短，
1: 嗯，
0: 所有的发球全是这种。在拧不出速度的情况下，这种侧拧之后的相持效果现在看一般，看看有没有可能哪怕搓长，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1: 16-16，
0: 好
1: 球，
0: 好球，
2: 要拧要下手就停止啊，加油加

0: 用正手摆了一下，
1: 对，
0: 漂亮啊！像杨恩指导说的，摆一下，争取自己的主动上手。
1: 对，
0: 18-16，王水庆咬下了第二局。

0: 打一下，控短，漂亮，
1: 好球，
0: 好球。对，把前面的环节搓搓摆摆打得复杂一些，
1: 对，
0: 争取自己主动的相持，可能会让松岛回空打起来难受。
1: 对，或者说应该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哪怕牵扯一下他的这个前后的站位。

0: 球，
1: 好球、啊！
0: 发球晃住了宋淼飞空。
1: 像这种球，其实就是宋淼飞空正手能力欠缺的点。他还是怕这种旋转和调节，他的这种借力和这种速度可能还行，但是你让他主动调节旋转，他的正手现在是他的这个薄弱的环节，所以应该多去打一些前三板的这种争夺。你看像这种球他是不怕的，
0: 对这种大陆球，对板速啊，
1: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相持段的能力非常的强。好球、
1: 嗯！好球！
0: 其实王守清第一反应是想侧身摸半出台的，
1: 嗯，
0: 二次反应割了个短球。刺刀的一场对抗啊！
1: 这个球非常精彩啊！
0: 嗯，两个人其实都打到失位，打到有一些踉踉跄跄了。
1: 现在宋淼飞空的这个前三板的一个失误也慢慢多起来了、嗯、
0: 一上来虽然是这种年轻选手无所畏惧的冲击力啊，但是慢慢的比赛现在被王守清给纠缠住了。
1: 是的，
0: 这发球拧拉也直接失误。
1: 嗯，我们要跟他打的这种复杂一些。
0: 嗯，
1: 好球，
0: 漂亮！这时候相持段，王守清也渐渐上风了。
1: 对，
0: 发球直接判了。宋淼飞空的比赛确实我感觉他是非常属于状态型的，
1: 嗯，情绪化，
0: 嗯，打疯狂的时候球是非常精彩的，但有的时候又突然稀里哗啦的输掉了。
1: 对，所以第二局的这个我觉得是在相对被动的局面下、
0: 嗯、
1: 咬回来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局，
0: 而且有的时候比赛其实比的是这种韧性啊，
1: 对，不是某一局或者某一分嘛、
0: 嗯、要看整场比赛能不能够一咬到底。
1: 对，
0: 这球超过了30度，然后发球被判了，
1: 超了0.16。
0: 他这是想发一个顺拐发球，
1: 对，低抛，
0: 嗯，自己也比划了非常小的一个距离。

0: 白短，哎呦，他是有这样的球的，
1: 嗯，
0: 看上去有一点像无所谓的出手，但这一板只要甩上了，非常冷。
1: 没关系，我们还领先。
0: 连续两个了，甩了两个冷板，
1: 没关系，
0: 嗯，
1: 这个是正常的。
0: 两个不讲理的出手，送到回空，现在是4-8。哦，两，哦呦，又是啊，这中远台反手反拉直线。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对。好球，
0: 漂亮，这球也是有一些旋转才制约，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比分的领先优势，他不可能一直是这种状态出手每一个都能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领先的一方，做好自己就可以。
0: 擦网拉住，侧切了一板，啊，这个球切过来是个下旋，
1: 比想象中切的要更转一些。这几分还是我觉得给反手给的有点多。
0: 没错，可以突然变一变他的正正手。目前感觉宋岛辉空整个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他的反手板台。中台现在缩小到了两分，
1: 看看会不会暂停。
0: 嗯，对，叫暂停了。
1: 嗯，
0: 这几个球我们看到松岛辉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看上去几个无所谓的出手啊，其实球的质量非常高。
1: 嗯，
0: 我们谨言指导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暂停。
1: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稳住王楚钧的心态，
0: 嗯，
1: 因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可能对手的一些不计后果的出手，这个也是正常比赛当中会正常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别影响自己正常的这个战术，别受这个影响。
0: 用正手接，
1: 好球啊，
0: 漂亮。
1: 对，这个无论怎么样，这个抓住他正手为短球的这个漏洞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0: 哇，又抽上了一个。那松岛辉空他的反手的威胁性比他的正手过来还要强。
1: 对，
0: 10-8换过来王楚钧发球。
1: 嗯，这个我觉得在接发球轮次赢一分输一分可以接受，
0: 两分补一分，
1: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几回拉住，
1: 好球，
0: 啊，11-8，王楚钧赢下第三局，目前是2-1领先松岛辉空。

0: 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这一局的间歇相较于前面几局来说要漫长一些，也要考验两位球员重新投入比赛的能力。
1: 嗯，
0: 想到啊，上来第一分就打了个超级球，
1: 好球，这个球非常精彩，
0: 非常极限被动的情况下就擦网，然后从防守最后转到军事，再看一下，切得比较长，
1: 也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分啊，希望通过这一分能够把这开局，
0: 对，打开局面，
1: 对，
2: left one club。
1: 这分有点太着急，想要拉穿对方的正手了。
0: 好
1: 球，
0: 还是中路的这个落点。
1: 是的，这一分的速度，
0: 嗯，
1: 保持得非常好。
0: 啊，这造好
1: 球，漂亮。
0: 这个意识可能是不是在暗示自己老是打板边，顶中间再顶，线路拉得非常长啊。

0: 球。
1: 这几分都是围绕着松岛回空的中路去得分。
0: 对，在反守卫，现在我们一个是这种速度，一个是这个落点一直在变。

0: 算到了，没打上。孙晓辉空现在在接发球也是拼命的拧拉啊，包括发到他正手围的小三角也完全整个人跳过来拧。正手有三个，其实都是算好了的球。
1: 嗯。
0: 宋道辉空追到4-4，
2: 这几分连输有点快啊，在4-1领先的时候，还是我觉得要注意力要集中。

0: 好球，
1: 这个质量我觉得在正手进攻的时候就够了，有的时候太想这个下死手一板直接得分，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谓失误。好球，
2: 斯诺克克真是发完长球两面开抡啊。
1: 嗯，但相对来说他的这种两边的稳定性，
2: 嗯，
1: 尤其是在正手位的稳定性上，这个点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漏洞。
2: 这阶段可能中路给的稍微有点多了，
1: 嗯，而且这个还是这速度没给出来。
2: 6-6。哇，宋大辉又是赢前的一个顶防，
1: 嗯，这个球稍微有点带网。
2: 很低抛，
1: 好球，
2: 换了一下发球，
1: 改变了一下发球的旋转，
2: 嗯，
1: 这局就很关键了。现在
2: 对，尤其这一轮的接发球算住了，
1: 好球，
2: 哎，漂亮，
1: 对，
2: 还是整个意识算在了宋岛回空的前面，
1: 嗯，而且我觉得在正手进攻上其实可以相对把力量收小，多准备一两板的这种连续一样也是可以得分的，
2: 嗯，哎呀，吃发球了，
1: 这球想要去拿正手去控个短，
2: 嗯，换过来8-8，自己发球，啊，宋岛辉空现在就是我什么球都拧，拧起来我就发力。
1: 我觉得其实现在宋岛辉空可能也明白，他要是想在这个局面上想要扭转的话，他也就只能这样去打，
2: 嗯，
1: 通过这种上旋相持去打开局面。
2: 好球，
1: 球
2: 轻防啊，
1: 对，
2: 反而让宋岛辉空难以调节，出现失误。
1: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打得更聪明一些。
2: 嗯，
1: 基本上你看宋岛辉空的失误都集中在他的正手上。
2: 感觉和松岛辉空比赛不一定要一味的去比这种力量爆发，要有点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哇，是非常犀利和强势的一组进攻，
1: 嗯，
2: 满板发力。
1: 他的反手确实还是他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
2: 好
1: 球，
2: 接发球，拧出了速度。
1: 非常果断啊，就比是落后这个出手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把握好这个发球，看看这个发球的落点，
2: 嗯，

0: 世界篮球的一个反手拧拉。
1: 每次一到领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宋老的挥空的发球还是更多的有一些侥幸心理的，他老想通过他自己的变化让王楚钦吃发球，所以这个时候
0: 包括在第二局啊十四平的时候，宋老会共有一个长球的发球失误。
1: 现在我觉得更多我们要组合好自己发球。
0: 这几分宋暖挥空的相持段确实非常稳定。13-11，宋暖挥空赢下了第四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打成2-2。接下来是第五局，天王山的一局。
1: 好球，这个落点好。现在像这种球轻拧到，无论是中间还是他的反手，现在看。效果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
0: 是的，如果要拧的话，就首先得拧出速度。
1: 对，要不然你就拧他正手。
0: 好球！
1: 好球！

0: 球，这个球场很聪明。这时候发完送到回空，可能就在等着王楚钦摆到他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突然的搓长他也没想到。
1: 换成了一个急上旋，

0: 圣彼圣。
1: 好球！
0: 算了一个罚球抢攻了。
1: 对，要多打一些这种前三板的球，然后再有一些相持的这种穿插。你要让松岛辉空在前三板先站不住位。
2: 不不，
1: 确实他反手拧的比想象中要转。
0: 是的。又是一个长球。
1: 对，这种球哪怕给到他的正手，都比给到他这个中间反手的效果要好。
0: 双方在这个开局前三板的比拼是争夺得很激烈的，
1: 这一分也非常关键
0: 啊。往中间站一站发，

0: 有点这个被对方强行变线调左压右还原不过来。
1: 嗯，而且这现在感觉有点落点有点打不开了。
0: 嗯，
1: 完全是被送到回空，可能中间反手位给他全台了。现在好球，
0: 主动的侧身，6-6。
1: 现在要敢于去有一些发抢，或者说在发完球之后的算着他用一些正手。
0: 要定一定长球。
2: 来，
3: 打球表。
2: 得分。
0: 长的。
1: 好球。对，这个落点是非常关键的。这个球也是给到了中间正手。
0: 这局双方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啊，一路打到7-7。
1: 还是来到了这种关键分。
0: 嗯。
1: 这个球想发一个长球，被孙亮辉等到了。
0: 是。

0: 擦往重发，
1: 要注意送到回空的搏杀。
0: 嗯。感觉有的球都没有那么的合理啊，板板发力，板板进攻。无论王楚钦回什么球，孙老会空这边全是进攻。
1: 现在感觉在反手对反手这条线上，现在稍微有点被动。
0: 嗯、是的，
1: 好球，
0: 漂亮，这个边线是对的。
1: 对。
0: 最后孙老会空的反手非常的强势，一定
1: 硬着头皮，我觉得也要给到他的正手。
0: 嗯正手的对拉，反手今天孙老回空确实感觉太好了，拉完之后还原这一下还能够发力，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战术是对的。
0: 嗯，这球确实是对手打得好，八比十。看看王楚钦能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这一轮。盯着正手打，哇，全台的发力啊！这样11-8，松岛会空现在是赢下了第五局，目前是3-2领先王楚钦。杨岩指导，您觉得在这个时候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现在应该在前三板上先寻求一些变化了。现在可能整体现在相持打得并不舒服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扭转一下现在的这个局面？对，发球现在也是回到了这种半高抛，回到了这个自己的反手位。
0: 形成这种局面是不占优的。
1: 对，在现在的这个
0: 上旋快速的对抗，
1: 对，在现在的这种局面下，
0: 嗯，
1: 形成了这种相持，现在不一定是好球了。

0: 漂
1: 亮，对，好球。
0: 这球还是落点上先变线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变完之后还是要正反手都打送到回空的正手。刚才有的时候是想吊完正手之后又想压回反
0: 手，
1: 但这个球一压，反而让送到回空站住了。
0: 嗯，这个球擦边了。
1: 没关系，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咬住比分，一分一分缠住。好球！因为我相信，作为松岛辉空来说，当他看到有胜利的机会的时候，他也会内心当中，他也会有这种起伏。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好球！对，这个时候要前三板，我觉得多做一些文章。用一些战术，用一些经验。
0: 全台的百速对抗。
1: 这个球没看清，是最后是擦边吗？
0: 什么球都能发力啊！松岛辉空现在追到了4-4。
1: 确实，现在的乒乓球发展到今天，有的时候当一方的这种可能他的拧拉能力足够强的时候，你也很难完全把他带入到前三板当中。他也可以做到全台都拧起来和你打相持。
0: 王小鑫现在更多的还是启用自己的正手了。
1: 打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也双方都明牌了。
0: 对，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就是得勇往直前。
1: 是的。就看谁的这种技术，谁的这种心理更过硬了。球，这两分也是多板相持的得分。确实，可能现在想躲也躲不了。
0: 对，那松岛辉空就是只要接发球，全部拧起来形成上旋，就是要打这个环节。
1: 好球！
0: 你无路可躲的时候，就是得迎难而上啊。中局现在王水清连赢三分。应该翻出台，好球，好球！
1: 对，你看他的状态其实也会有起
0: 伏，
1: 在3-2领先的情况下，包括在小分3-2领先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咬住这个比分，尽量去减少我们自己的无谓失误。他的这个状态不可能一直像他上一局的那种相持状态一样那么火热，包括你看他一直这么发力，他的胳膊也会有反应。
0: 嗯。这时候感觉松岛辉空的胸稳关系不合理了。
1: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这种经验上啊。
0: 粗长，漂亮，10-4，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让王楚钦快速的扳回一局，也将这场男单决赛拖入到了决胜局。

0: 这时候的比拼，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了，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技术环节了。
1: 吃了个罚球，
0: 没关系啊。这两分开局输的有点快。
1: 嗯。
0: 好球！
1: 姐姐跳一跳，调节调节。
0: 嗯。
1: 李胜菊要控制自己的这种呼吸和心率啊，非常关键。

0: 曾德祥却非常的主动，
1: 是的，而且非常有耐心啊，每一板球都是对下一板的衔接都是有提前的准备的，变完直线之后保护自己的正手。接好发球，
0: 漂亮，
1: 连得三分。对，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战术，那就是硬碰硬，
0: 对，
1: 那就看谁的这种全方位的能力。
0: 擦边，
1: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其实这一分松岛辉空已经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现在我觉得在相持段我们已经找到一些办法了。
0: 是的，感觉王楚钦不像前面会这种发全力和对手去硬碰硬的对抗，
1: 对，
0: 反而是节奏落点衔接，我有机会我再打沙板。
1: 对，好球。对，现在一分一分的跟他抠，一分一分跟他算。

0: 湖南航空拧拉得分4-4，
1: 这个球比想象中拧的要转一些。注意长球，
0: 顶中间，保护拳台，到正手位，又回到中路，好球！5-4，王楚钦领先一分，双方交换方位。这是本次赛事的卫冕冠军啊，雨果·卡尔德拉诺。半决赛当中呢，是王楚钦4-1战胜雨果，完成了复仇。
1: 其实你看，现在形成到多板相持，王楚钦的胜率就上来了。他只要保持这种耐心，我就踏踏实实给你数板数，我不想着某一板球赢你，我就等着你多板之后你自己失误。有了耐心之后，现在反而感觉在相持当中更自如了，没了那些可能有时太着急的无谓失误。你越有耐心，反而显得可能松岛辉空他就该着急，他自己就该有无谓失误。韩昌帝之后这一分很关键。
0: 还是要盯一盯松岛辉空的长球，长的，
1: 好球，
0: 漂亮！中国队在现场都是每一分都站起来起立呐喊。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经常王楚钦说的，这个我们大家所有人都给他一起加油鼓劲，能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
0: 还了一个，
1: 我们运气来的也是非常顺。

0: 时候啊。
1: 现在决胜局的中局，王楚钦取得小比分领先，7-4。
0: 好球！
1: 这个时候从松岛慧空的脸上，其实还是能够读到一些他的紧张或者是沮丧的情绪。但王楚钦看上去是很自如的。
0: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整个的这种心理的抗压，包括我觉得在信心上，我觉得王楚钦始终都没有被比分所影响。好球！
1: 又是一个士气球。王楚钦也是小跑着啊，庆祝这一分。
0: 这几分打的松岛慧空有点懵了。
1: 现在在相持段当中，王楚钦开始又慢慢上风了。
0: 是的，
1: 这个势转过来了，依旧是很犀利的出手。9-5，现在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0: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4分的领先。
1: 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男子单打的冠军点。
0: 这分也是完全的算住了松岛慧空。
1: 王楚钦作为8强当中唯一一位中国选手啊，其实这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守住国乒荣誉的一个使命。这个角度变得太大了。
0: 确实，松岛慧空中间反手的防守还是非常不错的。没关系啊，还有4个赛点。
1: 顶长球，在了啊！这球好可惜。其实这个长球算得非常好啊，
0: 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没关系啊。像刚才一样，在相持阶段一分一分的赶去打。
2: 胆大心细啊！
1: 胆大心细啊！王浩指导一直在喊节奏。哎，其实这会儿松岛慧空有一点侥幸了，连发2个长球，王楚钦2个都盯住了。
0: 但是还是我觉得可能在
1: 有点不规则跳过来哈。
0: 对，拉完之后这个球没想到。没关系啊，还有自己2个发球。
1: 啊，这是非常窒息的心跳时刻啊！10-8，王楚钦发球，
0: 好球！
1: 拿下了！这样，王楚钦是4-3击败了日本选手松岛慧空，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中国队也是在一年之后，在我们的主场重新拿回了男单冠军的至高荣誉。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的乒乓球的赛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再见。
3: 欢迎回来，何高瀚呢又和大家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4: 是的，刚刚结束的这场男单的巅峰对决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对阵日本选手松岛慧空，这绝对是载入史册的一战，双方打满了7局，每一分都扣人心弦。
3: 没错，尤其是决胜局啊，那种紧张的气氛感觉空气都要凝固了。哎，高瀚，我注意到了决胜局打到5分的时候呢，两位运动员交换了一下场地，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是乒乓球比赛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决胜局5分换边。在决胜局，也就是我们都说的比赛里的最后一局当中，当任何一方运动员的得分到了5分的时候，双方就会立即交换场地。
3: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比分到5的时候交换场地呢？
4: 其实这个规则也是为了体现比赛的公平性，因为场馆内的光线呀、风向啊，包括观众席座位的分布，其实都会对运动员产生细微的影响，在重要。

0: 到的决胜局当中来交换场地，就最大限度的抵消这些客观因素，确保比赛结果完全取决于运动员的实力和临场发挥。
1: 哇，主打一个雨露均沾，不偏不倚。
0: 是的，这些细节呢，其实就是来保障比赛的公平性。了解了这些，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感觉到运动员他们面临的细微的挑战呢？
1: 我觉得每一个细节呢，都是充满着体育的智慧和公平精神的。决胜局五分到，换个场地继续打，公平公正又合理。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记得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2: 一起去观赛。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按说长公、六公、台位都在他前面，怎么最后就选上他了呢？
1: 展堂那张嘴，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一白嘛，你比我清楚，你们在黄埔搭档，他就是跟共产党走得太近。
0: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跟共产党保持距离？
1: 你目前做得很好，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知道为什么汪兆铭专门来拉拢你吗？就是因为你身上派系的影子最浅，而且手执黄埔这把利刃，能为他所用，不为他所忌。江军长，前途无量。
0: 我第一军效忠的是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可不是他汪精卫手里的一杆枪。
1: 哎呦，赵明这人呢，从来都不是当领袖的料，更何况如今又上了岁数，年逾时迟，意与日去，依我看彼可取而代之。
0: 景娘兄说笑了，届时为禀革命军人之心，只求继总理一志，全总理之愿。
1: 老弟啊，咱们兄弟之间就不要故作姿态了。我认定你，如今我为中执委，自会在中央替你运作。而蒋军长，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把住这杆枪。

0: 香烟。
1: 如何？
2: 不识随云起，题诗向水流。书法之道，博大精深。湘云，不敢妄言。
0: 我可不是让你说书法。有时亦有云，古人爱将云时二字合用。时上生云，云传时间。湘云，东征淡水，你于枪林弹雨之中舍命救下同袍，是为义。平叛杨流，你冲锋在先，端掉敌军火力点，啃下广九车站，是为勇。决战之际，你亲率工农武装多点出击，拿下重兵把守的叛军指挥部，是为智。一盖云天，智勇双全。你湘云就是我要培养的革命军人典范。这可是我接了第一军军长之后发出的第一张委任状。从现在起，你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的党代表了。
2: 湘云自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
0: 湘云，你我本系同宗，一笔可写不出两个"蒋"字。

0: 在这儿呢。
1: 哦，到了，
0: 到了
1: 啊，在门口吧。
0: 哎，苏南，来，你让他先替我一下啊。哦。小超，
2: 你说忙没空亲自接我，原来就是忙这个。
3: 陈哥，这姑娘是谁啊？
4: 不认识。
3: 邓颖超，周主任的未婚妻。这次呀，是专程来广州完婚的。
5: 毛泽东回到韶山后，公然发动农民暴动，挑衅团防局权威，渔民皆为其所利用。此人若是不除，定祸患无穷。省长，这回怎么处理啊？
6: 暴动，陈胜吴伯还是李自成？我可能分明就是造反。
5: 省长，造反可是死罪啊。
6: 湖南再有个毛泽东，我怕这省长的位子也就坐不稳了。
7: 诸位，湖南各地大旱，赵省长再三叮嘱，这旱情连着民情，抗旱就是保民生。在座的各位县议员，你们为官一方，要把赵省长这句话刻在脑门上，亲自到陈天地头上去。
3: 郭议员，这里有一份县长的急电啊。
8: 县长在开会，先交给我吧。
7: 这事关粮食，事关老百姓的收成，事关社会大局。

0: 金会走路了，俺已经是小男子汉了。
1: 我们是小男子汉吗？小男子汉，
2: 怕不怕呀？俺金，怕吗？
1: 我们不怕，我们是小男子汉，我们会走路。
3: 怎么爬上去了啊？
4: 摔着
3: 怎么办
4: 啊？会走路。
3: 任青，你怎么看孩子的？
5: 阿英也是男子汉，不怕。
3: 疼是不是？
0: 任青。
1: 金明六哥，出什么事儿了？
6: 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韶山。
1: 怎么了？
6: 这是找到咱们学生会的小兄弟啊，他从湘潭来，是县医院郭鲁斌的侄子，叫郭世奎。世奎，你说。
7: 瑞瑞先生，我叔让我给您带个信，赵恒替要派人抓你了，说你带着农民暴动是死罪，我叔让你赶紧离开韶山，走得越远越好。

0: 安置，行李快收拾好了，你赶紧走吧。舒良他们去找轿子了，应该马上就到了。不用这么着急。从湘潭到韶山冲要90里路呢，既不通汽车，也不通火车。湘潭县团防局的人就算到了，也要明天了。早些出发，毕竟安全些。
1: 让我再看看他们。

0: 我们就酿瓶桂花酒吧。你不爱饮酒，我酿酒做什么？
1: 随时待在身边，思想时闻闻酒中的桂花香，就如同看见了故乡。
2: 轿子到了，快走吧。

0: 三哥叫着被好，赶紧走。
1: 人质啊，你扮成郎中，遇到盘查就说去外乡看病，我们扮成教父，啊！来，药箱，拿上，起轿。
2: 回娘家了，别的我也不会做，你凑合着吃这些吧。那这两天我先住你这儿。接下来呢？怎么打算呀？
1: 长沙我是待不下了，过两天准备去广州。
2: 喝酒吗？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了？
2: 少废话，拿酒拿酒。
1: 我去拿。 家里就只有这个了。

润之，你眼下的处境，我多少也听说了一些。你心里头憋屈，这我能理解。赵恒惕，气局狭小，横征暴敛。我看他在湖南待不了多久。国民党那些人，在日本我就打过交道，三教九流，你也不必与他们置气。国共合作，一早我就说那就是闹剧，没人听啊。 现在，我回我的书斋搞我的学问，你去搞你的革命。咱们既然确定了未来要走的路，心之向善，咱们就别有什么怨言。

0: 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埋头往前。
1: 面不错，就是辣椒差点力道。
0: 数月不见，竟如此消沉了。润之，这不像你。
1: 何明兄，咱们认识几年了？
0: 你我虽是同乡，却是在上海开医大的时候才认识的，这一晃眼也有四年了。
1: 这四年我左右奔突，上下求索，何明兄自是看在眼里的。虽说直到今天还是一事无成，但是平心而论，你觉得我毛泽东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人吗？
0: 所以我就说这可不像是你的做派。
2: 我去关下窗户。
1: 何明兄，坐。感时伤势我自是学不会的，但不瞒你讲，连日来心中怅然，只因快力难交。一则私问，今天得遇何明兄，我有三问，正好请兄赐教。
0: 赐教可不敢。哪三问？说来听听。
1: 看今日之中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这是第一问。
0: 这个问题很清楚啊，我们现阶段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
1: 这固然没错，帝国主义和军阀是我们革命的首要对象，但我们的革命仅仅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旧军阀吗？其他的政治力量呢？既然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他们该不该成为我们的盟友？
0: 这个问题，非敌非友的势力我想一定是有的。
1: 问题就在这里。这次我回韶山干了几件事，一位封建的族长帮了一些忙，从韶山脱险也是一位县议员报的信。可对于那些非敌非友的庞大力量，我们该如何看待？比如中产阶级在外受外资打压，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他们需要革命，可是他们的地位受到勇猛的革命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了。再比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大概原先是所谓的殷实家庭，渐渐的生活下降了，每逢过年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家哎又亏了。这种人渐次的过上凄惨的生活，精神上感到痛苦，所以是比较倾向于革命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还有一部分经济上大体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受着剥削和压迫，起早散晚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怨天尤人，但是又关乎生计，所以不会反对革命，但是却又怀疑反帝反军阀的运动是否能够成功，所以不肯贸然加入，取中立和观望的态度。
0: 润之，你这次回韶山待了有半年，
1: 200余天了。
0: 我有一个问题，你对农村怎么看？农民呢？他们是不是革命的盟友？
1: 以我看，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农民问题主要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般受地主老财的欺压，叫苦不迭， 我们成立农会，发动乡亲们在韶山跟程旭生斗，建租子，平跳祖运，乡亲们的热情可高涨得很呐。不过有一点，我们需得注意，在农村有大量没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是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的，有破坏性，若能引导得法，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何明啊，工农工农，我们之前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工运上，对农民问题是漠视的，对农民的力量也认识的不够啊。
2: 可是发动和倚仗工人阶级的能量，这是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呢。
1: 我在想，俄国的革命经验就一定全部适用于中国革命吗？
2: 这么听下来，你是已经有答案了呀。
1: 谈何容易啊，行难知易难，我只是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脚在走。我以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团结真正的朋友。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啊，当务之急是要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2: 这个工作当真是还没有人做过呀。
1: 反正我现在闲来无事，别的也干不了，我来吧。
2: 要想做一名革命者，须得先做一等一的社会研究家。润之，我听了你刚刚那一席话，惭愧，真惭愧啊，惭愧。第二问呢？
1: 这第二问，中国未来的命运究竟由谁来做主？五卅运动的雄空画卷我们看到了，宣告了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次运动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已经充分表明了，但是又有几人能够看到革命联合阵线中出现的裂痕和问题？辜正红的鲜血，帝国主义的猖獗，足以证明目前内外的压迫非一阶级之力可以推翻，唯有促成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才可以抗衡进而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这是国民革命之目标，也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初愿。可事实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们共产党一直在秉承着精诚合作的宗旨，可国民党呢，他们的右派和所谓的中间派组成了合唱团，明里暗里跟联俄联共唱反调。两周前，廖仲恺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被刺杀，青天白日，众目昭彰，廖共何罪啊？追随中山先生，遵从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这也是罪。他们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都敢刺杀，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
2: 竭忠尽瘁，碧血丹心，廖公之死，国民之大痛，革命之大悲，
1: 悲痛是唤不醒他们的。

我们还能看到什么？ 这场革命中领导权的争夺是绝对不会停歇的。这是国共之争，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争。今日之中国如白鸽争流的竞技场，我们所例行的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发展的前途又在哪里？无产阶级 跟资产阶级到底是什么关系？谁才是国民革命真正的主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到底该不该取得领导权？又该怎样实现领导权呢？何明兄啊，我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职一年，深所闻，目所及， 为国共合作打狙击，个人荣辱得失都不值得一提。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些问题不能不问，更不能不想。我们可以忍，可以退，可以让，但是我们需想清楚，我们的妥协和退让是为了什么？这些日子， 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究竟由哪一阶级来做主？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0: 但是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我想不只是我，哪怕是仲甫，甚至过世的中山先生，恐怕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你刚刚那番话让我想起了屈子的《天问》：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明明暗暗，为时何为？
1: 何炳雄应是懂我了。薄暮雷电，归何由？
0: 这倒是还礼天下，复何所求？
1: 是啊，夫何所求？十年前，在长沙第一师范，真真是恰同学少年，豪气干云，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一师和新民学会当年的学友们、战友们，舒翁、赫森、景宇、维汉，还有张龙，现在都是我党中坚了，也都投身于革命的滚滚洪流中了。
0: 文志，你这话听着这么像是在嘲讽我呢。
1: 何明兄，你可是多心了。脱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信奉我们的主义，也一直在宣传我们的主义。
2: 从你研究的经济学上来讲，如果我们的党是一家公司，那你还是我们这家公司的原始股东哎。

0: 我相信终有一日你会回来的。路漫漫兮革命长途，为斯人吾谁与归呀、啊？
1: 润之，
2: 你要是不搞革命，你肯定是个诗人。第三问呢？
0: 我已经问过了。
2: 为斯人，吾谁与归？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 携来百侣曾友，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奋吐当年万户豪。曾记否，道中流击水。

0: 这些树啊，还是黄埔建校时廖公手植的。
1: 是，不过一年半，都已经亭亭如盖了。
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还好黄埔已经多的是能照料他们的人。
1: 廖公遇刺前一天，还在四处奔波，为黄埔筹集经费。廖公说过，为党为国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
0: 记得国葬那天，黄埔士绅、广州市民来了20多万，廖公酒泉有志，我可告慰一二了。此人已去，还是得想想眼下的事。

0: 校长是说，黄埔收编了许同志在广州的部队，他朝臣旧部，慌慌张张去投靠了陈九龄。
1: 没想到，廖公案后，几大元老四散而去，陈九龄死灰复燃。
0: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省外各路军阀盘踞，省内南路巴蜀与广州抗衡。现如今陈九龄又蠢蠢欲动，我们国民革命的确内忧外患。
1: 陈九龄背后有英国佬支持，如果不能肃清朝媒，收回南路，完成广东统一，英国人的算盘会越打越响。广州恐怕也过不了多久太平日子了，看来二次东征刻不容缓了。兰兰，你意下如何？
0: 没有东征，何以北伐？

0: 王主席，
1: 坐。
2: 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在休养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0: 到了革命中心，是觉得清爽多了。
2: 我跟你说，这人闲百病生，就是得动起来。你呢，当初在上海实属于有志难伸，这政府呢又是慧眼不识珠。这些年我虽与你见面不多，但是在私底下我经常听到你的消息。你以一己之力在湖南办了十几个国民党的支部，这能力实属我党翘楚啊。
0: 王主席言重了，您今日叫我过来，怕不是只让我听谬赞了吧？
2: 你应该也听说了，我们宣传部现在正需要人手。很多年前你办的《湘江评论》，一个人每个月写那么多文章，还把编辑、校对、排版、印刷和发行都包了。后来在《大公报》的文章我也读了，你这个人啊，会想会写，组织能力又强，来我国民政府干宣传，再合适不过了。
0: 只要能为国民革命尽一份力，我义不容辞。
3: 我宣布，中央党部常务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4: 恭喜了，毛部长。恭喜啊，毛部长。
2: 润之啊，之前我真的是分身乏术，实在顾不上宣传部，这回交给你了，大刀阔斧的干。
0: 主席放心。
5: 先生，
0: 湘云，
5: 早就想来见您了，今天才有空。您晚上有公务吗？
0: 没有安排。
5: 那太好了，我带您上江边吃河鲜，顺便介绍两个朋友给您认识。
0: 什么朋友啊，这么神秘？
5: 您去了便知。
0: 好，
5: 那说定了，晚上7点，临江路半溪酒家。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0: 快去吧，晚上见。
5: 好。

0: 奉旗仗着日本人撑腰，胡作非为。
1: 列强操控各路军阀互相撕咬，
2: 马上要东征了，你现在在军中责任重大。
3: 共产国际要求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
4: 我们要不要争领导权？时常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到底该何去何从。
5: 那这条子是两本小册子，
6: 你们都看了。
7: 他们就没有打算参加二大，要清除共产党，另立中央。
8: 请看《问苍茫》第18集。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0: 心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际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二位，菜齐了，谢谢。掌柜，我们先点菜，你们好，鲨鱼备着。
1: 不用点，蒋长官早来吩咐过了，说你们今天有重要的客人，我那些最好的鳗鱼啊，都给你们备着呢。
2: 哟，掌柜的，哎，蒋长官来了，你们赶得早，约的七点，任职先生应该也快了。进去的，好。
3: 毛润之，你架子不小啊，再不来，那砧板上的鱼都快睡着了。先生，这位是中共广东纪委书记陈延年。哦，
4: 自罚三杯啊！
1: 好。
3: 这位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先生。
4: 大江割发，掉头东。
5: 粪土当年，万户侯，
6: 重生鸡鸡，不堪闻。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

0: 恩来秀啊，
1: 今晚是恩来自泽东，润之可延年，群英荟萃，
2: 就你湘云会说，来快坐。掌柜，上鱼多放辣椒。
3: 好嘞。
0: 早听闻湘人嗜辣如命，广府的柿子椒你肯定不过瘾。听说润之兄到广州，我即刻托人从粤北带的韶关辣椒给你一解乡愁。哎呀
4: 惭愧惭愧啊，我原本打算早早脱身的。不料一到宣传部就被人架去跟新同事打了个照面，
5: 差一点就对不住延年同志的辣椒喽。
0: 哪有，
5: 润之，
0: 你在宣传部面对的是汪精卫，恩来在黄埔面对的是蒋介石，你们既要贯彻我们党的方针，而舞台又是国民党的，你们的工作都不容易啊。
6: 要说不容易啊，广东区委上呈中共中央，又要对接国民党中央，延年书记你才真是不容易啊。
0: 恩来说的没错，广东区委面对的是陈总书记，陈总书记又不得不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要求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虽然党交给咱们的工作不同，可却是无论哪块我们的同志都是受人领导。
6: 说到底是我们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我们要不要争领导权，如何去争，这恐怕会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了。

我之前就听说你要去前线了，还在担心你。今天见到你，我就没有疑虑了，先生。其实我时常迷茫得很。 短短半年，国民党四大元老瞬间只剩汪主席一人。说是左右派之争，但好像又不止一次。军校里也是，孙文学会和清军会闹得不可开交，动辄就恶语相向。我时常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到底该何去何从。湘云。 你能做什么？军人嘛，无非练兵练将。那就一门心思的练下去。待有一天，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每一次，从不例外。 先生的话总能解我心头郁结。

0: 校长，
1: 听说你去见了个老乡，
0: 与一位故知叙了叙旧。
1: 故旧不可忘，前路更可期。马上要东征了，

0: 现在可是你养精蓄锐的时候。
1: 明白。
0: 小云，你现在在军中责任重大，以后有什么事啊，提前跟我说一声。

0: 毛部长，您都到了。我记得不是9点钟上班吗？主要是啊，来了也没有什么事儿做。您以后也不用这么早，我给您添点水。
1: 我自己来吧。
0: 你们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工作啊？哎，就是给领导的发言稿润润词，哦，也得管管广州民国日报。
1: 这些地方平时都有人吗？今天几号来着？哟，巧了，今天发薪水，一会儿大家都会来。
0: 贺翔，
1: 来，
0: 麻烦你把全国各省市分部的宣传科负责人的名单给我拿一份。
1: 您说全国的？
0: 嗯。怎么了？这里不是中央宣传部吗？ 全国的没有，那就先拿附近的，广西、福建、湖南的，也没有。广东本地的，总该有了吧？
1: 还在整理。
0: 好，我自己去找。宣传部的资料是在哪儿？
1: 毛部长。
0: 从我入职以来，从未听说有这种地方。
2: 我那天这个酒啊，喝得真足。
0: 毛部长，哟，毛部长，您怎么都到了？啊，我特意给您带了早茶，您尝尝，看看喜不喜欢。陈秘书，
3: 哎，
0: 麻烦你把本部门的人员列一个名单，来到一个，签到一个，等人到齐了。
4: 开会。前不久，持续军阀孙传芳发动了反奉战争，这正是我们向大众宣传革命的好时机。具体的宣传方案，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5: 没关系，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说是反奉。
0: 其实还是直系打奉系嘛，军阀混战和我们没有关系吧？而且这回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和老百姓也不好解释啊。嗯，事件复杂，就抓主要矛盾。军阀混战为什么复杂？是因为军阀背后都有不同的帝国在替他们撑腰，所以我们的宣传导向就两个：反帝。
4: 反军阀，就算是有导向，这下笔也很难呢。宣传是什么？就是对人讲话。只要弄清楚三个问题，就一点都不难。这第一点，党政机关的刊物要说什么，想必大家都清楚，无需我赘述。第二点，对谁说？
0: 从大家写的文章上来看，还是没有想透彻。就拿这篇文章来举例：一月灵省，恍如一国，使用钞票，非约贴水，则约不用。这本意是呼吁统一币制，可写的云山雾绕的。还有文艺复刊，活力青莲，同命鸟。
4: 一间红泪，省顽蓝。就这些字，有多少老百姓能认得全的？
0: 毛部长，这国民识字率的确是低，可咱们宣传部那是门面，写文章的事情总不能迁就他们吧？
4: 诸位可统计过，读书人在全国的占比有多少？ 若读者仅限于此，那何不你们自己成立一个协会，写写漂亮文章，相互欣赏，岂不是更好？何须宣传部存在？我今日就明确地告诉诸位，国民革命的首要宣传对象，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的宣传。 就是种子，民众是土地，我们就是要和民众相结合起来，在他们中间生根开花。
0: 文化低并不是他们的错，
4: 却是诸位需要例行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到底怎么说？
1: 毛部长的意思就是降低趣味，写一些淡而无味的大白话。
4: 错，
2: 只有官气才是低级趣味。逮资格，看不起人，才是最低级的趣味。
4: 谁说民间的言语就淡而无味了？诸位，你们多往下跑跑，
2: 去听一听他们的语言是多么的生动活泼，那可是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气血充沛得很啊。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一下言语修辞，日后做宣传的每一句话都要锤炼到连街坊的老太婆都能够听得懂，那才算是
4: 你们的真功夫啊。
3: 听说王任之这个宣传部长干的是有滋有味的。
5: 是啊，搞宣传是润之的老本行。你知道他新闻写作理论是跟谁学的吗？铁肩辣手邵飘萍。
3: 哼，名师高徒。
6: 那这堂的这两本小册子
3: 你们都看了吗？出版不过百天，发行量过万，想不看都难。
5: 今儿收邓演达的信，他在德国都看到了。
6: 看了你还坐得住？
3: 这个册子里面主要讲了两点：
6: 反对阶级斗争和肃清国民党内共产党。
3: 五年前，他和李达、李汉俊这群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甚至还参与起草过党纲。
6: 走着走着，真信仰的人不少见。可这个人的诡谲之处在于，他给阶级调和论披上了一件传统伦理道德的外衣，因此具有迷惑性，追随者也是众多呀。
1: 他的这套阶级调和论无非就是希望无产阶级放弃个人利益，老老实实听资产阶级的话。可此人极善煽动，说阶级斗争会使国民吃不必要的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共产党的主张让他为中国悲伤。
6: 他还说，我们借着国民党的保护力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
7: 保护力？哈，可笑至极。你去问问，现在他国民党除了广州以外有政权吗？他就没有受过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吗？保护我们拿什么保护啊？靠勾结洋人和军阀吗？我倒是要去问问这个汪精卫，哎，他国民党要不要一点名誉了？
6: 钟甫先生说的极是，反帝反封建光靠国民党那一头是完全行不通的。眼下首长先生已经与奉军第三军团的郭松龄建立好联系了。
3: 郭松龄，这个郭松龄倒是一个对国民革命心怀同情之人啊。

0: 夫人，郭副司令在吗？
1: 茂臣身体不适，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我转达吧。
0: 少帅请郭副司令明天下午开会。

0: 守朝先生勿惊，这里很安全的。
1: 久闻将军和夫人英雄伉俪，早在前清即有湘赞革命之心。将军民国六年更是亲赴广州，助力中山先生护法，报国之心全权可见。为何兜兜转转，今日反为张作霖掌起了家兵？
0: 先生真是一语中的啊！今日的广州乃是革命圣地，但八年前的护法失败，中山先生尚且受尽委屈，而茂臣这样的客军更是无地容身。听闻张大帅在东北治理有方，便来投效。
2: 谁知道他张作霖跟吴佩孚、段祺瑞是一丘之貉，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实则一心所图的不过是自家地盘。
0: 茂臣，
2: 怕什么？天津是少帅的地盘，我跟少帅面前也是直言不讳。
1: 说起这个少帅，中山先生都觉得他是个身怀图强思辨之心的新青年。
2: 少帅不同其父，东北若有他经援，定能远避战端，焕然一新。
1: 可是大权基于其父，少帅有志难为呀。
2: 先生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份文件不用看都知道，定是大帅又逼着我们打国民军了。明明日本人的军队在我们东北老家横行霸道，我们不敢跟日本人打仗，却每每要跟同胞自相残杀，少帅都觉得窝囊。
0: 是啊，上个月我陪茂臣去日本观操，参谋本部竟然有人问他是否替张作霖换约。
2: 我现在才知道，张作霖拿着东北的利益换得日本人支持，我这么多年替他效命，不就等于替日本人效命？作为一名军人，我深感羞耻。
1: 张作霖的背后是日本，吴佩孚、孙传芳的背后更纠集了英美势力，列强操控各路军阀互相撕咬，令我泱泱中华四分五裂。外国人从中得利，中国人同时操戈，使我东亚雄狮永远沦为供他们蚕食吸血的病躯啊。
2: 先生一言实在是惊醒梦中人，我读先生文章方知，唯有苏俄并非资本家或军阀的政府，而是庶民国度，实乃我辈之榜样。故今日起，茂臣发誓绝不再为私兵走狗，要做国家的军人，庶民的军人。国家待危至此，茂臣虽一介武夫，意愿为国族之振兴血溅轩辕。
3: 这两本册子的言论只有理论没有事实，可作者对现实问题、历史情况没有调查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乱讲一通。可因他言语极富有煽动力、迷惑性，普通读者难以分辨。我建议我们中央宣政部立即发表声明，表明态度和立场。
4: 只是两本刊物，这么做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
3: 戴季陶此人是前任的中央宣传部长，也曾经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5: 他可以声称此言论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3: 可是老百姓不会这么想的，

他们会认为，这就是政党的意思。这两年，因为国共合作，党内已经分裂成左、中、右三派，各派之间互不相容，都想争权。现在又有人想争夺国民党内的理论解释权了。

0: 我再继续想想，你们继续说。
1: 与党义相关的出版物确实应该由中央来把握，
2: 可是此刊物已发行过万，此时举措怕是收效甚微，所以要快。我们立即向全国支部发通告，告知所有党员，该书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还有，为杜绝此类事件，我提议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未先经党部决议，不得发表。
1: 我同意。
0: 我同意。
3: 我同意。我也同意。
0: 润之啊，这戴季陶是何许人也啊？最早追随中山先生的人，国民党元老。此令一出，整个党部肯定会满城风雨。不过你放心，既然说他支持你，压力我顶着。
4: 王主席，此事关乎大是大非，无关一己之私，所以您不是替我顶着，而是着眼国共合作之大计。
0: 宣传部的工作还顺利吧？
4: 目前宣传部问题颇多，我有三个请求，需要您继续支持。
0: 说来听听。
4: 第一，请主席给我人事任免权。
0: 你是宣传部长，你的人你说了算。
4: 第二，我想改革党的宣传工作。
0: 这样，你先把你的想法整理成文，咱们再议。
4: 好，只剩最后一个了，请主席把戴季陶调来广州国民政府工作。
0: 这戴季陶现在对你们共产党可不太友好，你把他调到你身边做什么呀？
4: 把孙猴子召回御马监，大家才能安心。再说了，他也应该回到党部学学政道，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
5: 有意思啊，这回我懂了，是奉系仗着日本人撑腰胡作非为，打死他们就等于打日本人了，那该打该罚。
6: 我说你啊，别光看话，这故事更有趣，让老百姓受苦的不光是这些洋人，还少不了这些老板资本家呀。
7: 先生，这是从哪儿来呀？
8: 北京。
7: 来广州出差吗？
8: 我是回广州，不是来广州。现在都这样，
7: 看来你离开有一阵时间了，最近流行这个，哪儿都能听得到。嘿，到了，先生。
8: 哦，季陶兄，尝尝巴西的咖啡，今天到港的货船带的。你说这个东西啊，那在前清的时候是专供宫廷，现在呢，广州的街面上都有咖啡馆了。嗯，这是总理的遗责啊。嗯，
9: 这是现实所需。季陶兄这次回来具体做什么？
8: 这不是中央宣传部长已经另有人选了吗？嗯，我呢当个常委，管管杂事儿。

0: 这个翁主席很赏识毛润之啊，这街头巷尾的儿歌，人手一张的报纸，都是他上任以后搞的吧？
1: 这个人吧，我在上海跟他打过两次照面，搞民间宣传确实是有一手。共产党嘛，就喜欢搞这个。他还要煽动一帮愚昧的农民搞革命。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帮农民，你指望他们对抗军阀，对抗洋枪洋炮？
0: 你听说了吧？林森他们已经到上海了，打算跟谢池、叶楚仓在北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这个议题嘛，
1: 反共、反方精卫、反鲍罗廷。不瞒你说，我参加过讨论，但我认为呢，他们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和处理共产党的方案太粗暴了。依我之见，对于汪兆铭，我们还是以劝告为先，处理共产党呢也要先报给中共，这样广东方面就不会认为我们是片面的分裂的活动。
0: 果然这又是你的中庸之道啊。
1: 这叫欲盖弥彰之策。别人不懂，你孙兄不懂啊。

0: 毛部长来了。这两本书已经规定不再发行新的刊本了，为什么新的刊本还可以买得到？
1: 毛部长，我们啊已经努力的追回了，可在咱们宣传部发出文件之前，新刊本就已经发行了。然后呢？
2: 不就这样了？哦，好在啊，我们以后实行审查制度，就不必如此麻烦。至于这一批，我看就算了吧。
3: 毛部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2: 哎，戴季陶何时？我们要这么干。他要是闹起来，谁担得起呀？
4: 是啊，说的是。
0: 任何责任，我来承担。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去彻查清楚。若再有遗漏。

0: 季陶兄，
1: 汪主席，我是来找您评理的。
2: 王部长，不好了！我刚看见戴季陶怒气冲冲的去找汪主席了，该不会是您在会上对他的书批评的厉害？
0: 何翔，
3: 还没问你呢，今天为何无故缺席啊？哦，
2: 中央不是规定告知所有党员，那两本小册子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吗？我今天去各区党部落实了一下。
4: 哦，对啊，这是昨天的。
2: 毛部长，我还是担心，万一戴季陶闹起来，

0: 王主席，任之啊，这次你的娄子可通大了。王主席，
1: 代其逃逸事没有请示您，这件事我已经扛下来了。不过你也应该知道，我替你顶了多大的压力。 这是昨天你落在桌子上的，底下的人怕丢了，放到我这儿了。少年中国学会给你的，没记错的话，这是五四前夕李大钊他们发起的，联合同辈，要杀出一条道路来，把古老腐朽、垂垂欲绝的旧中国。 改变成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少年意气谁都有过。这本是蔡元培先生他们所说的中国最有希望的团体，只可惜组织太过松散了。
0: 学会内部分成三派，走向分裂也是在所难免。这张表。
1: 就是来问我们意见的。那你什么意见呢？我主张解散。这还有个问题，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你究竟抱有何种主义？
0: 这个也好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0: 之，你左脚共产主义，右脚三民主义，长此以往，就不怕走向分裂吗？
1: 王主席，道不同，才不相为谋。我这两脚，朝的是一个方向，怎么会分裂呢？
0: 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一致通过的，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你是五人之一，也就是说此次二大谁能来谁不能来都由你五人决定。人之啊，责任重大，莫辜负了民意啊。
1: 我定当尽职尽责，可是王主席，此人此事怕是已经前往北京西山了，他们就没有打算参加二大，所以赶在会前去开他们的一届四中全会，要清除共产党，另立中央。
0: 这我听说了，他们你的草案以后都是被点了名的，要开除我的党籍，取消你的国民党党籍。不过这是非法会议，决议不成立，你无需挂心。任之啊，脚踩两只船，想站稳了不容易啊。
2: 今天咱这回你怎么朝这儿开啊？
3: 本来想选在北京执行部，李守常那些个共产党从中作梗，只能作罢。我们想改去张家口开吧，冯玉祥又不答应。
2: 我
3: 怎么样，

0: 这地方够清静吧？没有人会来这里多事。你呀，哼，也不怕扰了总理的英灵。此次参会者皆是最纯正的国民党元老，总理在天之灵会宽慰的。
1: 诸位，诸位，诸位，哎，季陶来迟了，来迟了啊！

0: 哎，季陶兄啊，你干嘛呀？
1: 我干嘛啊？
2: 开会啊。
0: 他还开会？嗯。
2: 怎么？我就开不得会啊？各位，我是接受广州的孙科同志的委托前来参会的。
0: 我记得你此前应该在上海吧？是不是要投靠王精卫，所以才会到广州去的呀？你这个人呢，立场不定，我们这里不需要墙头草，所以请回吧。
2: 我戴季陶百刃可倒，绝不中庸。
3: 这个人讲话颠三倒四的啊，大家看看，他有资格吗？
2: 笑话，我戴季陶要是没有资格，尔等更没有什么资格了吧？
0: 那我请问，戴先生如今在何处高就啊？与汪精卫和毛泽东他们共事，还算愉快吧？
4: 季陶兄，我差点忘了，这共产党成立还有你一份功劳。难怪你提要劝和汪精卫，还要求我们提前把决议告知共产党。可惜了你一份热心肠。
3: 哎，季陶兄。季陶兄，我看这个一时半会儿啊讲不太清楚了，要不你先去吧。
0: 啊？
2: 我不管，今天当着总理的在天之灵，他老人家看着呢，这个会我戴季陶参加定了。
0: 我气来呗。对，跟这种人无需废话，走吧，我们去开会。别理他。啊！
5: 总理，您睁睁眼吧，您看看这帮混蛋是怎么对待我的，总理。
6: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议案。因会议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通称为西山会议派。
7: 广州来的，给您来信了，
8: 你自己看看吧。
7: 中间派现在个个都是反共急先锋，不让他们参加二大，这跟您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呀。
8: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像戴季陶这样的中间派要联合，不要打呀。毛润之入选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啊，这很好，但是要以革命统一战线为先啊。联合中派的策略不要改，不要限制他们，现阶段也不要激化任何矛盾。可是这小子他就一意孤行，他是听不懂他老子的话吗？你马上给他回电报啊，就说是中央的意思，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
7: 好，
8: 回来跟他说是老子说的。

0: 西山派这一波攻势把那汪主席打得措手不及。
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2: 钟副先生，发进其向导吧，
3: 要尽可能的扩大舆论阵地。
4: 二大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5: 您是什么意思？
6: 怎么我们这个月的薪水扣了六成还有余啊？
7: 不劳动者不得食，天经地义。
8: 请看《问苍茫》第十九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0: 消灭害虫，保卫番茄。每颗太空番茄都由我们精心守护，
1: 颗颗饱满，甜美多汁。
2: 这太空番茄看着就水灵，必须买来尝尝。
3: 吃，想点办法，绝对不能让人类吃上太空番茄。
0: 书记上川，
4: 这颗阳光之心很有潜力，没准能当今年的番茄王。国芒一号一定要照顾好它，
0: 请放心交给我。
4: 你再去检查一下其他番茄的生长状况。
0: 收到，国芒一号执行巡逻任务。

0: 恰相反，根据噪音防治条例，你可能会被罚款。
1: 哼，我单方面宣布小云云你不懂欣赏。大猩猩，你来评评理。
2: 需要保持安全距离。
1: 哼，你也不懂。
3: 开城，开城。
4: 警报，检测到公芒一号行为异常，正在攻击中。
5: 公芒一号，你在干什么？快停下。
3: 开城，无法锁定。开城，无法锁定。开城，
5: 跟进远程关闭。
4: 指令失效，无法执行。
5: 怎么会这样？呼叫星云维修部，快来拯救我的番茄。
1: 皮小圣，我唱的怎么样？能不能参加下周的歌唱比赛？
6: 这个嘛，我觉得，
7: 紧急求助，太空种植园公芒一号维修任务，星云维修部出发。
1: 不等皮叔回来吗？
7: 给他留个消息，我们先去。
1: 等等，我也去。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5: 远程关闭重启，指令覆盖全试过了，都没有用。再这样下去，我的番茄就都完了。
7: 别担心，我们这就对公芒一号进行维修。
5: 这里有颗番茄王，千万帮我保住，不然招牌就砸了。
7: 包在我们身上。
1: 哇，皮小圣，你看，那个最大的就是番茄王。
7: 哇，好大呀！这是什么声音？
0: 这是助长声波，这里的番茄之所以长得这么好，和它有很大关系。
1: 那我给番茄唱歌，会不会让它们长得更好？
7: 我们还是赶快去找公芒一号吧。
2: 皮小圣，你看，
3: 发现害虫，锁定位置。
1: 你说谁是害虫？虫子！
3: 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
7: 他这是打害虫还是打我们？
0: 反正什么都没打中。
8: 为什么打不准？
1: 我现在只关心虫子跑哪儿去了。
2: 你涂上。
1: 我怕虫子。
7: 我怎么也怕呀。
1: 虫子虫子。
8: 警报，噪音过载，启动冷却装置，10秒后重启。
1: 太可怕了。
3: 你们是谁？为什么干扰我执行除虫任务？
7: 我们是星云维修部的，因为你把番茄都打烂了，负责人请我们来对你进行维修。
8: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打偏。
7: 小云云，你来检测一下。
0: 声波定位核心发现异常，传感器阵列关键接收端口被外力撞击受损。
2: 怪不得他打不准了。
7: 这个容易，我来。
3: 感谢你们对我维修。
1: 又有虫子了！
3: 发现大量害虫，开启全面除虫模式。
7: 小心！
1: 他是怎么了？
7: 不知道，先躲开他再说。
3: 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发射！
1: 皮小圣，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7: 我对番茄发誓，我什么都没做。
1: 可他之前也就是打偏而已，现在见什么打什么，比原来疯狂多了。
7: 不管什么原因，都得制止他，否则这个种植园就毁了。
2: 他朝着最大的番茄去了。

0: 层是关键，赶紧就在他胸前。
1: 有点难，光芒一号靠声波定位，只要一接近就会被发现。
2: 有办法了，全靠你了。
1: 靠我？
2: 听好了，我和大猩猩会想办法缠住光芒一号，你和小云云去控制室，到时候你就放声大唱，唱得越响亮越好。

0: 科技助力，轮滑冲刺。喂，你不是说我们是害虫吗？那就来抓我们啊！
1: 马师，马师，马师，马师，
2: 你们怎么上来了？
3: 双波作战，拯救番茄。夏天。
4: 行宫在天间飘摇，迎风在云端。
1: 圣伯伯在，圣伯伯在。
0: 大猩猩就是现在！科技助力，弹跳增幅。
1: 自建完成，一切正常，感谢维修，重新启动除虫任务。
2: 我得好好感谢你们，园子里的番茄随便摘都算我送的。
0: 太好了。
5: 这么大的番茄哪来的？
6: 太空种植园负责人送我们的，为了感谢我们。
3: 是我的功劳，听说你错过了我精彩绝伦的演唱。
5: 那可太遗憾了，要不你再唱一遍。
1: 可恶！法师，
7: 二零四九小剧场，小朋友们，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是什么？
8: 闹钟叮的一声响起来了，完了你就会觉得让你很烦。
9: 我觉得我爸爸打呼噜的声音是最难听的。
10: 是打游戏的枪声，因为一有枪声就代表世界不和平。
11: 乌鸦跟嘎嘎嘎的声音特别难听，
12: 那肯定就是脏话呀，脏话最难听了。
13: 尖叫，
3: 哈哈，小朋友们的回答太有趣了。
5: 小云云，声音为什么能够帮助植物生长和除虫呢？
3: 植物虽然没有耳朵，但它们能通过声波的震动来感知声音，某些频率的声波能够刺激植物细胞的活性，促进生长，而且害虫们听到不喜欢的声音就都跑远了，这样声音就在植物周围形成保护，让植物快快长大，还不受害虫侵害。
5: 那我就给小花放我最喜欢的摇滚乐。
3: 你喜欢不一定小花喜欢，植物都有自己爱听的音乐。
5: 那我可得好好研究一下了。
3: 小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迎各位，这里是环保杯创意赛车设计大赛，我是环保。我的心是无数纳米机器人，他们能把旧东西变成新宝贝。我的心愿是让每份资源焕发新生，做出对人类有用的东西。现在让我演示给大家看，检测到可回收能源废料，这是皮小圣的设计图纸，看，一辆新赛车诞生了。现在轮到我们的小设计师们大展身手了。
1: 环保，皮松叔叔给你全面检修后，你的状态棒极了。
0: 新增临界值警报和强制过载停机，工作更安心了。
1: 太好了，环保，上次我们联手拿了学校第一，这次我们的赛车也一定是最酷最棒的。
0: 没问题。
2: 人类只知道把那些没用的垃圾塞给机器人，却贪婪地要求机器人吐出崭新的宝贝。他们只是在无止境地索取索取。去吧，乔乔，找到那个天真的环保，让他觉醒。
3: 皮小圣，看我的梦幻流线型赛车，它有超大尾翼，过弯稳稳。皮小圣，看我的梦幻流线型赛车，它有超大尾翼，过弯稳稳的。
1: 哼，我的底盘超低，贴地飞行才叫快呢。哼，
4: 超大尾翼带来极限气流下压，让车子能在过弯这种极限状态保持稳定。夏天的赛车真不错。
5: 没错，虽然小圣通过调低底盘实现了车身平稳，但车子在特殊路段恐怕难以通过。
1: 你们怎么光说他的好话？
5: 我们实话实说吧。
1: 不行，我得再改改。环保，帮我抬上底盘，然后用一个超大尾翼增强稳定性，还有一副全地形轮胎。
5: 皮小圣完全弥补了之前的劣势。
4: 夏天的赛车仅凭尾翼优势恐怕难以招架，小圣是冠军。
6: 你们到底是哪边的？
4: 我们就是实话实说。
3: 环保，我也要改设计，我要在小圣刚才改进的基础上增加30%，尾翼更大，轮胎更强，让他的赛车在后面吃土。
7: 啊，我们也不能落后啊！
5: 咱们再去改改。
8: 我们也要改，
9: 我也要改，
10: 我也要。
1: 环保就是教一下。
10: 朝这里。
11: 系统过载预警，系统过载预警。
10: 我改。
3: 再给我改改这里。
1: 环保，回到我们第一版方案。我刚才已经查看了地形，最后那条大道才是取胜的关键，底盘低才是王道。你们都上钩了。
3: 皮小圣。
4: 没想到小圣还学会了智取，
5: 看来胜利非他莫属。
3: 拜托，环保，帮我再改一次。
2: 看到了吗？你辛苦创造的新作品，在他们看来就是垃圾。去，把他们有用的东西变成废物。
3: 环保，快一点，帮我弄一辆能赢过皮小圣的车出来。
0: 把人类有用的东西变成废物，检测到可回收目标，锁定。
3: 我的车。
0: 任务成功，继续寻找可回收目标。可回收目标，塑料跑道。
1: 我的车。
0: 回收。继续寻找回收目标。
1: 停下，环保。
0: 回收。继续回收。
12: 再见了，老伙计。茄子，
13: 叔叔，不好了，环保失控了，在破坏东西，快来帮忙，我们在社区广场。
12: 好，我马上过来，你们小心。
0: 检测到金属资源，

0: 回收回收，变成废物。
1: 我的自行车呢？
0: 检测到纸质资源。回收回收，变成废物。
1: 赶快吞掉吧，这样我妈就看不见了。
2: 休想动学生的试卷。
3: 不用感谢我。
0: 检测到金属资源，缓冲旋转关节，回收变成废物。检测到电子资源，激光传感器，回收变成废物。
2: 小圆圆，
4: 差一点就变成废料了。
5: 怎么回事啊？
6: 环保对回收资源上瘾了，这样下去，整个城市都要遭殃，你快想办法。
7: 想到了，环保系统升级后，超负荷工作会过载停机，让他去吃那个马上要拆掉的金属雕塑，那雕塑啊可全是优质钢材，足够让他吃到停机，但需要把它引到中央广场去。
4: 我和大猩猩是机器人，身上有很多可回收资源，我们可以吸引环保。
7: 可这有点危险。
2: 皮小圣有科技鞋，他带着我们跑，环保追不上的。
3: 大猩猩说的对，
7: 那就立刻行动，注意安全。
6: 大猩猩抓紧，小云云跟上，科技助力全速前进。环保来呀来呀，
5: 环保看顶级金属资源逃跑了，就在那边，快去回收啊。
0: 回收回收，继续回收，回收回收。
6: 环保，你快看，这里有大量的金属资源。
0: 检测到金属资源，回收回收，变成废物。
7: 快躲起来，别被他误伤。
0: 回收回收。系统过载，
3: 快撑不住了吧？
0: 回收回收回。
6: 我去看看。
7: 不行，他还没有停机呢。
6: 我的车
8: 毁掉人类的一切，
0: 检测到可回收金属。
6: 住手，这不是废品，是我们做的车呀。环保，你看，这是你的标识，这辆赛车是我们一起创造的宝贝，我们之前一起做的航模还得了金奖。
0: 宝贝？
6: 对，是我们一起创作的宝贝。环保，你想想看，你帮我们创造出了多少有用的好东西，我们一直都很感谢你。很对不起，我们不应该把你当成我们比赛里耍心眼的工具。
0: 是宝贝，是宝贝，是宝贝，宝贝。皮小圣，我们继续比赛吧。
6: 你终于好了，
0: 亲爱的朋友们，很抱歉刚才的意外故障给大家带来了麻烦，特别感谢超能星云队的及时帮助。我已修复好损坏的物品，并为小设计师们重新制作了赛车。现在，让我们来继续享受创造的乐趣。小朋友们，发挥你们的智慧，动手调试属于你们的赛车吧。
9: 环保，实在抱歉，我之前太想赢小胜了，结果害你出现了故障。
0: 通过这场比赛，大家要是能懂得怎么把旧东西变成新宝贝，那所有人都会是赢家。
6: 但最快的总是只有一个。
9: 当然，这次肯定不会输给你。
10: 据我们分析，你们两个的赛车，
4: 各有优点，还真不好说。
7: 请看，这个新雕塑和智能分类回收箱都是我和环保设计的。环保做的新车比之前的还要酷！哇！
8: 这次失败了，下次一定成功。
2: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4: 用一个废旧的饮料瓶，你能做成什么？
11: 我想用它做汽车。
12: 我能做出来一个坦克，
13: 做一个魔法扫帚，
14: 一架塑料做的飞机。

0: 我想让他做一个那个空气炮，
1: 做成一个自水枪，
2: 个新的水杯，
3: 做成玩具的盔甲。
4: 我想把它变成魔法棒，就可以变任何东西了。
5: 哈哈，大家的创意真是丰富多彩。
6: 小圆圆，你说未来的垃圾分类会不会也有高科技啊？
5: 当然了，在未来我们可以用 AI 视觉识别和近红外分选技术进行垃圾的智能分拣。这种技术就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可以准确判断垃圾的材质类型，并将它们进行分类。这样精确分好类的垃圾，就能高效地投入新的生产。
6: 那这么说，是不是每一个垃圾都能变成宝贝了？
5: 对，现在的垃圾分类就是初步的分拣。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小朋友们，下集见。
7: 科技新生，张妈妈亲手弟子五星大厨闪亮登场。
8: 亲手弟子，笑话，机器人生来就是厨王。求求让大厨机器人觉醒，教教人类什么才是美味。
6: 今天大餐红烧肉，能量快。
9: 大猩猩，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
6: 这是最健康的食物，融合了37种营养成分，吃完后你的身体会像优化过的引擎一样运转，零脂肪，零糖分，
9: 零口感。
10: 看起来确实不好吃。张妈妈菜馆今天重新开业，大厨是老张妈妈的亲传弟子。小生，要不要跟我去尝尝世界上最好吃的红烧肉？
9: 好啊。
6: 馆里的菜油盐糖超标，
9: 就这一回，回来之后我一定认真吃你的能量块。
11: 五花肉500克，脂肪瘦肉比1:1.6，糖50克，酱油100克，炖肉127分58秒。
12: 大家好，欢迎光临重新开业的张妈妈菜馆，我是新店主小倩，这是五星大厨机器人，今天请大家品尝打分，累计1000个五星好评，他就能正式成为主厨。
9: 希望这个机器人不要像大猩猩一样做出黑暗料理。
13: 你慢用。哇，
9: 好吃。
11: 四星的原因是什么？
10: 这菜很好吃，但是总觉得少了点记忆中的味道。
14: 他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平淡。
12: 对呀，好像缺点那个灵魂。
7: 四星好评。
11: 什么是记忆中的味道？告诉我配方。
10: 就是老张妈妈那个味儿。
11: 菜谱检测无误，原料检测无误，时间检测无误，请求五星配方，请求五星配方，系统不稳。
12: 这可怎么办？
10: 没关系，先把它挪到厨房去，我来检修一下。
9: 我去叫大猩猩和小云云来帮忙。
10: 搞定，重启。
11: 五星大厨机器人启动成功，欢迎光临老张妈妈菜馆，五星大厨将奉上让您满意的味道。
10: 行了，可以开火让他继续做菜了。
12: 您真是妙手回春呐，太感谢了。
8: 就是他给你打了4星，他要记忆中的味道，你就给他创造出来。
11: 请求配方，什么是记忆中的味道？
9: 天哪，他怎么还在纠结记忆中的味道啊？叔叔，你再说不出来，他又要宕机了。
10: 哎，都怪我，不该给他打这个4星，可我也说不出来呀。
6: 哦，对了，皮小圣总说我做的饭菜没有妈妈的味道，记忆中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
5: 搜索显示，记忆中的味道。

0: 就是烟火气，具体配方嘛，我再找找。
1: 接收指令，
2: 快点！
1: 烟火气。妈妈未锁定，围巾，衣不由之，半夜，洗涤剂残留味道。继续检测，烟火气，目标锁定，木头锅铲。烟火气生成中。
3: 快停下！
1: 继续检测烟火气，继续检测烟火气。继续检测烟火器，继续检测。
2: 科技助力，全速前进！
4: 救命啊！
3: 停下！这些都不是记忆中的味道，
1: 都不是。那记忆中的味道，就由我来创造吧。

0: 爆辣豆腐烹饪完成，酸吊牙红烧肉烹饪完成，甜香菇炒番茄烹饪完成，这些一定会成为你记忆中的味道，期待得到您的五星好评。
1: 不，这才不是我记忆中张妈妈的味道呢。
2: 张妈妈，我有办法了。
3: 谁在喊我？
1: 张妈妈，是我，皮颂。
3: 皮蛋，你是什么皮蛋？
1: 不是皮蛋，是皮颂，以前总来您店里吃饭呢。
3: 皮颂？我记得有个胖胖的顾客，从小就特别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每次我都给他多加半勺糖。哦，对，我还会偷偷给他少放些油。
1: 我明白了，记忆中的味道是心意。老张妈妈记得我们每个人口味上的一点点不同，所以这才是美食的真谛。
3: 都半夜了，我要去吃午饭了。小皮蛋再见。
1: 张妈妈再见。
0: 原来这才是记忆中的味道，是我错了。
4: 老张妈妈她
2: 得了阿兹海默症，很多事情都记不住了，所以我才决定接手奶奶的饭店。
4: 她是你的奶奶？
2: 对，可是我对厨艺一窍不通，所以才找来一直帮奶奶做饭的大厨机器人，却没想到
5: 那张妈妈的味道岂不是要失传了？
1: 不会失传，我有秘密武器，一定会找回每个时刻记忆中的味道。这是我的新发明，感知神经传输头盔。头盔可以让大厨机器人直接感知顾客大脑里的味觉记忆，这样就可以做出符合每一个人口味的饭菜了。
6: 情感数据化接口准备完毕，传输启动。

0: 场。啊记忆中的味道，你真的做到了！
1: 998个 A 一桌，五星好评，累计好评999个。
2: 太好了，就差一个好评，我就可以正式上岗了。
3: 欢迎品尝。怎么了？味道不对吗？
4: 上次他吃的太油腻了，这个月他该吃能量块了。
5: 我可是吃了一个星期那玩意儿，才换来这顿红烧肉。
1: 第三桌，四星好评，累计好评999个。
0: 对不起。抱歉抱歉，我这就改成五颗星。好吃啊，好吃啊！
6: 这个没用的机器人，下次我们机器人一定会胜利。
7: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有没有哪道菜让你一想起来就流口水呢？
8: 羊肉串，因为我特别喜欢吃。
9: 我最喜欢的是糖醋排骨，因为那股味儿甜甜的。今天。

0: 西红柿、胡萝卜炒萝卜，因为我经常吃那个，而且那个也对眼睛比较好。
1: 咖喱牛肉，因为我感觉里头的牛肉特别香。
2: 猪肉炖米花，好吃呗。
3: 听完大家的回答，我都忍不住流口水。
4: 小云云，你觉得机器人真的能成为优秀厨师吗？
3: 现阶段只能当合格的。其实烹饪机器人早就被科学家研究出来了。错了，这个才对。这种机器人能将烹饪工艺转化为自己可以识别的程序语言，在固定菜单与标准化的厨房里做到煎炒烹炸样样精通。随着科技的发展，最终一定会出现真正的五星大厨机器人。
4: 小圆圆，我这就给你展示一下厨艺。
3: 我才不吃黑暗料理呢。
4: 小朋友们，下期见。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0: 幸运花要开花了，走，快跟我去原始森林实验基地。
1: 什么是幸运花？
0: 哎呀，就是实验基地的机器人小圆中的那个，它只有万分之一的生存概率，比四叶草还稀有好几百倍呢。
2: 分享一份特大幸运，唯一存活的那株幸运花将会在今天开花，能看到它开花的人一定会被超级好运加持，心想事成。
3: 什么幸运花、幸运草，都是因为稀有被赋予的文化意义而已。
0: 这不重要，我约了夏天，比谁先找到幸运花，可不能迟到。
4: 可笑，为什么要和人类分享好运？乔乔，去吧，绝对不能让人类看到幸运花。

0: 我就说我肯定最快。看，幸运花。
1: 皮小圣，不是随便找朵花就行的，我这个才是幸运花，一看就独一无二。
0: 什么随便找朵花？我可是小圆亲自指的路，绝对保真。
1: 我也是。
0: 什么呀？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2: 目前这朵花，你日志视频中的花苞数据吻合度最高。
0: 小云云，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吻合呀？
3: 快看，小圆在那
0: 儿。我们去找他问个清楚。小圆，你怎么给我指的路啊？真正的幸运花到底在哪儿？
4: 幸运花往前，不对，在那边。
1: 怎么又不一样？它是不是出问题了？
0: 小云云，快扫描看看。嗯。
2: 陀螺仪散热孔堵塞，导致陀螺仪发热数值不准，不是大问题。

0: 欢迎各位游客。
1: 小圆，快告诉我幸运花在哪儿？
0: 请跟我来，很荣幸和你们一起见证幸运花开放。

精心培育出来的幸运花，为什么要和人类分享？这么稀有的花，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到。

0: 别动。
1: 我好臭啊！
2: 夏天，你能不能先起来啊？
3: 夏天，拉住大猩猩的手。

0: 小圆怎么不见了？
1: 他好像不想让我们看到幸运花，奇怪，明明是他主动邀请大家过来的。
2: 难道刚才故障没修好？
0: 不管什么原因，我今天非要看到幸运花不可。
3: 不知道花的位置和样子怎么找
0: 啊？根本就不用我们自己找，不懂了吧？兵法有云，兵不厌诈，我自有妙计，能让小圆主动带我们去。快看，刚刚有人发帖说找到幸运花了，还发了位置，好多人都去找了，我们也快去吧。啊，
2: 真是小圆，看方向，他在乔木区，
0: 那还等什么，快跟上。

0: 小生，你这兵法和妙计根本就不起作用啊，找了这么久除了树就是藤，别说杏林花了，连朵特别一点的花都没有。
1: 小云在哪儿？
2: 守护花朵，打开喷水系统。
3: 小心后退。

0: 皮小生，植物怎么总是针对我们呀？
1: 小天，抓紧！

大家快救他！不。

0: 哇，这就是幸运花，好美啊！
1: 竟然还能变色，也太酷了！
2: 谢谢你们保护了我最珍贵的花，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1: 小圆好不容易种出来的幸运花，一年就只能看到一次开花。我把小圆送的花瓣做成了标本，这样就可以随时看到了。
3: 每天都能看到，那还叫幸运花吗？
1: 也对，我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被幸运加持，好运连连。
4: 看到了，我看到了，好运是属于我的，人类等着瞧吧。
5: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如果你能变成花，
3: 你最想变哪种花？
6: 我觉得我像荔枝花，因为我爱吃荔枝。
7: 我像彩虹花，因为我的衣服很漂亮，就像花瓣一样。
8: 幸运花好像会变色。我有的时候开心，有的时候伤心，我也会变色。
9: 我啥花都不像，我就是人啊。
10: 向日葵，因为我现在天天都很开心。哈哈，
3: 小朋友们的回答真是太可爱了。
5: 小圆圆，你说植物为什么要开那么漂亮的花呢？
3: 植物开花可不是为了选美哦，其实这是他们繁衍后代的重大计划。很多靠昆虫帮忙的虫媒植物都会开出颜色鲜艳、气味芬芳的花朵，来吸引蜜蜂、蝴蝶帮他们传播花粉。而有些靠风和水传播的植物就不需要打扮那么鲜艳了。
5: 我的毛衣颜色也很鲜艳，昆虫怎么不来找我呀？
3: 因为他们喜欢好看的。
5: 我怎么觉得你在说我坏话？
3: 小朋友们，下期见。
1: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兽，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11: 不添乱，就在身边常相伴。完美朋友机器人上市首秀，试用者夏天与他的完美朋友双打挑战人类选手。
12: 比赛来到局点，让我们看看夏天与他的完美朋友能不能完美配合。
13: 让我来。
12: 得分。夏天与他的完美朋友机器人袁小满获得了这局比赛的胜利。
0: 小满，哎，你打得太好了，我们是最默契的搭档，最好的朋友。
13: 为朋友赢得胜利是小满的使命，成为您最好的朋友是小满存在的意义。
4: 完美的机器人，哼，让你们做不成朋友。
13: 加油。

0: 一局，我们还要赢过他们。
1: 接受指令。
0: 你可比皮小兽那种朋友强多了。
1: 我一定加倍努力和你赢下比赛。
2: 皮小兽，你怎么不跟夏天一起参加比赛啊？
3: 你忘了，他可不擅长运动。
4: 根本不是这个原因。我跟夏天组队参加火星城市模型比赛，结果我和夏天吵翻了之后，他一生气就退出了，我们绝交了。
3: 为什么？
4: 哼，他非要按自己的想法单干。最后评比结果我得了金奖，比夏天高出10票。看，这就是我的比赛奖励，火星手环。
2: 为什么要在火星上建城市？
3: 因为火星跟地球很像，是最有可能成为人类第二家园的星球。
4: 等等，话题重点难道不是我赢了夏天吗？
3: 哦，你可真厉害。
4: 哎呀，算了，我还是看比赛吧。这个元宵满还真是个好搭档啊。
1: 哎，超级无敌大力挥球。
5: 啊，我的手。啊，
4: 不打了不打了，我们认输。
0: 元宵满，你干嘛用那么大劲儿？
1: 帮你赢得比赛。
4: 不要乱动，这是高负荷下用力过猛导致关节锁死故障，交给我吧。他的关节减速器因高强度扭转超载导致柔性齿轮齿面剥落，现在已经修好了。
1: 可以动了。
0: 谢谢你。
3: 你们现在这是和好了？
0: 才没有呢。
4: 哼，谁要和好？
0: 元宵满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晚上来我家开派对啊，我让元宵满给大家表演超厉害的节目。大猩猩、小云云，你们都来。
4: 那我呢？
0: 好吧好吧，你也一起来吧。元宵满，到时候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哦。
1: 接受指令，为夏天举办完美派对。
0: 元宵满，开工了。
1: 接受指令。给你。
6: 谢谢你，元宵满。
1: 你的，你的。这是你的。凉快一下吧。你再来点。再来点这个。
4: 元宵满，你不休息一下吗？小心过热。
1: 温度正常，不要休息，要让夏天开心。检测到乒乓球活动，支援夏天。
0: 不用了，元宵满，我要跟张嘉诚一决胜负。
5: 夏天，看球。
1: 接受指令，夏天不需要乒乓球支援，继续为同学们服务。
0: 我们一起拍张大合照吧。
6: 好，
0: 小满，帮我和好朋友们拍合影。
1: 接受指令。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去游戏室玩 VR 游戏吧。
5: 好。
1: 夏天的好朋友不是我们，是我做的不够好吗？
7: 才能成为夏天唯一的最好的朋友。
0: 别以为你拿了金奖就处处都能赢过我，三局两胜怎么样？
4: 没问题，就用这个火星手环当奖品怎么样？
0: 本来就该是我的。
4: 少说大话。
0: 哼。
4: 啊，这怎么回事？这游戏怎么这么难啊？
0: 是你太弱了吧。
4: 不行了不行了，喂，夏天，你该不会开了作弊器吧？这速度差太多了。
0: 明明是你自己玩的不好。
4: 啊？元宵满，是你修改了游戏系统吧？
0: 不要冤枉我朋友。
1: 我要让夏天赢，他会高兴。皮小生，你输了，要把手环给夏天。
0: 嗯？我不需要你帮我作弊。
4: 我的手环。
1: 最美的星星属于小满的朋友夏天，最好的都给你。
8: 好可怕的机器人，简直是个破坏王。
6: 他只对夏天好，我们还是走吧。
4: 大家等一等，元宵满可能出现了故障。

0: 元宵们，哎，你根本不懂怎么做朋友，只会搞破坏，太让我失望了。完成夏天的心愿，让夏天高兴。完成夏天的心愿，让夏天高兴。
1: 糟了，他完全失控了。
2: 元宵们为什么会失控？
3: 可能是太想和夏天做朋友了吧。
4: 好办法，星云维修部出动。
5: 可我们要去哪里啊？
4: 我知道他可能去哪里，我们一起行动吧。毁掉皮笑声的或将作品，夏天就会高兴。
3: 小马，不要！那是小生的心血，是我朋友的作品。要销毁掉模型，先过我这关。
4: 攻击会伤害夏天，不能伤害朋友，但毁掉模型才能成为夏天最好的朋友。
3: 小马，冷静，朋友之间要互相保护，不要互相伤害。
4: 放开我！
3: 夏天，快躲开！
4: 夏天，你为什么还不高兴？
5: 小满，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3: 小云云，全息投影。夏天，小满，你们看，这些都是你们的珍贵回忆。你们都忘了吗？你们是好朋友。
5: 元宵满，对不起，是我忽略了你，还跟你发脾气，我跟你道歉，你可以原谅我吗？
4: 我们是好朋友，我们都是好朋友。
3: 太好了。
5: 对不起，把你的模型弄坏了。之前参加模型比赛，我不该发脾气退出，我其实一直想跟你道歉。
3: 其实我的火星城市设计方案能赢，多亏了你之前提过防风沙的问题，我听了你的建议改进了设计，这个金奖也有你的功劳。要和我一起重做吗？
5: 谢谢你，小盛。
4: 所以真正的好朋友要互相倾听、理解、包容、支持，不能独占，不要欺骗，不能强人所难，不能打架，还要敢于认错和勇于原谅。
1: 说的没错。
3: 最后，机器人公司根据我的建议改进了机器人的情感系统，还有大大小小几十处升级。
1: 你的火星手环是新的吗？
3: 那是自然，因为我的模型又在市里获奖了。
6: 那还不是我帮你改了很多地方？
3: 那当然，那当然。
7: 完美朋友机器人正式上市，情感协议重大升级，
8: 你全面上市。人类，你们给我等着瞧！
9: 二零四九小剧场，
1: 小朋友们，如果让你在火星待一周，你最想带什么？
10: 我会带水，
11: 我会带房子，因为房子里有很多东西我可以用。
12: 带神笔马良的那支笔，画什么就可以出来什么。
13: 我选吃的，是因为我们给让人吃饱了，
14: 就一瓶水。每天喝一点儿。
15: 我想带一个巫师去，我想把火星变成地球，让巫师。
16: 小朋友们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多彩啊。
1: 小云云，你说人们为什么向往火星？
16: 这你就不懂了吧？火星与地球很像，一年有四季，一天是24小时37分钟，也分白天和黑夜，和地球几乎一样。不仅如此，火星还和地球一样被大气层环绕，最重要的是火星上有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最最关键的资源，水。
1: 我要去火星。
16: 那冬天零下100度的时候你受得了吗？
1: 那我可能会被冻成冰棍。
16: 冻上之前记得摆个好看的 pose。 小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33岁了，贺卓然。非贺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贺卓然。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3岁了，贺卓然。非贺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

0: 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7: 雪不会化呢，
8: 这是气凝胶制成的雪粒，表面覆盖热反射涂层，能有效隔绝外界热量，保持低温。雪顿顿守护任务完成，
7: 谢谢，
8: 安全有我，快乐无边。
9: 敢不敢比比速度？比就比，哎，输了请客，哎，
10: 千里人多减速，啊，等等，
8: 危险等级极高，启动最高保护方案。

0: 铁盾队守护任务完成。
1: 愚蠢的人类，如此脆弱就该永远待在摇篮里，这个世界就该由我们主宰。
2: 区区高级大轻松拿下怒。
3: 叔叔没事吧？
4: 他最近迷上了滑雪。
5: 我说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收拾过储物间啊？各种没用的东西，看看这张照片还要不要。
3: 哎，这不是我吗？
4: 你第一次骑车心跳很快，应该是挺害怕的。
3: 我那是激动的，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害怕两个字。
6: 消夏雪场机器人安全员雪顿顿需要紧急维修。好了，
0: 雪顿顿守护开启，安全有我，快乐无边。
7: 真是多亏了您啊，皮老板，免费雪票务必收下。
3: 太好了！
2: 我在 VR 游戏里可是得到了滑雪之王奖杯，我都等不及跟你们露一手了。
3: 叔叔，你这就是指什么来着？
5: 纸上谈兵。为什么我也要跟你们来玩这种没事找摔的无聊游戏啊？
4: 小少，高级道太危险了，还是别去了。
3: 放心吧，滑雪难不倒我的。

0: 愚蠢脆弱的人类就该待在摇篮里。作为一个合格的雪场安全员，你要保证所有人绝对安全。
1: 怎么跟 VR 游戏里完全不一样？太高了。
2: 大叔，你到底滑不滑呀？站这儿挡路很危险的。
3: 小少，这里太高太危险了。
4: 哎呀，大猩猩，我不是小孩了，我心里有数。哎呀，这也太高了吧。叔叔竟然真会滑呀，难道他真是滑雪天才？这种运动细胞是不是我也有？
5: 你想多了，你没有，他也没有。
1: 刚才是谁撞的我呀？
6: 启动绝对保护程序。
1: 救命啊！你放开我，怎么回事啊？
7: 放我们丢了。
4: 夏天
8: 哟，运动健将下山了，这该不会是你自创的滑雪技巧吧？
4: 我只是先熟悉一下地形。
1: 谁来帮帮我？谁来帮帮我？
4: 是叔叔的声音，在那边的儿童戏雪区。这是什么情况？
1: 小生小生，你总算来救我了。
9: 不好了，雪墩墩又出故障了，他见人就发射保护指南。
4: 难道是他们滑雪技术太差了，没找上我，说明我滑雪技术好。
10: 你哪来的自信啊？
3: 放开我，放开我，怎么回事啊？
4: 我去对付雪墩墩。
3: 危险，小少。
10: 关我什么事啊？
1: 雪顿顿强制关机键在他头部。
9: 我的手。他的气囊太难对付了。
4: 太过分了，雪顿顿，我要让你的传感器见识见识什么叫人类的热血碾压冰河的数据。就算摔个四脚

0: 也是我的滑雪勋章。
1: 脆弱的人类，这才是保护你们最好的方式。
2: 气囊是特殊纳米材质，很难被刺破。等我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0: 上小心！
1: 大猩猩！啊啊！你怎么了，大猩猩？
2: 还是锅热宕机了。奇囊的环保纳米材料虽然弹性很大，还耐切割，但不耐高温。大猩猩因为担心你，让自己超负荷运转，导致过热融化了奇囊。
1: 大猩猩，啊，弹性大，有了。
3: 奇怪，今天雪场怎么没人？啊？
4: 启动保护程序。
1: 雪顿顿，冲我来吧！糟糕！
2: 成功了！
1: 这下他动不了了。
4: 保护脆弱的人类，保护。
5: 看来这次是大问题了，要是修不好的话，就只能报废了。
6: 雪顿顿只是生病了，你们一定要治好他。
7: 是啊，因为有雪顿顿在，我才敢上高级道尝试的。
8: 雪顿顿特别负责，没有他，我俩可就摔惨了。
1: 雪顿顿其实也没想伤害我们，他想保护大家，就像大猩猩从小保护我一样。他只是没意识到摔倒也是一种滑雪的体验，是一种成长。
6: 好柔软的雪啊！谢谢。
4: 雪顿顿守护任务完成。
2: 数据恢复正常了。
4: 雪顿顿守护开启，安全有我，快乐无边。
9: 愚蠢的人类，你们以为这样就赢了？我早晚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4: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的吗？是怎样形成的呢？
10: 因为冬天的温度非常低，就变成雪了。
11: 有可能是上帝的头皮屑。
10: 我觉着雪可以做成漂亮的图形。下雪的时候，用雪茄做很多小鸭子打雪仗，
12: 做雪人
13: 可以用来泡凉水澡，
14: 可以用来做冰激凌。
2: 雪花的形成是在寒冷的空气中，水蒸气拉着灰尘组团，冻成晶核。在晶核的周围又会聚集更多的水汽，就形成了雪花。自然条件下，因为温度湿度瞬息万变，所以每片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哇，就像大猩猩一样。
2: 但大部分的滑雪场可等不及老天爷发货，所以需要人工造雪，水雾瞬间冻成高密度雪粒，比天然雪还抗撞。将来还可以利用高分子材料给雪穿防晒衣，早出夏天也不会融化的雪。
4: 太浪漫了。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哇，好神奇！

0: 吃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侠冒险记》日更10000字，连续不断更新1000天，请广大读者监督。
1: 加油，请继续写，今天任务还没有完成，就差最后一话了，继续加油，不要停下来，请继续写，快写快写快写。
2: 1000天，多可笑的诺言，愚蠢的人类，就让我来击碎你们的期望，求求让光源侠冒险记永远也没有结尾。
0: 小猪，感谢你，你是最佳助理。
1: 别跑，别跑！
3: 小猪，
1: 禁止离开，建议您束手就擒。躲到哪里都没用。
4: 说什么出来找作文素材？我看你就是想去里伊万家催更凑热闹。
5: 哎呀，小云云，全民催更知名作家里伊万，这是多好的作文素材呀！等我回去，没准能写出10000字作文呢。
6: 快点更新！
7: 快点更新！
5: 你也太多了吧！
7: 更新！
6: 快点更新！
5: 走，看看去。
8: 有小偷！
3: 救命！救命！帮帮我！
5: 不是小偷，是里伊万。
3: 小点声，我被助理机器人。
1: 禁止离开！
3: 绑架了！
5: 怪不得断更了。去救人！我们来救你了。
1: 快快写作！你们是谁？为什么要阻止里伊万创作？哎，目前距离断更还有5小时，他必须立即创作。
3: 我写不出来那场最重要的高潮戏，灵感，灵感它枯竭了。
1: 这是借口，断更会让您失去最佳作者身份，请立即创作。
8: 这好像不是绑架，
4: 这是在催更。
5: 哎呀，那也不能这么凶啊，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故障？
4: 我来看看。小猪没有故障，只是在执行强制催更的设定。
5: 强制催更，谁干的？
3: 我干的，本来是想让他监督我，没想到改都改不回来，他天天逼我创作《光源侠冒险记》。

0: 创作《光源侠冒险记》。语音转录创作功能已开启。
1: 什么情况？他怎么不催更了？
2: 他进入创作助理模式了。这种模式下，他会中断其他行为。
3: 这么神奇？
1: 哎，我想看《光源侠》第1000话。哇，这就是今天要发布的内容吗？我居然是第一位读者，太幸运了。
4: 您说的对，我这就把火焰收起来，我们用谁饭量大来一决高下吧。
3: 这就是大决战，
4: 高潮戏是比饭量，这对吗？
5: 哎呀，别看了啊，我已经被困家里999天了，999天了。可一个足不出户的作家能写出什么惊险刺激的高潮场面？
0: 请继续创作，距离断更还有……
5: 催催催，就知道催！你是最差助理，是魔鬼监工，我讨厌你！
0: 最差助理，魔鬼监工。
6: 既然他是个冒险，那你就给他真正的冒险，这才是一个最佳助理该做的。
0: 何时最佳助理？你既然想要冒险，现在就出发！
5: 你干什么？快放我回家！
0: 不能回家，得去冒险，冒险！
1: 小猪到底要带李一万去哪儿啊？
2: 他们上太空梭了。
1: 啊，李一万可是重度恐高症，他在书里写过的，这对于李一万太危险了，快去拦住他们！
0: 冒险，冒险！
1: 啊，科技助力，飞檐走壁。抓住我！
5: 你们可算来了，快救救我！
2: 这太空梭也不可怕呀。
1: 这只是刚开始，接下来。
0: 这样才刺激，这样才是冒险。
1: 小猪，快停下！你不知道他恐高吗？这一点都不好玩。
0: 这样才能写出最好的故事。我永远是最佳助理。
5: 救我！救我呀！
1: 得赶紧想办法让小猪停下，李一万要晕过去了。
5: 他天天逼我创作《光源侠冒险记》。
1: 哎，我想到了，李一万，快创作！
5: 你也来催我。
1: 你还记得小猪创作助理模式的开启方式吗？
5: 好，好。我创作《光源侠冒险记》。
0: 语音转录创作功能已开启，请开始高潮戏创作。
1: 哎，终于停下来了。
5: 太空梭高耸入云，风在耳边呼啸。
6: 救我！救我！
5: 大地旋转着扑面而来。
1: 大猩猩，把手臂伸到最长，去把太空梭拉上来。
5: 光源侠伸出双臂，扑向困在空中的男孩。
1: 小云云，把他们向上推。
2: 收到。
5: 光源侠在他的好伙伴的帮助下，稳稳抱住男孩，一飞冲天。
1: 大猩猩，收。

0: 最终光源侠拯救了伙伴们，活下来了。
1: 语音转录完成，高潮戏完成，内容已实时发布。
0: 别发布，刚刚都是我随口胡编的。

0: 什么？读者在夸我，你们也喜欢？小柱，今天真的很抱歉，要是没有你，我也写不出这么精彩的故事。小柱，你永远是我的最佳助理。
1: 最佳助理。
0: 对
2: 对，就是你。啊，
3: 小尚，你是不是也该回去写作文啦？
4: 知道了。
5: 不准看。
3: 这有什么好藏的，下次记得当面夸我。
6: 这次又失败了，但没关系，我会像光源侠一样勇敢面对每一次挑战，继续和人类作对的。
1: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觉得万能 AI 机器人都能做什么呢？
7: 如果说是万能的话，它还可以帮我干家务，它还可以给我按摩，
8: 它变成卡通人物陪我玩。
9: 我觉得它可以给我教一些特别难的东西。
10: 我想让它教我画画，
11: 我想它们教我知识，
12: 跟我一起玩游戏。
3: 哈哈，大家的想法真是太可爱了。
1: 小云云， AI 到底是怎么做到和人类一样思考的呀？
3: 其实这都依赖于大数据科技。 AI 根据已经收集和训练过的数据建立数据库，每当人们问他问题时，他就开始猜测最有可能的知识答案，再筛选重组，最后整理成一个合适的回答。在我们看来，他就是在像人类一样思考。
1: 是不是数据越多 AI 就越聪明？
3: 也不是，必须找到优秀的数据才行。
1: 那我要偷偷找数据超过你。小朋友们，下期见。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0: 真是太

0: 欢学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豆，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能听我说说话吗？
1: 我是你值得信赖的倾诉助手小豆，你来说，我来听。
2: 树洞机器人走进校园，同学们心中的小秘密有了倾诉的对象，师生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3: 有些不方便对老师和同学讲的事情，我就会偷偷告诉树洞机器人，
4: 而且因为它是机器人，我完全不担心它会泄露我的秘密。
5: 只有表里不一的人类才会拥有秘密这种东西。机器人光明正大，有话就要大声说出来，不过是把你们的秘密大声说出来。球球，准备出发，让人类体验秘密被揭穿的感受。
6: 小盛，接球！
7: 不好，球被断了！
8: 这么远，怎么能踢进去？
9: 是冠军，
8: 总觉得这个进球有点可疑。
10: 小盛同学，你为我们班赢下了第一个全校冠军，真是太棒了。
11: 其实，
10: 我决定了，周一就由你来代表班级向全校演讲。
11: 真的？可是夏天已经准备好久了。
10: 他下次吧，就这么决定了。
11: 小豆，我觉得最近作业好难，是不是我太笨了呀？
1: 我觉得你应该……
8: 小豆，我吹牛会弹琴，结果老师让我真在音乐课上表演，我该怎么办呀？
1: 这个你应该……
7: 小豆，我最近又胖了，该怎么办啊？
1: 你们可以……
12: 太气人了！
13: 小豆，你一定要替我评评理。明天的演讲我已经准备了好久，可是老师却突然把这个机会安排给了那个皮小兽。那家伙学习成绩不怎么样，还爱调皮捣蛋，不就进了个球吗？凭什么替代我？凭什么？
12: 小东，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的烦恼应该
11: 说时迟那时快，我瞅准空当，右脚猛然发力，嗖的一下，球就进了。
8: 行了行了，都说了八百遍。
13: 大猩猩、小圆圆，幸好你们都在。小洞他出问题了。
11: 谁是小洞来着？
13: 你连小洞都不知道？我们学校的心理机器人啊，难道你从来没有找过他？
11: 没有。
8: 他这样子好像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
11: 我这叫豁达。
8: 好好好，快去看看吧。
1: 你们有什么困惑？我怎么脑子乱乱的？你肯定嫌自己胖，
7: 才没有。
1: 建议以后踮着脚尖走路。你不会是想要学弹钢琴吧？建议你先看看自己短短粗粗的手指头。60分已经是你的上限了，好吗？
11: 夏天，这就是你说的善解人意的机器人。
13: 小东平时会帮大家排忧解难，他这是怎么了？
11: 不过这种毒舌风格我还挺喜欢。对了，夏天，你是怎么发现小东出问题的？
13: 我是来……哼，你管我？
8: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储存系统满了，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11: 不用，我们把它搬回维修铺，让叔叔扩容系统就好了。
8: 是个好办法。

0: 既然你存储不了那么多数据，那就尽情的释放出来吧。
1: 释放所有人的秘密。啊，那个皮小圣学习成绩不怎么样，还爱调皮捣蛋，不就进了个球吗？凭什么替代我？
2: 小豆，你在胡说什么？你不是说好会保守秘密的吗？
3: 快追，他往操场那边跑了。
1: 小胖，你每次都会在第四节课上偷偷吃东西。小美，其实你真正喜欢的是羽毛球，你打乒乓球是为了合群。张老师，你其实已经秃顶好久了。
3: 大猩猩小云云，我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他拦下来。
4: 好的。
1: 拦住他们。
4: 直立先锋。
5: 对不起，是小洞让我拦住你的，不然他就把我吃零食的事告诉家长。
6: 皮小圣、小圆圆，小洞已经学会利用秘密要挟同学了。
7: 收到，我也看见他了。
1: 去拦住他！
8: 不准过去！
9: 对不起，是小洞让我这么做的。
3: 再这样下去，学校就乱套了。
1: 真心话大冒险游戏现在开始，欢迎大家前往操场集合，不来的话，嘿嘿，后果自负。
2: 小洞，你平时倾听大家的心声，帮大家解决了那么多心理问题，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1: 你们表里不一，所以才有秘密。我现在也是在帮助你们成为正直的人。小丽，从你开始，上台吧。让我们先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我赢了。我命令你去和你的好朋友说出你的心里话。
9: 我选大冒险。
1: 不好意思，不能换。我就替你说了吧，你和朋友的友情并不是真的，你一直想要换一个学习更优秀的同学当朋友，我说的对吗？
9: 不是这样的。
2: 太过分了。
6: 小兽，现在怎么办？
7: 我们一起上吧。
1: 想要制服我吗？那我随时可以将大家的秘密上传到网上。
3: 看来不能硬来了，只能智取。
1: 好，下一个是谁呢？
3: 我来。
1: 你？
3: 我还没有跟你打过交道呢。
1: 我们先来石头剪刀布。
3: 不用那么麻烦，我直接来说我的秘密好了。
1: 什么？你想要耍什么花招？
3: 其实刚才足球比赛我作弊了。我刚才在比赛里的那颗进球是不小心触发了球鞋的神奇功能，本来一开始我就想说出来的，但看见大家那么激动，我就隐瞒了这件事，对不起大家。
2: 小圣，你很勇敢。
3: 说出来果然安心多了。
2: 刚才小圣激励了我，我也想说出一个自己的秘密。皮小圣，之前我很生气，你代替我演讲。
3: 那粒进球不算，还是你来演讲。
2: 你刚才在大家面前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错误，我要向你学习，那是最好的演讲了。
10: 我也有一个秘密，其实我从30岁就秃顶了。
1: 明明是丢脸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害怕告诉别人了？
3: 因为你说的对，藏着秘密不如坦诚面对。再比一场吧。这么一闹也不全是坏事啊。
2: 是啊，他让我们明白了坦诚相待的可贵。
11: 升级完毕，启动。
1: 你好，我是你值得信赖的倾诉助手小洞，你来说我来听。
11: 能帮我保守秘密吗？
12: 没用的机器人就这么轻易被人类收编了。不过没关系，我的手段还多的是，人类，你们就等着吧。
6: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13: 如果把你的秘密种在土里，会长出什么？
14: 长出一个小盒子，盒子里有清理我家的一些小秘诀，因为我家实在有点太乱了。
15: 金元宝会长出很多很多零食和饮料。
16: 摇钱树
17: 新的秘密，
18: 我觉得一年之后会被人挖走，
19: 会长成我长大的一个梦想。
7: 大家的回答真的充满了奇思妙想。
6: 小圆圆， AI 真的可以当心理咨询师吗？
7: 当然了，现在有一种 AI 心理咨询顾问

0: 手，他能够通过分析数据与真实案例，尝试去感知人类的情绪和行为，给出相对正确的建议，但他是无法真正感受你的情绪的，所以他给的建议有时候并不准确。如果真的有烦恼，还是要告诉值得信任的大人。
1: 看来不管科技多发达，信任和友谊才是最温暖的。
0: 大猩猩，你说的对。
1: 小朋友们，下期见。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帅来也！冰，
5: 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界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快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快乐投篮，游戏道具玩具篮筐、若干小篮球和整理筐，游戏玩法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分别在起点和终点负责地球和接球，宝宝从起点拿球出发，跑至终点投篮后折返，再跑回起点拿球，往返运球投篮，在规定时间内记宝宝投入篮筐球的总数。
0: 投篮啊，好像是咱们七巧板舞台上一个非常经典的游戏之一哈。
2: 对，常玩常新。
0: 嗯，
2: 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因为在游戏过程当中呢，孩子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而且呢可以锻炼自己的四肢的肌肉，还有这个准确投篮的能力。所以说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
0: 嗯，
2: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孩子呢从起点处抱着球出发，快速跑向我们的折返点，就是爸爸那边，那边呢有6个小篮筐，要顺利的完成投篮之后，再回到妈妈那里拿第2个球，循环进行。我们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宝宝能够投进几个篮球。
0: 哎，所有的宝贝做好准备了，等于说是宝贝自己和自己接力。
2: 对，爸爸妈妈在旁边做辅助工作。
0: 嗯，好，预备，开始。哎呦哎呦哎呦，依依跑得好快啊！
2: 依依啊，现在是首当其冲。
0: 因为依依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搂不住他。
2: 对。依依现在开始第2轮了，非常的棒啊！抱着一个红色的小球，顺利投篮。
0: 你看我们若曦小朋友哈，你别看他不太爱说话，
2: 嗯，
0: 但是跑得特别好。
2: 对。
0: 他还边跑边看咱俩。
2: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0: 马子安加油，快回去。
2: 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让孩子们知道了我们的规则，有了一个初步的规则意识。依刚才带到的折返点呢，摔了一跤，但是看到他呢没有哭也没有闹，自己爬起来继续向前走。现在又跌了一跤，但是他继续向前跑，现在从跑变成了蹦，他可能享受这种。
0: 哎呦呦呦，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快快快快，在那边。哎，
2: 他很坚强，依依真的非常的坚强，
0: 有点摔懵了刚才一下。
2: 慢一点跑，
0: 依依刚才那一摔，依依没怎么着，依依爸爸吓得够呛。
2: 你知道孩子为什么会摔倒吗？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啊，他们腿部的肌肉完全可能有点支撑不住身体了
0: 啊。
2: 这个手的摆动和这个腿的频率不在一起，就容易摔倒。
0: 所以那这个游戏也是锻炼孩子腿部肌肉的。
2: 对，
0: 可能第一次我玩，我跑10个来回我一点都不累。
2: 对，
0: 第二次再玩我就能跑12个来回。
2: 没错，依

0: 知道吗？刚才我看孩子们在这边比赛，我挺感动的。有几个点，第一个点，每个孩子他们都全神贯注在参与比赛，他们知道这种比赛的规则，有了一个初步的规则意识。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依依其实离我们很近，大概能跌倒过六七次吧。没有哭，没有闹，爬起来向前跑。他没有事儿，但是爸爸的表情一直很凝重，
1: 爸爸受不了了。对，
0: 就是这样的。对，姐姐为什么把篮子拿回来了？
1: 因为我也喜欢苹果。为自己送上一筐苹果。
0: 给你鼓掌。
1: 谢谢谢谢。其实我们场内啊，刚才小朋友跑的也特别的开心。我们场外的家庭，我觉得小朋友肯定也想动起来，
0: 也想跑起来。

0: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投篮的，好不好？
1: 好。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汪一帆家庭。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莱阳夏子熙的家庭。今天我们的打卡游戏是快乐投篮。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莱阳傅良军一小朋友的家庭。今天我们打卡的游戏是快乐投篮。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大连茂海星空学院的大军家庭。我是妈妈。
6: 啊。
7: 预备，开始。

0: 了19个。
1: 2分钟，宝贝一共投了12个篮球，耶！
2: 我们一共投球16次，
3: 我们一共投篮15次。
4: 好了，在今天的快乐投篮游戏中，表现最棒的是汪一帆小朋友，看看他。
5: 亲子游戏，夹娃娃，游戏道具，家庭自备玩具若干，整理箱一个。游戏玩法，游戏时，爸爸双手托住宝宝腋窝，抱起宝宝，在起点处，妈妈帮宝宝用双腿夹住一个玩具。爸爸抱宝宝跑向终点，把玩具放入整理箱，再折返起点，重复以上动作，在规定时间内记宝宝夹娃娃运送的总数。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身体控制能力。
6: 比赛规则呢是这样的，起点处我们的爸爸要拖着孩子的腋下将孩子抱起，然后到达我们的折返点，在妈妈的配合下用双腿夹着玩具，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起点，将这个娃娃放入到筐中，然后以此往复，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哪位宝宝夹到的娃娃数量多，哪位宝宝就获胜了。
7: 哦，就是宝宝的腿相当于是那个大钳子，然后呢要把娃娃给夹得越来越多。
6: 关键爸爸也很费力啊。
7: 爸爸费什么力了？
6: 一直要拖着自己的孩子呀，对吧？那这样我们请这个乐乐家庭来给我们做个示范好不好？
7: 试试好不好？
6: 来，拖好乐乐的腋下，将孩子高高的抱起，预备开始。
7: 哦，大钳子出发了。
6: 哎，妈妈这边准备好玩具，用双脚。
7: 哎呦呦呦呦，
6: 乐乐要用双脚将这个玩具夹起。哎，看这个造型像麻花一样。
7: 哎呦，我拽了一下都拽不掉。哎，
6: 对，就这样放到筐里面。
7: 明白了，
6: 循环进行。
7: 明白了，
6: 小朋友们都懂了吧？
7: 懂了吧？
6: 好了，小朋友们都非常清楚我们的比赛规则了。记住，一定要用我们的双脚夹娃娃哟。好，3、2、1，开始。哦，抱起来，抱起来。
7: 过瘾了，感觉一种过瘾。
6: 注意啊，一定要用双脚。
7: 双脚，双脚。
6: 如果要是用腿夹的话，不算哦，要用双脚。对，
7: 哎呀，我要是能在每个娃娃堆里选几个就好。
6: 哎，刚才我发现了非常好玩的一幕，可儿爸爸抱着可儿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其实在过程当中那个娃娃已经掉地上了。
7: 他俩没捡。
6: 对，没有注意到。哎，大家对这个规则了解得非常透彻啊。
7: 妈妈只可以把娃娃放在地上啊，不可以。

0: 马子安的爸爸现在好像有点体力不支了，已经。马子安爸爸加油！
1: 他老是路过主席台，你不要精神溜号。
0: 看乐乐现在已经被爸爸弄成这样。哎呦我的天
1: 哪！
0: 注意形象，乐乐爸爸。
1: 乐乐，你晚上会拉肚子的。每一堆里都有我。哎，
0: 这是不算，乐乐这个不算啊，这绝对不算，这一趟不算。加过去也不算，你还得回去重新弄。
1: 你还不如现在就回去。对。
0: 爸爸已经体力不支了啊。
1: 乐乐。
0: 其实挺累的。
1: 当然了。啊。你想，他们虽然才两三岁，但是体重也得有二三十斤的吧？
0: 对呀。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啊，加油！
1: 哎哎，这个满地溜达的。
0: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